0: 会在海淀区举行。活动现场，三位京怡先锋志愿者代表分享了他们参与公益服务、热心奉献社会的志愿服务故事，展现出老年朋友退休不褪色、银发建新功的责任担当，
1: 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这初衷，就为居民服务，为大家服务，
2: 去传递很多的这个正能量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很大的，也是我自己非常受益的，而且我觉得退休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0: 2026年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项目也在现场同步发布，涵盖政策解读、文化惠民、爱心帮扶、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六大类151个，并面向老年朋友发放京怡先锋志愿服务手册，帮助退休人员熟悉在线申请流程，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3: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这个相关的培训，让大家呢熟悉流程啊，熟知项目的一些工作规则，啊，更好的服务这个基层服务社会。
0: 自2025年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志愿服务体系，6000余名老年志愿者积极报名参与其中。有意加入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可以通过志愿北京微信小程序线上报名。北京台报道。
4: 眼下京城五月的缤纷氛围是越来越浓，而这浓度来自咱们北京近1000公里的月季花带。昨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开幕，推出12个月季观赏地和首届月季之约摄影比赛。那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摄影师的镜头去感受这条空中花廊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前几天在网络上获得高频点赞的短视频，作者是摄影师金春花。自从今年北京环路月季花开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户外拍摄。这两天他又来到东四环姚八湖桥的过街天桥上，只为拍到四环路上的7层月季花带。
5: 在这儿吧，能看见这个大景，它是7个层次。拍完这儿呢，我想去拍那个。
0: 今年是金春花拍摄北京环路月季的3年，如今二环、三环、四环加起来超过300公里长的月季项链环绕京城，让他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这条月季织就的城市彩带。
5: 你现在就是开车在环路上走一圈，就这整个四环上就感觉都是花的海洋，这也确实是咱们北京建设花园城市，这生态底色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300多公里的花链是最好的通勤风景，而对摄影师来说，这条花链是一部永远拍不腻的城市日记。今年的月季文化节首次推出了月季之约摄影比赛，倡议大家在工作之余周末休闲的时间带上相机，去记录最美的环路、街巷、庭院和公园中的月季。
6: 我们发现在自媒体端形成了大量的市民网友自发拍摄月季的热潮，反映了我们爱花尚美的风尚正在形成。未来我们还将对广大市民和网友的投稿作品进行汇总评选，以专题的方式推送给广大市民。
0: 国贸桥区7.2公里长的桥体及匝道上，粉色月季与 CBD 摩天楼群交相辉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月季景观一路向东延伸，通济路、万盛北街、云景南大街等月季大道相继建成。在国家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的月季园中，各种名品月季争奇斗艳。
7: 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呢，形成了长达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8: 目前全市呢，景观月季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亩，这些应用的品种有3000多个，那么主要常用的呢有50来个。
0: 当月季花繁茂盛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又推出了多个月季新优品种和新技术，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累计展出3000余种，在全市12个特色展区和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绽放。活动期间，由各月季特色展区精心培育的新优品种也将齐亮相，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4: 五月精华繁花似锦，在近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扮靓整座城市的

0: 同时，以市花月季为核心的美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从月季产业园区到各大公园的月季园中，市花月季从赏花休闲到文旅消费出口主力，串联起林业、加工业、旅游业三大板块，正在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在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的纳波湾月季文化产业园，30余万株月季竞相绽放，九大色系的月季花海让人心醉。
2: 我就是在环路上看到很多花，好像是叫约定月季是吧，我就特意到这边来找这个花，想这么找一盆种到自己家院子里。
1: 最近在环路上火出圈的约定月季已经在纳波湾产业园中连续种植了多年。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波湾目前已建成2000余亩月季生产基地，是北京市最大的月季出口基地。从大花风花到藤本微型，从树状月季到礼品月季，公司产品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善之花、多彩纳波湾、锦绣北京等月季品种，在本市的园林绿化中大放异彩，应用总量达到23万盆。
3: 月季园呢，年产各类种苗就是1600万哈，就是销售额呢能达到大几千万。去年就包括小岛拉萨、锦州、延边，还有那个就南方的三亚，海口这块都已经有了。我们现在是往那个俄罗斯、往那个就是韩国，还有那个就是荷兰这块也一直在做出口。
1: 近两年，大兴区以月季为主题开发美丽经济，已开发出月季精油、月季花茶、香氛、瓷器等20余款衍生产品，推动单一林业种植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今年大兴区月季及相关产业产值预计将突破1亿元，因月季的花期长达200天，在北京的花卉市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月季鲜切花产品。
4: 目前呢，就是全市月季种植面积呢是差不多1200亩，其中1000亩种植月季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美化，那么年产是大概70万株，另外呢有200亩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是1900万只。这些北京生产的月季呢，80%以上都应用到了北京的市场。
1: 月季开得好，游客慕名来。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为主题，采用1+11+N 联动模式，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大望京公园、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蔡家洼玫瑰情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世园公园，集中特色展区达到12处，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也同样进行月季布置展示。月季文化节期间，北京将举办月季及其他花卉新优品种的家庭园艺体验展，邀请首都知名园艺师，打破传统展陈模式，采用家庭实景搭建加沉浸体验的形式，将新优月季品种景观设计与真实生活场景巧妙融合，打造出一个个或温馨或雅致的月季花主题的阳台、庭院场景，让市民真实走进家庭园艺沉浸式场景中，近距离感受月季之美融入的花样生活。此外，现场以品种展示、企业推介、供需对接的形式，搭建月季新优品种交流空间，真正实现月季文化节的主会场有深度、展区有特色、全程有花艺，绘就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鲜亮底色。北京台报道。
0: 中小微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多年来，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政策沃土，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动能和创新活力。在朝阳区，有这样一家潮玩企业，在转型不到1年的时间里，公司便在全国开设了7家线下品牌形象店，产品出海27个国家和地区，以独特的潮玩理念拓展海内外市场的流量密码，它就是奇梦岛。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专栏，带您走进这家公司，探究潮玩新秀快速成长的背后秘密。
1: 马库库、塞诺诺、中国公主幼梨，这些拥有可爱名字的潮玩全部来自趣潮玩新秀奇梦岛。这家公司前身是在线教育公司量子之歌。2025年9月，公司剥离旧业务，11月正式更名，全面转型潮玩。刚刚入行便在短时间内

0: 推出了18个 IP， 2025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其中头部 IP 瓦库库单季营收 1.29 亿元，赛诺诺和幼梨分别贡献约1923万元和950万元，成为了潮玩界中的黑马。在前不久召开的2026年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奇梦岛以潮玩家模式打造了特色主题展位，成为本届新文创市集中极具品牌辨识度的展区之一。
1: 这次的这个市集应该说全国的知名的 IP 都会聚合在这一起，而且在朝阳公园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大家来共同的去这个来互动，对吧，来做交流，那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是什么让奇梦岛在转型潮玩赛道后高速成长？在奇梦岛北京朝阳和生汇店内，一人多高的巨型瓦库库成为视觉焦点，30个瓦库库毛绒挂件围成一个圆形，不少年轻人在这个天然相框前打卡。为什么瓦库库能击中年轻人？设计师给出的关键词是撒野。这个 IP 的形象带着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的劲头，重拾撒野的快乐，再去毫无顾忌的撒次野。现场有粉丝告诉记者，看到瓦库库就像看到了心里那个调皮的小野孩。
2: 主要是很喜欢这个系列啊，就是手感也很不错，样式的话也很喜欢，还挺可爱的。我没想到第一个抓头一回抓这个系列的就能抓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色系，很好啊，很喜欢。
0: 在发展的道路上，奇梦岛并没有满足现状。全国7家线下门店相继落地后，公司便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对全球市场区域系统化布局进行整合。目前，奇梦岛的潮玩已出口至27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域集中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3: 现在我们重点的呢，其实是在北美或者东南亚。我们日本目前是客户体量算是最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但是我们今年重要的目标是把美国和韩国打造成海外出口的这么一个样板。
0: 创造触动心灵的潮流体验，传递快乐与美好。在奇梦岛正构建一个连接创意与情感的活力生态，通过 IP 孵化与潮玩融合，打造全球潮玩艺术时尚 IP 集合平台，为用户提供犹如奇境梦幻的幸福岛屿。
1: 政府在很多的应用场景开放上做了非常大力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快闪店，我们很多主题的搭建也其实都是由政府来牵头。那特别像朝阳区又有国家级的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区，那这些其实就给我们这样的企业有更好的这种实验的条件、成长的条件。我们可能会做更多的这种跨界的联动，让我们的 IP 的认知能够有更高的影响力，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 IP 品牌能够不断地向世界范围内来去做更多的传达。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福建省级非遗走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之约，将闽北千年文脉的底蕴鲜活呈现于首都观众面前。福建非遗瑰宝在国家级殿堂绽放时代光彩。
0: 松溪非遗鱼灯舞是极具闽北特色的传统民俗非遗舞蹈，历史悠久，代代相传。花灯造型灵动雅致，鱼身栩栩如生，舞动时流光婉转，队形变换灵动有序，光影交错间宛如群鱼逐浪，嬉戏游弋。此外，松溪版画、湛卢宝剑铸造、九龙白茶，活动现场福建省级非遗精品精彩亮相。
5: 非遗技艺传承人的话，我们是一个匠人，叫做金手匠心。你看我这双手。
6: 我们不仅把产品带来了，也把我们的制茶的工艺和我们一些匠心传承的文学类的作品也带来了。
7: 这个活动确实挺开阔眼界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然后大家一起这个一路上都在吃吃喝喝，都非常开心。
0: 活动将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至5月26号，期间非遗传承人将轮流驻场，为观众带来零距离记忆展示、互动体验与文化讲解，让古老非遗可感、可触、可体验。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原创抗战文献剧《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演。
0: 文献剧《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改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名报告文学，创作灵感源自抗战馆

0: 版的《珍贵馆藏文物》，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两本日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一群心怀家国、热血报国的北平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组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战前线，深入田间地头、乡镇村落，开展抗日宣传，以文艺为武器，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1938年，剧团辗转奔赴延安，继续投身革命事业。这支青年队伍中走出很多时代栋梁，荣高堂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张瑞芳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1: 今天我们在这个抗战馆进行的518的这个演出，算是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来到了我们创作缘起之地，而且又在这个宛平城卢沟桥，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地方，我觉得各方面来讲都非常有意义。
2: 这种跨时空的对话，就本身能够在抗战馆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呈现出一种文艺加舞台加历史的沉浸式教育，我觉得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力量，那就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让青春对话青春。
0: 北京台报道。
3: 5月17号，为期18天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鸭脊山庙会在平谷区开幕。
0: 要说本届庙会最吸睛的，当属京津冀三地的民俗大联动，70多支花卉队伍从北京、天津、河北赶来扎堆献艺，不光让大家过足眼瘾，感受非遗的鲜活魅力，更实打实体现了京津冀三地文化拧成一股绳的协同劲儿。
4: 我作为传承人，很早就非常担心这个传承断层，年轻人呢外出发展，坚持老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一共有8档花卉，也在逐步的推进一些新的项目。
0: 庙会同步打造五福大鼓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深度感受福文化韵味，
5: 感觉每一处都有这个老北京庙会的地道烟火气，特别能放松心情，又接触了这种非遗文化，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非常的难得。
6: 到鸭脊山就能看到我们整个京津冀三地最精彩的传统表演啊，也让传统文化在庙会期间再次给大家以新的体验，非常欢迎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都来走一走。
0: 本届鸭脊山庙会将持续至6月3号。北京台报道。
3: 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举行。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7: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呢举行系列活动，推出各类文旅惠民措施，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丰富的旅游项目。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
0: 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将于今天在广州举办，全国各地同步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在延续食住行游购娱学基础上，今年突出入境旅游、安全出游、安心消费等内容，各地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
8: 主题月期间的话，我们联动了200多家景区，发布了年度的节庆活动及优惠的清单，落地活动超过了500场，引导1000家景区完善线上的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便捷服务，
9: 规范旅游服务，让游客放心出游，开展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0: 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还推出入境友好519惠民活动，联动在线旅游平台、主要入境旅行社、金融支付机构等，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通过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等贴心举措，优化入境旅游服务，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
7: 为了迎接519中国旅游日，近日石景山区在永定合集举办了主题活动，整合科技互动、文艺展演、

0: 惠民服务资源推介多重内容，发布了六种文旅家的新玩法，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
1: 坐落于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紧邻滨水步道，

0: 我就是想更亲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这边不仅有首钢的这种文化的一些沉淀，然后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能带着小朋友做一下户外的活动，就特别好。
1: 北京它的风格来说，它其实是就是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加上比较洋气的一个生活方式，它的一个融合。所以如果是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其实石景山还是在这个方向上不断的在前进的。
2: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此，石景山区整合区域内优质资源，发布了乐享文旅、树币硬钱包、中国杂技团移动剧场、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科技研学游、奇幻城堡沉浸式探索体验、首钢工业游、石景山礼物评选等六重文旅加融合新玩法，为人们解锁文旅加演绎加科技加工业加文创新体验。
3: 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对杂技传统杂技的一个感官的刷新。
4: 可以体验到人形机器人是怎样操作的，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设定不同的任务，让小朋友们真正学有所得啊，有所收获。
2: 石景山区还依托特色赛事 IP 整合串联全域文旅业态，打造跟着赛事去旅游主题游览线路，开展送旅行送折扣特色文旅服务，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
5: 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树币硬钱包，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2: 北京台报道。
6: 近年来，文旅热持续升温，诗和远方成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但是，部分地区强迫购物、非法黑导游等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7: 前不久，有游客反映，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海边一些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前去调查的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更吓人的是，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舱尾部则涌进了更多的海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很多已经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只能依靠系带捆绑固定。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起来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在被媒体曝光后，广西防城港市立即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在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间，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开展品质服务提升活动，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在上个月，文旅部负责人表示，将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治理，为广大游客提供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8: 针对现在消费者反应比较集中的像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旅游投诉的处理办法，依法依规高效处置旅游投诉。
7: 记者从文旅部网站了解到，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和综合监管力度，依法打击了一批违法违规行为，有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9: 5月13号下午，在广西南宁，一辆老年代步车和一辆冷链配送车撞在了一起。开老年代步车的阿姨受了伤，送到医院。但是呢，交警一查监控，这一起事故的原因却让人捏了把汗。
7: 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时，一辆冷链配送医疗设备的厢式货车和一辆三轮车停在路中间，三轮车后轮被撞爆胎，零件散落一地。驾驶三轮车的是一位老年妇女，事故中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
10: 是个老阿姨，
11: 伤得怎么样？
10: 她额头有点肿，然后膝盖的话有一点小小的擦伤。
11: 意识怎么样？
10: 一时清醒。
7: 据乡市货车司机回忆，他当时车速不快，

0: 也早就看到了这辆老年代步车，但实在猜不透他要怎么走。司机觉得老年代步车应该不会逆行横穿马路，结果预判错了，两车撞在一起。为了弄清楚事故真相，民警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清清楚楚地显示，老年代步车先在辅道逆行，接着进入双向四车道的主道横穿道路，从右侧第一车道横穿到第三、第四车道之间时，与厢式货车撞上了。
1: 一开始我看到他过来了，但是后面没见他怎么样，然后我就想加速通过嘛。
2: 啊，就他远远逆行，你看到了，他要横穿了，你没做减速。明天刹车灯一点都不亮。
0: 随后民警赶到医院，被撞的老人经过治疗，伤情基本稳定，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民警也对老人的家属进行了交通安全普法教育。老年代步车听着挺贴心，实则隐患重重，没牌照，没保险，驾驶员没经过培训。这起事故中老人受了伤，值得同情，但违规逆行也是事实。希望子女们多劝劝家里老人，别开这种车上路，安全出行比方便更重要。
3: 近日，广州市天河区珠江家苑的住户反映，小区出现了高空抛物的现象，但是此前一直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户人家所为。
4: 不知道是谁，从楼上前面也好好，后面也好，就是都有人扔垃圾下来，会挂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水管啊、窗户啊、门梁上面，就是生活垃圾，挂的到处都是。如果剩饭剩菜，就是撒的到处都是。
5: 住户说，垃圾多数落在楼栋前后的两处平台，也有不少垃圾袋挂在水管处，垃圾四处洒落。
4: 挂在窗户那里就散开，就掉到我们的走廊那里面。还有些邻居说，直接丢到他厨房外面那个窗户那里散开，就直接洒到他们厨房里面去。洒了应该有六七年了，我见我住进去之后不久就发现这问题，但是也不跟物业说了，也不知道是谁。
5: 忍无可忍之下，有住户自发安装了朝上的摄像头，这两日便拍下了高层一位住户多次抛掷垃圾的瞬间，大家这才初步锁定了涉事房间。
4: 能确认，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洗手间，不是说公共的地方丢下来。
5: 记者随后前往被指认的住户门前，但敲门无人应，物业管理处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有6700多户，高空抛物现象虽偶有发生，但因取证困难，物业以往只能以张贴提示、加强宣传和及时清理为主。此次通过住户提供的视频证据，物业联合社区居委会迅速上门沟通处理。
6: 上门去约谈这个住户，然后也对于这个住户有关高空抛物的这个危害性做了提醒。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中风了，然后在家里面是有行动不便的这个情况，生活自理就是受到一点困扰。然后他家里面虽然是有个过来在陪护的，但是陪护的人他有时候出去上班，然后就没有在，所以导致他就偶尔会有这个垃圾从这个窗台上丢下去的这个习惯。沟通完了以后，他也主动承认这个错误，也写了这个保证书，就说保证今后不再出现这个情况。
5: 郑先生还提到，小区内独居及高龄老人较多，物业已针对行动不便的住户提供上门收垃圾服务。对于此次涉事住户，物业也明确告知，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管家或保洁人员协助处理生活垃圾。
3: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也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一早我们记者的体验报道，来看看。
7: 上午6点半，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马上就和媒体朋友们一起把这辆自行车送上高铁。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首先得通过安检。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站的中央服务台，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张贴了这种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些标志标识，这个价位是88元一辆。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呢，

0: 需由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
1: 进站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已经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我们全程会有专人引导旅客到咱们的装卸点进行装卸，然后会有专人去护送旅客的自行车上站台进入车厢。
2: 第几班？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这个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隔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3: 北京车厢有这样一个改造处，每一个改造处最多存放3辆，所以咱们全列一个车次最多存放10辆。
0: 我们刚刚跟随这个车主一路通关，把这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到了这个列车的8号车厢。可以看到这个车厢的原先的雪具停放处、存放处，现在变成了自行车存放处，可以存3辆自行车，整个用时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4: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呢，从5月1号起施行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备行业的新标准。那么驾考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6: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5: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7: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的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5: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的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8: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9: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5: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4: 日前，2026空间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多款赋能民生应用的航天硬核科技集中登台亮相。
10: 大会围绕全球航天智慧、深空探测、空间电子信息、智能材料等前沿方向开展交流，现场展品亮点纷呈。
11: 我手中的卫星反作用飞轮，它是卫星姿态控制核心部件，实现精准的对地对日观测，离不开它，可以说是卫星 控制的定海神针。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太空展开，相应的计算也要迎接巨大挑战，从地上搬到天上，实现天数天算。
1: 太空当中，因为重量啊、功耗啊、尺寸啊、空间啊，还有各种时间等等原因，在这么多受约束条件下面去，把这个计算的芯片能力发挥到极致，通过我们的这个软硬一体化的能力，同样原来要五个人干的活，我们就一个人就能够干完了，那同样要一个小时干的事情，我们可能只要十分钟干完了，大大的提升了整个的这个计算效率。
0: 如今卫星互联网通信技术与应用也在加速落地，您现在看到的是我国首颗平板式结构新体制通信卫星龙江三号的模型，它可实现天地互联网通信，
2: 解决无论是在空中、海上还是偏远地区的通信。这种平板式的卫星呢，它的天线啊大面积的部署，利于堆叠式的发射。它只有一个单侧的太阳翼，提高了我们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它本身的一个重量。
0: 本次大会以展览搭建交流平台，让航天科技更加惠民落地。
3: 在这个会上呢，科研院所呢，它通过展览展示了他们各自的前沿的产业成果，是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宝贵桥梁，航天成果的亮相，让航天故事走入千家万户。
4: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也再次交给天阳。
5: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山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出行山区的朋友需要注意防范。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城区及大部分地区也比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继续的增多，城区及西部南部地区有阵雨，外出需要注意防雨。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体感偏凉，夜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的添加衣服。未来三天，北京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0号白天，西部南部有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又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那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到17度上下。白天体感较为舒适，夜间偏凉，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7: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6: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

0: 是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1: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16号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夺得总冠军。当地时间17号，达拉返回保加利亚索菲亚，受到大批歌迷的热烈欢迎。
3: 17号当天，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手捧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奖杯，抵达索菲亚机场，受到大批歌迷热烈欢迎。在16号的总决赛中，达拉凭借出色表现，获得评审团和观众双重高票支持，以516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为保加利亚赢得首个欧歌赛冠军。此前，保加利亚曾缺席了2023年到2025年的三届比赛，今年重返欧歌赛舞台就赢得冠军。谈及此次参赛之旅，达拉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欧洲歌唱大赛历史悠久，今年恰逢赛事70周年，主办方原本希望借此强调赛事团结欧洲的文化象征意义，但以色列选手参赛引发的争议贯穿整届赛事。由于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冲突背景下继续参赛，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未参加本届赛事。
2: 2025至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6号结束全部争夺，拜仁慕尼黑队赢得冠军。当地时间17号，拜仁慕尼黑队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庆祝活动，与球迷共享荣耀时刻。
3: 17号当天，拜仁慕尼黑队球员和工作人员齐聚慕尼黑市政厅，与大批支持他们的球迷共享荣耀时刻。在16号德甲最后一轮比赛中，提前4轮锁定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大胜科隆队，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第34次赢得德甲冠军。凯恩凭借本场的3粒进球，将本赛季个人德甲进球数提升至36球。连续第3个赛季成为德甲最佳射手，拜仁慕尼黑队在本赛季表现出色，共打进122球，刷新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2: 15号，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健美操比赛火热开赛。
4: 动感十足的音乐响彻全场，五彩斑斓的队服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整个场馆被青春火种点燃。
5: 当我仔细的去回顾每一次比赛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能给我一种勇气，一种直面困难的自信。
6: 它是可以强身健体，是一个非常阳光的运动，既能培养个人的这个体育技能，又能培养团队精神。
7: 健美操呢，它最适合于大家一起来，而且比较适合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开展的班赛，然后校赛。
4: 以燃动赛场、为梦绽放为主题的比赛，参赛选手不仅覆盖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中青年，还将中老年群体融入其中。
7: 我们也认为健美操本身就是一个有大众有竞技的这么一个运动，而且中小学生参与的非常多，中老年有，但是队伍不多。主要的原因，他们认为健美操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而且动作比较难。但实际上，在我们把这个大众健美操叫做健身操舞，它有操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舞的这个因素，比如像广场舞啊，都可以进来。以后我们也想开展一些，比如走进社区的活动，推广我们的项目，提倡这种科学健身的理念吧。
4: 北京台报道。
2: 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即将到来，日前，智慧电力创新成果在北京的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亮相。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一代 AI 智能配电柜的宽度从600毫米缩小至500毫米。别看只是小100毫米，但是空间利用率却可以适应各种环境。设备内嵌入了 AI 主控系统，依托专业算法完成用电负荷精准预测，对于夏季用电高峰容易出现的故障提前预警，运维成本可降低60%。
9: AI 可以做到提前预测未来的负荷，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通过数据的训练学习，准确的判断设备的负载率跟能效之间的关系，根据尖峰评估的电价的差，AI 可以做更好的优化的调配，更有效的 节能。
8: 除做好用电安全管理外，还结合数字孪生能源管控系统，让建筑能耗降低40%到60%，轻松平稳度过夏季用电高峰期。如今，这项技术已普遍落地园区、机场、各类公共建筑，助力

0: 为城市实现节能低碳用电。
1: 这项技术呢，可以将变压器的负载率直接降低3%到5%，在中央空调方面，它的节能可以达到10%到20%。
2: 真正的把 AI 算法、大模型、数字孪生，还有智慧楼宇四大核心的前沿的技术，深度的落地到配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应用的全流程，实现了底层技术逻辑到前端应用场景的全面的革新。
0: 这些智慧电力新技术，在保障用电更安全、电网更稳定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家庭与公共区域用电损耗，让家家户户用上放心电、省钱电、绿色电，以科技力量助力全民节能低碳生活。北京台报道。
3: 近日，通州区北运河堤防加固工程已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开放，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也正在加紧施工推进，两大水利工程同步将区域防洪标准提升至百年一遇，进一步筑牢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屏障。
4: 近日，位于通州区北运河东岸的堤防加固工程基本完工。记者在项目二标段看到，沿北运河流向新建的7米宽堤顶路全新亮相，道路东侧精心打造了庭院型下沉广场，场内设有3组乳白色遮阳廊架，周边配置各类景观绿植。
5: 我们身后这个堤防与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下沉广场高差将近8米，与这个公园的地面原始高差将近是3米，可以有效保障行洪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北运河堤防加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堤顶路、下沉广场及景观绿化带。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周边区域已全面对外开放。新建堤防为1级标准，实现了防洪、安全防护与生态景观建设的有机融合。
5: 北运河东侧的旧堤不连续，存在6处豁口，而且这个高度也不达标。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确保了堤防的连续性，也补齐了北运河的防洪短板。
4: 与此同时，位于鹿城镇的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全力推进施工建设。该项目地处潮白河以南，主要以背水坡的干砌石护坡以及迎水坡的千石石龙护坡为主，同时将原有大堤路整体抬高1米。通过一系列工程改造，将该区域防洪标准从原先的50年一遇全面提升至100年一遇，大幅增强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6: 潮白河大堤路现有路面结构进行拆除后进行配土加厚至1米，将在汛期前完工。
4: 除了堤防加固，用于生态补水的穿堤涵闸工程也已经进入收尾施工阶段。记者了解到，工程在拆除原有老旧设施的基础上，对新建涵闸进行整体加宽加高改造。改造完成后，既能高效将潮白河水源补给至周边区域，又可在汛期有效防范河水倒灌，兼顾生态补水与防汛安全双重作用。
7: 非汛期的时候，将闸门打开，将潮白河的水引流到鱼雾沟，对周边的乡镇进行补水、水体置换。在汛期的时候呢，将闸门关闭，防止潮白河的洪水对周边村镇进行冲击。
4: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专栏将走进环卫人孙建国。从业27年，他创新推出6小件作业流程，结合清运实际，搭建车辆远程监控平台，用心做好餐厨垃圾清运服务。
8: 这 S 弯就相当于咱们在路上的一些窄路、桥区，甚至说一些胡同，把这 S 弯这个模拟场景大家都练熟了，咱们在路上才能更安全。
9: 这位老环卫人是北京环卫集团丰台公司车队队长孙建国，一身普通工装下藏着一枚沉甸甸的全国5一劳动奖章。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近距离感受老孙的绝活。
8: 因为我们负责咱们丰台区所有的餐厨厨余垃圾分类啊、收集这个工作，然后每天啊要穿大街走小巷，比如说一些横店店的老城区啊、一些胡同啊，也是我们需要收集的，还有一些方庄地区啊，这些路段呢、啊、路窄车多人多，安全工作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这两
9: 根杆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老孙拿下过北京职业技能大赛大货车驾驶员竞赛冠军，也获得过首都劳动奖章，但让他最有成就感的竟然是当教练员。
8: 对，这会儿看右边的反光镜，看右后轮。我刚一入职的时候啊，是一名

0: 抽粪车的驾驶员。嗯，那会儿呢，就负责咱们东西城里边小胡同这些这个公共厕所的租运。有一些特定的小胡同特别窄，我到那儿也犯怵。我们老外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师傅啊传帮带。当时我师傅也带着我练我的练这个技能的时候，说咱这环卫驾驶员啊，那胆大心细，干一行爱一行，还得钻一行精一行。
1: 平时他教的都是跟我们那个驾驶息息相关的。
2: 他平时的时间上，也是最早一个来车队，也是下班的最晚一个回的人。包括知识理论，还有那个实操培训啊、安全呀、啊、这方面做得非常的细致到位。
0: 我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司机在驾驶室上有可能看不见我。
3: 针对大型车辆盲区大的痛点，老孙琢磨出加装盲区监控设备的解决方案。
0: 所以加装这个摄像头呢，它在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摄像头这里边的一切物体，比如我站在这儿，人还有电动自行车在这个时候，驾驶员都可以看见，把安全风险啊降到最低。
3: 老孙牵头搭建了车辆行驶状态远程监控平台。
0: 这个是它那个前摄像头，能看见它前面整个路况。然后左摄像头和右摄像头能看见它两侧的这个车尾和车侧的情况，对司机现场的话也有一个这个监督吧，实时的监察它的路驾驶状态，包括它的行驶路线，包括它的一个在过程当中的一个行驶速度。
3: 老孙管理着51台作业车辆，每年安全行驶总里程达到3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95圈。这背后还有他严格的日常管理。
0: 有时候我们那个跟着车出去的时候，会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他一个行车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显示到一个人防和技防作用。咱们这个驾驶室这个监控设备其实就是一技防，咱现在出去检查呢，实际就是一人防。现在他已经进入这个导向车段了，要减速。现在进入这个右转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停的标志，必须要右转必停，司机要进行一个观察。啊，观察两侧安全了再拐弯，然后咱们进入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也有一个让行，要防止这两侧有穿行的。
3: 抽查中，老孙不仅紧盯驾驶规范，更细致观察收运作业的每一个细节。
4: 在路边的时候先把水桶码上了，垃圾在作业的过程中也没有遗洒，大家在这个上桶的过程中也比较平稳。
3: 为了让收运服务更标准，老孙结合一线作业经验，在全队推广了6小件作业流程。
5: 这6小件都有哪些呀？
0: 6小件有锥桶、地垫、扫帚、有铁锹、水桶，还有咱们除臭喷壶，就靠这个6件啊，做成整个一个服务流程。在咱们整个过程当中啊，每一步都是有专业的收运的要求的，最后实现一个车走地净的一个效果。
5: 对。车里，
0: 这是咱们专用的一个工具箱，专门就是为了装这6小件做的这么一个这个工具箱。这是咱们的服务监督电话，服务监督电话呢，让咱们的上户师傅们他们都了解，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5: 那像是那个居民，他看这电话能打吗？
0: 能打。居民也看着这个电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比如说，咱们有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在作业的过程中，他觉得我们选这个地点不对，或者需要我们改地点了，时间段不对的，都可以给我们打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反馈。
6: 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我们有一个群，他们每天会在群里边会提醒我们马上要到了。
7: 他们拉完垃圾也会给我们清理得很干净，
8: 感觉他们还是挺规范的，是吧？
7: 是相当规范，不是挺规范，是相当规范了，我感觉。
3: 业务覆盖丰台区26个街乡镇。服务3000余家餐饮单位，1000余个社区，这几十面锦旗记录着老孙和车队平凡岗位的坚守。
0: 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要踏踏实实的，才能体现我们环卫人的一个精神嘛，奉献、吃苦耐劳、勤奋向上，我们的初心不能变。
9: 今天我们走进荣获人民教师提名奖的李丽老师。作为首都电子信息行业技工院校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她大学一毕业就扎进技工教育事业，25载深耕职教事业沃土。她让手中的烙铁、仪器上的波形牢牢对接国家芯片产业与航天事业。
10: 李丽老师的课堂不像传统教师，更像一个小型智能工厂，没有照本宣科，全程以实操为核心，让学生在动手锤炼中打磨本领。
11: 他这个同学现在目前完成的呢，就是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封装这个工艺当中的关键环节，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金线的穿线。

0: 多年来，李丽老师牵头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主持建设电子技术应用、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两大专业国家教学标准，更将世界技能大赛先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实现技能培养与行业前沿同频同步。
1: 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些产品，要通过我们学生的手中的烙铁和练就的每一项技能去实施落地的。
2: 李老师教的都是那种马上我们上岗以后就能用到的操作，锻炼自己也是锻炼自己的实操技能吧。
0: 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联动北京燕东微电子、北方华创等集成电路行业龙头，共建北京电控集成电路工程师学院，推动生产岗位与课堂教学无缝衔接。李丽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一纵一横课程思政体系，139大国工匠精神育人体系，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每一堂课程、每一次实训。
1: 他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几年的培养，他们的眼睛是有光的，他们的心中是有爱的，是怀着这种家国情怀，然后能够投身到我们的大国重器制造当中。
0: 李丽常说，真正的匠人手里是工具，心里是责任。25年来，他带领电子工程系为首都集成电路、航天军工产业输送2000余名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百余人成长为企业技术能手、业务标兵。
1: 孩子就是做的产品能够跟着航天器上了天，我们的学生供不应求。那您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种职业幸福感，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呀？
0: 培养新时代大国工匠的道路上，李丽闯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育人之路。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天阳。
4: 好的，主持人，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降雨范围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具体来看，今天江淮大部、江汉、江南、西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江南、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地区公众需持续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江淮、江南一带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5度左右，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5: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清风漫过山野，新疆额米县乌尔喀夏尔山野果林繁花正盛放。
3: 繁花缀满苍劲枝桠，层峦叠谷，如云似雪。一起来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

0: 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壁炉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11: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富察贵人遭此横祸，是因为他腹中的孩子。现在他腹中的孩子没有了，而你却有了。嫔妾多谢娘娘提醒。唉，幼子无辜，这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心血精华。本宫看着也是不忍心，就当给这个孩子积福吧。嫔妾多谢娘娘对腹中胎儿的垂怜。
1: 快快，这是如何？
0: 快快请起。我既然说了，那我就再多说一句，曹琴墨是比华妃更难缠的人。
2: 此人运风润于无形，我数次都险些吃了他的暗亏。
0: 华妃若是猛虎，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不过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深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2: 娘娘的身子怎么总不见好呢？我认得一位太医，不如引荐了为娘娘医治吧。
0: 不劳费心了，那是本宫早年间伤了身子，我实在体力不支，我要回去了。
2: 那嫔妾让人送娘娘回去。
0: 不可张扬。
3: 这件事情皇帝知道吗？
4: 已经派人去了，臣妾已经叮嘱过了，怕皇室伤心，要缓缓地说，另外要多提婉贵人有孕之事。
3: 希望皇帝知道婉贵人有孕会高兴些。
4: 臣妾也是这样想的。皇上再难过，毕竟还有婉贵人腹中的孩子呢。再不然后宫那么多嫔妃，总可以为皇上带下龙种。
3: 富察贵人保不住就算了，但是婉贵人的孩子不能再有差错。
4: 是。皇额娘，臣妾还有一件事未禀报。
3: 什么？
4: 华妃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瞧瞧。
3: 好好的，怎么提起这事儿？
4: 华妃一直没有身孕，认为宫中太医无能，所以她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看看。华妃是这样请旨的，听说也是年羹尧的主意。
3: 皇后觉得呢？
4: 这事传出去，别人不知该怎么打量太医院呢，怕是失了体面。
3: 是有失体面，但是若不答应，按华妃的性子，她会一求再求。罢了，安排个人进来吧。若真是个好大夫，华妃瞧完了，给竹溪也瞧瞧。他跟着哀家年纪大了，人总有不舒坦的时候。
4: 是，孙姑姑若身体不舒服，让她看看也方便。
3: 华妃说的对，竟是些不温不火的太医，这病好得慢些。

0: 我乏了，得先歇着。娘娘身子弱，原不能劳累的。今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心劳力，身子怎么吃得消？
1: 若不是为了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还要这副破身子干什么？那娘娘也不用夜深露重去碎玉轩，与婉贵人说那样多的话。
0: 孩子都是无辜的，孩子无辜，做娘的也无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只可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

0: 白吃了，这仓皇的伤胃呀、啊！娘娘，您不能这样为难自己啊！
1: 侯凝神，娘娘吃了便可睡了。
2: 华妃娘娘驾到！
1: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段娘娘已经睡下了，您要看望娘娘，就明日再来吧。
3: 起开。
2: 这。
3: 看好人。
2: 这，
0: 娘娘，娘娘。

0: 多少年了，你每次发脾气闯到我宫里，都是这样的架势。多少年了，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些年，不都是这样的吗？
1: 我真恨。
0: 恨不能亲手杀了你！我缠绵于病榻，生不如死，这难道不比杀了我还痛快？就算你生不如死，也不不了我丧子之痛。皇上登基。 尊你为妃与我平起平坐，还留你一条命，我怎能不恨？像你这种狠毒妇人，就应该做成人质等死。
2: 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
0: 皇上信你，护着你，可是我死都不会信。 被我安排要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两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十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
2: 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深夜闯进我的阁中，灌我喝下一壶红花。你固然惨死一子，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
0: 你不能生育又如何？我恨不得你永生永世都断子绝孙。

0: 如果你真有铁证，早就把我挫骨扬灰，何必还站在这里？只要你在这宫中一日，我断断不会放过你。你放不放过我都无所谓了，我也已经认命了，我折在你的手里了。天色已晚，惊动了太后也是无意的。
1: 你以为我会怕？
0: 你当然会怕，太后知道了，皇上回来也就知道了。这些年你胜券不断，你最怕的就是失去皇上的宠幸。你今儿这么一闹，无非就是富察贵人还有婉贵人接连怀孕，你心生忌恨。你今天这么一闹，难道就不怕皇上怀疑富察贵人小产还有婉贵人受伤是你所为？到时候你大可以看看皇上是以你为重还是以皇家子嗣为重。
1: 今日之事与我无关。
0: 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怎么看。就像你当年认定我杀了你的孩子，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我，那是一样的道理。
1: 公主时日长久，你就慢慢在我手里熬吧，我要看着你苟延残喘，生不如死。

0: 太医不许给颜清殿，内务府的封赏一律不许给颜清殿，李莹全部安在太医院头上，说是他喝药开销掉的。还有，不许换医局给他宫里洗衣服，新鲜的吃食也不许给，全都不许给。
1: 年年千万不要生气，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奴婢知道了。宫里的太医不重用。
2: 明日派人告诉哥哥，太后同意从外面找个大夫来。陈大夫，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最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了，做奴才的难得见上，今儿伺候您一回，也是积德积福的事儿。
3: 哎呦，公公您客气了，青海乃不毛之地，老朽是混口饭吃而已，哪能和？
2: 宫里的太医相比啊，真是自惭形秽啊！
3: 奴才不懂医术，但是太后娘娘有心，说陈大夫难得入京一趟，自然想跟太医们切磋切磋，回去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
2: 哎呀，太后娘娘慈心体谅，惠泽万民呐！啊，
3: 请。
2: 好，陈大夫，听说您要给华妃诊脉，这是华妃呢进宫以来一直的脉啊，留给您用，提供一些个方便吧。哎呀，多谢院判大人，华妃娘娘位分尊贵，龙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啊，所以呢太医院对她格外的上心，前后就二十多人给她诊脉，且都是国手啊。
3: 是是。
2: 临行前，年大将军也是反复的叮嘱啊，要老朽慎重给娘娘把脉，老朽很不安呐。
3: 就是，
2: 幸好事先和太医谈过，否则也是战战兢兢。
3: 这就对了。
2: 你在青海一直跟在本宫哥哥身边吗？是。
0: 伺候多久了？
2: 从大将军到了青海，一直伺候着。

0: 青海蛮荒之地，本宫哥哥身体安康，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宋之，
1: 多谢娘娘。
0: 这一百两银子看着不沉，要是使劲往脑袋上一砸，也是能砸死人的。你若调理得好本宫的身子，本宫赏你一万两都是少的。若是调理不

0: 你若真是尽心尽力，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本宫的身子怎么样？能不能有孕？
1: 娘娘万安。
0: 既然如此，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可是当时落胎受了影响。
1: 娘娘落胎是几年前的事了，照理说已经无语，否则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也不会诊断不出来。至于受孕一事，需要天时人和，更需要机缘呐。恕奴才多嘴一句，娘娘是否一直盼望得子？
0: 这个自然。
1: 这就是了，这事儿啊不能太急，越急越得不来。娘娘放宽了心，兴许一下就会有了。
0: 你指的是
1: 心情，凡事太急反而不易得。
0: 这么说，本宫还能怀上龙胎？
1: 娘娘福泽深厚，只待时机。
0: 时机要紧，人为也不能少。帮本宫配些上好的坐胎药来。
1: 是。
0: 这些银子你且收下，稍后还有2000两银票会送到你府上。
1: 多谢娘娘。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陈大夫，您这是怎么了？今儿天不热呀，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出这么些汗呢？
1: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天子居处，皇家重地，老朽心生敬意呀、啊。
2: 陈大夫若不急的话，再去给太后宫中的姑姑瞧瞧吧。
1: 岂敢岂敢，请公公带路。
3: 陈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1: 姑姑身体康健，什么病也没有啊。
3: 不，我看过太医了，都说我的病要花上好一顿功夫才能治好呢。如果一个人没病，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会是怎样的呢？
1: 那
3: 相反，有一个人明明有病却没人敢说，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说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被认作是疯子。
3: 是啊，一辈子的名医突然被认为是疯子了。
1: 那可是除了老朽还会有其他的太医，那万一别的大夫说出来？
3: 不可能，永远不会。太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
1: 那老朽也是同一条舌头。

0: 皇上，皇上，
1: 你醒了。
0: 皇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臣妾都不知道。
1: 朕在河南，听说了富察贵人和你的事，记挂得很。一料理完事情就回来了。
0: 皇上风尘仆仆，应该先回养心殿歇息。
1: 朕想来看看你。富察贵人的孩子没有了，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朕的孩子都不能好好的活下来？
0: 四郎累了，在臣妾这儿先睡一会儿吧。
1: 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朕一定会好好的疼他，爱他。
0: 皇上别这样看着臣妾。

0: 臣妾受伤了，丑得很。
1: 不要紧，朕让太医定给你治好。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0: 没事儿。
1: 你也真是傻，就算你没有孩子，这样扑去救富察贵人，万一要伤着自己的身子怎么好？
0: 臣妾不是救他，臣妾是救他腹中皇上的骨肉。
1: 即使他怀着孩子，在朕的心中也不能和你相交。朕知道，因为华妃的事，朕让你和你的父亲都受了委屈。你放心，朕不会再叫你伤心了。
0: 伤不伤心，原也由不得人。只要皇上有这样的心思也罢了。
1: 不过，你父亲做了言官，以后有些事情做起来就更方便了。朕已经告诉皇后，静妃册封之日，就敬你为婉嫔。朕不会让你再受别人的委屈。
0: 臣妾不委屈。
1: 等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咱们的孩子也就出世了。朕会敬你为妃，再建一个新殿给你居住。
0: 碎玉轩已经很好了，臣妾也不稀罕什么妃位，只要这样平安地过下去，和皇上和孩子一起。
2: 惠春，
3: 苏公公来了。
2: 哎，
3: 苏公公是来传旨的吗？还没有到黄昏啊。
2: 娘娘在吗？
3: 在里头呢，奴婢这就去通传。
2: 哎，有劳了。
3: 娘娘，苏公公来了。
4: 哦，方才还说皇上回宫只去了碎玉轩和翊坤宫，原来皇上还是惦记着来陪皇后娘娘的。
3: 今儿是十五月圆之夜，皇上定是想着娘娘，所以急着让苏公公来宣旨。
5: 越发贪嘴了，快点请他进来吧。
3: 是，苏公公有请。
2: 皇后娘娘吉祥。
5: 起来吧，皇上这个时候叫你过来可是有事。
2: 皇上叫奴才来传旨，说皇上今儿个不到景仁宫来了。
4: 每月十五必定是皇上会来皇后宫中的日子，今儿是怎么了？
5: 是华妃请皇上去用晚膳了，还是皇上身体不适了？
2: 皇上说婉贵人才有孕，所以处理完政务就赶去看婉贵人了，请皇后娘娘早些歇息。
5: 那也是应当的，婉贵人温柔聪慧，最善体察圣心，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当的。惠春
3: 在，
5: 等下去库房选两柄和田玉如意送给婉贵人安枕吧。
3: 是。
2: 娘娘，那奴才先告退了。
5: 去吧。

0: 天色还早，皇上去皇后娘娘宫里歇息吧。
1: 不要紧，
0: 皇上不该陪着臣妾而误了与娘娘的月圆之夜。
1: 朕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
0: 可是皇后待臣妾不薄，臣妾不愿让皇后娘娘伤心。
1: 好吧，那朕明日陪皇后用膳。

0: 皇上。
1: 嗯，哎，酸。
0: 臣妾没试过，不知道是酸的。皇上还是别吃了。
1: 酸得厉害，先别着急扔了，给婉贵人送去。她现在改了胃口，最爱吃酸的。
0: 酸儿辣女，是好兆头啊。
1: 富察贵人的胎没了，婉贵人才刚有了孕，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
0: 这是自然的，婉贵人是头一胎，还要格外小心。
1: 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
0: 妾妾命苦，臣妾不会让历史重演了。
1: 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
0: 是臣妾不够小心。
1: 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记着，以后宫里不许养猫了。
0: 是的。
1: 另外，册封婉贵人的事要好好办起来，冲冲喜。
0: 臣妾知道了。
2: 皇后，后日就是册封的日子了，准备得怎么样啊？婉贵人也算是个正经主子，是要行册封之礼的，只是日子有些紧凑，未免有些仓促。
0: 臣妾不敢妄求，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做主。
2: 你且坐着，哀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只是虽然仓促，这礼数是不能失的。
0: 皇额娘放心，臣妾已经准备妥当，只是婉贵人册封当日的吉服来不及赶制，臣妾便让礼部拿静妃封嫔时的吉服改制了。
2: 侍从权宜，又不失礼数。皇后，你做得好。春茂
0: 在。这只簪子好眼熟啊，好像是从前惠贵人怀孕时皇额娘所赐的那只。
2: 你的眼力真好，当日皇帝一怒之下掷了出去，簪子一角摔坏了，如今已经用宝石镶好了。哀家就把这赤金和和如意簪赐予你，你过来。果然好看。惠贵人无福戴上这只簪子，你要好好积福，为皇帝多添皇子才是。
0: 多谢太后赏赐。这是什么呀？
3: 这个都是皇上刚派人送来的。这个呢，是玉露琼脂膏，听说祛疤效果最好了。这个呢，是复颜如玉粉，凝结血痕的。这样的药，皇上赐了许多呢。
0: 猫这一爪，抓得并不深，可看着总是触目惊心。
3: 嗯，从今儿起，小主万事可要格外小心，饮食方面的事呢，奴婢会格外为您照看的。皇上也已经从御膳房拨了一个御厨来，专门照看小主的饮食，旁人不得插手。小主吃的药呢，今后由张太医专门为小主打点。张太医为人老成，想必不会有什么差错。
4: 小主，安常在来了，
0: 快请进来。
4: 这。
0: 姐姐，惊着姐姐了。玲珑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应该出门的。怎么嗓子成这样了？

0: 快坐。柯基总是不见好，有些伤到嗓子了。
1: 什么糊涂太医？怎么也不好好治呢？
0: 是我自己身子弱，太医才不敢下重了药。那日我强撑着去陪皇后娘娘赏花，结果因为富察贵人的事受了惊吓，加重了风寒。
1: 所以这些日子都没能来看姐姐，恐吓姐姐大喜。这些都是小事，你自己的身子要紧。皇上可知道了？
0: 回宫之后，皇上倒是召我去过养心殿，可惜我自己不能唱出声来，皇上便嘱咐我好生休养，之后就再没召醒过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竟然都不知道。
0: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必人人都知道呢？啊，光顾着说，我倒让姐姐伤心了，竟忘了今日的来意。姐姐的伤可好些了吗？
1: 已经在愈合了，太医看过了，皇上也赐了药下来，想来养几日就好了。
0: 皇上赐的药倒是好的，只是姐姐有了身孕，可不能随便什么药都用。 再者，皇上赏的这些药大多都是外头进贡的，也未必合咱们的体质。姐姐，你说是不是？你说的也有理。嗯。哦，对了，这和舒痕胶是玲珑家传的。据说当年无主孙和的爱妃邓夫人被玉如意伤了脸，就是以此复原的。这舒痕胶中的桃花和珍珠粉令人好颜色，鱼骨胶蜂蜜。 可以使肌肤光滑，玉屑和琥珀都是愈合伤口、平复疤痕的。尤为珍贵的是白塔髓了，可以使疤痕褪色、光复如新。
1: 其他的也就罢了，这白塔髓是极难得的，恐怕宫中也很少有。
0: 是啊，白塔一般只在富春江一带出产，偶尔死后用碎骨藏于石穴之中，才能取出一些骨髓来。
1: 最好还是得趁新鲜的时候，否则的话，即便有用，效力也远远不及新鲜的了。好香啊！本想用香料调和气味的，又想着姐姐是有身子的人，忌用香料，所以我就用了鲜花调和气味。这样的话，姐姐闻着也不觉得有药气了。
0: 好是极好的，只是太名贵了，我怎么好收呢？
1: 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
0: 姐姐的伤口好了，我便心安了。另外，姐姐那里有伤，如今春日里花粉大，灰尘多，若不当心沾上了，反而是不利。再者，这舒痕胶抹上之后也忌吹风，姐姐若是出门的话，可得把伤口好好遮住了。你这样细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2: 听说姐姐临盆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来陪着，是真的吗？
3: 是啊，到了八个月的时候，皇上就有恩旨了。嗯，
2: 你整日里笑呵呵的，没什么心事，怎么突然学会叹气了？
3: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娘亲了。
2: 姐姐倒好，等肚子里娃娃大了，就能见到母亲了。
3: 你比我小两岁，在家里又是幼女，进宫至今都未见过家里人一面，可不是要想家了？没事的，小主在宫中过得好，那夫人在府中岂不是高兴啊？再说了，咱们宫中的吃食，那外面哪能比得了呢？这是现蒸的牛乳凉粉香糕，热腾腾的，最好吃了。
2: 嗯，好吃。我真羡慕你，只要一有吃的，便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书中常说心思克纯，大抵就是说你这样性子的人吧。嗯，我才不管什么心思纯不纯，东西好吃我便高兴。我听雨儿说你喜欢吃凌粉香糕，就让小厨房给备下了。 又兑了些牛乳进去，会格外松软一些。
4: 你这里做的比我们那儿好吃多了。
2: 你若喜欢吃，我就让。

0: 小厨房天天备着，只是一样不许吃撑了肚子。
1: 婉姐姐，真的有个小孩在你肚子里面吗？
0: 是啊，不过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连手和脚都没有长出来呢。
1: 这样小啊？
0: 你若喜欢他，我把他给你做外甥好不好？
1: 真的吗？我可以做他姨娘。那这是我的定礼，以后他就得管我叫姨娘了。
0: 礼都收下了，自然是赖不了了。你瞧你姨娘对你多好，还没个影儿呢，礼都送来了。
1: 宝贝，宝贝，你要快快的长啊，等你长大了，姨娘就把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都让给你吃，什么桃花鸡、糯米糕、豆沙卷儿，还有荔枝好郎君，绝对不和你抢，你就等着吃成一个胖娃娃吧。
0: 还有啊，你姨娘还要给你生好多好多宝贝孩跟你作伴呢，高不高兴啊？
1: 姐姐不害羞，笑话我呢。
2: 陈小猪跑得真快，一溜烟就没影了。
1: 姐姐，那我生七八个小孩陪姐姐的小孩躲猫猫，够吗？
0: 够了够了，再多咱们也管不了了。

0: 娘娘，两位姜太医刚才来过了，要给娘娘请平安脉。后来得知皇上要过来用膳，他们两个在这里不方便，所以便留下话说傍晚时候再来。
1: 对了，所以轩那个有身孕不能侍寝，皇上还常去看他，让姜太医提醒皇上少去。
0: 虽说婉贵人现在有了身孕，可是还有一个小狐妹子纯常在呢，倒是便宜了她。
1: 小小年纪一股子妖媚，庄天真无知博皇上喜欢。
0: 娘娘别生气，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罢了，她言行无状，娘娘什么时候寻个由头把她料理了便是了。
2: 姑姑是宫里七年的老姑姑了，能得姑姑为我梳册封的发髻，那真是我的福气。
3: 小主啊，您的额发升得真高，老奴啊在宫里为那么多的小主梳过头，就属小主的额发最高。如今啊，小主又身怀有孕，真是福泽深厚啊，其他人是不能比的。
4: 是啊，宫里人都知道额发升得越高福气越大，小主一看就是有福的人。
5: 呀，好重啊。
4: 如今只是封婉嫔，小主就嫌头上首饰重了，那以后当了贵妃可怎么好呢？
5: 别胡说。
3: 姑娘所言极是，小主要是生下皇子，还怕没有封贵妃的那一日吗？
6: 敬妃冯氏，婉嫔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7: 臣妾承教于皇后，不胜欣喜。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
4: 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8: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小主原是最爱逛的，如今有了身孕，伤又未好，成日在榻上睡着。
1: 你没听太医说吗？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那就是会犯困的。皇上好殷勤，每天都来看小主。
0: 那是啊，咱小主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哎，我瞅着，哪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皇上也得欢喜得不得了。
1: 别胡说，我们家小主要生啊，那就是个阿哥，公主有什么用？你这不是咒小主吗？
0: 阿哥，阿哥，阿哥，当然是阿哥。
2: 贵人，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3: 知道了。
2: 小主，你快拾掇拾掇去接驾吧。
4: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安。
5: 起来吧。还在喝药，身子好些了吗？
1: 回
3: 多谢皇上，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太医叫多躺着。
5: 坐下说话。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
3: 多谢皇上关怀，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

0: 媚儿，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
1: 皇上是天子，天子怎会有错？

0: 早知道你是装睡，装也装不像，睫毛一个劲儿的抖。
1: 四郎就爱欺负人家。
0: 那个疤颜色好像淡了些，
1: 奴婢变成丑无颜了。四郎别看，
0: 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
1: 用了，
0: 等过些日子就会完好如初，缓缓绝世荣光，不知世上有谁可堪相比。
1: 臣妾有一妹妹，名叫玉娆，堪称国色，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
0: 能与你不相上下，朕可要见见。
1: 那可不许，四郎见到妹妹姿色，定会迫不及待地纳她为妃子，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欢欢了。
0: 能让你吃醋，一定是绝代佳人。看来朕真的要纳新妃了。你说，封你妹妹做什么？贵人、嫔位，还是立刻封妃？
1: 只是臣妾妹妹今年尚不足十岁，还请皇上也能笑纳。
0: 想什么呢？
1: 臣妾想，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0: 欢欢，你有了朕的孩子，可知朕有多高兴？
1: 臣妾也高兴。
0: 梨花洁白，可堪与雪相比；花落眉间，恍若无色，可见嬛嬛肤光胜雪。
1: 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可称为梅花妆。只是梨花色白，不易成妆，真是遗憾了。
0: 其实要成妆也不难。
1: 真的吗？

这妆换以为如何？比之花店的生意更添柔美。只是梨花色白，已胭脂勾勒，却不像真的了。美丽就好，仪态而非秋真。这妆，朕就叫它娇丽妆。四郎画旧，四郎取名，很是风雅。只怕有人。 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你还不高兴？梅姐姐的病刚好，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朕方才去看过她了，总觉得她待朕冷淡了许多。梅姐姐因为时疫病了这么久，总会有些闷。若有不得体的地方，还请皇上恕罪。

0: 说到十亿，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
1: 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
0: 朕日前听庆妃说，江城江慎治疗十亿虽颇有见效，但私下里收受了不少宫女太监的贿赂，有权势者先治，地位卑下者不屑一顾，往往拖延医药，任其自生自灭。
1: 医者父母心，如此举动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而且臣妾想，宫中十亿一直未清，怕也是这个缘故。
0: 朕也是这么想的。
1: 皇上可还记得昔日有人陷害惠贵人一事？
0: 朕没有忘，只是眼下十亿未清，还杀不得他们。
1: 臣妾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可以治好十亿。
0: 谁啊？
1: 太医温实初。
0: 为何？
1: 温太医为姐姐治疗十亿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只因江太医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十亿旧方，药性比较霸道。
0: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果真如你所言，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
1: 皇上说的极是，但这如今宫中十亿刚有转好之象，宫人皆以为是二江的功劳，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只怕外头的清议会不大好。
0: 是啊，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不过朕真要除他们的话，法子多的是。好了，不说这个了。4月17是你的生日，你又有了身孕，朕想叫内务府好好给你热闹一番。
1: 皇上拿主意就是。
0: 好，朕拿主意，你和孩子高兴就是。
1: 皇上那么喜欢孩子，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她不会有孩子的。
1: 臣妾曾听闻华妃娘娘小产，可是为此伤了身子。
0: 朕还有事，先去养心殿，你好好歇着。
1: 臣妾恭送皇上。
0: 夏一，替朕除掉两个人。
2: 请皇上吩咐。
0: 做得隐蔽些，不要惹人怀疑。
2: 奴才领命。
0: 你带着血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好好替朕盯着前朝，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的人。
2: 这

0: 皇上可曾听说江城江氏两位太医昨夜出宫回家被强盗所杀，连头颅都不知所踪。堂堂京师天子脚下竟出如此血案，实在是无法迹可言。
1: 爱妃，朕闻此噩耗也心中惊动，已命人追查此事。年轻二人在十亿中的功劳，朕为表嘉许，特赐白银百两为其置办丧事，你可放心了。
0: 只是两位太医一死，十亿之事，
1: 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朕已命太医温世初接管

1: 失意之事，哎呀，恭喜恭喜了！前太医，前太医，是啊，前太医还请多多关照，
2: 多谢多谢，
3: 多多关照。
0: 这幅国国夫人图如何？
4: 眉梢眼角皆是风情，
0: 当年的画师也算是画得入神了。
4: 所谓美人，须得。 风清灵动，至今识趣才好。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有什么意趣？
0: 所以皇兄如此宠爱婉嫔。
4: 4月17是婉嫔的生辰，朕到圆明园来就是向替她好好办一办，让她欢喜一场。只是眼下，河南罢考的事也才刚刚安定，朕手头有很多事情。 想找个人替朕多费点心。皇兄
0: 的意思是让臣弟来办。
4: 朕能想的主意，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但若朕办不出个心意来，恐怕也不能让婉嫔真正的高兴。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
0: 臣弟这个闲人，办这种事儿是最拿手的。皇兄放心就是。

0: 这牡丹台南有湖水，西临曲溪。康熙爷在世的时候常来这里观赏牡丹，留下了一段佳话。
1: 皇上在这儿给他过生日，皇上也太抬举他了，他也配？

0: 哎，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实行什么妆容了啊。哎，你说怎么这些命妇的眉心都换了梨花点缀啊？
1: 这呀，这是皇上亲手为婉嫔画的娇梨妆，风靡京城呢。
0: 不就如花店一般吗？也不是很美呀。
1: 皇上亲手画就，如此深情厚谊，你还看不出来呀？

0: 皇上，臣妾想去看一看梅姐姐。
1: 好，去吧。
2: 皇上，就如此偏爱婉嫔吗？
3: 不是偏爱，是交了心。如今除了婉嫔，还有谁能随意出入御书房伺候皇上左右呢？
0: 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身子还吃得消吗？
4: 我一切都好，你放心。
0: 姐姐虽然痊愈，但再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我实在是担心。
4: 温大人医术高明，但就是华佗在世，也是医得了命，医不了心。
0: 姐姐不顾及自己，也得顾及荣宠。公主活命自保，不能没有皇上的宠眷。
4: 荣宠侥幸，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般时事迁移，并无稳固之说。既不稳固，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

出什么事了？

0: 福晋身子不适吗？妾身失仪，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福晋坐。婉嫔娘娘方代，妾身扫娘娘的兴了。
1: 福晋切勿这么说，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吃了药好了就是了。
0: 福晋平日里是吃天王保心丹吗？是。
1: 妾身身上带着呢，劳娘娘玉手，实在不敢当。在外本宫与福晋是君臣，在内却是至亲，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王爷有公务在外，福晋应该擅自珍重才是。谢谢娘娘关怀。宫外也盛行此妆吗？哦，现在京中以娇梨妆为美，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
0: 二是以此求夫妻和顺，这可是一段佳话呀。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难怪皇上喜欢你。
2: 福晋这样夸奖，叫我如何敢当？
0: 小主，国君王已经在后湖边上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
3: 知道了，我即刻就去。
0: 本宫先走一步。

0: 老十七最是花样百出，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咱们一块看看。
1: 嗯。
0: 你们看。

0: 这四月里，竟有这么多莲花。
1: 你听，凤凰于飞，好雅的笛声啊！

1: 夫妻和顺，恩爱，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
2: 四哥，你的梦想实现了吗？嘿嘿嘿。
0: 小王以满壶的莲花，恭贺婉嫔方岱。
2: 王爷费心了，本宫很是感谢。
3: 真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

0: 难。
1: 皇兄嘱咐魏婉平庆生，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
2: 只是不知王爷如何在这季节使莲花开放。
1: 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引宫为外的一壶温泉水进玉壶，花就都可开了。
2: 嗯，多谢皇上。
3: 你晋封嫔位，家中的女眷自然也要封诰。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
2: 多谢皇上。

0: 本宫的母亲才是正三品诰命夫人，如今婉嫔的母亲也攀升了。
1: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
0: 不是一时兴致，当初皇上答应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为正二品诰命夫人，只因为皇后一力反对，说本宫只是妃位，母亲的封诰不宜过高，终究还是未能成封。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嫔位，皇上就如此抬举她。假以时日，她若生下孩子，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了。
1: 这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人家生孩子，你也生孩子，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嫔位？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争气。
1: 娘娘别生气了，气坏了自己就不好了。
0: 不生气，只有除掉他，本宫才能不生气。
2: 小主，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嗯，是不是？
2: 奴婢只是担心小主。
1: 不用担心我，我都习惯了。
2: 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这……
1: 我只求我的温姨啊能够平安成长，别的都不重要。
2: 可是华妃娘娘和婉嫔早已是水火不相容，娘娘夹在中间，
1: 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嫔，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眼看他家世日盛，一旦生下皇子，地位就要越过华妃了。
2: 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啊。
1: 打算？我还能有别的打算吗？
3: 哎，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一点新鲜都没有，哪有圆明园好玩啊。哎，今天日头这样好，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
4: 你呀，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我昨儿还听说你在自己寝殿里捉头子玩，还砸碎了皇上赏的一个珐琅花瓶。
3: 皇上才不会怪我呢。哎呀，姐姐，你就别看了，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你老这么待着，人还犯懒。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是不是个懒汉呢？
4: 也好，我也是成日里闷着。
2: 小主少出去吧，上次富察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
3: 那就多叫人跟着呗。姐姐，我们出去嘛好不好？
4: 好。
5: 姐姐，你看我风筝放得好吗？
4: 很好。
5: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
4: 可不是，为着你放风筝放得好，皇上说了，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
5: 皇上喜欢姐姐，也喜欢我，是不是？
4: 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5: 姐姐喜欢放风筝吗？
4: 喜欢呀，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功，就会叫上梅姐姐一块出去放风筝。
5: 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
4: 我若生的是公主，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
5: 哎呀，断了，我去把风筝找回来。
4: 快跟上你们家小主，帮他把风筝寻回来。

0: 谁都不许去。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
1: 远远的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快去。
2: 这

0: 起来吧，本宫这儿有张条子，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
1: 奴才知道。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是，
0: 大将军说了，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都由奴才传出去，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
1: 好，旁的不说，告诉大将军。
0: 朝中得有自己的人，那些惹咱们讨厌的，譬如婉嫔的父亲，找个机会除掉便是。
1: 明白，大将军说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是怕下手太重惊动了皇上。他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本宫都不管。本宫只求娘娘放心。 奴才定会传到，
2: 喊起来反而坏事了。
0: 无事不要到本宫宫里来，免得惹人耳目。本宫要找你，自会吩咐你到这儿。
3: 这。

0: 管住嘴！哎，曹贵人吉祥，婉嫔娘娘金安。
1: 曹姐姐起来吧，
0: 何须这样客气呢？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婉嫔娘娘。
1: 坐吧，曹姐姐与妹妹生疏了呢，还是换我妹妹吧。妹妹，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姐姐真是说笑了，我与姐姐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
0: 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妹妹可真会说笑啊，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温仪公主身体近来可好？老妹妹挂心了，温仪只是有点咳嗽，不碍事儿的。
1: 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皇上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棠了吗？想来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但愿如此吧。我也即将为人母，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
0: 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还孕难产，惊险万分呢。是，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时时事事都要替她操心。她但凡有半点不适，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恨不能替她受了这些苦楚。
1: 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得人必有嗜好。 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是不是，否则深受其害，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
0: 姐姐愚钝，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
1: 姐姐既然不懂，那妹妹就更不懂了。

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华妃娘娘当日搜闲月阁不得，是有人顺水推舟，虽不是为了帮我，但我也领了她这一份情。妹妹还懂得一件事，为虎作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

0: 宛平娘娘，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1: 来人！啊，淳昌的怎么还没回来？
2: 哎，不是有太监跟着吗？
1: 都打发人去找，快去！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就好。这么晚了，他定是饿了。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快去拿吧。哎，怎么了？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责罚了？小主，春常在，春常在溺毙在荷花池中。找到的时候。
0: 手里还握着一截风筝线，小主，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呢，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他才17岁，小主。 说有效的，还说等着过了端午，皇上要册封他为贵人，他还吃着我为他准备的点心，他还说要做我腹中孩子的姨娘，那镯子还在呢。
1: 不要太难过，娘娘，纯常在的遗体被放入雨花阁了。小主，小主，小主，小主，他跑不得。
2: 小主，小主，小主，慢点。小主，小主，小主，听不得呀。
1: 皇上说您是有身子的人，见不得这个才奉旨雨花阁的。奴才多子，奴才该死。小主不能去呀！
3: 你现在去指挥金驾，再说请您顾及腹中龙胎，万万不能去见那个呀！小主，小主，小主，皇上驾到！
1: 皇上，
3: 婉婉，你不能伤心。
1: 臣妾不好，臣妾不敢和纯儿一起去访方丈，更不敢走了他一个人去见方丈皇上。
3: 去熬点安神药来。
1: 是。纯儿早逝，朕也很伤心。朕会极尽哀容，追封纯儿为贵人，按贵人遗志治丧。皇上，臣妾求你，一定要让臣妾与纯儿见最后一面，皇上。
4: 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干净利落。

0: 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本宫会好好赏你的。
1: 奴才能为娘娘办事，奴才不敢邀功。
0: 这次是天助本宫，若不是发现了他，岂非让他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坏了本宫的大事？
1: 娘娘福泽恩厚，谁也防不了娘娘。
0: 哼，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她死了，甄嬛不难受死才怪。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就觉得痛快。
1: 娘娘何等尊贵，纵是婉嫔一时得意，又怎能与娘娘相较？
2: 小主，你也别想太多了，谁都不希望这样。这是雨儿吗？
3: 请婉嫔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
4: 怎么了？慢慢说。
3: 我家小主是被人所害的。
4: 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
3: 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水性极熟，断不会溺水而死。奴婢实在觉得小主似有蹊跷啊。
4: 锦溪，你去问过下午去跟着纯儿的人，他们怎么说？
2: 都说春裳再跑得太快了，一个人就往假山后边去了，奴才们没追着，后来就遍寻无果了，直到在荷花池里发现了他。
4: 人人都道他失足落水，如今看来大有可疑。下午曹贵人那句让我去那边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什么？还是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不让我那么快地发现？我得去问问他。
2: 哎，小主，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

现在无凭无据，一切都是妄言。纯若真为人所害，我一定替他报仇，绝不让他枉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两天了都不投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Hey Dream，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
0: 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
1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7: 1120套餐，
18: 20份
19: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0: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好玩吗？啊，
1: 小主今天心情很好啊，
0: 能够左右逢源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
1: 其实，小主何必惊动华妃娘娘发掘纯贵人？咱们原本可以拦下的。
0: 我若是拦下了，终究找人嫌疑，不如独善其身。就算是纯贵人倒霉，谁让他往不该去的地方去？
1: 小主除了纯贵人，保全华妃娘娘也罢了，为什么还要告诉婉嫔呢？
0: 华妃现在是春风得意，婉嫔也算是后起之秀吧。我虽是华妃的人，顺水推舟卖婉嫔一个面子，虽然明知去的晚了，怕是救不了纯贵人，可婉嫔日后若有了风头正劲的时候，为了今儿的通风报信，她也不至于太为难我。
1: 婉嫔不是发觉那日赏花是娘娘推她的吗？
0: 疑心人人都有，她没有证据罢了，若是她有，我还能坐在这儿吗？是不是啊？两虎相争，就算在夹缝中的小兽，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啊，是不是啊？
2: 皇上万福。
3: 朕看完手头的折子才能过来，算不算晚啊？
2: 只要皇上的心在这儿，什么时候来都不晚，臣妾等着你。
3: 所以朕再晚也要过来。
2: 皇上看了一天折子，一定累了吧？
3: 你今儿并不知道朕要来，怎么还背着这个？
2: 臣妾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皇上能来，所以一直都背着。
3: 有你这份心意，朕即便不来，也一定想着你。
2: 臣妾看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可是前朝有喜事吗？
3: 西南的战事，你哥哥和你侄儿为朕立了大功，朕打算加赏你哥哥一等功世职。你赴年霞林本就是一等功，朕再额外加太傅衔给他。至于你哥哥从前的一等男世职，就由他的次子年府承袭，再给你母亲正二品诰命夫人的封号，你觉得如何？
2: 臣妾谢过皇上。
3: 朕想着婉嫔正为纯贵人死伤心，为了宽解她，她父亲的官职得升一升。
2: 皇上不是觉得婉嫔的父亲大不敬吗？
3: 朕罚

0: 他也乏了，若是你不喜欢，朕就还是让他待在督察院，只是升他为迁都御史，如何呀？
1: 皇上的旨意，臣妾不敢为傲，只要婉嫔高兴就好。
0: 难得你这么懂事，你的妃位也有些年头了，朕打算过了端午，再给你好好的尽一尽位分。
1: 臣妾只求能够时时刻刻陪着皇上，不在乎位分富贵。
2: 皇后娘娘要发觉心安，
3: 都起来吧。
2: 谢谢皇后娘娘。皇妃娘娘要发觉心安。
1: 起来吧。
2: 谢谢皇妃娘娘。
1: 诸位姐妹，今日怎的如此客气啊？
3: 听说皇上要尽你的位分，都是一家子姐妹，自然先要向你道喜了。
1: 向来都是皇后娘娘如此福分，没想到今日臣妾也有福气沾染。
4: 华妃娘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娘娘当初从侧福晋扶正为福晋之时，想来也是由侍妾们这样进贺过来的吧。
3: 妹妹有几级人，真是聪慧呀。
1: 臣妾再聪慧，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福慧双修呢？皇后娘娘一向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不知皇上所说要尽臣妾的位分，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3: 妃位之上便是贵妃，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1: 娘娘错了，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3: 哦，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1: 娘娘多心了，臣妾只是听说皇贵妃位比父后，十分尊贵。从前顺治爷的董鄂皇贵妃在时，博尔吉奇特皇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
3: 妹妹博古通今，只是皇贵妃再尊贵，都只不过未同父后。皇后终究是皇后，皇贵妃可以有，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董鄂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仍然是主不父庙。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妹妹你聪慧过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进退合宜。
1: 臣妾只知道物不平则鸣，臣妾不过是闲话两句，就惹来皇后娘娘一番红论。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娘娘和博尔吉基特皇后一样，闻听皇贵妃三个字如临大敌呢。
3: 训导妃嫔以正宫闱是皇后的职责，妹妹如今多听一些，进封之后便更能以礼服人，以德服人了。
1: 多谢皇后娘娘指教，来日臣妾得以进封，一定会恪尽职责，协理六宫，那么皇后娘娘就可以多多休息了。
0: 自从纯贵人去世，你一直郁郁寡欢，今日终于肯出来走走了，朕也放心了。
5: 原本梅姐姐可以来陪我，可是她身子没好全，安常在患了咳疾不愿见人，倒是静妃娘娘时常来陪臣妾说说话，宽慰臣妾。
0: 静妃是个实心肠，朕怕你闷着，特意给你送了一只白羽鹦鹉给你，你可喜欢吗？
5: 鸟语逗人一笑，臣妾喜欢。
6: 启禀皇上，隆科多大人到了。
5: 臣妾先告退了。
0: 传他进来。
6: 这皇上万安。
0: 隆科多舅舅，快起来吧。
6: 谢皇上。
0: 坐。舅舅急着见朕，

0: 有要事，
1: 奴才今日发现，年羹尧在京中的府地，正在进行大肆的翻修，并且他还拆毁了周围数百间民居，以作修建花园之用，其府地规模堪比亲王的宅居，不可不为僭越。
0: 朕刚封赏了他，他一时得意要翻修府地，铺张些也是有的。年羹尧此举，使得周围百姓流离失所。 不得不露宿街头，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若在青海，不知道年大将军府是否要比亲王府更气派呀？
1: 舅舅严重了。年羹尧虽然性子傲气，但还知道分寸。
0: 皇上，
1: 舅舅一向与年羹尧有些嫌隙。年羹尧是包衣奴才出身的，舅舅是朕的至亲。
0: 许多事，舅舅要多提点才是。也只因舅舅在，年羹尧总不致失了分寸。皇上隆恩，奴才没齿不忘。奴才听说太后凤体违和，不知是否恢复？奴才想向太后请安。
1: 舅舅进宫一趟也累了，皇额娘病中乏力。 否则可以与舅舅闲聊叙旧。如今太医说要静养，一时恐不得见。等皇额娘身子好些了，舅舅再来请安吧。
2: 奴才先行告退了。飞燕。
3: 现在这针法是越来越好了，绣出的花儿都活灵活现的。
4: 姐姐笑话我呢，我一向不擅长女工，是进了宫才慢慢练起来的。
2: 你这肚兜一针一线都是为人母的心意，自然是最好的。
3: 小主，敬妃娘娘，皇后宫中来传话说皇后娘娘头风发作，十分难忍，若各宫方便，请轮流到皇后宫中侍疾。
5: 那现在谁在侍疾呢？
3: 华妃娘娘在陪皇上，不好过去。富察贵人还在小月中，惠贵人安常在身子都未痊愈，不好出门。眼下是齐妃娘娘和新常在伺候。
2: 好，本宫这就去。
5: 哎，我也跟去吧。
3: 你身子不方便就别去了。
5: 皇后娘娘很少有如此难受，我若不去，心里也牵挂的很。不如和姐姐去吧。
2: 好吧。
5: 娘娘，哎呀。
2: 娘娘，你坚持住！娘娘，坚持住！简秋，太医还没来吗？
5: 还没。
2: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 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不是奴婢不去请，而是宫中轮值的太医都不在，这是为何？奴婢亲自去问过，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那是随侍太后的断不能惊动，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中午来报，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5: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简直是太混账了！
2: 是没比这个更混账的了。堂堂的中宫皇后，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府中。
5: 娘娘，
6: 立刻着人，去把那几个太医给本宫叫回来。
2: 已经差人去过了，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实在是挪不出人来，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就不让太医回来。
5: 这件事。
7: 你告诉皇上了吗？
5: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更何况皇上这会儿在华妃宫里，谁能起得动呢？
6: 娘娘如此不适，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5: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7: 简秋，不要去啊！夜深了，皇上要休息，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处理朝政了。
6: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
0: 太医去年服诊治

0: 是常事，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明天早上他依旧会回来的。
1: 娘娘，
0: 好了，本宫说不用就是不用了。

0: 皇后昨天晚上又发病了，头疼得厉害，折腾了一宿。
1: 果真头疼了一夜啊。那本宫早些去请安，好好问候皇后。哥哥这次有些过了，怎可把太医都请走？万一皇上这边有什么吩咐呢？快点传话出去，让他们好生一带太医，早早送回来吧。
0: 是。
1: 等等，陪本宫去看一下皇上的早膳。翠妍黄瓜皇上喜欢吃，放他面前吧。
0: 是。
1: 等等，这包子皇上昨天就吃了两口，想必是吃腻了，还是放远些吧。
2: 启禀娘娘，内务府的公公求见。
1: 这么早，内务府的人来做什么？传他们进来吧。
2: 这。
3: 给华妃娘娘请安。
1: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谁让你们送来的？
4: 上头公公吩咐，奴才只是奉命而为。
1: 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3: 奴才不知。
0: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谁敢做这个主啊？
1: 有劳二位公公了，跟周公公领赏去吧。
3: 谢谢娘娘。
2: 周，这边请。
5: 恭喜皇贵妃，贺喜皇贵妃。

0: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奏。
0: 臣闻听昨夜太医院无人当值，以致皇后头风发作，遍寻太医而不得。皇后乃国母，国母抱恙而不得治，属太医失职。倘若有人为一己私利，使太医院空无一人，使国母不得安置，此人应予重罚。

启禀皇上，臣的夫人昨日午间忽得急症，臣情急之下将太医院当值太医请去诊治，没想到皇后娘娘会突发头风，臣思虑不周，却也是关心则乱，请皇上体谅。

0: 你起来吧。谢皇上，你首级一直未愈，朕也时常派太医垂问。如今你夫妻情深，妻子有疾，身为人夫岂能不闻不问？你妻子的疾症可有缓和了吗？
1: 谢皇上关心，今臣已经好多了。臣已将各位太医送回了宫中。
0: 你虽是情急之策，以后却要思虑周全。
1: 是，
0: 内宫若有急诊，也总得有太医守着才是。

0: 你们在朝为人臣，在家为人夫，体贴朝政要紧，体贴妻儿也要紧。如年将军一般，在朝为肱骨之臣，在家为贤良夫婿才好。
1: 你一大早才来过，现在又来，小心累着自己。皇后娘娘放心，臣妾身子尚好，只想多陪陪娘娘。本宫没事，太医已经来过了。出了这样大的事，凌言官都觐见了，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还出言嘉奖了年大将军。本宫只是老毛病了，不碍事儿的。
2: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3: 早朝之后来过了，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皇上政务繁忙，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
4: 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臣妾今日听说，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去了翊坤宫。
3: 温太医，
4: 好，婉嫔娘娘吉祥。
3: 如今您主之后宫时疫之事，想必十分忙碌。
4: 承蒙皇上器重，微臣不敢不尽力而为。
3: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昨夜太医院太医都被年将军请到府中，以致太医院无人当值。
4: 那平日太医院有多少人当值的？昨夜之事，因涉及皇后娘娘凤体，太医院自觉有罪，惴惴不安。其实微臣也问过诸位同僚。 昨日年将军府上请走了李太医和张太医，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在留职。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便到富察贵人小产与婉嫔娘娘有孕在身，宫中不能没有德高望重的太医在，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3: 年羹尧出征缺人手，既然李太医和张太医德高望重，又怎能替回呢？
4: 那么，其余回府不在宫中的太医，若得传召，可连夜入宫吗？宫门虽然入夜便要下药，可事出从权。若皇后娘娘有传召，自然可以。只是如此，便要颇费一番功夫，惊动内宫了。
3: 明白了，多谢温大人。
4: 娘娘有孕在身，微臣不能侍奉在侧，不知一切可好？
3: 张太医做事老成。
5: 一切都好。那微臣就放心了。微臣改日再来向娘娘请安。小主如此细问昨夜太医院的布置，可是有所疑问。
3: 我只是揣测罢了。 皇后平日里为人周全，凡事克己。会不会是她因为自己的病，深夜里怕惊动了皇宫，不宜张扬？既然不宜张扬，就无需嫔妃连夜侍疾了。皇后娘娘克己复礼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
5: 看什么书呢？臣妾看皇上桌上放着一本《左传》，阅读也有兴味。
6: 读到哪一篇了？说给朕听听。
5: 郑伯克断于鄢。
4: 老生常谈了，你怎么会喜欢这篇呢？
5: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警示之言总有发人深省之处。江夫人偏爱幼子叔段。 欲取将功而代之，将功屡屡纵容，使叔段引起公愤，才一举杀之。于帝王之策上，臣妾觉得庄公的举措十分得当。
6: 朕。

0: 今日屡屡接到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说他捐狂自傲。
1: 臣妾哪里懂得朝政上的事，只是觉得这篇《郑伯克段于鄢》还不错。
0: 被你这么一说，朕也觉得此文字字精到，值得一观。
1: 此文有一句最传神有味。
0: 哪一句？
1: 臣妾要皇上猜一猜，看看臣妾与皇上是否心意相通。

0: 嬛嬛，罪得朕心。圣旨到，华妃接旨。
1: 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华妃年事，笃生令足，持功端肃。
2: 朕承皇太后赐谕，册为贵妃，钦此。啊！公公有无宣做旨意，
1: 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娘娘，这圣旨乃是皇上亲笔手谕，断然不会出错的。恭喜贵妃娘娘。
2: 可是先前那五府给本宫送来的，是皇贵妃的官服啊！
1: 那时皇贵妃的符制乃是从前先帝阙惠皇贵妃的符制，皇上说本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所以一直留着要比照做将来新皇贵妃的符制的。啊，没想到一个阴差阳错，竟然送错了，还烦请娘娘送回呢。
3: 宋芝，
1: 是，
3: 把衣服还回去。
1: 是，娘娘，您是本朝第一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再加上娘娘您母家军功显赫，娘娘又颇得皇上的宠爱，手掌协理六宫的大权，如此事事顺利，将来若有了皇嗣，岂不更名正言顺了吗？
2: 那便借公公吉言，
1: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恭喜贵妃娘娘！
1: 你们都下去吧，等行完册封礼，有你们道贺的时候。是。
2: 贵妃娘娘，皇上总得顾及皇后的颜面，还要顾及皇太后，所以
1: 原是本宫痴心妄想的太厉害。

0: 姐姐，我这有上好的碧螺春，最能凝神降火，来喝杯茶吧。
1: 华妃她
0: 是华贵妃。
1: 哼，华贵妃。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父亲，好兄弟去征战沙场，白白便宜了贱人。
0: 姐姐无需动气，华贵妃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帝温熹贵妃的样子呢？
1: 温熹贵妃？
0: 温熹贵妃是敦亲王的生母，鄂必龙之女，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鄂必龙只是依附功高震主的鳌拜，康熙爷天纵英明都容不下他，更何况是目中无人、功高震主的年羹尧呢？
1: 近来我倒也有所耳闻，年羹尧兼有跋扈之事，

0: 高潮也非议。可是皇上，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厚待了呀。
1: 溃疡烂到一定程度，才好动刀除去。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倒是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
0: 要我怎样献媚争宠呢？皇上对我不过是召之则来，挥之则去罢了。
1: 越无宠幸，越易被人轻贱。姐姐是经历过的人，难道还要我反复言说吗？

0: 华妃独成雨露，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果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1: 娘娘真是说笑了，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0: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只是妹妹恩宠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1: 可不是吗？不过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也没什么意思。齐妃这话差了，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自然是母凭子贵，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不讨皇上喜欢，反倒是讨人嫌呢。
0: 你罢了，聪明伶俐也好，笨笨呆呆的也罢了，要看怎么去管教。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你们学着点婉嫔多有福气啊。
2: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喜欢，若能像温仪公主一样多乖巧啊。
1: 齐妃你听听，连婉嫔都知道温仪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2: 齐妃娘娘，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孩子一来，富察贵人的孩子就没了，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难不成你克死了富察贵人的孩子，现在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0: 好了，别再胡说了。你也是，位分这么尊贵，又是生下三阿哥的，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白白落人画饼。
3: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怎么能不帮着三阿哥呢？
0: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3: 臣妾自知年老色衰，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只是臣妾失宠不要紧，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啊。
0: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三阿哥好歹是皇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也赶不上的。不过话说回来，婉嫔目前得宠，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3: 娘娘，
0: 顺治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不过你放心，到时候皇上真要立幼，本宫一定会劝阻。
3: 顺治爷的四阿哥不是在强暴中就死去了吗？
0: 是啊，真是可怜，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倒不如不生。
4: 哎呀，阿弥陀佛，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0: 娘娘，
1: 什么事啊？
0: 不是嫔妾多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2: 真的？
0: 是啊，幸好婉姐姐住的碎玉轩一带没有夹竹桃，否则的话，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2: 怎么碰不得？
0: 夹竹桃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在嫔妾的家乡，孕妇们都离她远远的。
3: 小主，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快走吧，否则就晚了。
0: 嫔妾先告辞了。

0: 你看，果然腰粗了一圈，身子也笨重了。姐姐，快坐下吧。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姐姐的孩子还不足4个月呢。
1: 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却知道，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是越长越大了呢。
0: 是啊，都入夏了呢，凤凰花都开了。
1: 我记得纯儿是最喜欢凤凰花的。前两日我已经去宝华殿给纯贵人上过香了。
0: 我有着身子要避忌，否则朕应该亲自为她去上柱香，让她保佑我，能替她报仇。
1: 姐姐有着身子，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孩子听了多不好。
0: 就你这么小心。
1: 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不必常常来看我。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我不要紧，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说到闷，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0: 章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桂枝性温，有凝神通气之效，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我倒是每日都喝，就觉得没什么用。
2: 小主，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齐妃倒难得差人过来。
0: 是啊，传吧。嗯。
2: 奴婢见过婉嫔娘娘，安常在。
0: 起来吧。
2: 是娘娘。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差奴婢送来，请婉嫔娘娘慢用。
0: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1: 奴婢告退。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玲珑，你也尝尝。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啊？等等，姐姐别吃这个。
0: 怎么了？
1: 这糕点有点不大对。 栗子糕应该是甜的，我怎么闻着觉着有股清苦的味道？姐姐，快放下。这糕点里被人掺了夹竹桃的花粉和汁液。夹竹桃性寒有毒，有驱瘀止痛之效。
0: 可是姐姐胸闷和桂枝汤是大家都知道的，夹竹桃配桂枝，活血去瘀之效大增，是伤胎的利器呀。方才那宫女说，这是齐妃亲手做的。嗯，
1: 是啊，齐妃一定是羡慕姐姐得宠，又嫉妒姐姐有孕，所以才出此下策。
0: 我去告诉皇上，
1: 姐姐别去。 你先坐下。此事若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迁怒齐妃。齐妃的三阿哥是太后的长孙，太后虽不会理会齐妃，可肯定会保住三。

0: 三阿哥又是皇上的长子，万一来日继位，第一个便是跟姐姐过不去，到那时姐姐该如何自处？
1: 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把这个糕点先拿给张太医看过再做定论。柳珠，

0: 翠姑儿，你的糕点送到婉嫔手中了吗？是，只是奴婢不能久留，所以没亲眼看着婉嫔吃下去。不对呀，照理说吃了就该有动静了。会不会我加的不够多呀？
1: 娘娘别急，咱们再等等。
0: 奴才给齐妃娘娘请安，起来吧。
1: 娘娘，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0: 这个时候是皇后午睡的时候，叫本宫去做什么？
1: 皇后娘娘急召，自然是有要事。娘娘请吧。

0: 皇后娘娘晚安。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皇后娘娘，
1: 跪下。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哎，真正失明的患者就是没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她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谢丽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屈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辩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丽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

0: 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立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内障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立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吗？
1: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
2: 对，那个过段时间也要打针。对对，挺好的。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五年后约三成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十年后达到七成，十五年以上高达八成，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哦。嗯。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嗯。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抚慰。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抚慰，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两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二十多年的高血糖让她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是六月二十三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八月七号做的玻切，那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2: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0: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2: 就是第一次他做了手术以后，本身他也是视网膜脱离呀，增殖期的六期的弹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他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3: 七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麻糊，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2: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一个多月再来复查的

0: 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2: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3: 哎，这买的什么？
2: 这是从老家给她带的，她爱吃的。
3: 好。
2: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嗯。
1: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她仍然心有余悸。
2: 三月底，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四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1: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立科。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2: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1: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两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立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0: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产生损伤。
1: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立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0: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个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1: 显微镜下，谢立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剥离、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2: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1: 两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0: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1: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0: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疑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

0: 左右就要采阴地，定期采阴地。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采阴地。因为在二型糖尿病五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一年采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一周来复查一次。
1: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阿姨，您发上药。
1: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术在里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我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得打针。
1: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2: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的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有第二次机会。
1: 在谢立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0: 我们通过吃针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1: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立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2: 我找了四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1: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三个月趴卧恢复，二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十天。为了以防万一，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他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一小时。
0: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针织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硅油。
2: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1: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0: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

0: 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争执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争执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1: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两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2: 有了是吗？哎，好，这边。
1: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3: 你得重重建，重你病。
4: 我过10月1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今儿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进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瞎。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1: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5: 谢谢你。
6: 但是我是治眼睛很重要，但是我没想到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5: 那挺好的。
6: 对，所以我就非常
5: 谢谢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6: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4: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1: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五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我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简直像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觉得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

0: 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的，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去不了，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逼的心里话，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儿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也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了，你这治不了，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也就看不见了，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立科。经过两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立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远远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能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瘢痕、老年核硬化。谢立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印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也装了，我还给他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他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0: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3: 这是熬的白花椒里面辣椒，这家有，
1: 对，好，对，好，还有一个，
3: 还有，
1: 这看看。
3: 这是苏菲
1: 叶，
3: 这是苏菲叶，这是那个，好像是，看了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什么。
0: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1: 还行吧，
0: 谢立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2: 我说，谢谢大家。你给他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不是？确实厉害，可以，口干口苦啊？
1: 没有。
2: 大小便怎么样呢？
1: 正常。
2: 正常的，这等你开点中药，明目的。我准备给他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呀、啊。相关的中药，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0: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2: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伴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

0: 要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药的治疗。
1: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0: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从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2: 我其实不是最感谢这里，
3: 谢谢，谢谢。
1: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老天还是眷顾我，
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门。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6: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餐100分。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2: 爆笑故事，
14: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

0: 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9: 打下来了。
8: 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特别关注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相关回应。
2: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即将到访的普京总统的访华安排进行了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当地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了视频讲话，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电视讲话。
1: 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4: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омню, что 25 лет наз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ложивший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 благ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0: 在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的第二次访华全部行程。白宫同步发布了他这一次访华的事实清单。那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成果可以说是丰富而务实。
1: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5: 郭家坤指出，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不希望有人独立，更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3: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2: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在回程的飞机上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一通电话，高市早苗重申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5: 郭家坤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了消息。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回应表示，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5: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北京台报道。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也就是19号到20号，强降雨将会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后天开始，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也会来袭，南北多地将会迎来小到中雨。
1: 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区域最大累计降水量825.1毫米，在广西防城港防城；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46毫米，在湖南常德澧县。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分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较为闷热。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广西柳州。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号的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点21分发生了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的地震。
1: 目前震区已经设置 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相关部门呢，正在持续加强阵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的处置工作。
8: 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9: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8: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阵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我们会继续关注救援的情况。那接下来的事件呢，发生在还是广西。5月16号晚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河水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驶过漫水桥的时候坠入河中，造成多人落水失联。记者19号上午10点多在事故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已经锁定了事故车辆的位置，并且在车内搜救出了一名失联者，目前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1: 那据了解呢，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北京交警通报了近期发生的一起开斗气车的违法案例。
1: 一辆小客车和一辆外部救护车在东三环开斗气车，互相别车，结果呢，两名司机均因寻衅滋事被处罚。
10: 这段网络视频显示，东三环主路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将黑色小客车和救护车的驾驶员传唤到队。
11: 救护车往左边并了一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10: 画面中黑色小客车可不仅仅是表示了一下，连续几下别挡，十分危险。
11: 我是真的是

0: 觉得自己，哎，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哎，应该也40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1: 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其正常行驶，遂心生不满。于是，待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处时，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
2: 事情发生的时候，车上是没有病人的，
3: 对，
2: 然后
3: 就没有带持枪证，卸完车了。
2: 嗯，
3: 车上有病人吧？当时，
4: 嗯，对，
3: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4: 卸完了，
3: 您车上有没有病人是吧？
4: 对。
1: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4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进入夏季，天气转热，人的情绪也容易急躁不安。殊不知，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伤人又害己。
5: 看看这个案件的后续调查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类似在路面上看斗气车这样的事实啊，已经不是个例，我们节目都报道过好多好多回了。
6: 是的，这种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啊，也被大家称为路怒症。那一旦司机的情绪失控，引发的后果往往是难以想象的。
1: 在山西太原，一辆小型汽车在驶入匝道时故意变道，阻碍左侧重型货车通行，双方由此引发斗气驾驶。进入匝道后，货车驾驶员未能保持冷静，违规变更车道，与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事故瞬间发生。
7: 咋回事？
8: 说实话
7: 啊，
8: 他前面弯道的时候刚并过来的时候啊，
7: 啊，
8: 我不是在那往过并不在右道吗？
7: 啊，
8: 我走，他从应急车道过来，我往那边让了一下，我让到这条道上
7: 啊，
8: 让这道他前面怎么说呢？他可能是生气了，因为我别他了，他前面晃了我两下，一晃一推过来。
1: 经调查，事发前，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在行驶中随意变更车道，影响了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正常通行。随后，杨某因不满对方行为，在驶入匝道弯道时故意变道阻碍货车，双方斗气升级，最终货车驾驶员再次违规变道，导致两车碰撞。一遇堵车就抓狂，一见红灯就烦躁，一被超车就斗气，这种因情绪导致的行为失控被冠以一个形象的称呼“路怒症”。汽车驾驶专家表示，因路怒引发的异常操作和极端的表现对行车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9: 首先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行驶。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斗气车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这个怒发冲冠，他的这个整个心思包括这个视力对路面情况的观察都集中在和对方车辆这种较劲儿斗气儿上了，所以呢，就可能忽略了对其他路面情况的这种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正常的极端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突然的猛拐、突然的急刹，或者是极力的这种加速等等，超出了你驾驶的技术，超出了你控制范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在武汉街头，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马路当中来回 S 型行驶，短短30秒中，双方互别9次，惊险万分。连别多次之后，不服气的出租车司机猛加油门，选择右侧超越，想别一下这辆轿车，可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护栏。事实表明，故意急踩刹车、强行别挤，不仅会危及其他车辆和人员安全，也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9: 当别车或者是你紧急刹车，这种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安全于不顾。为什么？ 当你减速刹车或别车的时候，你是把你车最危

0: 险最薄弱的部分暴露给其他车辆，于己危害最大。
1: 来看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模拟实验。试验中，试图别挤对方的车辆在撞击下发生了抖动，并侧滑到路边，车身调转了180度。
2: 这愤怒啊，会让我们丧失理智。这个路怒呢，也不是突然就爆发的，可能就是别人可能我不小心并线没有看着，可能没有打转向灯，一个小小的有可能疏忽，一个误会，就有可能让我们暴怒上头，路怒了。
3: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在心里默念：冷静，
2: 冷静，
3: 再冷静。专家也给我们支招啊，别让误解升级为斗气，减速避让，留存证据，报警解决，而不要以暴制暴。
0: 斗气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相互之间误解，或者是在行车当中因为一些开车不文明的行为而引发了斗气的事件。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像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车辆，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要并线，从而发生了一些紧急或者危险情况。
1: 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开斗气车这类情况，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养成文明驾驶的好习惯。
0: 首先我们作为驾驶人驾驶员，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做到操作的规范，尽量的不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这些情况，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正常行车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观察道路周围的人员和车辆的情况，要注意礼让，因为有80%以上的事故都是在争和抢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1: 其次，行车中被不稳定行为影响，也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因一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0: 宽宽的道路万里长，让他一把又何妨，车水马龙今犹在，不见当年路怒狂。那如果别人在开车当中有你和你有这种斗气的这种现象或斗气的这种驾驶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减速避让驶离躲开，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要跟他过于靠近，更不要去跟他用速度来争斗。
1: 如遇到开斗气车的行为，驾驶人也应先减速避让，再通过行车记录仪留存证据，后续报警保障自身安全。
0: 留存证据，然后采取报警的方法，通过报警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以斗制斗。
2: 我们再来看一个发生在路上的情况，在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机动车。
3: 后来司机承认了，他为了省进京证，特意把号牌拆下来放进了后备箱。
1: 上午9点，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无号牌，示意其靠边停车。
4: 号牌在后备箱，
5: 拿出来吧。
6: 你有牌子呀？
4: 我有牌，就是我为了节省进京证，我没有办。
5: 可以。有家伙事吗？
4: 有什么？
5: 螺丝什么的。
4: 有。
1: 司机主动从后备箱取出号牌，承认自己为了不办进京证，故意把牌子拆了下来。
4: 因为我通勤的话20公里，我走这边的话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没有办。
5: 电动车这日子口其实也挺好。看过咱哪期节目？大概印象比较深的。
4: 电子驾照。
5: 也是社牌吧。
6: 你是谁？
5: 没事，咱之所能改也是好同志。
4: 那我就领上吧。
5: 拧什么？
4: 让我前面受到公司了，不好意思。
5: 对，把牌子拧什么？然后这个咱先说一下处罚。这处罚你知道吧？
4: 9分200分。
5: 还有一个呢？
4: 没有办进京证。
5: 对，这跟咱节目里基本上是一个相似的状态，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车通行纪律标准行驶，100元记一分。同时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该办办，咱这也五环外的，早高峰也不限行。
1: 民警提示：外部车辆进入北京，需按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司机驾车时应保持车辆号牌清晰完整，守法上道路行驶。
2: 损失挺大的，而且教训也很严重。说到教训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突发事件。在5月16号降雨的那天晚上，

0: 有游客一家三口人在桃花谷爬野山的时候迷路了，一位14岁的小男孩，他的腿上还受伤，被困在悬崖上方。
1: 接警之后，门头沟消防连夜进山，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成功将。

0: 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一家三口。
1: 压低重心，钻下去，别站那么
0: 直。经初步检查，男孩腿部受伤，身体无大碍。救援人员为三人披上保暖大衣，开始护送下山。雨夜中，山路已变成水沟，坡度陡峭。为了保护男孩受伤的腿部，消防员轮流用身体护住他，一步一步向山脚移动。
1: 慢点，慢点，家乐，慢点，慢点，慢点。
0: 当晚11点多，经过整整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一家三口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移交给现场民警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消防部门再次提示，切勿攀爬野山或进入未开发区域，出行前务必了解天气和路线，天黑前及时下山，随身携带应急物资，确保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凌晨的4:56，北京市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正式收官了。这可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工程啊！施工人员只用了4个周末就干完了常规维修，大概有60天的活儿，完成了13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的翻建。每一道工序背后都是缜密设计、高效组织，最大程度不扰民。
3: 是的，这是一台温柔的手术，没有漫天的扬尘。全程施法作业，把对城市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轻型设备代替大块头，避免对桥梁造成扰动。那今天的凌晨10分，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大修现场，全程记录下了大修工程收尾施工和通车的时刻。
4: 这里是四元桥大修工程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现在是5月19号的0:30，此刻现场灯火通明，施工作业人员正在进行的是防水层铺筑和沥青面层勘铺的准备工作，这也意味着四元桥大修工程逐渐进入尾声。根据原计划呢，四元桥大修工程第四阶段应该在17号晚上24点完工，但是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防水层和沥青勘铺作业无法正常进行，交通部门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了计划。
5: 降雨时间主要分布在周日，所以我们就利用雨前这段时间把这个混凝土铺装层也完成了，这样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利用这正常的这个大修的施工节奏，21时到4时50，我们再把这个桥面的防水层和沥青层给施作上。
6: 在周一的工作日期间呢，我们都是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呢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呢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
4: 四元桥大修工程总共分为4个阶段，现在进行的是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这个阶段主要包括2条匝道的铺装翻建作业。等这一轮的作业结束之后呢，四元桥大修这场精细手术就要全部完成，将以全新的面貌恢复通行。
5: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混凝土铺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总数是13000多平米。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这个自大修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现在走的肯定比之前平多了，但那个仍然不是最终形成的面层，这只是中面层。这个道路面层在道路上四环主路设计的是3层，在桥上是2层。底层做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面层的磨耗层，然后剩下的就是磨耗层，差一个面层的磨耗层。
4: 早上4:56，随着标线划定、围挡撤除，车辆陆续驶上崭新的沥青桥面。这座已经33岁的老桥，用4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手术。混凝土铺装层使用寿命可提升至20年。
2: 另外，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3: 我们在乘车的时候啊，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也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更多便利。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陆林今早的体验。
7: 上午6:30，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马上就和媒体朋友们一起把这辆自行车送上高铁。

0: 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首先得通过安检。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站的中央服务台，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张贴了这种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些标志标识，这个价位是88元一辆。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自行车随行行服务呢，需由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
1: 进站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已经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我们全程会有专人引导旅客到咱们的装卸点进行装卸，然后会有专人去护送旅客的自行车上站台进入车厢。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这个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隔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2: 每节车厢有这样一个改造处，每一个改造处最多存放3辆，所以咱们全列一个车次最多存放10辆。
0: 我们刚刚跟随这个车主一路通关，把这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到了这个列车的8号车厢。可以看到这个车厢的原先的雪具停放处存放处，现在变成了自行车存放处，可以存3辆自行车，整个用时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3: 坐着高铁去崇礼，冬天是滑雪哈，夏天去骑车，说到夏天，北京市气象局17号官宣了，今年北京入夏的时间是5月10号，比常年5月20号偏早了10天。这个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家家户户看来要把空调好好的洗一洗，保养一下，这是刚需。家电清洗市场彻底爆单了。
4: 是的，大家都在为入夏做准备啊。那不久前呢，市民张女士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本来预约好的空调清洗服务却被平台单方面爽约强制改期，客服呢只赔了10块钱了事儿。律师指出，平台已经构成了违约。
5: 我13号上午10点多的时候，当时特别热，我就想赶紧把空调洗了，我就用手机在网上预约了一单上门清洗空调。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清楚的可以选择14号上午8点到12点上门清洗，然后我就预约上了。
6: 本以为上门清洗之前会有工作人员与他联系，可直到14号早上也没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无奈之下，张女士只能主动联系了客服。
5: 14号上午9点的时候，师傅给我打电话。说来不了，说空调清洗已经爆单了，被约到我的订单强制被改到了19号。
6: 订单被强制推迟6天后，张女士再次向平台反映了情况。
5: 客服说没有解决办法，我们现在已经爆单了，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也解决不了，说您呢只能等到19号清洗，或者呢我们对您进行赔偿，赔偿金额是10元。
6: 单方更改服务时间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界定？我们咨询了专业律师。
7: 咱们消费者跟平台之间主要是依据民法典形成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单方的变更了服务时间，那么属于对于合同的一个违约。
6: 于律师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应该留存付款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与平台沟通无果后，也可以和相关部门投诉，
7: 跟属地的这个12315的这个消费者保护热线，其实也是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吧，跟这块进行沟通一个调解。
3: 空调清洗爆单，预约要等好多天。其实不用扎堆，专业人士就支招了，提前1-2个月错峰清洗，比临时抱佛脚更省心。不过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试一试了。
4: 是，那其实如果是新空调的话，咱们自己动手清洗滤网就可以了，老机器的话最好找官方做一个深度的蒸汽清洗。
6: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市民集中清洗空调的习惯是造成售后订单扎堆、预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为避开清洗高峰，省时省心，专业人士结合北京气候特点，给出了错峰清洗的最优方案。
8: 在空调

0: 调用之前能够提前一到两个月去错峰清洗这个空调，可以在九月份停，就那阵北京的天气也很凉爽了，空调不用的时候那阵给它洗洗，然后来没来暖气之前也可以用用空调的热风，来年的时候空调也就不用清洗了。
1: 除了把握清洗时间，如何挑选靠谱的清洗服务也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专业人员提醒，空调清洗无需一概而论，可根据空调使用年限选择对应的清洗方式和服务渠道，避免过度消费或清洗不到位。如果是使用一两年的新空调，设备内部积尘细菌较少，只需要清洁出风口、进风口和滤网，大家可以自行清洗，也可以选择普通家政平台上门基础清洁。而使用两年以上的空调要清洗则要慎重一些。
0: 如果要是空调使用两年以上，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的厂家做这个空调深层次的清洗，他们更了解机器的结构，然后更那个清洗也更加到位。
1: 很多市民清洗空调仅清洁滤网外壳，容易忽略内部核心脏污区域，残留的灰尘细菌会随送风扩散，影响居家健康。
0: 非常清洗剂之后会用高压水枪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净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两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错风养护家电，根据空调使用情况科学清洁，既能延长空调使用寿命，也能守护居家呼吸健康。北京台报道。
2: 另外，这个夏天到了，温度高，蚊虫也开始多起来，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几乎是家家必备的。但是您知道吗？这些驱蚊产品用不对，就可能是家里的隐形火源。
3: 北京西城消防通过一组实验证实，点燃的蚊香能够烧光一打纸，电蚊拍碰上杀虫剂会立马冒明火，而花露水呢，如果遇火会瞬间燃烧。消防也提醒大家，防蚊要防火，规范使用，一定要远离可燃。
1: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6月，泰州某地区一自建房因儿童睡觉时被子掉落在蚊香上引发火灾，幸好现场无人员伤亡。2023年10月，泰州一民房因户主外出时将蚊香置于窗台，蚊香坠落引燃杂物，现场导致30,000元现金及部分货物焚毁。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导致起火，现场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户主在室内点燃蚊香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不断向室外扩散，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4: 蚊香在点燃时焰性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1: 实验中消防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明火产生，随后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4: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1: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4: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1: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5: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1: 消防部门提示，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时务必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北京台报道。
2: 眼下京城五月的缤纷氛围是越来越浓。

0: 了这浓度，有一部分来自咱们北京近千公里的月季花带。昨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开幕，推出12个月季观赏地和首届月季之约摄影比赛。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一位摄影师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条空中花廊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前几天在网络上获得高频点赞的短视频，作者是摄影师金春花。自从今年北京环路月季花开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户外拍摄。这两天他又来到东四环姚八湖桥的过街天桥上，只为拍到四环路上的7层月季花带。
2: 在这儿吧，能看见这个大景，它是7个层次。拍完这儿呢，我还去，我想去拍那个。
1: 今年是金春花拍摄北京环路月季的第三年，如今二环、三环、四环加起来超过300公里长的月季项链环绕京城，让它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这条月季织就的城市彩带。你现在就是开车在环路上走一圈，这整个四环上就感觉都是花的海洋，这也是咱们北京建设花园城市这生态底色是越来越好了。
3: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300多公里的花链是最好的通勤风景，而对摄影师来说，这条花链是一部永远拍不腻的城市日记。今年的月季文化节首次推出了月季之约摄影比赛，倡议大家在工作之余、周末休闲的时间，带上相机去记录最美的环路、街巷、庭院和公园中的月季。
4: 我们发现，在自媒体端，形成了大量的市民网友自发拍摄月季的热潮。 反映了我们爱花尚美的风尚正在形成。未来，我们还将对广大市民和网友的投稿作品进行汇总评选，以专题的方式推送给广大市民。
2: 国贸桥区 7.2公里长的桥体及匝道上，粉色月季与 CBD 摩天楼群交相辉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月季景观一路向东延伸，通济路、万盛北街、云景南大街等月季大道相继建成。在国家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的月季园中，各种名品月季争奇斗艳。
5: 目前呢，二三四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不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
6: 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呢，形成了长达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目前全市呢，景观月季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亩，啊，这些应用的品种有3000多个，那么主要常用的呢有50来个。
2: 当月季花繁茂盛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又推出了多个月季新优品种和新技术，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累计展出3000余种，在全市12个特色展区和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绽放。活动期间，由各月季特色展区精心培育的新优品种也将齐亮相，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再创新高。 北京台报道，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是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精彩10天精彩不断。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 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咨询北京时间APP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188。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带大家去逛逛最近的一个热门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史上最大规模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是向公众开放了，马上就成为近期京城最受欢迎的国际大展。
0: 展览呢，通过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将观众带入了远隔
7: 重阳的中美南美古代文明世界。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考古发现的西潘王陵考古成果首度大规模来华。位于地下1层 A 展厅的王的宝藏展区，凭借惊人的金器文物储藏量和极高的考古规格，成为全场的视觉中心。该展区含金量极高，8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国门，包括西潘 王墓中出土的镇库之宝，徜徉于其中，观众仿佛瞬间穿越回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8: 以5个部分。

0: 来展现从最早的库比斯尼克文化公元前1500年的这个时代持续到这个印加帝国的灭亡，还包括有殖民时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跨度大概在3000年左右。
1: 展柜中的墨切文化金冠饰熠熠生辉，这件精品的中央雕刻着长有猫科动物獠牙的人面，四周延伸出类似章鱼触角的神话生物，将安第斯文明高超的冶金技艺与复杂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西潘王全身复原像与铜权杖并列展出，不仅复原了这位古代墨切领袖的威严，更直观地展现了黄金在当时作为权力图腾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2: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金银器的这种东西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更注重一些吉祥图案的寓意啊，这些东西他们是比较朴实，就用一些比较直白的动物的图案来直接表达他们的这种喜好。
1: 除了震撼的视觉冲击，王的宝藏更注重文明互鉴的深度叙事。曾参与当年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指出，安第斯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文明在战争与权力符号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本次大展最独特的看点。
3: 所以要给这个
4: 是展出的都是西潘王陵，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文物。中壁古文明在北京交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因为两中壁的古文明都是非常历史悠久的。
1: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北京台报道。
5: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也是杭州粤剧院建院70周年。
6: 近日，杭州粤剧院携粤剧经典《红楼梦》亮相国家大剧院，献礼双庆。
7: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粤剧《红楼梦》中的经典唱段。舞台上，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惊喜，林黛玉娇羞又矜持的回应，被青年演员孙宁宁和陈群瑶演绎得淋漓尽致。
8: 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懵懂的感觉，现在呢，我更多的是想要把这个角色融入自己的感受。
7: 舞台上是木石前盟，舞台下是一代又一代演员的接力传承。2018年开始，杭州粤剧院整理编排了青春版《红楼梦》。排演过程中，院团持续为青年演员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在青春接力中探索粤剧艺术的年轻化表达。
9: 我们的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这个鲜活的这种舞台展现，也想让所有的首都的观众看一看，就是粤剧版本的《红楼梦》是否是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
7: 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多次被搬上粤剧舞台。这次进京演出，杭州粤剧院在编排、创作和舞美、服装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来适应现代观众的观演需求。
10: 杭州粤剧院版本的《红楼梦》呢，是在原来的上海粤剧院的基础上，然后又结合了电影版的这个《红楼梦》，把一些舞台上没有呈现的一些唱段都给汇聚在了一起。
11: 今天演的这个杭州粤剧院的陈群瑶跟那个孙宁宁，我是第二次来看了。总体上，我觉得在他们这一批同龄人里边，算是比较成熟的。
7: 北京台报道。

0: 这 S 弯就相当于咱们在路上的一些窄路、桥区，甚至说一些胡同，把这 S 弯这个模拟场景大家都练熟了，咱们在路上才能更安全。
1: 这位老环卫人是北京环卫集团丰台公司车队队长孙建国，一身普通工装下藏着一枚沉甸甸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近距离感受老孙的绝活。
0: 因为我们负责咱们丰台区所有的餐厨厨余垃圾分类啊，收集这个工作，然后每天啊要穿大街走小巷，比如说一些横店店的老城区啊，一些胡同啊，也是我们需要收集的，还有一些方庄地区啊，这些路段呢、啊、路窄车多人多，安全工作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
1: 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老孙拿下过北京职业技能大赛大货车驾驶员竞赛冠军，也获得过首都劳动奖章，但让他最有成就感的竟然是当教练员。
0: 对，这会儿看右边的反光镜，看右后轮。我刚一入职的时候啊，是一名抽粪车的驾驶员。那会儿呢，就负责咱们东西城里边小胡同这些这个公共厕所的托运。有一些特定的小胡同特别窄，我到那儿也犯怵。我们单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师傅啊传帮带。当时我师傅也带着我练我的练这个技能的时候，说咱这环卫驾驶员啊，那胆大心细，干一行爱一行，还得钻一行精一行。
2: 平时他教的都是跟我们那个驾驶息息相关的，
3: 他平时的时间上也是最早一个来车队，也是下班的最晚一个回的人，包括知识理论还有那个实操培训啊、安全啊这方面做得非常的细致到位。
0: 我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司机在驾驶室上有可能看不见我。
1: 针对大型车辆盲区大的痛点，老孙琢磨出加装盲区监控设备的解决方案。
0: 所以加装这个摄像头呢，它在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摄像头这里边的一切物体，比如我站在这儿，人还有电动自行车在这个的时候，驾驶员都可以看见，把安全风险啊降到最低。
1: 老孙牵头搭建了车辆行驶状态远程监控平台。
0: 这个是它那个前摄像头，能看见它前面整个路况。然后左摄像头和右摄像头能看见它两侧的这个车尾和车侧的情况，对司机现场的话也有一个这个监督吧，实时的监察它的路驾驶状态，包括它的行驶路线，包括它的一个在过程当中一个行驶速度。
1: 老孙管理着51台作业车辆，每年安全行驶总里程达到3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95圈，这背后还有他严格的日常管理。
0: 有时候我们那个跟着车出去的时候，会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看它一个行车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显示到一个人防和技防作用。咱们这个驾驶室这个监控设备其实就是技防，咱现在出去检查呢，实际就是一人防。现在它已经进入这个导向车段了，要减速。现在进入这个右转的时候，它要有一个停的标志，必须要右转必停，司机要进行一个观察。啊，观察两侧安全了再拐弯，然后咱们进入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也有一个让行，要防止这两侧有穿行的。
1: 抽查中，老孙不仅紧盯驾驶规范，更细致观察收运作业的每一个细节。
4: 在路边的时候先把水桶码上了，垃圾在作业的过程中也没有遗洒，大家在这个上桶的过程中也比较平稳。
1: 为了让收运服务更标准，老孙结合一线作业经验，在全队推广了6小件作业流程。
5: 这6小件都有哪些呀？
0: 6小件有锥桶、地垫、扫帚，然后铁锹、水桶，还有咱们除臭喷壶，就靠这个6件啊做成整个一个服务流程。在咱们整个过程当中啊，每一步都是有专业的收运的要求的，最后实现一个车走低净的一个效果。
5: 对。车里，
0: 这是咱们专用的一个工具箱，专门就是为了装这6小件做的这么一个这个工具箱。这是咱们的服务监督电话，服务监督电话呢，让咱们的上户师傅们他们都了解，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5: 那像是那个居民，他看这电话能打吗？
0: 能打。居民也看着这个电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比如说，咱们有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在作业的过程中，他觉得我们选这个地点不对，或者需要我们改地点了，时间段不对的，都可以给我们打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反馈。
6: 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会在群里边会提醒我们马上要到了。
7: 他
6: 他们拉完垃圾也会给我们清理得很干净。
7: 感觉他们还是挺规范的，是吧？
6: 是相当规范，不是挺规范，是相当规范了，我感觉。
1: 业务覆盖丰台区26个街乡镇，服务3000余家餐饮单位，1000余个社区，这几十面锦旗记录着老孙和车队平凡岗位的坚守。
0: 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要踏踏实实的，才能体现我们环卫人的一个精神嘛，奉献、吃苦耐劳、勤奋向上，我们的初心不能变。
8: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9: 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

0: 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美国东部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5人死亡。
3: 据美国媒体报道，遇袭的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其中还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
4: 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枪手开火时，3名成年男性在室外遇害，其中一人为保安。2名嫌疑人都是不到20岁的青少年，其尸体在附近一辆车内被发现，据推测可能死于开枪自尽。
5: How many total deceased? So we have our 2 suspects that are deceased. We have 3 victims at the Islamic Center. All 3 are adults. For a total of 5 people that are deceased.Related to this incident.
4: 警方表示，目前将该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记者说，他已听取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简报，情况糟糕。
1: 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16号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夺得了总冠军。
3: 当地时间17号，达拉返回保加利亚索菲亚，受到了大批歌迷的热烈欢迎。
6: 17号当天，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手捧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奖杯，抵达索菲亚机场，受到大批歌迷热烈欢迎。在16号的总决赛中，达拉凭借出色表现，获得评审团和观众双重高票支持，以516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为保加利亚赢得首个欧歌赛冠军。此前，保加利亚曾缺席了2023年到2025年的3届比赛，今年重返欧歌赛舞台就赢得冠军。谈及此次参赛之旅，达拉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欧洲歌唱大赛历史悠久，今年恰逢赛事70周年，主办方原本希望借此强调赛事团结欧洲的文化象征意义，但以色列选手参赛引发的争议贯穿整届赛事。 由于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冲突背景下继续参赛，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未参加本届赛事。
1: 2025至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6号结束了全部的争夺，拜仁慕尼黑队夺得了冠军。
3: 当地时间17号，拜仁慕尼黑队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庆祝活动，与球迷共享荣耀时刻。
6: 17号当天，拜仁慕尼黑队球员和工作人员齐聚慕尼黑市政厅，与大批支持他们的球迷共享荣耀时刻。在16号德甲最后一轮比赛中，提前四轮锁定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大胜科隆队，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第34次赢得德甲冠军。凯恩凭借本场的三粒进球，将本赛季个人德甲进球数提升至36球，连续第三个赛季成为德甲最佳射手。拜仁慕尼黑队在本赛季表现出色，共打进122球，刷新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1: 回到北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和西部南部会出现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未来三天的云量比较多，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
3: 好的，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7: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
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9: 1120套餐，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门。
1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6: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4: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7: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快跟上了。
20: 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2: 这怎么办？
2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6: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佩君，准备准备到北京的五月，哪一天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不天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哎，平平啊！哎，等着。喂，苗苗。哎，什么？回来？什么时候啊？哦，那你那……哦，赶时间啊！我知道，行了，得了，哎，好。平苗回来了。啊，平苗回来了。
1: 嫂嫂回来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哦，说是五号，就是大后天。
2: 也是，这一晃就三年了，也该回来一趟了，是吧？
3: 没听明白呀、啊？还回去呢？
2: 哎，对，甭管那个怎么着，哎，我那个什么柳泉居，咱们订一桌啊，给平民接风。
0: 不用，爸，家里吃就挺好。出去干嘛呀？你看这弄几个菜是吧？热热闹闹的。
2: 你家里
3: 谁做呀？
0: 啊？
3: 没人做。
4: 当然是妈做了，是吧？咱家重要的日子、重要的饭都是妈张罗，妈是咱家大厨啊。没事，妈现在那个什么，到时候你看到那天，肯定妈张罗的最勤快。我给妈打下手。
3: 不可能
5: 啊！
3: 我心里边憋屈着呢。
5: 哎呦，这老太太还记仇了呢。
3: 什么叫记仇啊？之前那孩子事儿就不提了，就说这些年，哼，你瞧瞧，把咱们画就吊在这儿，上不来下不去的，算什么事儿啊？
0: 妈，没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这几年我也没闲着呀，忙正事儿，那不读博士呢吗？这才刚毕业啊。
3: 是，你以后呢？
6: 哎呀，你看嘛，以后我哥就是专家了，是教授了，可厉害了。
5: 是啊，来来，这吃饭吧，好，来来来，
4: 先
5: 吃吧，
4: 来，庆祝什么？先吃饭吃饭，
7: 等大海的啤酒吧，好吧，爸。
2: 对对，等会儿啤酒。
6: 爸，
2: 来
6: 先吃，
7: 慢点。
8: 亮子，
9: 嗯，
8: 妈是不是老的不成样子了？
9: 哎呦，爸，怎么着？约会去啊？
8: 去
9: 啊！
8: 妈不能在他面前跌份儿。
9: 妈，你好好想想，那他真不是我爸呀？
8: 想180遍，也不是你爸，跟你没关系。
9: 那要不然我冒名顶替呗？啊？你就说我40来岁。
8: 儿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钱比你亲爸都重要吗？
9: 妈，他是不是真有钱呀？
8: 这个别问我，我不知道。
9: 这你能不知道啊？
8: 我当然不知道了，他走的时候我才19岁，我们都40年没见了。妈愁死了，你帮妈分析分析。嗯，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他突然说要回来见我，他什么意思？
9: 嗨，肯定想你了呗。但是妈，我得跟你说好了呀，这回他要带你回台湾啊，你必须得带上我，要不然你走不了。
8: 嗯，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小院待着，我觉得挺好的。我就发愁，你说他突然要回来，他会不会把这小院要收回去？他要收回去就麻烦了，这院被我卖了一半，我没钱赔不说了，他要真收回去，那我就完了，咱俩连住的地儿都没了。
9: 他敢？
8: 那要真开呢？
9: 哎呦，妈，你放心吧，这不有你儿子吗？我怎么着也能保住这几间小屋子。再说了，当时你也是明媒正娶进来的，那他 他不能这么不讲情分吧？要他现在说不准就在台湾早发了，还在意这几间小破屋子？
0: 我看看，
3: 退了没有啊？
0: 没退烧啊？
3: 我说我这头疼怎么跟裂了似的？
0: 不是，这是退烧的，怎么不管用啊？我跟你说啊，咱再观察俩小时，你要还这么烧，必须带你去医院。
3: 哎呦，不去医院。
0: 不行。
3: 是。
0: 还有啊，甭管明天好不好，都不能上班了，啊？踏实挨家歇两天吧，你。咱不稀罕你那什么劳模奖金。
3: 怎么又跟我提这劳模这茬儿啊？
0: 忘了。
3: 我都病成这样了，还记得我？现在这厂里的产品啊，销量上不去，然后厂里又搞什么技术革新，就新进那些设备，别说用了，就连那图纸我都看不太明白。
0: 就。你别告诉我，你是因为这事儿着急给急发烧了吧？
3: 哎呀，别挤兑我了，我这难受成这样。
0: 哎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根本不在乎你当不当劳模，评不评先进，我就在乎你高不高兴，平不平安，是不是跟我一块儿过受委屈。
3: 可是我还是想当劳模呀，啊，我就是想当劳模，哎呦，我还是怀念那种日子。
0: 劳模不也发烧吗？哎，

0: 哟，干什么呢？这是啊，不年不醒的，够勤劳的呀！平平要回来了。哦，我说的，平平要回来了，立马变劳模了，是不是啊？啊，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忘了那会儿咱们跟这儿抱头痛哭的时候，你有劲没劲啊？你
1: 特别有劲。
2: 你干嘛来的？
1: 哥们来跟你告别的。告别？去哪儿啊？
2: 美利坚。真去啊？那可不，机票都订好了，就这两天的事儿。你说你去那儿能干嘛呀你？
1: 当保安。
2: 哎，你没发烧？
1: 哎，去去去！
2: 不是，好好的海关副处长你不当？
0: 你跑美国去当保安，你疯了吧你？不是，那我想去美国的海关，人家不要我，是不是？再说了，人冯夏费劲巴拉的给我安排了一工作，这，哎，保安怎么了？啊？
2: 哥们儿觉得这保安就是一跳板，没准半年之后哥们儿开保安公司呢。
0: 哎，到时候哥们儿，你
1: 我对保安不感兴趣，你真这么想啊？
0: 啊！我就是那么想的。这，哎呀，冯夏也是，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当他的附属品呢？哎哎哎哎，这话说的有点过啊！什么叫附属品啊？哎，哥们儿，那是追求崇高的爱情。 我都想好了，咱哥几个一块儿过去，没准能在人美国呀，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乐什么呀？哎，是。您是谁呀？您不是那？对呀。哎，你要是去了那儿，哎，咱弄一保安公司，那你就学历最高的保安。
3: 保安博士，博士，保安，去你的！干什么？累死我了！我就是你们家一长工，是不是？我们家保安。得，那我乐意。
4: 妈，您叫我回来，就您一人啊？一会儿呢？
3: 我让你朵出去替我办点事情，你坐吧。
4: 什么事儿啊？ 跟我谈什么呀？平平的事儿啊？
3: 我跟你聊什么平平的事啊？我今天重点就是聊聊你的事情。我的事有什么可聊的？这车轱辘话来回说了。一达，都三年了啊！你跟那个皮侠打算怎么办？
4: 不怎么办。
3: 什么叫不怎么办呢？
4: 反正我跟你爸也是在退休的状态了啊，我们也不怕丢人。你只要不让那个皮侠来家里闹，你们两个爱怎么样我们也不管。他敢来家里闹，妈，我说您就别操心了，这事儿真的跟您没关系。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你要是，就跟我有关系。
3: 啊，我跟皮侠结不了婚现在。哼，当然你们结不了婚。你跟群英还没有签字离婚呢，你拖着不签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跟皮侠结婚，对吧？
4: 也不是，我以前不说了吗？我不想跟群英离婚。
3: 你既然不想跟他离婚，那你为什么不去四川找他嘞？
4: 那是以前，现在没必要。
3: 什么叫没必要啊？我想通了，签字。我已经给群英打过电话，明天他就回来了。群英明天就回来啊？
4: 拖着也没什么意义，回来吧。
3: 一达，妈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希望看到你跟群英离婚的。可是我也看出来了，群英的态度非常坚决。你看，她一走三年，对吧？
1: 他不想见你，但是总得想见儿子吧。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就是在等你的信，等你叫他回来签字，否则他不肯回来。
2: 所以啊，我成全他。
1: 你说的叫人话吗？啊，你成全他，你毁了他一辈子。我说一大，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内疚吗？你真是变了你。你说说，你回北京多少年了？有十几年了吧？啊？
2: 玲玲多大，我就回了多少年了。
1: 当年你在大三线一待就是十年，我跟你爸担心你，怕你在那待一辈子，我们就费尽周折想尽办法才把你给办回来。
2: 是明明跟我爸现在还不知道干嘛。
1: 可结果呢？啊，结果你又怎么样呢？
2: 妈，我知道您跟爸都有意见，不满意。
1: 你是我们俩的儿子，我们对你啊，就两个字：
2: 失望。
1: 当然，你的努力和成绩我们也是看到，可你的生活却过得是
2: 一塌糊涂。
1: 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吧？
2: 那谁肚子疼谁知道？
1: 一达。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2: 我也喜欢以前的我自己。嗨，怎么说呢？可能是真的环境改变人吧，这不知不觉就成现在这样。
1: 你现在挣的钱也足够你花的，啊，你完全可以回到家里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多多陪陪琳琳，做个好父亲，可以吧？
2: 是，妈，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陪陪我儿子。可是怎么说呢？做生意就是这样，你有1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有200万；你有了2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挣1000万、1亿。没办法。是，我也知道，这钱最后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数字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真的，我想收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怎么办？那只能咬着牙继续走下去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个刹车，一定车毁人亡。
1: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我看未必。关键是这个地方变没变。

0: 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1: 干完了。哎呦，哎呀，看看啊，多么温馨又浪漫的小屋啊，多么适合这对久别重逢的小夫妻啊。啊，哎，陈峰啊，哥们儿善意的提醒你啊，悠着点儿，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2: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五十步就别笑一百步啊！
1: 我身体好。哎呀，哎，我有一预感，我总觉着咱俩下回见面肯定是在美国。
0: 嗯，搞不好真去看你了。
1: 是不是啊？嗯，哎呦，我就知道你明白我的心思，知道我怕孤独。
0: 别腻歪了，就不怕被人笑话？
1: 笑话什么呀？哎，如果你是一女的，或者我是一女的，哪有平静的逢下什么事儿啊？爱去哪儿去哪儿？怎么的了？那就，哎，一晃，哎，二十多年了吧？咱们认识。
0: 是啊，二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1971年，
0: 对，
1: 咱们一块儿进的高一四班，你是班长，平平是学习委员，我是体育委员，
0: 我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呢。
1: 是，您还是知青点点长呢。嗯，弹指一挥间啊。哎，按说咱们这个年龄不应该是怀旧的年龄啊，可是我这一要出国吧，好多事儿都想起来了，一些针头线脑的事儿都想起来了。
0: 你那就是老了。

0: 什么都不能缺。
1: 你那是摊画。哎，来，
0: 哟，嘿，
2: 洪斌也在这儿呢。
0: 哎哥，哎，你们今儿归置屋子是吗？啊，
2: 归置屋子你不叫我？
1: 你什么时候干活啊？再说了，给你打电话你以为接呀？
2: 你打单位那电话，我在外边我接不着。
0: 嘿，
2: 这小屋归置完之后还真行啊，
0: 我这成功还可以的。
2: 哎，正好花生卤肉啤酒，咱们现在给他贺个新居。
1: 嘿，得嘞，
0: 大海哥，我还真没这口福了，我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了。
2: 干嘛去？
1: 去美国，明儿就走。
2: 嘿，你们这一个个真是追着国外的月亮跑。
0: 嗨，我这是追着我媳妇儿跑。
2: 行，
0: 那行，我先撤了，
1: 明儿我送你吧。
0: 别，你好好将养好身体，等着平定回来。到那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3: 保重啊。
4: 嗯，
3: 保重，好好的，要是不适应就回来。
4: 嗯，啊，我给你站好岗啊，盼着你去啊。
3: 哎，
0: 走了，大海哥。
2: 好嘞，兄弟，我撤啊，多保重。
1: 美国见，
0: 美国见，
1: 我送你。
2: 慢着啊，
0: 留步留步。
2: 打电话啊，
0: 哎。
1: 到这儿来，不会就是为了喝酒吧？
2: 哎呀，还真不是。我是想找你聊聊公司的事儿。我觉得这公司现在遇上大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2: 你比如说前一日子，林益达进了一批货，400台日本原装的录像机，是通过批文进的货啊。本来呢，空手一倒，花一批文钱净赚，结果这货到了，人家买家变卦了，人不要了，这货全都囤公司仓库了。
1: 那货钱你们付了吗？
2: 能不给吗？我打听了，就这种录像机在商店里边卖9000块钱一台，根本没人要。那商店里边光囤货都囤了几万台，你说我们这批怎么办？
1: 放鞋也得卖啊。
2: 问题是他干嘛？那得赔多少钱呀？
1: 真是欠考虑，这种事儿就是有风险。那你现在是销售经理，你可得小心呐。
2: 我这儿你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是不干。我就觉得，人家林一达，那是对我真不错。你说我难的时候，人家帮过我多少回？反正我现在给他干活，我也不犀利。我是尽力，我能帮到他哪儿就算哪儿，我就当报恩了。
1: 没变，还是那样。
2: 我能变哪儿去呀？
1: 吃点东西。
2: 哟，都这点了，我不跟你喝了，我得赶紧走了。
1: 去哪儿啊？
2: 今天晚上啊，宴请洪老板，我得作陪。
1: 亮子他不救我。
2: 啊，嘿。人家现在啊，房地产大老板，真真正正的洪大老板，
1: 是吗？
2: 我走了啊，
1: 少喝点啊。
2: 嗯，你待着吧啊。
1: 哎。

0: 对了，洪先生，我今天还叫了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我之前在机关工作的同事，现在在局里呢，他是最有实权的处长，他已经答应我们了，帮助我们做房地产的生意，马上就到。
1: 哦，你是说北京？
0: 嗯，
1: 我看了北京。
2: 所以，你的朋友我也看好。
0: 没问题，不过也不能让他白帮忙，该感谢的也得感谢，是吧？
2: 也是。听说大陆这两年在反惯盗、反腐败。
0: 这个我们也听说了，不过呢，我那个朋友只要今天能来，这个批件就算是到手了。
3: 喂，哎，您稍等啊。
0: 谁呀？
1: 黄处长。
0: 黄处长。

0: 对对对，人都到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啊？什么？哦，好，好，到门口了。嗨，那我出去迎一下你啊。好好好。哎，
1: 我去。
0: 没没没，陪洪先生，你先点菜。
1: 啊，
0: 等我朋友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1: 好吧。
2: 哎，义达，这饭都吃了。
0: 哟，干嘛呢？
2: 跟你说，那哥们儿出事儿了，上面正查他账。
0: 不是，你不是说他爸是一大官吗？
2: 那有什么用啊？那小子胆儿也够大的，他光倒批文吃回扣就挣了好几百万，他爸官再大也没用啊。
0: 不是，那听这意思，咱们那笔买卖也瞎了呗？
2: 先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出去躲躲去。
0: 其中有几个批文还是经过我的手倒出去的，躲哪儿去呀？先去广州、深圳吧，不行再去海南，那边不是新成立的省吗？
2: 哦，对了，哎，
0: 这录像机的事儿啊，就拜托给你了，这是替我的。
2: 行，这事儿我能办好了。
0: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2: 一会儿就走。
0: 这么着急啊？
2: 不是，一打五，我这插句嘴啊，你这至于吗？这倒批件的人多了，你这顶多算一二传手啊。
0: 你听你就门外汉，我告诉你啊，这一旦查到我头上，就得把公司所有的账目都得查一遍。这光是逃税这一项，就能罚得你倾家荡产，你不跑等死啊？
2: 那你赶紧躲躲。
0: 不是，那你躲的你身上带不带钱啊？
2: 我还一万多块钱，差不多吧，只要不请人吃饭。
0: 行了，钱的事儿你甭着急，我那儿还存着点呢。不过今天晚上取不了了，明天我全都给他取出来。你呀，你甭管到哪儿，你到那儿之后全都安顿好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给你汇过去。
2: 行，就这么办了，算我借你的，以后啊，就从录像机的钱里面扣。
0: 哎呦，你跟我提什么借不借呀？谁没走窄的时候？那我栽的时候不就你拉着我吗？这
2: 录像机的事儿啊，你不用着急，我只要卖出钱来，我押着这笔钱我找你去。
0: 大恩不言谢。
2: 不是，那平命怎么办呀？我可听说他明天要回来。
0: 这次见不着了，开对了，跟任何人都不要说我去哪儿了。
2: 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出差了或者不知道。
0: 明白。不是你别慎着了，赶紧走吧，这儿有我呢。
2: 谢了，兄弟。

0: 性。
1: 好奇啊。
2: 水果。赢爷爷一回啊。
1: 我怎么走呢啊。拱住。

0: 喂，哦，老万呐，啊，是是是，好久不见的啊，好好，你说你说，啊，什么？什么？
1: 一打这。
2: 爸，爸怎么样了？哎
3: 呀，你哥出事儿了，你爸给你气晕过去。哎呦，我吓死了！你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儿子一达能够畏罪潜逃，真是个败家子。
2: 妈，您先别难过，我问过姐夫了，跟他了解过了。我哥是因为别人的案子牵扯进去的，目前法院还没有起诉呢。
3: 他干嘛要逃啊？他逃跑，说不定心里是有鬼的。

0: 心出事，可就偏偏出事。
1: 您别着急，这样，我呀，通过朋友，从侧面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件事情对我哥和我哥的公司有没有影响？
0: 好，好，好，你赶紧帮忙打听一下，好吧？
1: 哎，妈，一定别急坏了身体啊！
0: 我真担心你爸。
1: 哎，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2: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别加害你，正光答应帮咱们去想办法。
1: 是是是是。
0: 爸妈，
1: 身体
0: 雪英，你回来了，不要紧吧？
2: 你回来了。
3: 哎，我刚到。你这是怎么了？
0: 一达出事了。你爸给气的，
3: 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过来，俊英，你爸跟你讲啊，我得去大夫那儿去问个问题。
1: 那我先过去了，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啊，别上火。
3: 妈，您别急啊，
0: 你赶紧去帮他问一下。走走走，
1: 看着爸，
0: 我马上回来。
1: 爸，您别急嘛。
3: 爸，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4: 退了吧。
5: 行，摸摸。看来还是妈那姜汤管用。那你哪儿都不能去啊，挨家好好躺。你看看，
4: 我知道，我知道。
5: 那我上趟公司啊。
4: 不是，这林一达都跑了，他都畏罪潜逃了，你还上什么公司啊？
5: 你别那么说人家，这事儿没查清楚呢。风口浪尖出去躲躲也正常。不是，他走得急，这公司还剩下点事儿。都是遗留问题，我得去帮他处理处理啊。
4: 这不是还有亮子呢吗？
5: 瞧您提这人，他能干什么呀？哎，一达对我真不赖，又那么信任我，我得帮他啊。
4: 知道了，去吧。
5: 你想了再喝一碗。
4: 哎呀，知道了，怎么那么絮叨啊？
5: 行。
3: 爸，先别着急，等等消息再说。
2: 哦，青阳，我听你妈说，你这次回来是……
3: 爸，先不说这个了。
2: 你跟一达离婚的事，我们不勉强你。你是等他回来也好，还是先回老家也好，他既然答应了。这是迟早的事，君阳，这个家呢，你还是先不要回去。如果一达的事把你牵扯进去，我们不忍心。
3: 爸，你和妈一直都对我挺好的，现在一达出事儿了，我怎么能离开这个家呢？这样吧，在一达回来之前，我先回家住，这样早晚也有个照应。我听一朵说，平平不是也要回来了吗？这家里也不能太冷清了。
2: 青阳，你真的不怕被牵扯进去吗？
3: 爸，没事的。
2: 也好，琳琳更需要你。
0: 青阳，你说，是乱，心里头更乱。
3: 妈，别太着急了啊。
0: 能不着急吗？你爸又闹着要出院，
3: 出院，
0: 说是平平要回来了，他不愿意在医院里让平平看到他这个样子。
3: 你爸现在出院能行吗？
0: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大夫说可以的。
4: 你得多躺着。我这儿啊，躺着睡不着，这老躺着就乏了。
0: 不是病了吗？
4: 哎，刚才画回来说什么了？扎了一头就走了。你要不是平平回来吗？要来家吃饭。他这一安排，我就得忙活。
6: 那您这心里也美着呢。
4: 你说妈是什么命啊？
6: 哟，这还用问？操！

0: 糟心的命呗。
1: 我觉着也是，
2: 这脑袋一沾枕头，哎呦，就开始琢磨琢磨这个，琢磨琢磨那个，我就好像从来都没琢磨过自个儿。
0: 是，这一大家子，大的大，小的小，哪个不要您操心呢？您这也是够辛苦的。
2: 其实有的时候啊，妈心里还挺知足的。你们一个个都围在我身边，你瞧那平平他们家，哎呦，又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你说俩孩子没有一个陪着他们的。那天平平他妈还跟我唠叨这事儿呢。
0: 是吗？我前两天啊听大海说，说平平他哥林一达好像出了点事儿。
2: 嗯，林一达出事儿了？
0: 听说人都跑了。
2: 那大海呢？
0: 啊，瞧您一说这事儿，您先想大海。
2: 大海不是在他那公司吗？大海没事吧？
0: 那他能有什么事儿？你跑销售的，
2: 没事儿就行。哎呀，你说现在做生意也是不容易。
3: 好嘞，回去之后就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全都记下。
4: 早点把资料都整理出来了。
5: 哎，副总，检察院的人怎么来了？
6: 公司被查封了，要查账。
5: 咱公司人呢？
6: 树倒，猢狲散呗。
0: 我说汉民 啊，你先回房间躺一躺吧。啊，
7: 老躺着不舒服，在沙发上歇会儿啊，再跟陈华聊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刚从医院里出来，你就把自己当成个好人。来来来，喝水。
8: 爸，你想吃点什么？我买菜了，我这就去做。
0: 给你爸就熬点粥什么的，清淡一点。
7: 对 对。
0: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都行，你们吃什么我吃。
0: 我来跟你一起做啊！来来来，
9: 妈别累着啊。
0: 没事。
7: 哎，陈欢。
9: 哎，
7: 一刀的事打听怎么样了？
9: 回信了，说是检察院已经介入了。公司已经被查封了，我朋友的意思是说，公司的账目没有大问题，可能有一点损失，不过还好的是，倒卖批文从中获利的主犯不是润达。
0: 秦一啊，那一个人在老家这几年过得好吧？
8: 妈，哎，我回四川啊，没靠家里人，跟人合伙开了个菜馆。
0: 哦，你还是做老本行啊。
8: 别的我也不会呀，刚开始挺难的，但一年之后就有起色了。
0: 我们晓得你很能干的。
8: 哎呀，逼到那份上了，不干也不行啊。
0: 哎，你这几年想琳琳吧？
8: 怎么不想啊？就这个儿子，想的呀，不知道让我哭了多少回。不过妈，我说过的话算数，一达不签字离婚，我是不会回来的。
0: 琳琳也想你。
8: 是啊，我跟琳琳啊，一点都不生分，就跟昨天刚分开一样。
0: 哎呦，琳琳见到你那个样子啊，让我心痛呀。
8: 妈，我有个想法，我想回北京干。
0: 哦，你要在北京开餐厅啊？
8: 是啊，回头逮着空了，我得去看看地方。北京啊，地方大，人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我觉着吧，在这儿干餐饮最合适了。
0: 哎呦，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这样的话，琳琳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啊，好。
8: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你说这辈子啊，搞研究做领导，还培养了一些干部，他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啊，怎么到头来自己的孩子反而成了问题最多的呢？
9: 爸，您别自责，现在市场上这种现象成风，而且这股风气很猛，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被眼前的利益和

0: 诱惑冲昏了头脑，蒙蔽了双眼，带下了水。这伊达呢，算是其中一个。其实这些年，像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呢，方方面面交织在一块儿，每个行业都摆脱不了。
1: 是啊，我也一直纳闷，按说改革开放是好事，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出了那么多问题呢？啊，就说这林一达吧，啊，回北京进机关，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让人心惊肉跳啊。
0: 哎，俗话说得好，贪如火，不饿则燎原，欲如水，不饿则滔天。有时候欲望就像人心里的怪兽，蠢蠢欲动啊，它驱使着人铤而走险。还有一些人手握权力，迅速把权力变现，于是权力呢也就变成交易的筹码。爸，我跟您在一起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给伊达开过方便之门，这是我最钦佩的地方。
1: 陈欢，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宽多了。
0: 爸，您就该这么想，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我们要相信法律，也要相信伊达。
2: 太平，平平回来了。
3: 哦，平平回来了，
4: 嫂子。
1: 平平，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

0: 哎，师傅，师傅，您带我来这儿呢。
1: 师傅，
2: 啊，
1: 您把这收拾得这么干净，自从这儿改成放映厅，我以为这就是仓库了呢。这都您一人干的？
3: 怎么样，还可以吧？哎，我跟这些放映机啊，几十年的感情了，放不放电影，都得把它收拾得跟自个儿家一样利落。是不是嘛，
1: 师傅？错了。
3: 嗨，有什么错不错的啊？错了咱们改不就完了吗？是是，坐。哎，婉儿啊，你这回栽着跟头不轻啊，可得记住教训。
1: 师傅，您放心，我再也不会了。嘿，
3: 那就好。你也没被降职，也没被开除，就算不错了。
1: 师傅，我知道您没少为我费心。
3: 哎呀，谁让我是你师傅来着？啊，咱俩不客气。
1: 可您这是要？
3: 哦，我退休之后又回来多干了五年，我很知足。虽然我跟电影院有感情，可这跟人一样，早晚有一天不得离开不是？行了，干活吧。
4: 爸今儿值夜班就不回来了吧？
5: 回来不值了，待会儿就回来。
4: 我现在呀，算是弄明白了，我这爱岗敬业，盒随了我爸了。
5: 可不嘛，跟你爸一模一样。
4: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觉得自个儿啊，就像个落后分子。
5: 你不是病了吗？
4: 这不平平要来了吗？我得给您搭把手，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
5: 你好了吗？
4: 好多了，也没好全。
5: 你要是有点劲儿，你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去菜市场吧。
4: 行，
5: 早点去，我怕那鱼要去晚了，该不新鲜了。
4: 没问题。
6: 潘大妈，潘大妈在吗？
5: 哎，你潘大妈那边那老头肯定来了。
4: 什么老头？
5: 台湾老头啊。

0: 人老头了，
1: 就他那第一任的那个国民党京官
0: 啊，来大陆了，
1: 来看看去。
0: 哇，
1: 看看去，
0: 行，给您看看，
1: 你也看看，
2: 我不喜欢看老头。

0: 你是潘岛。
1: 我是潘岛。
0: 岛，我是吴文义啊。
1: 头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0: 他这些年过得好吗？
1: 挺好的。这不一直帮您守着这院吗？
0: 对不起他，真的对不起。
1: 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啊，
0: 这是我的儿子吴念北。
2: 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啊，亮子。
3: 哎。
1: 亮子，快出来。这是我儿子亮子。这是吴伯伯。啊，
2: 吴伯伯你好。啊，
0: 你好。
4: 这位是你吴伯伯的儿子吴念北。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然后你们还愣着干嘛？潘大妈，让客人进屋啊。
1: 请
2: 吴伯伯请进。
6: 有一回我去你潘大妈家，我看你潘大妈正拿着照片在那掉眼泪。
5: 是吗？
6: 嗯，我拿照片一看，这男的年轻的时候可帅着呢。
5: 别说年轻的时候，就现在这岁数看着也挺帅的，而且那儿子像他，啊，
6: 像，嗯，你瞧俩人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到现在都40多年过去了，嗯。
5: 我听说啊，这最近就是很多台湾同胞都上咱大陆来寻亲，就咱那个海峡两岸那节目，
6: 嗯，
5: 就有好多台湾同胞上那儿登那个寻亲启事，都什么以前的老照片啊，什么几年生人名字，嗯，
6: 那你潘大妈肯定她登记了，
5: 嗯，也许就是咱没看着，所以老头找上门来了。哎，别说，一说这潘大妈吧。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挺漂亮的，
6: 那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呢，
5: 瞧现在还有那劲儿，你劲儿劲儿老烫着头什么的。
1: 喝点茶吧。
7: 吴先生，您想见的人呢也见着了，这原本呢你们也是一家人，您想说什么您就放心说，我呢就不打扰你们了。
0: 谢谢。
7: 甭客气，回头有什么事儿您就原因啊。
2: 爸，要不我先出去等您，您今天有什么话好好的和潘阿姨聊一下，

0: 还是你说吧。这一晃40年过去了，你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个那么好的儿子，我也就放心了。孩子的爸爸呢？
1: 你走以后，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小院等你。等了差不多有10年吧，街坊邻居都跟我说，不用再等了，你不会回来。我就嫁给了亮子他爸。他爸是个司机。
0: 跑长途拉货的，我怀了亮子以后，还没等亮子出生，他就出车祸走了。对不起，涛，这些年让你受苦了。我就一个人。
1: 在这个院子里把亮子给带大了，文艺，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们家把这院子留给我，要不然我跟亮子都活不下去。有句话我不知道。 当问不当问？说，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把这院子收回去？如果是，你就说出来。
0: 不，你误会我了，陶。这些年是我不文艺，对不起你，把你丢在了这里。 从台湾回来，就是要特意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
0: 涛，这个院子就是你的。 谁也要不走。

0: 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歉意带回来。明天我来安排一下，你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成不成？
1: 嗯，还没事，到时候我和亮子好好喝一杯。
2: 上车吧。

0: 过来给你们的，带了这么多好东西啊！行，这是给你的，你不是工作了吗？我给你买了口红，
1: 给我的呀。
0: 云庆，我都工作好几年了，谢谢嫂子。
1: 小姐，这是给你的。
0: 哎呦，我哪用得着口红啊？我这一辈子也没擦过这个。
1: 用得着，
0: 回头试试，肯定特好看。
2: 谢谢啊，平平。带了好多呢，咱们家人每个人都有礼物，真的。谢谢嫂子。别太客气了。哎呦，你们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嫂子啊，你这刚一进来，我真的不敢认，变得太洋气了。
2: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4: 是哈。
2: 查账呢。我听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反正我是碰见过一回检察院的人。
5: 这一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你现在你别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你别跟他们搅和太深了。我知道了，我有谱。哎呀，
6: 刚回来，
5: 可不是吗？
6: 这林平平来，这你给派的活，结果你自个儿不回来，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5: 碰上老张了，跟我聊起来没完。
6: 行了，你们吃好了就得了。什么叫我们吃好了就得了？我当时还狮子大开口说去饭店吧，一会儿这个，结果瞧瓶，自个儿不回来，给把我们晾在这儿了。
5: 我没那意思。
6: 你
5: 怎么样？平平回来挺好的。
6: 好是挺好的，
5: 那就成了呗。
6: 给大伙儿还都带了礼物了，呵，给咱俩还带了衣裳，你那衣裳待会儿我给你拿过来，你试试。
5: 哎，成，这让孩子破费，这
6: 孩子挺好的，是吧？你要真瞅着他吧，你又觉得这孩子是挺好啊。
5: 是，
6: 嗯，还是有文化，多会儿见着你都彬彬有礼的。
7: 你看着他们这小两口，你也觉着挺般配的。
8: 是，嗯，我的意思，一会儿别老埋怨人孩子啊。
9: 我哪儿老埋怨他？我不是说的看不，我是觉着他太任性了。我埋怨他，我埋怨什么了呀？
7: 是是是，咱都是。啊，南哥，
8: 哎，怎么样？我没蒙您吧？全日本原装的。
7: 孩子。
8: 要不咱这么着吧，一台机器，我给你2000块钱，我全包圆。
7: 不是，堂哥，2000块钱，咱开始说的不是这价。
8: 这多一分钱，你可就找别人去聊吧。
7: 哎，我说啊，2000块钱，您这有点明抢了呀。
8: 这都成明抢，这聊不下去了。哎，别，哎，堂哥，那这么着，2000就2000，但您能不能？ 给我现金，然后一把结清。兄弟啊，真不瞒您说啊，现金还有一把结清，我真没那么大权。这么着，我回去跟领导商量商量。
7: 得嘞，您多跟领导美言几句，真成了，我亏待不了您。
8: 我听令。
7: 好嘞，
8: 好，三天线。
7: 好，好，
8: 谢谢啊，堂哥。好。
7: 我说大哥，咱干嘛非得卖给他们呀？啊，这机器在市场上3000呢。
8: 废话，咱这机器能拿市场上卖去吗？检察院正查润达的账呢，查着这批录像机怎么办？肯定没收。一打等着用钱，钱从哪儿来啊？
7: 那也不能给这帮孙子啊！这帮孙子也忒黑了，一台机器净赚咱1000块呢。
8: 花钱买教训呗。 当初咱不是还想黑别人呢吗？一直绷着都不卖，想绷更高的价。现在绷来绷去就这价，爱卖不卖。哎呀，所以啊，以后就得记住了，只要是做买卖，见好就收，有人出钱就赶紧卖，锁门吧，
7: 得。 哎，大爷吧，你说这批机器要是转出去了，
0: 到时候他是不是立马让你把钱汇过去？
1: 嗯，他急着等钱用呢，而且这钱啊，我得亲自给他送过去。
0: 哎，你看晚一天给他行不行啊？北京现在彩电又开始阻撬了。哎，咱拿这笔钱到我表舅那儿弄批那个彩电，转手一卖，几万块到手了。你觉得？不是，我又没说不把钱给他，玩一天而已嘛。哎，再说了，他人在海南呢，你不说我不说，那他能知道啊？
2: 不是，
0: 你干嘛这么瞪着我呀？你要不乐意来就算了呗。
2: 不是你干嘛推我呀？
0: 你要不乐意就算了呗。
1: 什么叫算了？啊？什么叫算了？你他妈说这是人话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人家林一达对你多好啊，你现在坑人家，你讲不讲哥们义气啊？
0: 不是，什么哥们义气啊？你们是亲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再说了，现在生意场上谁还讲究哥们义气啊？
1: 行，你还真是做生意的料，就坑哥们儿是吧？咱俩算哥们儿吗？
0: 咱俩算啊。
1: 那以后你连我都坑呗。
0: 不是，你别这么说行不行啊，大哥，我能坑你吗？你就当我刚才放了个屁，你别往
1: 心。就是放了个屁。我告诉你，亮子，以后你再敢跟我提这样的事儿，我他妈上去就抽你了。
0: 你这不是傻石头吗？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2: 不是大哥，你等等我，我错了行不行？
3: 汉民，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
4: 他自己捅的娄子，自己补。
3: 哎呦，你说的容易，怎么补啊？他要能补的话，就不会跑路了。
4: 这些年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他听进去了吗？啊，但凡听进去一点儿，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呀。啊，你说这些年啊，生意场那些好的他学会我不知道，可是坏的东西他全学会了，一样不少。
3: 哎呀，你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啊，
4: 他以为那批文每年飞就没事了啊，没人管了是不是？啊，啊，撞着枪口上害怕了，早干嘛去了？
3: 小点声好吧。
4: 气死我真是。
3: 谁不生气啊？那又怎么办呢？啊，毕竟他是咱们的儿子吧，对吧？得想办法帮一帮他。
4: 怎么帮？你说怎么帮？
3: 你说咱们要是想办法把钱赔上，哎，帮他堵上这个窟窿可以吧？
4: 赔钱的都是轻的。
3: 哎呦，你不要吓唬我好吧，我不相信一大胆子有多大，敢把天捅个窟窿啊，他就是钻一些空子而已。
4: 他已经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了。
3: 汉民，你还在位对吧？你也有那么多关系，帮着疏通疏通，讲讲情嘛。
4: 你这是让我半截不保是不是？
3: 我不是，我是。
4: 这是什么？
3: 我是有病乱投医好吧。我想起来了，你有股票。哎，现在值多少钱？我们把它卖掉好吧。
4: 你呀，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打离休报告的事你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批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因为需要你啊。
4: 就是因为这些股票。
3: 股票怎么了？出问题了？
4: 有人反映说这是那家上市公司送我的，是行贿。
3: 哎呀，胡说八道。哎，这个事情我最清楚了吧？当初你要花自己的钱买股票，我还强烈反对，对吧？
4: 人嘴两张皮，他们怎么说你挡得住？但是反映上去了就得查，
3: 让他们查好了。
5: 身正不怕影子斜，
3: 要是人不知，我就不怕鬼敲门。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哎呀，反正这股票啊，一时半会儿就抛不出去了。
6: 爸妈，
7: 这几年我存了一些，我这就回去跟我那合伙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取出来，先帮益达把窟窿补上。
4: 君雅，不行，坚决不行。
7: 爸，我们俩夫妻一场，能帮多少是多少。
3: 君雅，这些钱都是你的辛苦钱，你这些年攒这点钱也不容易，你还说要在北京开餐厅对吧？啊，不行不行，坚决不能动你的钱。再说了，你还有合伙人呢对吧？
4: 对，这钱呢能动也不能动。群英记住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3: 嗯，

0: 秦阳，离婚协议我都已经签好了，和这封信放在一起，你来北京恐怕咱俩见不着面了，手续也办不成了。当年我带你回北京的时候，是想给你幸福，可我没做到，对不起。离婚的事情我不会再拖了，等我回来，我立马通知你，咱们就把手续办了。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我也恨我自己，这辈子欠你的，怕是永远还不上了。再次说一声对不起，我不会求你原谅，但求你不要恨我，一达。
1: 你说，你说，你说，啊，哦，哦，哦，那这样，我跟你妈想办法啊，把税款补上啊。哎，这消息确切吗？啊？那货款够不够啊？啊？啊？哎呀，那你就回来一趟嘛！啊？
2: 暂时回不来，哎，好，
1: 我知道，知道，知道，嗯嗯，好，挂了，挂了。哎，
2: 哎呦，我说你，啊，怎么就挂了呢？还没讲完嘞。
1: 这该说的都说清楚了。
2: 你该说清楚了。那我还有一堆问题要问呢。比如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有没有钱吃饭？他为什么说回来又突然不回来了？还有他把人家群英给叫回来，他，对吧？这一堆问题嘞。
1: 好，下次你接啊，你接。
2: 你看这个人，真是霸道的。伊达说了，
1: 希文的事儿呢，跟他关系不大，不会立案。哎呀，但是呢，这个税款要马上补上。哎，就这些。
2: 哎，那这个钱怎么办？要不要我们去凑啊？
1: 他说不用。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硬撑？
1: 他说了。
3: 劫了一批货款，何大海要送到海口去。何大海？哎，武顺，这去海口干嘛去啊？这么着急呢？
4: 我跟你说啊，那批录像机的货款不是劫了吗？伊达那边急着用钱，我得亲自给他送过去。
3: 那你拿钱从那银行汇过去不就完了吗？
4: 那哪行啊？
3: 现在敏感时期哪能给他汇款呢？行吧，这要非拦着你，显得我不仁义。
4: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可是伊达确实不是别人，你知道吧？他这忙我必须得帮，而且这事儿是他走之前特意交代给我的，我也答应他了。
3: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4: 嗯。
3: 你说这么远的道，你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
4: 这坐火车，这火车上人多手杂的，你可千万注意安全。哎呦，你放心吧，我肯定藏好了。啊，
3: 办完事儿赶紧回家。
4: 放心，我一分钟都不在外边多待啊。
3: 这林一达，这事儿过去了吗？都能打电话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了吧？哎呀，你说现在啊，这生意真是不好做。你说林一达都摊上这事儿了。
4: 这要换别人，还不定出多大事儿呢。那就看你做大做小了呗。你要像我原来练摊儿，那反正刚够吃饱，但肯定踏实。你要做大生意，那外边有个风吹草动的，你公司里边肯定地震。
3: 什么意思啊？
4: 这不是你拿公司现在树倒猢狲散的，人都撤了，连那皮侠都不露面了。
5: 啊，这皮侠没跟着林一达一块儿去海口啊？
4: 带着他干嘛？多累着呀！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吧。
5: 啊啊！
4: 老板，来碗面条。
5: 哎，好嘞。
0: 哎，副教，我给你拿。哎，你能不能跟税务局说一下，

0: 有什么事咱随时联系。嗯，好，辛苦辛苦。
1: 林总，来喝酒了。
0: 武奇侠，嗯，你怎么来了？
1: 没想到啊，
0: 真是哪哪都有你。
1: 你想甩掉我可没那么容易。来坐。你前一早到海南，我第二天就跟过来了。哼，
0: 找个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跟啊？
1: 干嘛要躲？你又不是罪犯。
0: 这跟逃亡有什么两样？
1: 行了，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到了，这事儿过去了啊。
0: 是，就算是虚惊一场吧。
1: 所以咱们要庆祝，来喝酒。一达，你得感恩这个时候我出现了，要不然你一个人在海南多闷多孤独啊。来说吧，别不开心了。
2: 琳琳，下午球踢得怎么样？
3: 不错，我们学校赢了。妈，我可是前锋。
2: 妈也不等前锋后锋的。
3: 妈，我饿了。
2: 走，妈上楼给你做吃的。
4: 嗯。君英。
2: 哎，陈倩姐。哎，
4: 琳琳。
3: 丹丹呢？
4: 在家看电视呢，说是什么香港人的音乐会，在外乱叫的，我也不懂。
3: 丹丹可是个超级歌迷。
4: 是吗？
3: 妈，我也要看。
2: 你先上楼，我跟你陈青阿姨说两句话。
3: 哎，陈阿姨再见。
4: 嗯，再见。哎，怎么了这是？有心事儿？
2: 我这不刚给我老家打了个电话。嗯，我那个合伙人说呀，我们租的那间门面房要拆迁，房东催着呢，可合同没到期，这有些事儿啊，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4: 哟，这事儿挺急。你得回去，先回去吧。
2: 可是我答应玲玲，要多住几天。
4: 没事儿，玲玲都这么大了，你好好跟她说，她能明白。
2: 可是好不容易才见一面，我不忍心啊。
4: 哎，你不是说要到北京来开餐厅吗？那不就老能见上了？
2: 是，可是我这房都没顾上看，这就。还有琳达，她叫我来的，可人都没见着，让这事儿给搅和了，一样都没办成。
4: 不过我想，四川那边晚个一天两天也没什么事儿吧？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拖时间久了，恐怕不行。
1: 一达，就我说啊，你就先别回北京了。
0: 不回北京？嗯，我是出来避风头的，现在没事儿，我肯定得回去。
1: 你人都来到了海南了，你怎么能不赚点钱再走呢？
0: 赚钱？我有这本事吗？在海南赚钱？
1: 你当然有了。这海南啊，是新设立的省，又是特区，那人啊是乌泱乌泱的往这儿来赚钱呢。你没听说吗？那树上的椰子掉下来砸中十个人，有九个人都是老板呢。
0: 是，像我这么穷的老板还真找不着。
1: 穷则要思变啊。
0: 变怎么变啊？我抢银行去。我
1: 那当然不能抢银行，抢银行就是罪犯不是老板了。
0: 皮侠，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是知道的对吧？
1: 李达，你看那些人啊在这边炒地皮，那炒得可热乎了，你脑子比他们聪明，你啊肯定能做得比他们好。
0: 问题是钱，没钱怎么炒地皮啊？嗯，
1: 你要交税款的那些钱，你能不能在手里压几天？反正你这个公司的法人还在海南，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北京，他们也不能怎么着，对吧？你把那些税款的钱拿来倒一倒手。
0: 皮侠，你当倒地皮就跟外面买大白菜那么容易啊？没那么简单。
1: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0: 你这意思，你是有门路。
1: 我呢，刚好有个表哥在海南的政府机关工作，你说巧不巧？
0: 真的假的？嗯。
4: 君英，我想问你个事儿，这大

0: 海去海南给林一达送钱这事儿，有这事儿吗？你知不知道？
1: 我听说了，中午林一达给我公公打电话，我听见了。
0: 还真有这事儿哈？那行，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大海哥不会骗你的。
0: 哟，他没骗过我。再说了，这几年在生意场上跑了几趟，还不定沾上什么坏毛病呢。现在林一达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何大海心里肯定也不踏实。我就怕吧，他背着我不定瞎倒腾什么，我可让他给折腾怕了。
1: 欣姐啊，你们厂子最近怎么样啊？
0: 我们厂啊，快别提了，特别不景气。
1: 不会要倒闭吧？
0: 我觉得那倒应该不会，不过我听说最近要搞什么国企改革，我们厂还是试点单位呢，但是具体怎么改也没人能说明白，弄得现在全厂上下都人心惶惶的。哎，
2: 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北区了，咱们身后呢就是我们原来的老厂区南区，在这边呢今后要建一个我们的职工医院，都在这次的这个整改的范围之内。
1: 啊，那厂长您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啊，
2: 完全没有了。
3: We have to make the improvement plan more detailed and more perfect. I don't want us to make any mistake.
1: Jack 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量把整改方案做得详细和完善一些，免得出什么纰漏。
2: 这个倒没有什么，上面都有整改的精神。啊，我是说呀，像你们这么有实力的公司，跟我们合资。说实话，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能让我们这个老厂啊起死回生。可就是能留下来的员工太少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得下岗，这个不太好交代啊。
1: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这是个硬指标，没办法。
2: 这样吧，我的这个意见呢先保留，等把情况跟有关部门汇报之后，看看上面他们的指示精神再说吧。啊，说实话啊，你们两位还得多包涵谅解，我这个厂长啊不太好当。
1: 是。 So how do you think?
3: So let's week like that, huh?
1: 那厂长咱们明天见吧。
2: 好，明天见。
1: 好，再见啊，厂长。
2: 再见。
3: Goodbye。
4: 哎呦，我最爱的炸酱面，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在美国半夜想起来炸酱面了，馋的我都睡不着觉。
5: 多吃点。
4: 我先尝一口，尝一口。
5: 尝一尝。要是不够再放，我怕咸。怎么样？
4: 太好吃了。
5: 好吃吧？
4: 太好吃了。老公，你现在做的越来越好。
5: 多吃点啊。哎，对了，今天怎么样？工作进展顺利吗？
4: 正常。
5: 跟我说说。
4: 这是商业机密，按规定不能说。
5: 呵，你跟我还保密呢？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啊？所谓的引进外资，不就是看中了咱们的厂子，合资办厂，然后再把厂子迁出城去，再搞房地产开发，不就这套路吗？
4: 我们公司可不是这样。
5: 别说，泄密啊，泄密，泄密，是，够不够？
4: 我给你讲。
5: 来。你们这套路啊，不新鲜，我跟你说。
4: 来，再来一勺。
5: 咸。
4: 不咸，可好吃了，我也再来一勺。
5: 多吃点，
6: 哟，妈。那罐头我就不拿了，
0: 带着点儿
6: 啊！得，走走，
0: 妈说带着带着，
4: 饿不着。
0: 他怎么饿不着啊？出门在外的。
6: 啊，行了，
4: 喝，
0: 我挺沉的啊。到了那儿，给家里边来个电话。
6: 哎，记着了，那我走了啊。
0: 那你走了，
6: 走了，
0: 别晚了啊，小心点儿。
6: 哎，
7: 哟，嘿。怎么着，大海这又出门啊？
6: 我这公司有点事儿，我答应好去了，我肯定得去。哦，
7: 去多久啊？
6: 尽快，完了事儿我就回来。
7: 好，别一过年又回不来。
6: 哎呦，我知道了，不至于。
0: 行，走吧，别晚了哈。
6: 行，
7: 其实你
6: 那我走了，妈。
0: 不用了，
7: 走了吧。
0: 不用，
8: 小心点儿。
9: 知道了吗？
10: 记得打电话回家。
7: 哎，晴儿，啊，大海上海南干嘛去？
0: 林一达的事儿，

0: 说了，林达不是帮过咱们家吗？也帮过他，所以他的事儿他得去一趟。
1: 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2: 那还这孩子就是仁义。
1: 嗯。哎，晚上咱吃什么呀？
2: 吃捞面。
0: 行，那妈我先进厨房忙活忙活去啊。
1: 哎，得了。
2: 行吗？
1: 这我爱吃啊。哎，换两口子不回来了。
2: 来电话了，不回来了。
1: 哟。
2: 我就刚才琢磨，你说这个林萍萍她图什么呀？你说两口子热热乎乎多好啊！
1: 是，
2: 非得弄这个牛郎织女。这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面呢。你说他们这个，
1: 这说的是。
3: 你干嘛总看着我？
4: 看我的小天使吗？
3: 还看？
4: 看不够吗？真的好想你。
3: 我也特别想。
4: 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该多好。
3: 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我们就像爸妈那样，守着一个小院儿，生几个孩子，每天就柴米油盐的，挺幸福的。
3: 你就觉得咱俩不幸福？
4: 哎呀，幸福，我觉得自己特幸福。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我们俩都为了各自的理想在拼搏，已经被理想塞得满满的，根本为幸福腾不出地儿来。你也不肯放弃，我也不肯，有时候真不知道值不值得。
3: 哎呀，哪那么多值不值得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9: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8: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8: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0: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5: 我先走了。
1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纯水药。今天5月，男性家教队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出天旅行接风神，每一张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看上面，他看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天嚷嚷着退下来，退下来，什么时候是一站啊？
1: 我这不得给人站好最后一班岗吗？
0: 最后这班岗你站了多少年了？
1: 小马的媳妇生孩子，你说现在咱就回来，不显得不合适吗？啊？
0: 小马，
1: 嗯，
0: 他媳妇生了，
1: 还是个双棒。
0: 是啊，嚯，一生就生个双棒啊，那这双棒可不好生。
1: 哎呦，给小马给乐的呀！不过这俩孩子带起来是累点儿，别看这样，他一美，见着我这呲着牙乐。
0: 小马可是结婚得好些年了。
1: 嗯，哎，比咱画啊晚一年，五年了。
0: 你瞧瞧人家，你再瞧瞧咱们家画
1: 啊，
0: 画。
1: 他们俩人是不想要孩子呀？
0: 谁知道啊？
1: 哎，其实晚点好啊。
0: 什么晚点好啊？
1: 嗯，
0: 再晚我还能带得动吗？我就带不动了。
1: 瞎说，您这身子骨多棒啊，您带仨都富富有余。
0: 又夸张在这儿。哎呦，这些年也不行了，也知道累了，只要干点活我这就腰酸背疼的。
1: 得了，我上公园了啊。
0: 干嘛去你？
1: 这怎么了？
0: 大半夜的上公园啊？你魔怔了
1: 啊？真的坏了，我这都过糊涂了。
0: 你是糊涂了你。
1: 哎呀，真是。哎，我的意思说回头早上起来上公园，你练练你的大秧歌啊。
0: 你去吧，到公园去。
2: 姥姥，姥姥
0: 啊，怎么了？怎么了呀？啊，
2: 姥姥，小姨要去郊游都不带我。
0: 小姨要郊游那怎么带你？你不是上学吗？
2: 哎呀，我不管，我就要去嘛。
0: 哎呦，那可不行，上学重要是不是？将来你还考名牌大学呢，好好气气你小姨。嗯，是不是？
2: 可气不到我，我可是个乐天派。哎，要考北大啊，考一个我看看。考能行吗？
3: 能。
0: 瞧瞧，
2: 嗯，还挺厉害啊。
0: 可不是比你厉害。
2: 赶紧上学去，能考上吗？这样
0: 赶紧
3: 能考得上。
0: 等等，快点，又迟到了，快拿书包，
2: 就是
0: 上学去了。
2: 好好学习，考上北大气气我呀。
3: 好，我就是能考得上。
2: 哟，还挺牛。怎么了？
0: 郊游去？
3: 是呀，待会儿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0: 跟谁呀？大佐。
3: 哟，您这记忆力真好呀，现在还记着大佐呢，还大佑呢。
0: 你不是告诉我的吗？就那大佐，呵，挺大个小伙子，傻个耳钉，挺不着四六的。不行啊。
3: 妈，那都半年前的事儿，早翻篇了，不喜欢他。
0: 那跟谁呀？
3: 是个男的。
0: 男的到底是谁？你跟妈说。哎，你别让我着急。快跟谁？快点，
3: 你问这么
0: 清楚。现在跟谁去
3: 干嘛呀？
0: 这不是得问清楚吗？今儿跟谁去？嗯，叫什么？
3: 反正啊，今儿呢出去玩一玩先，去八大处。要是玩得开心，玩得晚了呢，我就不回来了。
0: 不行啊，挺大个闺女，你不能在那儿跟人家那么随便。
3: 你较真了吧？给你开玩笑的，哪会儿我不是到点就回来呀？每次都较真，以为我说的真的。
0: 到点就回来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嗯，
3: 行，吃晚饭就回家。
0: 赶紧去，赶紧去，早去早回。嗯，干嘛呀？

0: 礼物。
1: 有礼物送我呀？嗯
0: 嗯。那这个月的伙食费比上个月多了10块呢。哇，
1: 还真是多了10块钱。嗯，妈这个就高兴。
0: 高兴了吧？嗯，
1: 你妈财迷心窍。嗯，
0: 那我晚回来一个小时啊。
2: 不行啊，
0: 走了。
2: 不行，
0: 走了。
2: 到点就给我回来。这孩子。

0: 走。
1: 哎，向子哥，怎么了？
0: 嗨，小红，哥哥现在早上不看你一眼，哥哥现在心里一天都不对劲。
1: 又是这套说辞儿，都说多少遍了？
0: 真的。哎，小红，给我个时间没？我约你看电影去啊。
1: 没空，我要和我男朋友约会。哎呦，
0: 别骗我了，骗我不是一回两回了。
1: 谁骗你了？回回都是真的。
0: 我不信啊。
1: 真的。
2: 哎，小红。
1: 哎，
2: 走了。
1: 行，等一下啊。你看，我没骗你吧？
0: 现在跟他一块玩呢。嗯，
1: 走了。
2: 亮子，走了啊。
0: 慢点，大北。
1: 等你了吧？
2: 还行，就是这胡同啊，不好倒车。
1: 走吧。
2: 走。
3: 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明天我就过去办手续啊。好，好，好，好，好，再见。
4: 哎呦，批下来了，啊、
3: 文件下发了。
4: 终于呀、啊，安全着陆了。哎，
3: 就没有不安全这一说啊？你说这股票的事查来查去，不水落石出了吗？啊？
4: 是啊。
3: 这下好了，离了休呢，我就彻底开始过我的退休生活了。哎
4: 呀，不是退休，叫离休，离休。
3: 哎呀，一样一样，就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啊。
4: 韩明啊，你说咱们两个比同龄人要多干了几年啊？哎，我这两年退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了很多，没那么大压力了。
3: 哎，景秋啊，要不这样，过几天呢，咱们报个团旅游去啊。
4: 走不了哎。
3: 怎么你还真要看家护院啊你啊。
4: 伊达的事情没有一个着落，那琳琳又在读书，哎，他就算是放假了，那半大小伙子没有人管的话不可以的啊。啊，
1: 爸妈，哎，我要跟你们说个事儿。
3: 啊，说吧。
1: 明天呢，我要回趟四川，那边还有点事儿。
4: 哎，你不是说好要待一个星期的吗？
1: 我饭馆租的那个房子啊，要拆迁，所以我得赶紧回去。哦，
4: 哎呀，你看看，这伊达又害得你白跑了一趟。
1: 妈，没白跑，我见着玲玲了，就比什么都强。
4: 对对对，没白跑。我们也想你，见到你我们也高兴啊。那你跟伊达的事？
1: 哦，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协议他已经签字了，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我们去办手续。爸妈，玲玲就拜托你们了。
3: 我和你妈呀已经退休了，照顾得过来，你放心吧啊。
1: 那伊达真的不用钱？啊，
4: 不用，说好了不用的。啊，
1: 要是需要的话告诉我。
4: 秦爷，你就要走了，妈给你做一顿我的家乡饭，葱油拌面，好吧？
1: 好，最想吃这口了。
5: 你表哥说的这个呀，真挺靠谱的。
6: 那我能蒙你吗？
5: 真想弄他一下。
6: 动心了？
5: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嘛，干他一回。
6: 可是需要很多钱呢。钱呢？
5: 没事，钱和大海肯定会送回来的。
6: 这很难说吧，这生意场上谁能不谈钱呢？哎，
5: 大海可不会。
6: 一达，那这事儿得快呀，我表哥说了，那地皮啊一转眼就没了。
5: 知道，所以呢，哎，约你表哥吃饭。

0: 那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1: 你就只请人家吃顿饭
0: 啊？还有送礼的事儿也交给你了，你要碰见什么好东西买起来，没钱找我要。
1: 你别说大话，礼物我买好了。
0: 真的
1: 啊？
0: 季佳，你太厉害了。
1: 你才发现啊？
0: 嗯。哎呀，等这生意做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1: 那你打算怎么样谢我呀？
0: 你要什么我都给。
1: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给吗？
0: 给呀、啊，我现在就给。哎，等会儿。喂，何大海，你到哪儿了？你到海南了？太好了，行，你等我啊，等我啊。哎，好好好好好，
1: 何大海真把钱送来了。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
1: 哎，一达，这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
0: 嗯。
1: 这生意只能咱俩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带上。
0: 不是，你说这任何是指的谁啊？
1: 何大海啊，还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都不行啊，只能咱俩。
0: 行，就咱俩，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咱们继续。
2: 大海，陈真，
3: 嘿，
2: 真是你啊，大海。
3: 哎，你怎么跑海南来了？
2: 都说海南遍地是钱，我来看看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你这大哥大也使上了，花汗衫也穿上了，挣了钱了呗？
2: 哎，别提了。哎，你怎么样？麻来了？
3: 我还那样，我就过来给人捎点东西。
2: 有钱？现在海南呀，有钱就能拿着地。
3: 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我就是过来顺道把东西给人捎来。哎，咱俩别在这干聊啊，我带花茶了，咱俩回屋喝茶去。
2: 我呢晚上约了人，这样海哥，晚上我完了事儿来找你。
3: 行，那我晚上等着你啊。
2: 好，海哥，不见不散。
3: 好，
2: 晚上见，海哥。
3: 我住3105啊。
2: 好的，晚上见。
3: 一达，一达，
0: 来了
4: 来了来了，
0: 怎么样，都出了吗？
4: 全部的货款。
0: 好，都出了，
3: 一台没剩。哎，一达，不过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怎么了？
3: 价压得挺低的，我这一算，里外里你亏了。
0: 亏点亏点呗，总比血本无归强。
3: 主要是那老唐太不是东西了，他知道咱们急着出手，死咬着2000一台不撒嘴。开始我不想卖他，后来我一想，万一后边要没人买怎么办，我这咬牙算了，都给他了。
0: 干得漂亮。
3: 我还以为我办砸了呢，我这心里直打鼓，怕你埋怨我呢。
0: 怎么可能呢？哎，你帮我把这么大个事儿都给办了，而且还亲自给送过来，我得感谢你才对，还骂你。
3: 哎呦，你别老谢我了，我当时不就答应你了吗？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好了，我一定把钱呀亲手送到你手里。
0: 真兄弟，哎，送钱这事儿没别人知道吧？
3: 嗯，没跟别人说。哎，亮子当时跟我一块卖的货，这没事吧？
0: 啊，那没事。亮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3: 啊。哎，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这事儿应该过去了吧？
0: 我这边啊还有点事，估计得晚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3: 哦，那公司怎么办？就那么撂着？
0: 没事，那付晓在那边盯着呗，回去再说。哎，大海，你怎么着？

0: 的任务也完成了，我明儿就走了。
1: 别啊，头一次来海南吧。
2: 嗯，这样，待几天，我带你在海南转转，体验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
1: 得了，下回下回，我这媳妇孩子都在家等着我呢，我是，赶紧回去吧。
2: 还是你有谱，
1: 这叫什么有谱？

0: 春燕，
1: 这就要走啊？对啊，我来跟你说一声，这就去火车站了。
0: 我还以为你能多待两天呢，要不我就找你去了。我也没想着这么着急，而且这次回来我一见林亮，我都不想回去了。哎呀，还是看见孩子踏实，什么都不重要了。
1: 那是，还回来不？
0: 回来啊，一定回来。
1: 我也觉得，我觉得吧，你也在北京干过了，北京这地儿啊，你只要把餐饮干好了，还是挺能挣钱的。主要是啊，
0: 离儿子近嘛。
1: 没错，那你回去把那餐厅盘了，
0: 盘必须得盘，要拆迁了。哦，
2: 那你那合伙人能愿意跟你到北京来干吗？
0: 他倒是还挺愿意的。
1: 那赶紧好啊！行，你回去啊，把你自己的事儿给办妥了，我在北京呢给你打听着店儿啊，有事儿我告诉你。
0: 哎，就鼓楼那一片吧，也别太远。
1: 行，我知道了。哎，
0: 谢谢青姐，那我得赶紧走了。
1: 走吧，走吧，路上小心啊！
0: 哎，你忙吧，哎。
3: 那秦英这日子将来也好受不了，她得多想孩子呀。嗯，是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见着孩子呢。这放我，不，一礼拜也不行。秦英这孩子肯定挺仁义的。你说，他就非把自个儿儿子带走，谁能拦得住他？可不是吗？
1: 你们这下岗的事儿，也不知道有消息了吗？现在还没有呢，估计春节前后吧。
3: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留下来哈。现在呀是合资办厂，不但要懂技术，这还得会外语呢。我觉得有点悬。
1: 那不是就成了外国人的厂子了？
3: 他也不全是。
1: 就是合资嘛，估计是一样一半吧。我也弄不明白。
4: 妈，姐，
1: 回来了。哎，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冯贝子呢？
4: 我的妈。嗯，
1: 小，正好你帮我去看看那个丹丹的作业啊。
4: 为什么呀？把活给我。
1: 这什么叫为什么呀？为你是他小姨，为他崇拜你，行了吧？
3: 妈，你看崇拜还成一活了。
1: 能者多劳。
4: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啊，就我那当年在厂里当劳模的时候，你问问妈，我是不是哪天都比别人去的早，回来的晚？你评上劳模，哎，你就得多付出，责任心就得比别人强。哎呀，
0: 姐，
4: 是不是特怀念过去啊？嗯，
1: 怀念有什么用啊？
4: 看，妈。
5: 我就说姐啊，要往前看，他这么有能力，哪儿不能行呀、啊，对吧？
6: 行了，你有工作在这忽悠我，还不如赶紧帮我去看看丹丹作业。嗯，行，看看我的小崇拜者。走了，瞧我这不情愿的。
7: 海哥，我这么跟你说，这海南呢，我也来了半年多了，钱没少花，人没少找，可事儿没一家办成的。哟。
5: 合着在海南干点事儿也这么费劲呢？天南海北哪儿来的都是神仙。哎，可是啊，这半年我没白混，弄明白一件事儿：这在海南做生意拼的都是关系。那你这后边准备怎么着啊？哎，咱换个思路啊！
6: 又换个思路。人家罗丽琴说的真没错，你小子啊没长性。
5: 哥哥，我不瞒你说，我跟丽琴啊离了。
8: 你也理解理解人家，人家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愿意跟你这么东跑西颠的着急。
5: 丽琴啊，好人，可她不懂我，我这天南海北这么跑，我为谁呀？哎，可这转念一想，她一直带着孩子，父母又帮不上忙，真对不起他们娘俩。

0: 那你就回去找人家去。
1: 拿什么回去啊？
0: 也是，
1: 我现在吧，就想能挣点钱，让媳妇跟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0: 您这都跟人家离婚了，你这满嘴要媳妇孩子。
1: 婚是离了，那孩子他还是我的呀。不瞒你说，海哥，我又找了一条挣钱的道。
0: 什么挣钱的道啊？
1: 往俄罗斯做贸易。那边啊，小服装、鞋帽、百货，卖什么，只要东西过了河，两倍的利。
0: 要真跟你说的似的，那是条道啊。
1: 哎，可说的呢。你就说吧，咱那厂子搞什么合资，弄得大伙儿全下了岗了，咱早出来这波人那是赶上了。你就说这次机会你再不捞上，不是傻吗？我跟你说，我这次得是不会吧。海哥你怎么样？
0: 我
1: 对呀、啊、咱俩人一块儿啊。
0: 我跟你当国际导爷，
1: 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跑业务，你那全是经验呀。我一哥们儿能把咱们这个通关的手续全部办好，只要咱们把这个业务跑熟了，就剩下数钱了。
0: 让你这么一说，这是不是也太容易了？
1: 容易难呢，这话两说着。你要说容易吧，那也没有天上掉馅饼。可你要说吧，难，那事儿都是人办的呀。喂，你这是不是没本钱呀？
0: 那钱我倒是这几年存了点儿。不是陈震，
1: 嗯，
0: 咱这挣钱不挣钱咱搁一边啊。我可答应过我们家老太太，犯法的事儿我可绝不再碰。
1: 哎呦，哥哥，你踏实的心放肚子里，咱这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犯法。这事儿呢也不着急，你好好寻思寻思，过了年你要是觉得行，咱哥俩沾脚撒丫子就颠。
0: 成。
1: 犯俄罗斯国际贸易。
2: 来，干杯。干杯。
3: 幸会。干杯。
2: 请坐。林先生，林女士，我林某啊，这次是借皮下的光请到二位一起小坐，不胜荣幸。
4: 林总客气了。小妹说了，他们的老总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思想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呐、
3: 啊。是啊，林总不同凡响啊。
2: 哎，您二位过奖了。我这次呢来海南是多想结交一些朋友，在这边呢发展一些业务，能请到二位，我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哎，这样，皮下给我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啊，我自己干了，来表达一下我这种激动的心情啊。
3: 哎呦，
4: 林总好酒量。
3: 表哥表嫂，嗯，我们林总说了，第一次见面呢得有所表示，所以呢我就替林总买了些小礼物送给他。
5: 哎呦，这
3: 是一条链子，一个玉镯子，希望表嫂喜欢。
5: 哎呦，喜欢喜欢。
4: 林总您这就太客气了。哎呦，
2: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4: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先收着好了。
5: 那谢谢林总。
2: 见面就是朋友，不用客气。
4: 一看林总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么年轻有为少见呐。
3: 那可是，表哥，林总在北京啊，曾经在机关工作，任要职呢。哦，
4: 不简单啊，现在下海经商了，也一定不同凡响吧。
3: 那当然了，林总的公司总部在北京，那公司可大可气派了。哦，
4: 皮夹，酒。
3: 嗯，来。
4: 哎呦，我借林总的酒，敬林总一杯，祝您生意通四海。
2: 谢谢。
4: 干了。
3: 咱们合作愉快啊。
2: 好，
3: 好，
2: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6: 林林怎么样？
3: 自从群英走了以后啊，他就不肯出屋，孩子在赌气。
6: 哎，倒是舍不得妈走啊。
3: 是啊，我们也理解。嗯、那怎么办呢？哎，
6: 群英说他要回北京创业。
3: 是这样讲过。
6: 有妈在，你什么都好啊。
3: 我也希望这样啊。
7: 爸妈。来了啊！
6: 哎呦，
3: 萍萍今天怎么有空啊？啊！哎呀，
7: 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了，签约的工厂已经签约了，然后春节之后会公布下岗工人的名单，剩下的事儿公司会另派人来管。
3: Coca Cola or coffee?
7: Coca Cola, please.
6: 连见面的事儿谈的不容易吧？啊！
7: 是啊，爸说的对。
6: 这国企改制啊，是个大事啊。
7: 也是大势所趋嘛，怎么了？爸有看法？哟，
6: 我有看法，有看法也没地方说去呀、啊。
3: 哎，你爸现在呀、啊，离休嘞，
7: 真的，手续都办下来了。
6: 对呀、啊，你爸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
7: 两位有点失落呀？
6: 这失落什么呀？啊，干了几十年了，也该歇歇。
7: 歇歇是好的。正想问呢，您二位跟我去美国转转吧。哎呀，
3: 不去了，中国境内还没转遍嘞，还去美国？
7: 就是要让你们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所以才说跟我出去看看嘛。
3: 哟，这样吧，萍萍，等你稳定了，我们再说。啊，
7: 我现在还不稳定呢。
3: 哎呦，你这叫稳定啊？你和陈欢东一个嘛，西一个。你先想办法把陈欢搬过去。哎呦，
7: 爸爸，这么多年了，见着面就说了，你管管。
6: 你把自己弄好了，你妈就不叨叨了。
8: 陈欢，啊，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春节以后再说呢？嗨，
9: 我这不是怕谈崩了吗？
8: 我觉得你是在刻意回避呀、啊。说白了。你是不愿意去做萍萍的附庸，对吧？
9: 我呀，志向不在那儿。
8: 是啊，你读到博士不容易，而且主攻的是中国经济这个方向。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光是为了和萍萍团聚去美国，我觉得是太可惜了。但是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9: 是啊。
8: 你和萍萍的感情现在怎么样？
9: 很好啊。嗯，
8: 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
9: 嗨，我也想啊。
8: 下半学期我们的课题就要开始做了，你可是负责人呢。
9: 我知道，所以说方方面面来看，我都不适合走。
8: 可一过了春节，你还是得开口说。晚说不如早说。
9: 我知道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10: 哎，玉静，嗯，你发现了吗？这董老师对陈欢真是亲如父子啊。
11: 是啊，大家都知道。
10: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11: 我又不是生活在太空上的人。不过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师兄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好成绩，董老师应该器重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接董老师的班。
10: 那你觉得我很差吗？
11: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10: 我在校的时候就是班长，是留校生。本来这次成立经济系，我是最有可能当副主任的。可是董老师他宁可空着这个位置，也要等陈焕博士生毕业回来，这什么意思嘛？
11: 姚老师，你不是又调到经济系了吗？
10: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竞争？得了吧，有董老师在，谁能竞争得过他呀？哎，你说这不叫让人违心，叫什么？
11: 杨老师，我博士生刚毕业，严格的来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我不太想参与到这种是非中去。不过，我觉得师兄的人品非常好，董老师器重他也是应该的。杨老师，我先出去了。
12: 哎呦，我说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哪儿啊？都买不着，人都空了。今儿三十儿。
13: 你想想，
14: 是是是，
13: 该买的，我一看那架子上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吧。今儿晚上你想想得吃年夜饭，咱也没预备什么。
14: 你再叫我一声，我给你搭把手啊，是不是？
13: 哎，就今儿刚休息，我就让你帮我干活，我有这么不仁义吗？啊，
14: 是是，就你疼我。
13: 我不疼你，谁疼你？
14: 是是是，
13: 今年多难得呀，全家团圆了，
14: 恩在呢。
13: 是，一会儿我就把这鱼就烧上，
14: 尝尝啊，
13: 把这肉也烧上。嗯、你呢，就帮我把那个
14: 什么呀，
13: 那排骨把它剁开。
14: 这我来，我来。
13: 完了，我炖排骨，做一个糖醋排骨。
14: 剁排骨一门灵啊！
15: 成，我。
13: 咱们家不兴这个，
16: 是
17: 啊，是
18: 我跟他说了，
14: 接过来，接过来，
16: 我拿就行了。
18: 你非得买，
14: 进屋，进屋，赶紧进屋，
18: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慢点啊，妈，哎，
14: 快来，快来，
18: 快点，
16: 走。
13: 哎呀，你说怎么就咱们三个人过年？
19: 这不挺好的吗？啊？
13: 好什么好啊？老的老，小的小，中间过的都很好。
19: 就你我还有琳琳，这多好啊！
13: 好好好，没有外人了啊，连一朵都躲回老家过年去了。哎呀，
19: 不是情况特殊嘛？啊，平平和陈焕一会儿就来。
13: 你说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用你们北方话讲叫什么？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对吧？
19: 哎呀，就咱们三个人呢，这年也得好好的过啊！来来来，过来，教你擀皮儿啊！哎，
13: 别别别，先让孩子学那个包饺子啊！哎，琳琳，奶奶跟你讲啊，奶奶这个饺子是跟爷爷学的怎么包，你爸爸包饺子是跟奶奶学的。奶奶，别包北方的，叫挤饺子，漂亮吧？漂亮吧？
20: 哎，奶奶，哎，我爸现在是不是在海南跟那个叫皮球的人在一起？
13: 瞎讲八讲，什么皮球、足球的啊？那个，这样，咱们呀，先吃饺子，吃完以后啊，让爷爷带你到外面去滚雪球，好吧？
19: 琳琳啊，什么东西都要学，不学就永远不会。
20: 哎，爷爷。你现在说话呀，可像我们校长了，
19: 说明爷爷水平高啊。
20: 奶奶，哎，你看我这个饺子为什么漏啊？
13: 哎，这就叫漏馅儿了。
14: 可以吗？
20: 行。
18: 对，没错。我们家啊，每年贴这对联啊，都是我贴，知道为什么吗？
20: 为什么呀？因为个儿高。
18: 对了。哎呦，来来来来来，
20: 我给你看看正面。
18: 看见了啊？
20: 可以，可以，可以。嗯。好。
18: 下来，下来，下来。
20: 写的真好。
18: 每年我们就配合，他写好了我来贴，行吧？结实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我们关上门感受一下。哎，

0: 行，黄啊，哎，没事没事。哎，行，哎，饺子来了，饺子来了，哎呦嚯，这么快就行吧？哎，妈说哈那个剩最后一锅啊。哦呦，
1: 咱们先吃，咱们先吃。
2: 好嘞好嘞，
0: 今天管够了。哎呦呦，
3: 哎，平平，今儿个你也喝点啊。啊，
2: 行，我也喝。
0: 喝点，
2: 高兴啊。
0: 哎，爸，
1: 我也要。
0: 你别喝了，
1: 哎，
2: 不，
1: 就是宠他。
2: 行行行，
1: 行
2: 了，
1: 够了，
2: 走吧。
1: 哎呀，
0: 咱们先喝一个呗。
1: 那等会儿着啥急？
2: 等什么呀？
1: 姐夫还没回来呢。哎，
0: 对，大海还没回来。
1: 咱们先

0: 回来了，哎，没，等等。那就下海。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说好了今儿回来的吗？你也是往回赶，要是不晚点，估计就赶不上吃饭了。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呦，还真赶回来了！
1: 给我！
0: 啊，给你！
1: 给我！给我！给我！
0: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这孩子。
2: 歇一会儿吧，妈。今儿啊，这真是团圆年。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给妈买上。
2: 那咱就开始吃吧，啊！哎，咱们先喝一个，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4: 大过年的，得让爸捡两句啊。
2: 哦，对对对对，
4: 爸，
2: 捡两句。
3: 家之主，你怎么也得说两句。
2: 说两句。
4: 哎呀，
2: 多对对，说两句。
3: 我这人不是没话吗？这几话呢，真是吃冰棍儿。
2: 哎呀，别提这，别提这冰棍儿。来呀，今儿过年啊，您说两句。
3: 哎，
2: 那我就说两句。哎，成成成，好。哎呀，真是这个今年这个除夕呀，正像你妈说的，咱家是正儿八经的团圆了一回。
4: 嗯，
2: 这一个都没缺呀。啊，
3: 齐了。
2: 哎，这个就说咱这小院儿啊，我和你妈。
3: 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可是我们呢，一天一天的老了。哎呦，不老！哎，
2: 但是我们心里边高兴，啊，这回萍萍也从美国回来了，这大海也从外地回来了。
3: 是我这紧赶慢赶的，
2: 这都是老天呐对咱们家的福报啊！
3: 是福报，
2: 嘿。 就说咱家这小院儿，啊，我和你妈，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别乐，别乐，你看，可是我们呢，这一天一天的老，但是我啊，
4: 实在忍不住，
3: 你让爸说，爸，
5: 您这怎么说轱辘话又绕回来了？
3: 爸说，
2: 啊，我说重了吗？
3: 没，爸。
2: 还能再说一遍，没坨，还能再说一遍，
4: 可不就？
3: 还能再说一遍，反正就这意思吧。来，大家伙儿，这把这酒杯都举起来了。
2: 来，
3: 来，来，
4: 为了咱们家呀，这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咱干上一杯。
5: 来，
4: 过年好！来，吃菜，吃菜，
3: 来来来来，
4: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要先给？ 姥姥姥爷拜年，说个吉利话。
5: 对，给姥姥姥爷拜年。哎，
4: 姥姥姥爷，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
5: 这版本，
4: 来，
2: 谢谢丹丹。
4: 哎呦，
5: 来，好了，
4: 啊，
5: 吃饺子，吃饺子，吃饺子。
4: 丹丹。
5: 过年好，过年好！姐夫他们不行，姐夫别吹牛，
6: 舌头都捋直了。
5: 我还能跳舞呢，你看，我还能跳舞啊！我跳给你，你别了！哎呦，哎，太低了！哎，我跟你说，过年真好，我真喜欢过年。过年好，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过年好，过年好，就跟他们一样，在胡同里放炮竹。 打雪仗，啊，就盼着过年呢。爸妈喊我们多少回，回家吃年夜饭都不知道回去，真的也不知道冷。回到家之后啊，吃了一碗热饺子，喝了一碗热汤，这才感受到家的温暖。
4: 哎，还有咱们插队那会儿啊。

0: 天，咱们心早就飞回去
1: 了。是啊，想家。
0: 有一回差点回不来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一辆那个拉煤的拖拉机。
1: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然后咱们坐在后斗上，

0: 想家，也想你。
1: 我也想。
2: 嗯。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儿，慢点喽，过年喽。
3: 小风车掉了。
2: 去吧，啊。
3: 那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你说出国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我太任性了？这个决定做错了。
1: 嗨，这大过年的想这个干嘛呀？
3: 是，不想这个了，反正越想越想不明白。
1: 是
4: 啊。琳琳还在打游戏吧？
5: 啊，让琳琳玩吧。她说呀，她要守岁。
4: 这妈也不在，爸也不在，过得叫什么年？
5: 琳琳都习惯了。
4: 可我看着心痛。
5: 哎呀，金秋啊。好多事儿啊，是咱们左右不了的。
4: 阿明。你说这平平吧，回来以后，回家就点个卯，我看他那个镜头啊。真的是我打算回国了，那样的话，陈欢怎么办？
5: 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

0: 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日开春水稻，今天5月，哪一家交接今天？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去巡游？冬天里直接搜寻梅家的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碧罗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其实特幸运？
1: 那当然了，你想啊，想出国就有了留学的机会啊，马上就出去进修了。想留学呢，又去了商学院，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跨国的大公司。你说幸运这件事谁能？

0: 跟你比，是不是？慢点啊，慢点。
1: 你说我商学院刚毕业那会儿吃了个大亏，差点就待不下去了。
0: 吃什么大亏啊？
1: 我那会儿应聘的不是这家公司，是一家饲料公司。然后我当时不懂业务啊，把一单大业务给谈飞了。那老板特生气，说让我赔偿，我不赔就起诉我。我那会儿哪有钱啊？
0: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告诉你干嘛呀？竟让你担心我，我也没跟我哥说。再说了，拿着你们的钱把那个钱赔上了，然后呢，我就灰溜溜的回国啊，那可不行，丢不起那人。
0: 你呀，这就是你。
1: 不过好在有京曼，他帮我把那事儿给摆平了，钱也不用赔了。可是我在那个公司也待不下去啊，所以就跳槽到现在的公司了。
0: 平平啊，你说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不是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1: 是。
0: 我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1: 你当然。
0: 那你为什么能够告诉京曼都不跟我说呢？
1: 不是，你当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可越是对最亲近的人越是报喜不报忧啊。
0: 我当然理解了，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把家人担心自己，出人头地呗。我觉得这些年特别亏欠你。
1: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再说那些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我刚工作，实在是没钱，给你们买的礼物都是便宜的东西。
0: 礼物不重要，这不挺好的吗？我主要是担心你受委屈啊。平平，实在不行，咱就回来吧。
1: 那怎么行？我还要在美国干出点样子来呢。
0: 如果说是为了我呢，为我回来。
1: 我也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可是我要就这么半途而废回来了，那以前在美国受的苦遭的罪不就全都白受了吗？那我不甘心。再说了，现在环境也在变啊，你们学院有很多人都出国了，为什么你不能出国呢？
0: 我
1: 你看，你也有你的梦想不能放弃，你也不甘心，对吧？
0: 平平，其实我就想着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每天跟我在一起，你珍惜咱们在一起的每一寸时光。我也很想让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0: 行了，那咱们不聊了。
1: 你看，一说起这个你就不聊了，总是回避，
0: 没必要。

0: 还有，我说你今儿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早了呗，睡不着了。我说把这雪扫扫。
0: 别扫了，大过年的，你这歇着吧，歇着
1: 啊！别，你别管。
0: 哎呀，
1: 这一宿又没少下。
0: 是啊，我说你歇着吧，好不好？
1: 你小心点滑。
0: 没事。嗯，大海他们还没起来呢，
1: 没起呢。今儿可是初六了，
0: 是。
1: 咱们那个亲家让咱俩去吃饭啊。
0: 对。
1: 买点什么呀？
0: 哎呀，买什么你决定呗。啊？
1: 去那儿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说拜年的话呗，是吧？其他咱甭说啊。
1: 平平和晃的事儿。能说吗？反正我心里边不痛快。
0: 别不痛快，他们俩的事儿啊，早晚会有结果，是不是？
1: 没有什么结果呀，我看不出什么结果来。这平平过了节就又回去了，又把咱画晾在那儿了。我一想，我这心里边我就不痛快。
0: 你就甭操那心了，好不好啊？赶紧准备准备，回头来不及了啊！甭干了啊！
1: 能不操心吗？

0: 我听爸妈说啊，他们今天要去平平家，我去拜个年，都是亲家，得走动走动。
1: 对，多走动走动，亲家嘛。我觉得画跟平平挺好的。
0: 对了，一会儿啊，我要去趟罗丽琴家，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厂里吧。
1: 我听说厂子里要公布这谁下不下岗的事儿，是吗？
0: 所以呀、啊，咱不都得去吗？而且这往常不也初六就上班了吗？
1: 那罗丽琴他们家我就不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1: 不是，他都跟陈震掰了，我还上那儿了？
0: 哎，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罗丽琴跟陈震离婚的事儿？
1: 我不是听你说的吗？
0: 啊，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
1: 你说过，你跟我说，你说罗丽琴，趁的陈震老不挨家，还挣不着什么钱，说早晚得跟他掰，是你说的吧？
0: 不过哈、啊，我倒是觉得这话吧，还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你说这一个男人，老不在家里待着，到处瞎跑，这还不得掰呀？
1: 嘿嘿嘿，你别冲我说，我又没不顾家。
0: 你好意思吗你？
1: 不是我没事，不就爱家待着吗？
0: 别的我就不说了，以前咱不算，就这回回来，你别瞎折腾了，别到处跑了啊！我觉得找一正经事儿，那比什么都强。
1: 行，知道了。
0: 你再不耐烦？
1: 知道了。
0: 行，我赶紧帮爸妈做饭去啊！你给我赶紧出来吃饭啊！
1: 嗯，
0: 让妈叫你。

0: 喂，哎，晨晨，
1: 我大海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现在啊这儿有点困难，这个我把这事儿啊跟亲说了，亲的意思呢就是不让我去
2: 啊。不，我知道这是一好机会，我想去。那他呢？那他说不让我去，那我，别，不是我因为这事儿，我哪能跟媳妇儿闹翻了？你这，啊？明儿就走？不是明儿就走？那我这我，行，这么着啊？我待会儿回去，我再努力努力。但我不敢跟你保证啊，你就先别算上我，行吧？万一我这……行，得嘞，好嘞，成，那我挂了啊。哎，回头我一块儿给您算啊。
3: 好嘞，
2: 得嘞，谢谢啊。
4: 不要我们，就不要我们了呢。
3: 沈倩，你醒醒吧，这都成事实了。

0: 精神病？
1: 你说谁？那个跟厂长在一块那，这不是我弟媳妇吗？
2: 哎呀，他就是外资代表。你怎么连你弟媳妇的事你都不知道啊？就他一句话的事儿，你呀就下不了岗了。
3: 这孩子结婚都4年了，咱们才头一回到他们家。
4: 可不是嘛，这结婚没多久，平平不就走了吗？
3: 哎，就这儿吧。真武庙3条7号嘛。
4: 差点走过了。
3: 对，其实咱们这两家还真是离得挺近的哈，从他们家到咱们家那胡同口，你这一站地。
4: 可不是怎么着。原来这也是胡同，解放以后拆了盖的楼。
3: 是吗？那瞅着可能咱们胡同你看着舒坦。
4: 哎，一会儿见了亲家你可得多说话啊。
3: 你说什么？
4: 说
3: 就不怕我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了。
4: 漏个一句半句的他们听不出来。
3: 什么？
4: 走吧，走走走走。
3: 你那才一门洞呢。
4: 啊，对对对，哎，真的是，
3: 你不应该算一单元吗？应该这个。
5: 哎呦，来了来了。哎呦，亲家，那妹妹今天好，哎，新年好，
6: 新年好，石头放心你们呢，行行行行。
7: 是你看
8: 你俩回
3: 过年了，拿这
5: 挺好。谢谢奶奶，
8: 谢谢谢谢。爸妈来了。
9: 来了
8: 快快先坐。
3: 你这是干嘛呀？当大厨呢？
8: 你就能给我妈打个下手，别的我也干不了啊。
5: 你们坐，你们坐。
6: 坐。
5: 过去啊，家里有个小保姆，这不是过年回家了，所以呢，我就得亲自下厨了。
3: 你瞧我们这一来，多给你们添乱。
5: 一点都没。倒茶，和您。坐。
3: 太麻烦你们了。
5: 真是啊，你们在这儿啊，喝点茶，吃点甜点啊，我去准备饭，饭马上就好。
8: 我去给你帮个忙吧。
5: 不要，不用的。
4: 自己来吧，
10: 奶奶吃糖。
3: 哟，谢谢你。哎
4: 呀，这房子是苏氏的老房子吧？
7: 是啊，当初啊这儿建了一大片的。哎，这房子好啊，冬暖夏凉。
4: 是啊，一看这个窗户框子啊，就是好东西。
7: 住了20多年了。
4: 对了，亲家，今儿早上公园我怎么没碰上你呀？
7: 昨天晚上啊，陪孙子看电视，睡过头了。
10: 不是，是我陪爷爷看的《三国》。
0: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这合资方的代表，居然是平平。在这之前，我真是一点小道消息都没听着啊。
11: 不是平平，原来不知道你在厂子里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也许他不太清楚吧，而且说来特奇怪，前段时间我就听说这些合资方的代表在我们厂子里进进出出，连罗丽琴都见过他，我愣是一回都没碰上。
11: 不应该，这厂子统共有多少劳模呀，他能不知道？装不知道啊。不是你说这但芬打个招呼，他也不至于下岗啊！你现在办什么事儿不走后门啊？这还有比这更近的关系吗？这倒好，生给大姑子给弄下岗了，出去说出去是让人笑话的呀。
0: 20年。我进了这个厂子整整20年， 这20年里面，我每天都兢兢业业，每天都想着怎么能为这个厂子争光，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先进企业的名号。到了这一合资把我给喝下岗，
9: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1: 别哭！哎呦，不是以后也没事儿啊，我能饿着你们娘俩吗？
9: 怎么就是我呢？这怎么会是我呢？
11: 咱不长眼，还没人瞎弄，这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吧？这是大形势啊！再说下岗以后，这就是大势所趋。别哭了，亲儿子啊，都哭坏了。看你眼睛哭肿了，怎么出门啊？
9: 你管我呢？
11: 哎呦，那我不管你，谁管你？
12: 怎么了？还哭了？你是不是又气我姐了？
11: 哎呀，我闲的。
12: 你这大过年的干嘛呀你？
11: 下岗了？
12: 啊？下岗了？嗯。怎么？
11: 我跟你说啊，厂子被外资企业兼并了，然后这个外企的这资方代表平命。
12: 平命？
11: 嗯，
12: 你确定是平命？
11: 要不能这么伤心吗？
10: 哎，爷爷，我要去给我送烟放炮。
7: 好，行，别忘了回来吃饭啊。
10: 哎，姑父，
12: 琳琳，去哪儿啊？
10: 我要去给我送烟放炮。
12: 啊，注意安全啊。
10: 嗯。
12: 妈，爸
13: 啊，
12: 你们怎么来的？
3: 溜达着就过来了，
13: 就是
3: 可近了，才一站地。
12: 早说我接你们呀！
3: 够了，还买？
12: 哎，平平呢？
14: 哎，
12: 平平
14: 这儿呢？
12: 你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12: 爸妈，你们先聊啊，我跟他聊聊。
14: 什么事儿啊？你还非得现在说？怎么了？
12: 你去的厂子是不是叫红光机械厂？
14: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2: 大姐是这个厂子的职工，你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啊，你从来也没告诉过我。
12: 下岗的名单里有大姐的名字，你知道吗？
14: 真的假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2: 你也没问过我呀，我哪知道你干的是这事儿啊？
1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个榜单刚刚已经贴出去了。姐现在情绪怎么样？
12: 跟家哭呢，大姐在这劝她呢。
14: 哎呀，这事都怪我呀，早知道就好了。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我看能不能把姐换了。
12: 换谁呀？
14: 不是，换谁就不知道了。但起码姐不用这么难受了。
12: 是姐不难受了，别人不难受啊。这事儿搁谁家都是灭顶之灾，那别人怎么过日子呀？
14: 这是不太好，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个下岗的名额是固定的，我只有这么个办法补救了。
12: 你这是以权谋私，这种缺德的事儿咱干不了。
14: 这么巧的事怎么就让咱们给遇上了？
12: 都怪你，你跟我保什么密啊？我当初就问过你，你不让我问也不让我管，那以后我的事也不让你管也不让你问，你怎么想？
14: 我不就是为了不想让你分心，想让你专心搞学问吗？再说了，我觉得那是我工作上的事，我自己做主就行了。
12: 我没想干涉你的工作，那你起码要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吧。
14: 我还能干什么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12: 那你要相信我，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14: 行了，
12: 你今天出的是这事儿，明天不一定捅出什么娄子呢。
14: 哎呀，好了，都怪我，是我不好啊！以后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啊。

0: 我再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去给你做好吃的，你上前了啊。哎呀！哎，就刚那大姐说这个煎饼好吃，还真是不错哈。哎，不是，你不是都说不去了吗？你又过家来干嘛呀？
1: 当时不也没说死吗？
0: 我就知道这么好的事儿，你禁不住诱惑。哎，
1: 要没那特殊情况，我也不去。
0: 什么特殊情况？
1: 你媳妇下岗了，你不知道？
0: 我得先下岗了。嗯，
1: 还真不知道。不过呢，前妻呢？不单他，咱们厂子四分之三的职工全下岗了，包括我们家青。啊，嗯， 这么大动静？
0: 啊，
1: 得亏咱俩出来早，要不非得落咱俩脑袋上。
0: 咱俩这没在厂子里，咱俩要是在厂子里啊。
1: 第一个，第二个，不过呢，咱这也没毛病，又不犯法，又不违纪，出去扒了俩钱回来给家用吧。
0: 要明天给你走，
2: 钱宁可有啊？不用你着急，我不管你借。
1: 我这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家里媳妇那儿你过得去？ 嗯，我琢磨，还是先不跟我媳妇说了，要我根本出不去。
0: 你这个气管炎的毛病。
3: 一直没变，
4: 行了，多少年了，你不是不知道吗？我现在要让他知道了，后患无穷，指不定后边多少事儿呢。
0: 那得，那咱就这么着。嗯，明儿个早上8点，咱火车站见。票呢，你就甭管了，我买去。
1: 行，那说死了啊。
3: 行，这么着。嗯，走，明儿见。嗯，走了。嗯，
4: 别送我们了，就这么几步道。
3: 是是，
4: 快回去，多跟平平待会儿。
5: 他刚回来。
3: 还没跟他妈唠着聊呢，让他们聊聊吧，先。也是啊，平平出去上班啊，幸亏咱家画。这平平倒是对咱们家画还真是挺不错的。
5: 哎，妈这话说的公道啊。
3: 什么公道？他对你再好，他能为了你不回美国吗？
5: 妈，
3: 你刚才你吃饭之前。
5: 你把那瓶子叫到那屋子里边，嘀咕什么呢？嗯，
4: 那个，我姐的事儿。姐怎么了？你们做好准备啊！是这样，我姐呢，下岗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下岗了？刚贴的
4: 吧？真下岗了？
3: 跟家哭呢，哎，肯定得哭啊！你姐这么要强的一个人，现在下了岗，她肯定她难受啊，她想不通啊。
5: 这，
3: 你赶紧回去吧。爸妈，你回去劝劝她，让她想开点。其实，不是她一个人下岗，好多人呢。
6: 不寻思着谁下岗，那亲儿不能下岗吗？
5: 为什么呀？
6: 青儿是厂子劳模啊，啊，那么大一厂子没几个劳模。
7: 萍萍，在吃点点心吗？
8: 哎呀，不吃了，我爸呢？
5: 在房间里啊，给琳琳补功课呢。哎，他就不想让琳琳的功课落下。
7: 妈，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和嫂子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真得离啊？
5: 这都冷战了很多年了。
7: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哥就真跟那个秘书这么好上了，没有回头路了。
5: 没有。所以你嫂子一气之下就跑回四川了，把琳琳留在这里。
6: 是啊，哥，我也受不了啊，嫂子那么要强。好啦，
7: 我不是想跟你谈你哥哥和你嫂子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你的问题。嗯。
6: 我就知道我逃不过，但说就说呗。
7: 你跟妈说句实话，你究竟怎么打算的？你未来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啊？
6: 反正我没法马上回国，陈欢也不想去啊。
7: 你这叫什么回答呢？哦，你们两个就牛郎织女这样东一个西一个，这种日子要过到哪一天算一站呢？啊？
6: 我告诉你，萍萍啊，你们两个人感情再好，但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
0: 你们会分开的。那这些年我在美国奋斗不容易，当初是我要出国的，也是我坚持要考研究生，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不错的工作，难道我就这么放弃了回来？
1: 你老是你，你有没有考虑过陈焕？他怎么考虑的？他也有事业，他也有未来，对吧？你站在他的角度上。
0: 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一体，是一家人，晓得吧？我怎么没有想过呀？我也很想说服他，可是他信念很坚定的。要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或者他自己愿意出去，谁说也没有用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其实这些年我在美国，不管遇见什么人，我都没有动摇过。我知道陈焕身上的品质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
1: 我当初没有选错人，你能这么讲啊？妈真的很开心。我晓得你们两个人感情好，但是，
0: 那能怎么办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回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你得想办法解决。
2: 就这么推着走吧。什么话？什么叫推着走啊？我晓得，那天我听琳琳讲，那叫什么屎壳郎滚粪球，推着走。
1: 妈，你学坏了，你怎么也会说这俏皮话了？别跟我打岔，
0: 不文明啊！<笑>
2: 行了，妈，你还不如就让我高高兴兴的走。我到了美国，一定好好奋斗，赶紧把你和爸都接过去。
1: 我不在意你接不接我们过去，你倒是真应该想个办法把陈焕赶紧接过去。
2: 哎，你吃不吃橘子呀？我给你剥个橘子啊，
1: 萍萍。

0: 小青啊，这拆迁缓了一年是好事啊，一年以后租房合同也到期了，也没那么多麻烦事了，这一年挣不少钱呢。
1: 我想我儿子，
0: 一年以后再去北京发展也不迟啊。
1: 一年，我一天我都等不及。
0: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盘了，要赔不少钱的。 我给你倒点水，喝口水吧。青啊，你再听我一句劝，咱们再熬一年好不好？一年以后，咱们去北京，把川菜馆给开起来，好吗？
2: 你要实在想孩子的话，我们现在就走。就按你说的嘛。
3: 好，好，
2: 谢谢。青儿来了，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啊。

0: 困。
1: 妈，我头疼的挺厉害的，我想再多躺会儿。
0: 你说你这孩子，就遇上点事儿，别跟活不起似的。
2: 就是，
0: 你要是我闺女，我跟你说，你就得有点不信邪的那劲儿。
2: 你妈说了，让你坐一坐。啊，今儿坐坐。
3: 哎呀，坐吧，坐，等会儿疼。
1: 我这冷不丁的，一下就没了工作，难不成我还得成天嘻嘻哈哈的？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0: 妈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可是工作没了啊，那日子就不过了。老话怎么说的呀？过日子就跟那树叶似的，你过好了，那树叶上那露珠它就是甜的；你要过不好，那一滴一滴全都是眼泪。你妈说的对，啊。
1: 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了，就养活不了你。
2: 我这一家三口呢，三个大活人，我都到这岁数了，还让爸妈养活，臊也臊死了。
0: 那有什么臊的呀？都是一家人。这孩子。
1: 就是啊。
2: 姐，你听我说，这下岗啊，不是咱一家下岗。
0: 下岗的人多了，这国家有政策。这下岗的可以再就业。你别着急呀、啊，咱再找一个喜欢的、合适的、挣得多的，是不是？
3: 是，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就这么在家里闲着的。嗯，
0: 就是，我的闺女，哪能是吃闲饭的料啊？
3: 听爸跟你说。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呀，再说了，你那么优秀，怕什么呀？嗯，想开点。就像你爸说的，哪有过不去的呀？
1: 是。
0: 其实，你们跟我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也明白，就是这心里的坎儿，一下子过不去。妈知道。
4: 凡事都得往开处想，全都能过去。那个大哥，我也想让你打听打听啊，咱那公司要不要开张了？
5: 早着呢。
4: 那你不是去海南找林达了吗？他没说什么呀？
5: 他能说什么呀？
4: 他自个儿还自身难保呢，他不是有钱吗？他就没想着东山再起？
5: 哪有那么容易啊？
4: 多少事儿都没处理完呢。哎，你说我这闲着也够久了，我就寻思吧，我找点事儿做。哎，正好我一朋友要卖个面的，七折卖，你看我买不买？
5: 不是你买他干嘛呀？开出租啊？
4: 啊，我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开这个也能挣钱呀，又自由，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6: 行，
4: 你愿意买买吧，不是大爷，我是正经的问你呢，你好好给我拿个主意啊！我回来了啊，
6: 妈，
7: 大海回来了，
4: 吃什么呀？妈，
6: 嗯，
4: 瞅瞅，
6: 什么呀？
4: 还真香，刚切得的猪头肉怎么样？正好，
6: 待会儿你和晃跟你爸你们喝两盅。晃
4: 也在呢，在呢。嘿，正好，一会儿拿进去。
6: 吃饭啊，
4: 今儿呢？
6: 那今儿，哎，回来了。
4: 呦呦呦呦，你们家黛玉还哭不哭了？
6: 讨厌，没有我陈七儿过不去的坎儿，我还老哭啊。
4: 是，这才是我媳妇儿。我看，别动。
5: 怎么了？你真别老哭了，你说了，快长皱纹了。
4: 长皱纹了？
5: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再哭就有了啊。
4: 想
5: 你
4: 听
5: 走。别老瞎哭，有我养着你呢啊，高兴吧以后。
4: 你今儿可真没少喝啊，这一杯一杯的。
5: 哎呀，喝的舒服，这酒今儿酒香。
4: 哎呀，
5: 这样，
4: 嗯，
5: 你过来。
4: 干嘛呀？
5: 您过来，对，
4: 这老夫老妻。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4: 嗯。
5: 你相不相信，我能让你跟丹丹以后过上好日子？
4: 相信，不相信我能嫁给你？
5: 你不信？
4: 我信，真的。
5: 不信，虽然说信。

0: 心里不信，是不是？
1: 哎呦，胡说！
0: 我知道，你跟妈现在觉得我有点晃荡，对吧？大老爷们不干正事
1: 儿。哎，这可没有的事儿啊！你胡说！
0: 哎呦，我没怪你们。
1: 我们真没那么想。
0: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1: 瞎琢磨。
0: 但是，我心里有谱，知道吗？有谱。我一定能挣一大笔钱，让你跟丹丹一日无忧。
1: 本来我们现在也什么都不缺呀、啊。
0: 现在那算啥？现在叫有吃有喝，但不叫一日无忧。懂了。
1: 词儿还挺多。
0: 我也许马上我就找着这营生了。我也许干个十天半个月。
1: 嗯。
0: 我也许干个一年半载。反正什么时候挣着钱了，什么时候我就不干了，就把钱往家给你们一拿，把钱往你身上一拽，花去吧。
1: 吹吧，
0: 真的，
1: 多少钱用拽呀、啊？
0: 爱存存，爱花花，从此以后一日无忧了。到时候，真的，你想干嘛花都行。换房，
1: 换什么？
0: 换房，爷一套，爸妈一套，
1: 我
0: 咱们一套，胖一套，瘦一套。有一套，
1: 闺女呢？
0: 有。
1: 呵，这买房还一买那么多套，吹呗。

0: 不过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 我后天就要走了。我后天就要走了，我这次真的得走了，总部都来通知了。你还敢说？你也不看看我？
2: 看，看。到了那儿，别忘了想我。
1: 我还忘了想你，我肯定会特别想你。
2: 我说别忘了想我。
1: 也不知道人家想不想我。
2: 想吗？
1: 哎呀，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表现是想我。
2: 一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三天。
1: 哎呀，你。你别跟我废话了，你什么时候去看我？什么时候去领略一下美国的样子？真的，你去了看看不一样的地方，说不定回来能出一个不一样的著作呢。哎，最近有一本小说特别火，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知道吗？
2: 嗯。
1: 那里边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
2: 这不是典型的二律背反吗？
1: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去看看天堂到底长什么样。
2: 那万一我到了那儿看到的是地狱呢？
1: 那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1: 天堂和地狱虽然只有一线之隔，可是中间隔着的可是我呀，你不可能看到地狱的。
2: 那倒也是。谁让你是我的小天使呢？
1: 我就想认真给你当一回天使，带你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领略一下不一样的人生。
2: 你就那么想让我去美国？
1: 想让你去，你就不想去看看我啊？你不想我啊？真不去啊？
2: 一年。成吗？
1: 行，说定了啊，就一年。我可等着你啊。
3: 爸，爸！
4: 啊！
3: 快来！
4: 怎么了？
3: 哎呦喂，何大海又走了，啊，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4: 啊！又走了？
3: 你看，
4: 我瞅瞅。
5: 倩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3: 作不作？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

0: 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0: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女套餐，
13: 20份
14: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走了，拿，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1: 啊，又走了？
0: 你看，
1: 我瞅瞅。
2: 谦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0: 作不作？

0: 我们合着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留下几个破字就走。
1: 可不，我早上一睁眼就没见着人，我这刚看见这条，他上次是不是答应咱们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0: 青儿。
1: 妈，我最近吧想了想啊，这么下雨我不行，我得买个面的，我跑出租去。
2: 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没个长心，你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个，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那公司老板现在都跑没影了，我怎么办啊？我得挣钱啊。
2: 那你怎么知道跑面的就挣钱呢？
1: 你去问问那些跑面的的司机，哪个不挣钱？
2: 儿子，我跟你说啊，跑面的可苦，起早贪黑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
1: 妈，那我现在在家闲着，你着急。那我现在想出去找点事儿了，你又着急。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2: 我不是怕你干着干着，你一半又撂下了吗？你不老这样吗？
1: 我都这么大了，这次不会了。
2: 儿子，你要是跑出租的话，你得买车对吧？买车你有钱吗？
1: 我不是之前存了点吗？钱不够的话，我再借点呗。
2: 你跟谁借啊？
1: 大哥呀，他之前跑销售，肯定存了不少钱呢。
2: 快别了，哎呦，人家挣的那点钱得养家糊口，你别跟人张嘴，你别自找难堪。
1: 那呀，那我也得买。我不行啊，我去扛着带去。
2: 一个死孩子，我跟你说啊，你什么都能碰，这高利贷千万别沾，一点都不能沾，知道吗？那太危险了。
1: 那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什么意思啊？诚心让我黄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儿子，你真得想好了，这跑出租起早贪黑的可苦了，你吃得了这苦吗？
1: 妈，你说我都这么大了，我还吃不了苦啊？那我要再不吃苦的话，我就真混不吝了。再说了，我也想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回来啊，你不也想早点抱个大孙子吗？
2: 是啊。
0: 亮子啊。
1: 哟，胡大妈。
0: 亮子。
1: 胡大妈。怎么了？
3: 你知道大海去哪儿了吗？
2: 啊，大海。
1: 不知道啊。啊，我昨天还见了他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呀。怎么了？
3: 没事，你吃饭了吧？赶紧吃饭吧。
2: 真没事。
3: 我就是问问亮子，啊，没事，吃饭吧。
1: 没事啊。
3: 哎，
1: 行，你慢点啊。
3: 哎，
2: 儿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海也出去了？
1: 大哥肯定出去了呀，现在陈青姐下岗了，大哥着急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年轻，哪能在家闲待着呀？肯定得想法出去挣钱呀。
2: 儿子，你跟妈说，你那个出租车到底还缺多少钱？
1: 也就差个一两万吧。
2: 到底多少钱嘛？
1: 两万。
2: 这么多吗？
1: 这不是新车吗？新的。
2: 成了，儿子，你甭跟人借了，这钱妈给你出了。
1: 真的？
2: 嗯。
1: 哎呦，谢谢妈。
2: 好好干，知道吧？
1: 嗨，我知道。
2: 别干一半又不干了。
1: 保证不会这样啊。
2: 行，吃饭吧。
1: 哎，行。一个梨的，一个桃的，你吃哪个？随便。
3: 说能去哪儿啊？好好这么一个大活人，他不能丢了吧？
4: 丢是丢不了，啊？
3: 这纸条上说了，我要挣钱养家，那就是做生意去了呀。做生意，他到哪儿做生意去了呀？
4: 去哪儿不知道，这关键咱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5: 要我说就别找了，还找他干嘛呀？他这么大个人了，他愿意回来，你不用找，他自个儿也。

0: 能回来，他又不愿意回来，你找他他也不回来，爱回来不回来。
1: 别说气话啊。
0: 我没说气话，妈，您不总说说他顾家吗？这是顾家的人干出来的事儿吗？啊，就留这么一破纸条就走了，扔下一大家的人，你说他这心里得多硬，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他这种人还找他干嘛？我觉得不回来才好呢。
2: 你这就是气话，
0: 哼，没气话。
1: 你说你这孩子，他怎么心硬了？人这纸条上不是说了吗？他要挣钱养家。他挣钱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这家，为你们娘俩吗？要不他干嘛挣钱呢？怎么不顾家呀？听不了你说的这些话。
3: 哎，要不给晃打个电话，问问林一达，他会不会去找他去啊？啊？
1: 对。
4: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什么滋味？
5: 什么滋味？
4: 那话怎么说？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哇、
5: 哦，你这说的也太悲观了。
4: 反正挺不滋味。哎，嗯，那黑虎怎么样？是不是山清水秀？
5: 风水怎么样？
6: 这里有什么风水的事儿？咱不到那儿挣钱去了。
4: 我是琢磨，我要是这回上那儿再赔了，你就给我埋那儿得了，我也别回来了。
6: 嘿，这当哥们儿能把你往下道上引？
4: 我没说你给我走下道，我说我自个儿点儿太背。
6: 你点儿背？你还能和我点儿背？
4: 我还不背啊！弄点旧服装，把自个儿给遮进去了。上人家润达上班跑销售，人家公司又被查了。我到现在我都琢磨，你说人家那公司出事儿不是我给方的吧？
6: 打住吧啊！你呀、啊、就得出北京转了转，别在那儿待着了。
4: 这不听你的了吗？这不出来了吗都？哎，
6: 这就对了。咱们现在啊就这一条道，横竖都是他，人挪活，树挪死。
4: 得。哎。那个，算了，回来说。
3: 怎么样啊？
1: 话说问林一达了，林一达说的不知道，说也不可能去他那儿。
3: 那能去哪儿啊？
1: 今儿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3: 对，
1: 谁能知道啊？大海去哪儿？
3: 问问大海那其他的朋友。
0: 我琢磨不出来。
3: 你说这孩子你……
0: 哎，要不这样得了，你们俩要是能想出来问谁，谁知道？告诉我，我问去，我舔着脸问人家去，行吗？
1: 我们上哪儿想去？
3: 是啊，我们要能问出来，我问你干嘛呀？
1: 我不知道，
3: 你可大海这么多朋友呢，是不是？啊，谦儿，
1: 这孩子，你瞧你那样儿，阴阳怪气儿的，
3: 真是。
1: 你说瞧不了你这样，一说大海，你瞧你就这样。我，
0: 妈，爸，是何大海走了，不吭不响的扔下咱们走了。和你们俩就来逼我，非把我逼进死胡同，这干嘛都冲着我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的错，他不走，让他走呗。
3: 这找大海怎么是逼你呢？你这孩子真是你，
1: 哎，你就准不着急吗？
0: 那你们俩要愿意问你们问去，你愿意找你们找去，干嘛非追着我呀？哎，
1: 你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
0: 我没怎么想，啊，我就觉得，爱回来不回来呗，要能回来自个儿就回来了，找他干嘛呀？
1: 那你刚才别跟我

0: 你这急呀、啊？哎呦，你瞧瞧，你叫我们就跟是，我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了呢。你是跟我们这儿较劲呢，还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呢？你
1: 没较劲，我叫得着吗？
0: 行，那你既然没较劲，那咱就不找了。这人爱丢就丢吧。
2: 哎，晨晨，你搞错没有？你朝我打听大海的下落啊？
0: 你真不知道？
2: 我还在家哭鼻子呢，我哪知道他的下落？
3: 我说晨晨的消息。
2: 我俩早离了，他呀，我不知道。
3: 你瞎说，他不一直给你和孩子寄钱吗？
2: 那是他还有点良心。男人呐、啊，他就是大海里的泥鳅，你就让他去海里游一回。你找他干嘛呀？
3: 我能不找他吗？他是我丈夫，是我孩子他爹，我不找他我找谁呀、啊？
2: 那要真找不着呢？
3: 那我就跟他离。
2: 千万别，陈青，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初我跟陈震离婚那就是赌气，真离了吧我就后悔了。那时候陈震对我挺好的吧，好吃的好喝的他也没少我的，我呀就是嫌他整天在外边跑，咽不下这口气。
3: 我现在也是咽不下这口气。
2: 现在回想起来，男人呢性子野，想赚大钱，他不往外跑往哪儿跑呀？那些年陈震跑了多少地儿，云南新疆他全都跑遍了，也没赚着个钱。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多难呐，我是为了这个跟他离的婚。陈倩，你听我一句劝，你呀跟我不一样，你住在娘家，一大家子的人帮着你，再说了你们家丹丹不也长大了吗？没了大海呀，你一样，你就放手让他去闯一闯。
4: 哎呀，烫到了！
5: 哎呀，没事儿，我这不着急吃吗？还没好。
4: 没呢，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4: 馋猫。
5: 哎，哥，
4: 嗯，
5: 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哎，还不是要去接咱老爹。今天不是正式退休吗？小马说要给他弄一个欢送仪式，我担心老爷子喝多了，特地回来一会儿去接他去。
5: 哎呦，今儿爸退休啊、哦？
4: 嗯。
5: 哎，你说电影院还真的跟爸的老情人一样。
4: 是啊。
5: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电影院。
4: 哎呀，烦呀烦。
5: 多了吧？
4: 不行不行，再等一会儿，十分钟啊。再等十分钟啊、嗯、我来不及了，我先去接爸，别烤糊了啊。
5: 啊，行，
4: 回来给爸留俩啊。
5: 放心吧，
4: 烫着了。
5: 哎呀，没有、嗯、走了啊，再见。

0: 哟，您没喝酒啊？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你怎么半天？说找您半天呢？
1: 是，今儿我要退休了啊，
0: 马上请客啊！我这喝的挺美，挺美的。
1: 我不来吗？
0: 哎，能让你来呀？哎呀，四十年了，我是真有点舍不得。
1: 舍不得吧？
0: 今儿个是，就高兴啊，就难过。哎，我有一个请求。别介，
1: 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您老把我放了一辈子电影，我还真没一次坐在观众席里看过。今儿个，你陪老爸。
1: 坐地下看一场成吗？好啊，这是我荣幸啊，早就想跟老爸看一场电影了。<笑>
0: 那太好了。
1: 哎呦，慢点儿。
0: 那咱们
1: 走，
0: 看去。
1: 走。
0: 放了一辈子电影，都是放给观众看。

上回去睡，行吗？爸，别着凉了，回去睡。回去，我背你行吗？妈还等着呢。爸，爸。吓我，爸！爸，你醒醒！我知道您是睡着了，爸，爸，爸，爸，爸！

0: 大夫，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家属进来看看了。
2: 大爸，老爷，
1: 什么意思啊？妈，什么意思啊？妈。

0: 哎呦，好了妈，你干嘛呀？别哭了。
1: 这样子，妈也不知道怎么了，你心里可难受。
0: 好了好了，啊，咱快回屋吧，啊。

0: 我还是想给家打个电话。咱不说好不跟家说的吗？
1: 哎呀，这几天晚上吧，老做梦，心里边也发慌。
0: 哎呀，你呀，踏实的吧，这刚出来几天呀，没事儿啊。
1: 我就是这心老踏实不下来。
0: 你出来的少，多跑几趟就没事了。知道什么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吗？啊，醒啊，睡觉，醒，醒醒啊！
2: 好在老陈走的没出什么动静，就是太突然了，我们这感情上啊也接受不了。
3: 哎，节哀吧，他本来还说呢，说退下来以后。他带着我旅游去了。
4: 行不行？送你婆婆回去休息啊，
3: 妈，
4: 节哀啊，
5: 再回见啊。
6: 阿姨，是不是先走？
5: 照顾好你妈妈
3: 啊，哎。
7: 海民啊。你说这人，
2: 静秋，人的生命太脆弱了。静秋突然走了，我想了很多。你说人这一生啊，为了工作，为了儿女啊，现在啊。应该给自己多留些时间了。
7: 你能说这个，真好。明白这个道理不晚。
2: 这回啊，我是真的明白了。

0: 哎，
1: 走。
0: 亮子哥，你这不去跑车，在这儿干嘛呀？
1: 我这不在。

0: 在这等你吗？
1: 等我干什么呀？
0: 我瞧你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我就寻思带你出去兜兜风啊。哎，你想去哪儿？
1: 不用，谢谢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怎么着，还是没心情啊？
1: 嗯，好多了。我现在去酒店拿东西，明天就开始上班了。
0: 哎，我送你去啊！以后只要你上班，就我送你了，行不行？
1: 你这又不是我专车，还得赚钱呢。
0: 瞧你说的，只要你乐意啊，这个车就是你专车了，行不行？来，上车。来。
1: 那我上了。
0: 来呀！
1: 谢谢你啊，亮子哥。
2: 就这么把平平送走了，没说别的，
3: 还能说什么呢？他想让我跟他出去，我不是排斥出国，可真让我出去了，难舍故土啊。
2: 是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3: 我们俩分开四年了，说实在的，这四年我们心里都装着对方，谁也放不下谁。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下一个四年。
2: 所以你现在是进入了两难境地。
3: 是两难啊。
2: 其实啊，改革开放这些年，国门早就打开了，要是有机会出去看看，长长见识，这也是有好处的，开开眼界嘛，对你将来的研究很有帮助。
3: 您真这么想？
2: 当然，我可不是老顽固啊，要不是一把年纪了，我还真想出去当一回访问学者呢。前年我去美国访问了几座大学，觉得他们有些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嗯，也许吧。
2: 如果啊，我是说如果还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你会考虑去吗？
4: 艾米啊，你说这个公园啊，离咱们家就几站路，你来过吧？
5: 哎呦，还真没来过。哎，不过什刹海我去过，跟老陈呢在那儿练过几天气功。
4: 哎呀，难得的好晨光啊！
5: 哎呀，人这一生呢，还是少给自己留下遗憾好啊。你看老陈，啊，一天也没闲着，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不值啊！
4: 你别想着亲家的事，
5: 关注挺大的。
4: 哎，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5: 关键是你这个人呢，就爱操心。
4: 哎，我是当妈的，我能不操心吗？天底下做母亲的哪个不操心？哎，你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俩。只有两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算少的了。可是这两个孩子，哪个叫咱们省心过？
5: 平平昨天不是来过电话了吗？说到美国了。
4: 哦，是报过平安了。可接下来呢？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晓得。陈焕如果跟他这么执拗下去的话，这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过的什么日子？
5: 我说吧，啊。
4: 下次平平再来电话，你叫我去跟他说。
5: 怎么，你还想叨叨到美国去？
4: 我叨叨他一辈子都没叨叨明白。
5: 你说服不了平平啊，等于白说。
4: 嗯。哎，我就不相信他一辈子都不改变。
5: 你说这次平平回来吧，啊，嗯，啊，俩人好成那样，变没变呢？啊，
4: 嗯，
5: 还不是说走就走了啊？哪怕你留下一句话，我们也好做工作呀，是不是？他呀，就没给自己留后路。看样子，这是陈焕也不去，他也不回，俩人呢就这么

0: 你这么拧巴着，我就不信。好，下次再来电话，你接，我看你怎么说。
1: 好，我是当妈的，我想怎么讲怎么讲。嗯。
2: Thank you.
3: 这某些人回了国，也不知道想我了呗。哎呦，想你想你，最想你了。行行行行行，这一边去吧。回去见着白马王子，连个电话都没有，还说想我，骗谁？
2: 哎呦，这刀子哎！
3: 但是别说啊，这回去一趟容光焕发的爱情的力量吧。哎，我说你这人也是啊。 平时没事儿老念叨着说陈欢这儿啊那儿的，回去见着人家之后就开始往一块腻歪，这做人不能这样，得厚道点儿。哎呦，
2: 你怎么老说这些呀？唠叨死了跟你老太太一样。
3: 你才老太太呢，我就未婚，我单身，还不允许我发两句牢骚了呢。
2: 嗯，发发发发啊！
3: 不是，怎么着啊？
2: 我们挺好的。
3: 我们挺好的，就五个字，把我打发了。那怎么着？您还想听多少字儿的呀？最直接、最有爆炸性、最不可思议、让人想不到的。
2: 哦，
3: 那倒是也有。
2: 什么呀？说什么吧。
3: 我怀孕了。真假的你？啊，我让你说个爆炸的，没说让你这么爆炸。
2: 你就是不让说，我也得说呀。我是真怀孕了。
3: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跟陈焕开玩笑呢，还是跟你自个儿开玩笑呢？
2: 这生孩子的事儿，怀孕能开玩笑吗？
3: 不是，那您大老远回趟国，要孩子去了。
2: 我也没想到，我也很意外，但是我就这个月没来，所以我估计应该是吧。
3: 估计啊？哎呀，我的妈呀，那我就放心了，吓死我了。估计的话，也就有可能不是呢。你吓什么呀？什么吓死你了？你这要是真怀了，真有了。 那就麻烦，什么叫麻烦呀？我怀我丈夫的孩子，怎么就麻烦了呢？我跟你说不通，也是啊，都4年没见了，小别胜新婚呀。
2: 这就是
3: 有点溜没有？哎，认真的，到底确定不确定啊？不确定。
4: 那要不然我明儿陪你上医院，确定一下。嗯，那就去吧。瞧你那样，不要脸，省心。你还好意思跟我这乐是不是？气死我了！这陈焕也是啊，就是4年没见，好不容易逮着你了呗。啊，真有大鱼，啊，太漂亮了。哎。 我想想，你讲的话嘛也有道理。你说老在电话里面跟萍萍沟通不管用的，不如这样好吧，我有签证，你抓紧时间办个美国签证，我们两个一起去美国，陪她住上一段时间。我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萍萍，让她就是不想回来了。没那么简单。
5: 像我这个位置退下来的干部啊，嗯，要办出国手续，那是麻烦的。
4: 哎呦，人家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
5: 我说你那么小气，你昨天干嘛不跟他一块走啊？啊，呵，
4: 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痛啊！啊，我走了，你怎么办？谁盯着你吃药？你吃什么饭啊？
5: 喝开水泡馒头啊？哎，要不这样吧。 咱们反正都退休了啊，是，咱们先在国内走走啊，在周边咱们转转，啊，
4: 好啊，去哪里？
5: 你看我的什么老同学啊，老朋友啊，老同事那么多啊，咱们先，
4: 嗯，想得美。

0: 我不陪你去。
1: 为什么？
0: 以前跟你去过个别的老战友那地方，干什么？你天天喝大酒，我在做什么？
1: 啊？我们喝酒，那你看着呗。啊。
2: 青儿，你别太难过了，这没想到你爸走得那么急。
3: 是啊，这谁也没想到，现在我们一家子人还缓不过劲儿来了，尤其是我妈。
2: 你说这还正赶上下岗，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
3: 哎，陈震不是每个月都给你打钱吗？你还担心这事儿啊？
2: 哎呦，前几个月都打着呢，这两个月不是没信儿了吗？哎，你们家大海呢？
3: 别跟我提这人啊，就当他没了，我可不指望他。
2: 那你说咱俩能干点什么呢？
3: 干点什么？咱俩再想想。我还就不信了，这有手有脚的还养不活自个儿呢。
4: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吧？
5: 嗯，我爸安葬了，平平也出国了。
4: 嗯，情绪上没受什么影响吧？
5: 还好。
4: 嗯，你看，平平和你分居四年了，刚见面才两个月，就又分开了。
5: 我已经习惯了，
4: 不是心里话吧？是这样，学院呢给了我们系里一名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6: 是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
4: 是所名校。我想推荐你去。
5: 这件事情我知道，
4: 嗯，
5: 不是派姚兰去吗？
4: 他放弃了。说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5: 不会吧？
4: 他刚从我这儿出去，还不让我跟你说。他说他想通了，他觉得你比他更需要这个名额。
5: 哼，这可不太像他的风格。
4: 你呀，就不允许一个人有思想转变了？
5: 呵，那这转变的也太快了吧。他跟于静说，这一回志在必得，为了出国一定要跟我争个头破血流的。老师，您不知道，我本身对出国这件事儿就没那么大兴趣。
4: 从我个人感情而言，我也不希望你走。你想想，你现在是课题组的负责人，又带着班主任，而且系副主任的位置还给你留着，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
5: 那我就不走。
4: 可我不能太自私啊！看着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来来去去像候鸟一样，这不，机会来了，所以把身边的事情先放一放，你就安安心心的去做你的访问学者。你看呢？
5: 就一年，
4: 一年不少了。在这一年里，可以去深入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平平好好沟通，计划一下你们的将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5: 老师，非常感谢您。说实话，我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不想出国呢，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学校的工作很重，我走不开，我也不放心。第二呢，我爸刚走，我也不想离开这个家，心里不踏实。但是您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机会很难得。
4: 嗯。
5: 要不我听您的，我去。
4: 哎，这就对了。回去以后好好跟家里商量，尤其是你妈妈。
5: 嗯，哎，
4: 嗯，
2: 花儿，你怎么也想去美国呀？
7: 妈，刚才哥不是说了吗？他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年时间。
2: 我不让你去。
7: 妈，这可是国家派去的，是公派，可了不起了。
2: 那也不行。

0: 暖暖味道哈，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七号市集，为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的热播电视剧《危险关系》哈，圈内无数的前夫哥陈喜旭老师。据我们了解，你在生活当中也是好男人。
1: 你啊，算吧。
0: 很会做美食哈，难为难为我们的喜旭老师。
2: 对，既然来到了暖味儿，咱们不单单只是做好男人，对吧？咱还要一手好菜，还要懂营养，还要照顾家人健康。
0: 所以呢，我们特意为您设计了三观，因为我们都知道演员演戏也要控制身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要更好的控糖才行。往这儿看，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可以跟着我们的前夫哥一起来答答题了啊。
2: 问题就来了，
0: 很简单啊，用3秒的时间选出含糖量您觉得比较高的那个食物，然后用笔圈出来，好吗？不要犹豫。
1: 好，好，
2: 快三组食物，
0: 3、2、1，西瓜和山楂，请选择。
1: 这个吧。
2: 啊，对，好，来再来，
0: 肉松和炸鸡，请选择。
1: 糖，他俩也没。真这个，哎，
2: 接下来白米饭加粗粮饼干，哎，
0: 请选择。
1: 这个，哎，
2: 恭喜答完了。
0: 啊，恭喜答完了，我还以为是恭喜答对了呢。哎，先说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答呢？是完全懵的，还是有所研究？
1: 不是，那西瓜的糖分肯定是比山楂是要高的。
2: 嗯，对。
1: 我这两个是看，我是觉得热量，因为炸鸡油可能比较多，
2: 对，
1: 然后米饭含糖量高，就因为是选的是粗粮饼干，我觉得，但是还要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是粗粮跟米饭比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米饭的含糖量会更高一些。
2: 这个对不起，千夫哥，先刷手好不好？这个错了，这个错了，这个错了。
0: 天哪！

0: 西瓜很甜，那山楂很酸。西瓜它100克里边89%就是水，所以糖很少。但是呢，山楂虽然它的口感是酸的，但是并不代表它的糖少，所以酸甜和含糖量呢不能按口感来，所以肯定是山楂大于西瓜。那第二个，肉松和炸鸡，市售肉松为了改善它的口感都会往里加糖。那白米饭和粗粮饼干，但是很多人被粗粮给误导了，市售的粗粮饼干一般都是油糖混合物，而且为了改善粗粮的口感还会额外添加白砂。
1: 这可是哈隐形糖食物的冰山一角，还有好多好多您意想不到的这些含糖很高的食物。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获得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呢？我们为您准备了免费的健康课程，我们赶紧拿出手机来扫码哈，进入我们免费的课程呢就可以进行学习了，可以获得呢更多的关于这种隐形糖食物的一个清单列表。我们控糖不踩雷。
0: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啊，同等的食物它的大和小它的含糖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西红柿，小西红柿呢要比大西红柿的含糖量要高，所以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要想避开这些雷呢，大家一定要扫码关注我们的课程，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科学控糖不踩雷。
1: 您想象一下，您在家里哎，就拿着手机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学这么专业的健康知识了。那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赶紧扫起来学习知识了。另外在这里也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为了保证大家上课的质量呢，我们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您真的需要，赶紧扫起来了啊！我们真正的学健康知识，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才是硬道理。这一期老师说了，今天一定要给大家送一道健康菜哈。
2: 粉丝都准备好了，演员都需要粉丝吗？
1: 是现场这么多，都是我们
0: 的粉丝来的，是吧？
2: 作为一个这个蚂蚁上树吧。
1: 蚂蚁上树，我表示质疑。今天不是控糖吗？喜鹊老师，粉丝他就是淀粉做的嘛，不就是直接升糖的嘛？怎么可能它不升糖？它是碳水呀、
2: 啊。它是属于叫慢升糖的。哎，
0: 哎，旭哥去做功课啊。粉丝这个东西啊，它是我们淀粉加热过的，加热过又做成粉丝之后，它就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所以粉丝就属于是慢升糖的抗性淀粉的一种产物。哦，
1: 粉丝因为经过特殊处理，反倒不升糖了。
0: 对，哎，
1: 讲究讲究啊。
0: 我呢给大家复刻一款营养款的低米版的扬州炒饭，吃完还不升糖，
3: 慢升糖食材做解馋大菜，
2: 用这个油就够了。
3: 精致碳水减半，营养加量加倍，
1: 这么一点点米，这一大份炒饭，
3: 好菜做起来。
1: 先说您的这个蚂蚁上树，那我们给您准备的这个粉丝怎么样？哎，你看好专业，
2: 就是烧开的水，然后直接进行泡，泡到最后你尝感觉是已经熟的话，那最后在炒制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水了。哦，对，今天这个好像还稍微
1: 有点硬，
2: 欠那么一点点，那一会儿炒的时候可能稍微加水，再稍微然后煮一下就好。现在可能
4: 我得先削点这个，
1: 秀刀工了啊！
2: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
1: 哎，你真不错哎，
0: 这片切的啊，
1: 对，来点蒜啊。哎，真的可以哎！
0: 一看就在家经常做饭，
1: 是吧？对对
0: 对，好男人他，你这么这个电视里只有有的，现实中更好。
1: 哎呀，专业！先试试温度，起锅烧油，可以开始做了。先放的是
0: 蚂蚁他哥花椒，
1: 花椒炒一点这个肉末是吧？
2: 对对对，稍微把这个肉煸到有点
0: 微微泛黄，
2: 微微泛黄了，对，有点焦褐色的时候，对，然后把这个姜和这个蒜下去，哎，
0: 这一下就出味了。
2: 对，
1: 好，要倒炝锅啊。
2: 对，
1: 炒肉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吸引来了，看来是真的很香啊。
2: 放点料酒。
1: 哦，料酒。
2: 来点这个胡椒粉。
1: 胡椒粉。
0: 好。
1: 两勺生抽。
4: 来一点点白糖。
0: 哎，来点糖提鲜。嗯。来点更鲜的蚝油。啊。
1: 这个做给过你的朋友吃吗？
2: 主要是给家人做吧，朋友可能还没做过这个。
1: 先盛出来，
0: 这一招可以加油，把多余的油煸出来之后控出来了。
2: 其实用这个油就够了。啊，嗯，上油可以少一点。哦，
0: 要不说这个旭哥身材好，他是有道理的。嗯，他人家把油控到了极致。
2: 需要来点这个
0: 豆瓣酱。啊，
1: 郫县豆瓣酱。哎，
2: 啊，再稍微剁一下。
1: 他没有放进锅里，他放到了案板上。哦，还要剁一下。
2: 因为他这个豆瓣酱，如果不剁的话，里边那个辣椒会太大。
1: 很聪明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豆瓣酱那个味道，但是有时候做出来那个菜品，当你有大片的这个辣椒的皮，然后吃到嘴里是很不舒服的。
0: 对，正常餐饮它要用肘子鸡搅两遍。
1: 再次回锅炒郫县。

0: 没关系，
1: 差不多这个炒出香味就可以放这个粉丝了。哎，
0: 好，给您。
1: 我们大概就少放一点就行了。好的。
0: 哎呀，好香啊！
1: 如果是这个开水发的比较熟的粉丝的话，就可以不用再那个。哦，
0: 明白。我觉得喜云老师教这个窍门特别关键，就是开始要尝一尝你发的粉丝，如果那个粉丝是比较硬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加水。如果那粉丝正合适啊，炒之后就不用需要加
1: 水。对，其实熟的话就是直接其实油一过就可以了。
0: 哇，眼睛是比厉害厉害，
2: 盐分一下出来了。
0: 蚂蚁上树，出锅了。
3: 最后还要撒点这个花椒面。
2: 旭哥在电视上经常见，这是他做的菜是第一次吃啊。
0: 粉丝它是吸足了那种料的汤汁的，
2: 对，
0: 它是有嚼劲的，
2: 对，
0: 又很入味，确实很棒啊。关键是今天还跟陈老师知道了，哦，原来这个粉丝是没有那么高升糖的指数的。对，控糖真的是需要学很多知识的。比如说你看有一些食物，哎，它看似好像吃起来就没那么甜，可是它却是含糖量非常高的这种我们说的控糖炸弹。所以啊，要想弄清楚这些知识的话，那告诉您一个好方法呀，您可以哈扫码进我们的这个免费的养生的课程来学习专业的养生知识。您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教给大家的那些可以控糖的食物啊全都输入囊中好好学习起来了，是吧？
2: 对，那我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控糖的食物红黑榜，大家呢赶紧关注起来，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不踩雷，少吃这些升糖的热量炸弹，扫码就可以领取。
0: 哎，太好了。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为了保证大家的上课质量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也很喜欢这个养生知识啊，想用真正的健康知识调理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赶紧扫起来学起来了。陈老师刚才说了也要教给大家一道可以控糖的美食，但没想到是扬州炒饭。我们看到了这一大碗米饭呀。说到控糖，我得提点要求，这减一半，这样好不好？但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量不能少，
2: 没问题，
0: 而且还要健康，还要控糖。
2: 想要扬州炒饭做的好吃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葱花呢分三次放，炝锅放，中间放，出锅再放一次，这样它的葱香浓郁，色泽呢也非常好看，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有香味。
0: 三次葱花很重要。
2: 炒饭食材一般都拉油，那拉油能量不就高了吗？所以我们营养师喜欢焯水，胡萝卜、青豆，
0: 我们炒饭这些都要炒的。
2: 对。啊，这个为什么是少米呢？你看我用的是菜花，菜花炒出来跟米放在一起，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哦，
0: 有意思了啊！白色菜花和米混在一块儿是分不出来哪个是米。
2: 再加第二个白色，笋丁，高纤维的啊。一会儿呢，加上三分之一的米饭，就可以炒出一大盘的，既可以控糖，又可以控油，还能控能量、控脂的扬州炒饭。蔬菜焯完水了，捞出来啊，然后把水控干。扬州炒饭里边还有经典的海参、虾仁、优质蛋白，包括鸡胸肉，咱们再给它焯一下水。
0: 您今天带来的料太横了。
2: 传统的米饭太多，又不利于咱们的三高控制。好，虾仁。
0: 哦，虾仁也可以直接焯水、
2: 啊。直接焯水。哦。海参也烫一下。
0: 好，虾仁、海参。
2: 好，鸡胸肉，你来点。你看，正常餐饮做的话，肯定是拿油来划油。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一划完油之后呢，虽然是看着油光锃亮，但实际对于我们三高四高是不友好的。哦。所以我们营养师呢，就习惯性的，咱们万物皆可焯，只要它变色就马上捞，不用等时间太长。接下来呢，咱们把这锅热锅燃油热一下。今天这个是铁锅，不是不粘锅。
0: 铁锅必须润一下。
2: 对。热完之后倒油倒回去，底油。火腿丁啊，金华火腿丁加在里边，
0: 这还是要炒的。
2: 这要炒的，借助这个金华火腿发酵过的自带的猪肉的香味。
0: 哎，专业了，专业了。
2: 加入我们的干花菇丁，一定要是干的啊，经过干的泡制之后，这个花菇的这种鲜味才会出来。然后一炒之后，这会儿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三葱的第一次葱，也就是葱白。
0: 哦，这样呢，
2: 对，把它一炒之后，把它的葱香味一下就激发出来了。
0: 好的。
2: 好，这会儿呢，快速的下两个鸡蛋，
0: 这个香菇丁和这火腿的香味出来了。
2: 对，这会儿呢，咱就把鸡蛋加里头。
0: 哦，不用单独炒。
2: 对，不用单独炒，加点米饭进去啊。虽然这个米饭不要太多，
0: 少加少加，
2: 加这么一勺就行。哎，够了啊！所以想让这个扬州炒饭不升糖，米饭一定要少加，不能加太多，不然会。
0: 看陈老师做饭真解恨呢。
2: 好，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 把这个一多半的食材加进去啊，
0: 比米还多的各种食材。哎呀，
2: 好，这会儿呢，我们要加第二

0: 在香葱，
1: 这是叶，
0: 对，这会儿呢，开始要给它调味了，加一点点盐，因为火腿本身比较咸，盐不用加太多，糖提鲜，一个劲儿就可以。再来点我们的胡椒粉去腥，最后加一次葱，咱就准备出锅。
1: 最后一次葱了啊，第三次葱。
0: 来，一、二、三。
1: 低糖控脂版的扬州炒饭出锅了，
0: 你看放的是一勺米，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一勺，两勺，
1: 我的天哪，
0: 三勺，
1: 三勺，
0: 啊，四勺，
1: 四勺还有，
0: 不过徐哥，不过再来一勺，哎呀，五勺，再来一点瓜底儿，六勺，
1: 是用了这么一点点米，
0: 然后
1: 炒出来这一大份炒饭，
2: 你这炒什么？你放这么多料，它也好
0: 啊，对吧？
2: 这个花菜真的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在嘴里边确实吃不出来它是米饭，
0: 吃不出来。所以你看，咱以后想控糖的、想减脂的、想瘦身的、想美容的 ，OK， 就这么吃一定没问题。
1: 我们也要喜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蚂蚁上树，陈老师带来的这个扬州炒饭，可是一日三餐感觉差了一餐。要是三餐都能控制控糖，多好呀！
0: 那没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控糖的三餐食谱，帮你吃完又降糖。
1: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控糖一日三餐呢放到我们的免费的养生啊营养的课程当中去，所以您赶紧拿出手机哈，来扫码把小助理啊添加到我们的通讯录里面，来免费学习课程了。我们一日三餐里面的这些菜怎么做呀，怎么养生啊，都在里面呢，名额啊是有限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大家的听课质量，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真的留给有需要的人。如果您需要的话，那赶紧扫起来了，是不是旭哥都要上课了？
2: 我试试，
1: 就要学习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四 K 超高清。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6: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老年朋友最担心的长期卧床，竟和一个人人都经历过的小损伤有关。
1: 出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
2: 最直接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安全带出了问题。
0: 运动鞋上多一步操作，就能最大程度稳固脚踝。
3: 最关键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阿姨的完全没有利用上。
0: 5月19日17:25，养生堂，守护关节安全带，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邀请各位参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自测。

题哦，规则很简单，只要符合一条，给自个儿呢贴上一颗小星星。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作答之后，大家能获得多少颗星星？叔叔阿姨准备好了吗？来，请听题。第一个，大拇指能否轻松向后掰到贴近前臂？哎，叔叔阿姨，你们能吗？来来来，哎哎，我这个好像就不能，你们来试一试，这

0: 第三道题，肘关节能否过度的向后伸直？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膝关节能否过度的向后顶，你看能不能？最后一个，站直弯腰，双手够地，看看您能不能挨到地。好，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作答情况，一颗星星都没有的举个手，看一看。四颗的有吗？哎，还真有。这个题目看上去特别的简单，平平无奇，但是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说，其实这个题目背后跟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危险链条密切相关，而这个危险链条呢，跟我们的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有关联了。那这么可怕的危险链条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预防呢？带着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院长吕阳，以及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掌声欢迎。吕院你好，欢迎来到。
1: 吕院你好。
0: 主任你好，欢迎。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一下两位老师。好了，刚才这个作答情况你也看到了，有的人一颗星星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场有两位朋友获得了4颗星哈。这个星星多少代表什么呢？我们暂且留个悬念。首先，代表叔叔阿姨问院长一个问题哦，说危险链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严重影响到各位退休之后的晚年生活呢？
2: 我先来揭晓这个危险链条的最中间一环，
0: 好，
2: 叫卧床哈。那用咱们北京话说，就你卧床了，就动不了了，啥也干不了了。那如果你干不了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看看后边是什么。哦，对不起，如果你走不了路了，最直观的就是你的肌肉会出现萎缩，在我们大家表现出来就是这腿细了啊，你有一天不能走，躺床上，这个腿越来越细，尤其老年人来讲，腿一旦细了，后续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姿势会有问题，开始有点瘸了，再往下，那对不起了，一旦瘸了哦，那你有可能轮椅就要陪伴你终生了，严重影响各位的生活。平时出去遛个弯啊，爬个山啊，旅个游啊等等的，可能都有问题。其实更危险的不光在这儿，老年人一旦停下来不动，好了，我们最麻烦的、最要命的那个内科病就要来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真的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危险链条。
0: 像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很多呀？
2: 不少见。
0: 好，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高度的警惕。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江主任，他怎么就卧床了呢？什么样的诱因啊？
3: 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讲的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跌倒和骨折。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老出门活动也不摔倒也不骨折，但有些人就出了一次门他就摔倒了呢？
0: 这好可怕。
3: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病，我们叫慢性踝关节不稳。对，顾名思义，它就是我们的脚脖子变得不稳定了。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很稳定的走路，但是这个脚踝呢，当它变得不稳定，我们就容易摔跤，容易跌倒，一旦摔得狠了就骨折了。但是这个慢性踝关节不稳，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它是有原因的。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非常不注意的崴脚。对，可能大家都以为崴脚只是一两天就能够好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如果经常的崴脚，或者说严重的崴脚，就会成为我们整个这个危险链条的开端。
0: 从崴脚有可能会导致生活质量完全丧失，而且都有可能会影响生命的长度，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出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崴脚，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没有人没有崴过脚的吧。那问一下崴过脚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你看看，问一问这位阿姨，回忆回忆一共崴了多少次脚啊？
4: 就是4次左右吧。
0: 4次左右了哈。
4: 对，第一次那时候我是44岁，当时呢因为我们是在工地上，那个不是建厂房嘛，
0: 哦，
4: 那肯定都是坑坑洼洼的呀，我就咔一下子就崴脚了嘛。
0: 就没注意是吧？当时、
4: 啊、对，
0: 不小心造成。
4: 你注意它也不行，它然后

0: 去年我去老君山旅游，我也没爬山，我也没走什么高的路、长的路，但是呢，回到家啊，爬个四楼，马上就又摔那儿了，摔那儿后来整个就躺了半年，
1: 哎呀，
0: 就这脚什么的就都受影响。所以我就说这么有好几次了崴脚的过程、
1: 哦、阿姨你看到了吗、
0: 啊、
1: 你也是经历过卧床这个阶段，但是还好你的时间不长，对不对？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0: 啊、
1: 半年我觉得对你来讲身心是一种折磨，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继续往下推进的话，这个链条到了最后的话彻底
0: 无可救药了，就
1: 无可救药。所以你看千万千万不要不把崴脚当回事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其实两位老师哦，因为我也经常崴脚，我认为不小心就是崴脚最明确的原因。同意的举个手，你看看，都一样。
2: 如果是一次的崴脚、
1: 嗯、
2: 可能是偶然，但如果是反复的崴脚，尤其是老年人朋友，那一定要小心了。我在我们医院所有跌倒的下肢损伤的病人里面做过一项调查啊，我给这些人做相关的颅脑的、脊柱的还有五官科的一些检查，发现所有下肢的损伤的病人里边有9%是合并隐匿性的颅脑疾病的，比如轻微的脑梗，比如早期的帕金森、早期的早老痴呆等等，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有7%的人合并了脊柱的疾病啊。我们北医三院以颈椎病闻名，好，有些人是颈椎病，有些人是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些造成的。当然还有大概11%的病人合并一些五官科的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65岁的老年人，有些人是合并早期的白内障的。啊，有些人是因为听力下降造成的平衡觉的丧失或者是减退，从而造成了崴脚。换句话说，崴脚不一定就是意外，它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你的肌肉的力量的问题、肌肉的张力的问题，甚至你的平衡感的问题出了问题，从而造成的崴脚。
3: 刚才吕院长呢主要介绍了就是我们全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踝关节扭伤呢最直接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踝关节周围的安全带出了问题、
1: 哦、
3: 它的松了以后我们脚踝就容易崴脚了。
1: 哦，关节还有一个安全带像这个扣一样，哎，它有可能会卡在这儿，它的松弛跟我们是不是经常的崴脚也是有关联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做了那个五个自测吗，有人得4颗星，还有人1颗星都没有，是不是就跟安全带是否松弛有关系呢？
3: 是的，星星越多肯定它是越松的，意味着相对来说、哦、它发生崴脚的风险要更高。
1: 好了，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问题来了，人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指的是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有2种食物的神秘组合和搭配，以及一个神奇的小洞，它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到底是什么？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2维码，第一时间看到护踝的小妙招。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请教一下江主任，身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指的是什么呢？
3: 大家看这里呢有一个骑马的道具，那么我们上面这个骑马的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胫骨、
1: 哦、
3: 而我们下面这个马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距骨、
1: 哦、
3: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小腿和足的关系、
1: 哦、这是小腿，
3: 对，
1: 那是小脖子，
3: 这是我们的脚，
1: 对，
3: 相当于小腿放在我们的脚上、
1: 嗯、
3: 就像是人骑着一匹马一样、
1: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如果我们这个缰绳呢就相当于我们脚脖子的韧带，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缰绳是可以轻微的活动维持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稳定，但是呢当我们的韧带特别松或者损伤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韧带拉长了，这个人在上面就很不稳定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来回的缺乏保护，甚至如果不小心会人仰马翻。
1: 所以您说的那个安全带就好比是这个缰绳，对不对？
3: 是的，
1: 指的是韧带。
3: 对，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脚的模型，最常见的崴脚就是这种内翻的崴脚，就是往里边翻的这样一种崴脚，这时候我们伤的呢往往是外侧的几条韧带，那么这个地方呢、
1: 哦、
3: 是我们的腓骨，就是我们小腿骨外侧的一块骨头、
1: 嗯、
3: 那么在这个骨头上呢连接着3条韧带，一条呢我们叫距腓前韧带，还有一条呢是距腓后韧带，还有一条呢是我们的跟腓韧带，相当于是这有3条安全带来保护我们的踝关节，防止它崴脚。
1: 韧带到底长什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影像。

0: 报告哈。
1: 这几张图就是我们崴脚最容易伤的一个叫巨腓前韧带，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腓骨和距骨之间。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韧带它是非常有张力的，而且呢它的长度也是比较适中的。但是呢，当我们急性的崴脚了之后，就会出现上第二张图这种情况，也就是说韧带出现了撕裂甚至断裂。那么经过休养了之后呢，这个韧带它可能会愈合，但是呢很多人的韧带愈合了之后也会变长变松软，这就是我们第三张图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韧带变得迂曲了。大家可以看到长度变长了之后，它的张力也会下降。在我们临床中呢，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从读书的时候就经常打球崴脚，一崴脚他也就休息两天，之后还是接着坚持锻炼，结果到了30多岁找我检查的时候呢，他的韧带已经非常的松了，我们给他做磁共振，甚至在踝关节里面都看不到他的这条韧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关节内的软骨以及其他的结构就会被磨损，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您崴过几次脚，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不小心造成的，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安全带松弛造成的？
2: 我们现在门诊上每天都能见到韧带损伤之后治疗不彻底不够正规的，然后出现了踝关节我们叫慢性不稳定，那就更容易崴脚。以前可能很大的劲儿才能崴脚，现在可能走个小石板路就会崴脚，这样崴脚了韧带损伤，损伤了恢复不好再崴脚，以至于进入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危险链条。
0: 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呢？
2: 这个我先保留一个小秘密，一会儿有一个阿姨，她是我的病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她会以亲身经历跟大家介绍。
0: 了解了，那想问一问哈，咱们还是要关口前移，那还有什么样的因素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韧带变得松弛呢？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更愿意叫踝关节的不稳定哈。刚才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实验，看有一位阿姨得了4颗星啊，我管这种叫先天性韧带松弛的人，我管你叫天选之人。有些工作就适合这些韧带比较软的人，比如说杂技演员，比如说专业的舞蹈演员，
0: 对，
2: 比如说专业的体操演员，对对对，主任说的很对哈，所以您叫天选之人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暴力比较大的时候，什么时候暴力比较大？一个是你运动的过猛啊，第二个就是你体重过大。所以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出现踝关节的不稳定，造成反复的扭伤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说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韧带去保护踝关节，如果啊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甚至以前有慢性损伤，不正当的治疗等等方面，同样也会造成我们局部的踝关节不稳定，造成容易崴脚啊，进入我们刚才的恶性的链条。
0: 是，你看有这个内因也有外因，
2: 是的。
0: 还有一条您说到的是长期不当的受力，您受力到底得不得当呢？我们要马上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当然电前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那至于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吃什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真的出了问题北医三院有什么样的绝招，我们都同时把它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第一时间解锁北医三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护踝的干货。好了，我们道具已经准备好了，哪两位愿意呢？好，就这两位阿姨，掌声欢迎。这走的都挺优雅的，应该没啥问题吧。来，中间有请哈。那我们两位阿姨，她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不当的受力呢？江主任，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1: 地上呢铺了这个橡皮泥，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两位朋友呢就是正常的走路，然后呢他们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一个足底的印记。
0: 明白，
1: 我们根据这个印记来做一个判断。
3: 如何通过脚印判断足踝稳定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 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钙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

0: 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看脚印儿，明白了，平时咋走现在就怎么走，好不来，3、2、1，阿姨慢点哈，走，正常走啊，不是正常走就行了，阿姨哈，来，阿姨往前看，别摔了啊，好嘞，哎呀，好，这个脚步的模型我们就踩完了。院长，我发现一问题，阿姨您自个儿看一看啊，你可能都没有近距离的研究一下，您这个前掌这个就很明显，很明显后脚跟找不着了。
1: 是的，
0: 是吧？嗯，啊，你原来就这样吗？
2: 我走路就是前脚掌比较吃力。哦，
0: 就以前就这样，就是，是吧？
2: 对，走路容易身体往前倾
0: 一点，
2: 就好像穿高跟鞋的那种感觉。哦，
0: 这就是您平时走路的一个习惯，是吧？
2: 对，
0: 这容易崴脚啊。
2: 对，所以我的鞋后跟很少磨。哦，所以我都崴过三次脚了，可能跟我走路的姿势啊都有关系。
0: 好，江主任，那位阿姨怎么样？
3: 好，我们看这位阿姨，她的这个脚印儿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她这个脚印儿的外侧是特别深的一个坑。阿姨，您看到了吧？所以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平时是不是也感觉自己老用外脚掌在走路啊？
4: 对对对。
3: 对，所以说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他平时走路也是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5: 我那鞋的后跟吧，经常是就磨偏了，就不自觉的就这样走路，而且呢，我经常走路就崴脚，尤其是右脚。
3: 是的，就是形成恶性循环，
5: 对对对，
3: 就是说害怕崴，然后就老用外侧来使劲儿，但是呢，让关节变得更不稳了，
5: 对对对，
3: 反而容易再次的崴脚，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偏。
0: 那其实两位都会有问题，那正常的是什么样的呀？
1: 正常应该是后脚跟相对的会相对比前脚稍微深一点，
0: 深一点。
1: 对，哦，其实这两位阿姨她们的这种走路的这种异常姿势，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
0: 嗯，
1: 对，她们害怕伤到后脚，害怕伤到外侧的韧带，所以相对的他可能会用前方用内侧使劲更多一点。
0: 那这怎么办呢？
3: 这种情况下呢，首先还是要针对他的这个病因进行治疗，嗯，如果说是韧带过度的松弛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佩戴上护踝，这样呢相当于用一个外力稳定住了我们的关节。当然如果说是我们进一步的治疗的话，可以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然后呢让内外侧的肌肉更加平衡，这样我们的走路就会变得更正更稳了。
0: 是的，刚才我也看到两位阿姨其实鞋还不太一样，那位阿姨选的是皮鞋，然后旁边这位阿姨她选择的是运动鞋。其实选鞋也是相当有讲究的，怎么样去选鞋，吃什么可以护我们的关节呢？这样两位阿姨我们落座之后认真的听专家的讲解好不好？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阿姨，辛苦了。哎，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老师，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足踝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更直观的方法？
3: 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走不平的路或者下坡的时候，嗯，感觉不稳定或者说是害怕，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然后还有两种方式呢，一个就是看你的鞋，因为我们知道正常走路的话，我们的鞋是均匀的被磨薄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脚后跟是磨的一边厚一边薄，这个也是说明大家走路是不稳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征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穿鞋的习惯上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可以穿一些带跟的甚至高跟鞋，但是现在呢更愿意穿平底的鞋或者跟没那么高的鞋，这个其实也是潜在的说明大家的关节有点不稳定了，刻意的就会去保护它。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院长？
1: 有很多人说，哎，我今天去爬了个山没扭脚啊，就走了走，回到家就觉得这个脚踝特别酸胀。对，这是第一。有的人是今天走多了，平时我走8000，今天走了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回来也发现，哎，我脚怎么肿了，然后疼了。有的人甚至痛欲高一点，他可能不会觉得疼，但是他回来觉得，哎，我这袜子怎么在我的脚上按了一个印儿，哎，这都有可能是一个慢性不稳定的一个表现。
0: 嗯，哎，他那个疼是什么样的疼啊？
1: 更多的是酸，
0: 酸，
1: 酸胀，有的人甚至麻。
0: 哦，
1: 疼其实倒未必特别的明显。
0: 酸胀麻，
1: 是的。
0: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关注我们身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

0: 说的是韧带，韧带松一寸，您崴脚的风险有可能就多了十分。那其实刚才院长呢跟我们卖了一个关子，说请到了一位神秘的朋友哈，来到现场，是一位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阿姨。阿姨
1: 你好，
0: 自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大家好，我叫张海英，今年63了。我的脚呢，就是右脚崴过两次，就是走路就不小心稍微有个石头子儿，它都会崴。完了又针灸啊，还放过血，就是它里头淤血了。
0: 放血？
1: 那血都是黑的，挺吓人的看着。我还有一次就是一进家门不小心坐个屁股墩儿，还耻骨骨折。就是那个腿，它好像撑不住劲儿了那种感觉，
0: 重力它支撑不了，哎，对吗？
1: 对。
0: 其实阿姨，人家也不胖啊，
1: 不胖
0: 是不是啊？
1: 不是因为
0: 体重的问题，就是因为韧带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阿姨，您最严重的是什么时候啊？就上一次，听说您外出旅游的时候，
1: 我在那个云南弥勒，就骑的电动车不稳，我用左脚撑一下就崴了，崴断了，还错位了，完了就到北医三院，吕院长给我做了手术，还安了钢板。
0: 哎呀，现在是哪一个脚问题比较的重呢？
1: 左脚的脚踝。
0: 其实阿姨左边右边都有受过伤。阿姨，您回忆回忆，您今年60多岁了，反反复复崴脚大概有多少次啊？
1: 崴脚崴了4次。这个膝关节它也是，就骑着车的不小心撞了一下，它髌骨错位，韧带撕裂，所以后来我也才真正的知道这个韧带就像弹簧似的，我自己理解啊，像弹簧似的，松了它就撑不住力量了，就是总是会晃，完了就会崴，
0: 就像我们江主任做的那个展示一样，人仰马翻了。
1: 对，我有一个老师，他就说他奶奶就是因为摔了一跤，完了卧床6个月就走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健康啊，尤其韧带各个方面的去保养很重要。
0: 北医三院两位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绝招，吃什么，什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事半功倍，稍后一定给您说清楚。好，今天张阿姨呢也把影像资料带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后面呢摆的是张阿姨的一张正位的一张侧位的 X 光片，箭头数呢显示的就是张阿姨骨折的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骨折非常严重，即使大家没有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有明显的裂缝哈，张阿姨的叫三踝骨折哈，我们看内侧的骨折在这儿，外侧的骨折在这儿，
0: 有两个地方，
2: 后侧的骨折其实是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后侧，但是正位上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看这个裂纹看到了没？
0: 哎呦，三，
2: 这是后踝骨折，但是你从侧位上看就很清楚，看这个整个后踝都掉下来了。
0: 阿姨，这是3处哦，
2: 3处，
0: 这太可怕了！你当时就是摔完了之后什么反应？
1: 特别疼，就不能动了，不能动了。我的同事赶来了，叫了120，安上支具，用担架把我抬到医院。
2: 如果大家不注意，你想在一个云南也好，旅途过程也好，甚至有的人现在喜欢去国外玩，如果在国外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伤，你想想，你要回到咱们一个相对医疗水平比较发达、沟通比较好，甚至有孩子照顾的北京是有多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平时注意保养，一定不要让这个危险链条带到自己身上，但是如果一旦有了，那可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好，现在呢是康复了，做了手术。
1: 我感觉最受益的就是这个做了这个手术，这还不到2个月，完了我能够走的也不疼了，而且呢恢复得特别快，所以我们全家人都说这个吕院长的水平特别高，所以效果特别好。
0: 是，我觉得您可能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稳的。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养生堂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说的？
1: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同时要学会多看我们养生堂的节目，完了去通过专家给我们的建议， 听话照做，就能够获得健康圆满的人生。
0: 太棒了，这阿姨有高度总结到位哈。来问一下院长，现在阿姨做了手术了，彻底康复了吗？
2: 张阿姨之所以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结果，而且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能完全正常走路，和我们北医三院一些特殊的技术、特殊的理念和特殊的评价手段有关。那我希望呢，快两个月了，张阿姨后续呢还要循序渐进的谨遵医嘱，不做危险动作，不去我们叫过度康复
0: 啊，
2: 然后让我们的骨折，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嘛，一般来讲我们骨折愈合的时间大概在3个月上下，当然张阿姨有点骨质疏松，可能会比3个月稍微长一点点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很好的遵医嘱，让他一直到这个骨折愈合。一旦愈合了之后，你后续的功能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一会儿会看到您术后的片子，那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0: 好，我们再从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的分享和到场，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那代表养生堂，我们感谢您，也想送上一份礼物，好不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好运和祝福都送给张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1: 谢谢，
0: 谢谢，慢慢的哈，来。叔叔阿姨，其实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这个左脚其实韧带就断裂过，就是我这个左脚，刚才我有在下面的时候跟两位老师讲，我是怎么断的呢？就是那个特别厚的那个厚底鞋，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住校，就跟人家闹着玩，然后就单腿蹦，一下踩空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样崴的。崴完了之后，我们同学也特别好心，因为那个时候都大家年轻啊，也不太懂，我们同学就把我这个背到了宿舍，然后也不知道谁想得着说拿酒白酒搓热了活血，就使劲给我搓，搓完了之后说让我好好的休息，其实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但是那个疼痛确实是，如果是10颗星的话，我绝对是达到9颗10颗星了，特别疼。第二天非但没好，那个脚脖子得有这个2个拳头那么大，就像个大面包一样，而且那个外观就彻底都黑了，我都感觉我那个地方都快组织坏死了。送到医院之后，人家说已经骨折了，韧带严重断裂，而且就是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救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就是当发生这种意外的时候，怎么样去急救，那一定要有科学的这样的方法，所以切勿自己乱行医。所以现在呢，我就有一个问题，下雨天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就有点疼，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而且穿拖鞋都容易崴脚，我很注意了。
3: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可能还是因为你的韧带已经松了，
0: 对，
3: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即使是穿很稳定的鞋，但是呢你整个身体和这个脚之间它已经不稳了，然后在下雨天呢，就是说出现这种酸疼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慢性的踝关节不稳导致呢关节里面的磨损增加，这样它的滑液呀、滑膜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导致你有一种酸胀感。
0: 了解。所以叔叔阿姨，崴脚不要不当回事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哈。那到底吃点什么做点什么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呢？北医三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以及我们鞋上的一个神奇的小洞，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一定意义的护好我们的脚踝，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知识点，叔叔阿姨一定要了解一下，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2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也请您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生活当中如何去减少崴脚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赶快请出下一位专家，同样也是来自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掌声欢迎刘楠主任，欢迎。康复科的专家给大家支招了，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0: 辛苦辛苦。好的，好了，各位叔叔阿姨看啊，刘主任上场还给大家带了神秘的宝盒，我看一下都写的啥。啊，一个内一个外，这什么意思啊？简单介绍一下。
4: 对，我们说呢，要是想让我们的踝关节能够更加的稳固，一个是从内部的加固，还有从外部的保护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安全带。
0: 明白了，内外强强联手，内肯定是跟吃的有关了，我已经看到了。各位叔叔阿姨，好香啊，好香啊，给大家伙尝尝吧，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挺美味的，来。 我们从这边开始来。

0: 怎么样，口感
1: 特别筋道，像是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哈，
1: 对，
2: 我觉得有点像牛皮。
0: 牛皮啊，
2: 猪蹄吗？
0: 猪蹄儿。哦，好了，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三位，到底是啥呢？
3: 保护脚踝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6: 那么我来给大家揭晓，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蹄筋儿。内部的加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要通过补充韧带、肌腱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知道呢，韧带、肌腱都是富含这个结缔组织，这里边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来构成的。我们通过呢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话呢，是可以促进我们韧带的修复的过程。而像这个牛蹄筋啊、猪蹄筋啊，这些成分里边都是富含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但是光吃这个蹄筋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补充上另外一种食物，就是我们的这个橘子。
0: 不是，它俩配在一起啊？
6: 对，因为我们知道橘子这些水果里边的话是富含维生素 C， 而维 C 的话呢是可以加速我们这个胶原蛋白形成的这个过程，那么两个强强联手的话呢，就可以更加促进我们的肌腱韧带的修复的过程。
0: 哦，就是蹄筋儿，它代表的其实就是胶原蛋白。好，就那一系列猪蹄儿、牛蹄儿都可以，对吧？只要是含胶原蛋白的都可以。那橘子、柚子、橙子，只要有维 C 的，其实都可以，对吧？
6: 对，富含维 C 的。
0: 柠檬，
6: 对，
0: 猕猴桃。好，那吃多少呢？怎么吃呢？
6: 对，这个其实还要特别的嘱咐一下大家，就如果大家有这个痛风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在吃进食这个蹄筋的时候还要小心，因为如果这个进食过度的话呢，可能会诱发这个痛风的这个情况。
0: 内说完了，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配合上维 C 可以事半功倍，温馨提示也给到大家了，这是内。那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公园很多那些有活力的叔叔阿姨，他们在养护自己的足踝呢有相当的小妙招，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哈，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来，
7: 第一组锻炼身体为的是自己身体好，家庭没烦恼，工资都不少，幸福指数高。第二组撸起袖子加油干，锻炼公园把身健，又防疾病又省钱，为钱为国做贡献。第三组锻炼身体强壮自己。第四组要养老，身体好要健康，练力量要长寿，练肌肉。
8: 张师傅做的那个我们管它叫脚回环，因为它是头朝下来回转，头在底下，动作呢要求力从脚下去蹬，脚蹬杠，通过核心来传递，整个关节大带小，大关节带小关节，这个动作的危险性很大，所以这个动作呢要求鞋也要求的很高，鞋呢我们最好穿平底高帮鞋，哎，这样呢它因为它那高帮鞋把这个脚腕子都给用鞋带都给系住了，它鞋不容易脱落。
4: 除了选择平底高帮的运动鞋之外，日常想要脚踝更稳固还有什么小窍门？我们回到演播室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叔叔说的很对，他说鞋很重要，那这个外说的就是鞋吗？
6: 是的。

0: 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鞋，对关节有非常重要的保护的作用。
1: 没错，看了一下，今天我们穿啥鞋子都有，像露脚的、凉鞋的，是吧？皮鞋的，哦，完了运动鞋的，这样咱突击检查一下，看看他们选的怎么样。辛苦一下我们主任哈，叔叔阿姨，来把鞋亮出来给我们主任看一下。
0: 那我们检查完之后的话呢，有请两位阿姨到台上。哦，好的，
1: 好，选了两位阿姨，
0: 好，
1: 欢迎您。
0: 这位阿姨，哎，您请。
1: 掌声欢迎一下两位阿姨。我看他俩这鞋挺好的，这不都是运动鞋吗？是吧？
0: 嗯，
1: 是啊。为什么请这两位上来呢？
0: 对，首先两位阿姨选的都是这个高帮的运动鞋，一看就是非常会选这个鞋的。但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鞋对于踝关节保护，我们来打个分的话啊，
1: 嗯，
0: 比如说10分是满分的话，
1: 嗯，
0: 那么穿绿鞋的这个阿姨，我可以给她打8分。
1: 打的8分。
0: 对，穿黑鞋的阿姨的话呢，可以打到9分。
1: 这俩看上去好像没啥区别，一个8分，一个9分。我这双鞋能打几分？
0: 你可能只能打3分了。
1: 吕月那个鞋呢？他能打几分？
0: 怎么也得给你个及格。
1: 主任的那个呢？
0: 我们都是皮鞋，其实这个跟运动鞋还不一样。
1: 反正就是我这个是最差的，也就是2分左右哈。好了，当然我们说要向好的同志学习，8分9分看上去都是差不多，只是颜色不一样。您给我们点评点评，为啥能得8分，那个为什么又能多1分？
0: 最关键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鞋帮上的最上面的这个孔洞。
1: 哦，
0: 这个阿姨的这个孔洞完全没有利用上。
1: 哦，那那位阿姨呢？
0: 来，阿姨把这个裤腿撩高一点。这个阿姨的话呢，这个孔洞是用上了。
1: 哦，叔叔阿姨穿运动鞋的，看一看。
0: 对，最上面的一个。
1: 最上面的，我穿运动鞋也是都留着，要硌得慌，我觉得是它崩得慌。
2: 是那样的啊。
1: 哦，来，那位阿姨，您那个没留着是吧？一直把它都严严实实的给它用起来了是吧？
3: 对。
1: 好。
3: 我系得很紧。
1: 哦，而且很紧。那您崴脚吗？
3: 从来没有崴过脚。
1: 真棒，给阿姨鼓鼓掌。所以最上面那个小孔洞，就是我们一开始做预告的那个神奇的小孔洞，一定要利用上。但是问题来了，8分9分，那也不是10分啊，那怎么还差一点呢？
0: 对，所以别看阿姨这个之前最开始有4颗星，关节非常的松弛啊，这个，但是她没崴过脚，所以估计是和她这么系鞋带是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的话呢，为什么还给她扣掉1分？主要是因为她这个系鞋带的方法还可以再有一个改进，这样的话就可以得满分了。
1: 好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学起来，刚好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道具哈，最上面的那个小的鞋洞一定要利用起来，把它穿起来就可以一定义的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不让它经常的崴脚。那我们就辛苦我们的刘主任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个演示好不好？两位学起来，稍后马上咱们就改哈。来，
0: 我们这个其实叫锁踝系带法，就是把踝关节紧紧的锁定。那么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这个孔洞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鞋带，大家一般穿鞋带的时候都是喜欢去进行交叉的，对。但是我们在最后一个洞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在同侧，这个倒数第二个洞跟倒数第一个洞之间，给它系过去，形成一个耳朵样的这么一个结构。
1: 是这样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在之后再把两个鞋带进行交叉
1: 过来。
0: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动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踝关节给它达到了一个锁定的这么一个功效。好。
1: 哦，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对吗？
0: 对，就可以把踝关节锁定。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呢，就不容易出现崴脚这些情况了。
1: 哦，一定要
0: 更紧，这样
1: 利用最后一个鞋洞，利用完了之后还要这样子再加固一下，打一个这样的叉十字，是吧？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所以阿姨，您那1分您知道差哪儿了吗？
3: 知道了。
1: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吧，选鞋以及绑鞋带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对，我们说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选一双自己非常合脚的鞋。大家之前肯定都知道，这个鞋一定要是一个高帮的。所以的话呢，两位阿姨我选上来，其实都是这个鞋本身啊，都是很合适。那么具体的话呢，其实是在于差别是在于我们鞋上面最上面这个孔洞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以及利用了这个孔洞的话呢，我们系鞋带的方法是不是用到了我们的。

0: 这个锁踝的系带法，这样才能让这踝关节提供最佳的稳定性。
1: 对，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啊，看清路还要选对鞋，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阿姨，谢谢，可以落座休息了。你看，学会了哈。好的，关于如何正确的系鞋带的方法，叔叔阿姨，大家觉得我们说的太快，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那这方面的知识点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你看，一个吃的是吧， VC 加胶原蛋白，另外一个是选择正确的鞋子和绑鞋带的方法，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了呢？
0: 这两点还不够。除了这两点之外的话呢，我们说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只有肌肉力量增强了，才能给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提供更加好的保护。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肌肉强一分，脚踝稳十分。
1: 哎呀，太棒了。那到底怎么样锻炼好我们的肌肉，保护好我们的脚踝？我们还要请出另外一位哈，来自北医三院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赵虎老师，欢迎。赵老师，到底怎么康复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增强肌肉力量的方式呢，大概分为基础的力量练习，还有一些平衡的力量练习。
1: 对，
2: 主要分为这两部分。
1: 这个太重要，我们邀请一位观众好不好？谁愿意来？嘿，那个年轻的观众，那个妹妹，来欢迎一下。来来来。
2: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个合适阻力的弹力带，大概其呢就是我们要求患者能够把动作做到位的前提之下，有一个肌肉的酸胀感，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阻力。那么我选一根弹力带带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进行的动作是踝关节的背屈的抗阻训练。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宽度的弹力带，把弹力带固定在我们患者的前足的位置，然后呢起始位患者可以尽量放松，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适度的拉紧，然后尽全力向上匀速的勾脚，勾到你能勾到的最大，你在最大的位置维持5秒钟，1、2、3、4、5，然后匀速的放松。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背屈的抗阻训练。然后同样相反，把它相互交叉一下，我们可以让患者自己手拉着弹力带，脚踝的位置还是放松的，我们可以尽量的拉紧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个起始的体位，然后向下绷脚，进行一个直屈的抗阻训练，然后绷到极限的角度之后维持5秒钟，1、2、3、4、5，然后缓慢的匀速的放松。好，
1: 你觉得做完了之后怎么样？
3: 就是感觉这个脚不太能听得懂使唤。
1: 好，
3: 然后我的身体已经不太能控制这个，
1: 就一些抖动，是不是？
3: 对，
1: 这说明什么？
2: 说明可能我们选择的阻力可能相对于这位嘉宾的这个力量相对大了一点。但是呢，这种力量的训练还是需要渐进式训练的，就是阻力从小到大，然后次数从少到多，然后坚持每天训练。
1: 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哈，这是第一招。
2: 那么后面呢，我们可以再增加整体性的训练，就是在我们站立位体肿的状态之下，增加一根弹力带。我们把这根弹力带呢打上一个结，变成一个圈变成一个圈，把它套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两侧，套在这个地方，双脚分开，两个脚尖平行朝前。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微蹲、半蹲、手掐腰，然后把我们的两个脚后跟颠起来一点点，保持住这个状态。然后左右的跨步，我们可以这样跨一步。好，然后脚后跟是始终处在一个颠起来的状态。然后我们再跨回来。好，保持住，然后稳定住，然后我们再左右的跨步。OK。然后我们再跨回来，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左右各迈一步算一次，
1: 左右各迈一步算一次
2: 啊，连续10次算一组，然后我们每天可以完成2到3组。
1: 了解了。
2: 对，
1: 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年轻，才19岁，是不是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所以从现在开始保护好我们的肌肉，保护好我们的韧带，好不好？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谢谢，感谢一下赵虎老师，谢谢，可以落座休息了。江主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的地方了？
4: 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平时不怎么锻炼，但是看着周围的这个朋友呢 呢都出去旅游或者爬山，所以也跟着一起的使劲儿的走，甚至是去走一些不平的

0: 路或者爬坡，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产生崴脚。那么所以说对这样的朋友，我们一个提示呢，就是量力而行。如果说是要跟参与这样的活动的话，最好佩戴上护踝做一个保护。第二呢，也是尽量少去这些坡坎比较多的地方，平时要加强一些基础的训练，增加一些肌肉力量，会更加安全。
1: 一定要看清路，选对鞋，还要提高我们的肌肉量，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真的一旦崴脚的时候，那必须要做手术的话，现在手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李院，
2: 现在的骨折的重建手术分为很多种，我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啊，这是个外踝骨折，内侧是个三角韧带损伤，同时中间这个地方下颈腓呢也有韧带的损伤。我觉得北医三院建院从58年到现在，我们针对所有的骨折病人都以处理运动员的方式来对待各种各样的骨折的病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同时处理了骨折，也同时处理了韧带的损伤，所以我们叫做 total solution， 叫做完全解决啊，一个医生一次手术把你的韧带骨折全部的解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手术后以后的片子是非常好的，我们把内侧的三角韧带修复了，下颈腓修复了，骨折修复了。这是我们北医三院处理骨折的第一个特点，叫做全部的修复，或者叫一次性的完整的修复，这是第一个。那么
1: 这是，
2: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动图啊，这个就是刚才上来分享的张阿姨的术后3个星期的啊负重位的 X 光片，我们叫双平面 X 线哈。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北医三院骨科要把患者的所有的问题同一时间解决，同时我们同样要践行另外一个理念，叫做加速康复。伤筋动骨100天完全不动更安全，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应该说越早动越安全，越早动，那你的骨头在力的传导下，它会长得更快，同时也能减少肌肉的萎缩、血栓的形成，一系列的骨折的并发症。好了，怎么能让患者在更安全的情况下去早负重、早康复啊？尤其是像张阿姨64岁了，有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好，我们就有这个双平面 X 片。大家看，在你自己走的时候，在用你自己的体重去走的时候，我钢板有没有在动？我的骨头有没有变化？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好，如果你在我 X 线监视下，完全钢板是没有动的，骨折没有移位，好，我就敢让你在术后仅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开始进行走路。张阿姨就是，她现在术后不到2个月就可以基本上做到了慢走，已经看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了。同时，那有这种刺激，她的骨折长得会比平常人快很多。一般这种情况下，不到3个月，她骨折就可以做到完全的愈合，这时候她就可以进行运动等等的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康复了。
1: 了解，
2: 那刚才说了，如果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用双平面 X 线，用我们监测的办法去看着病人走啊，如果他是稳定的，我们可就让他走了。那如果不稳定怎么样？我们这个是咱们国家自己有知识产权的一个东西，叫外骨骼。这个外骨骼我们现在其实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爬泰山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帮着你走等等。那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外骨骼用到了下肢骨折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骨骼是从这儿把这个东西系在腰上，这个地方可以控制髋关节，这个地方可以控制膝关节，这个地方可以控制踝关节。穿上这种我们自主设计的外骨骼，可以增加一部分的稳定性，从而带着它让病人早期的去加速康复，进入这种近似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们因为这样才能给患者所谓的最优质的、最近似运动员的一种治疗啊，这也是我们北医三院治疗骨折的最大的特点和优势。
1: 了不起，要给北医三院的诸位专家鼓鼓掌。还有叔叔阿姨，我们一定要做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哈，千万不要不服老、不逞强，有了问题咱也不硬扛。当然生活当中吃点啥可以护我们的韧带、护我们的关节，让我们行走得更加稳健呢？听说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惊喜，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带来的美食，用2张图片就可以说明了，我们一起来看。哇，真的是排队的人好多呀。据说呢，他们主要是为一道菜而来，为一道菜而排队。是什么菜呢？蒋大厨，
4: 是老字号的炒疙瘩。它为什么这道菜能经久不衰？这个奥秘就在于两碗汁和一个手法里面。
3: 今天我们都想学哈，地地道道的这么说大家喜爱的这个炒疙瘩哈。那首先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锅中倒油，我们将切好的鸡丁下入，我们再下入胡萝卜丁，
3: 先煸炒着哈。这时候我们得问一下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保护我们

0: 的关节韧带呀，可是这炒疙瘩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1: 诶，虽说是传统美食，我们给它改良一下，让它蛋白质更充足。你看一会儿有鸡肉，我们还加了点牛筋儿，让它胶原蛋白也丰富一些。哎，最关键的是哈，我们推荐的一种食材，它所含的一种营养素，对于我们强健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先说它一个好处吧。哎，首先呢，它是通过特定的酶来加强我们这些结缔组织里边的胶原蛋白呀，还有这弹力蛋白的交联，等于是一个什么呀，加固剂的作用，让我们的关节更什么呀，更强健更稳固。
0: 这是什么营养素呢？什么食物里面富含呢？那我们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和食材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哈一些方法和食物，如何让胶原蛋白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生活当中啊，想要保护韧带保护关节的朋友们哈，就可以多吃这些美食。好，看到啊，这些胡萝卜还有鸡肉丁已经炒熟了。
2: 对，然后我们再加入虾肉，然后我们再加点生姜米，再来点蒜泥，我们加入牛蹄筋。哦，我们牛蹄筋呢，从市场上面买来的时候是暂发好的，或者到卤菜店里面它卤好的，这样回来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0: 看，各种丁已经入锅了啊，炒起来了。那今天的这个炒疙瘩要想好吃啊，我们大厨说了，有两碗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放吗？
2: 我先放第一种汁。
0: 第一种，
2: 放这种褐色的汁。
0: 您说说为什么要放它？
2: 这个汁放下去呢，它的酱香味哦会更加的浓郁，也给它一个底味。
0: 到底是什么汁呢？您能不能透露一点？
2: 哎，这个汁的话就是用黄酱和水调节起来的。哦，它的比例是一份的黄酱，五份的水。
0: 所以调这个汁儿哈，就可以增加这个酱香味儿了。但是别忘了，要想好吃，还有一碗汁儿呢，红彤彤的，是什么？慢慢揭晓。
2: 这个我们烧个两分钟。下一步我们要做面疙瘩了，选择面粉也很重要。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我们把面粉倒入器皿中，我们加入凉水，两份的面粉，一份的水。
0: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2: 我们把面已经和成了面团，把它擀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我把它切成条了啊。我再问问两位，切成条了以后下面再干嘛呢？
1: 因为在家我们也经常做这些啊，先切成条以后啊，稍微的揉一揉，哎，然后就可以什么切成块，切成小的这个丁儿，那就是疙瘩。
0: 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餐厅里我们吃到的炒疙瘩啊，一看就是正正方方的，肯定是切过的。
2: 那个切出来呢是速度比较快，也比较方便，但是老字号经久不衰的奥秘在哪儿呢？这儿还有一个手法，再把这个搓一搓，哎，然后呢把它揪。揪成疙瘩。
0: 这个老字号的炒疙瘩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要想吃到这个疙瘩非常的有嚼劲，麦香浓郁啊，要增加一些手法，就是要搓，搓完了还要揪，完全是手工成疙瘩，这样才更好吃一些。那我觉得这一看就会了，咱俩帮帮忙。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来吧，根据自己的喜好的大小来揪。您在家里哈，几刀可能就切出来的疙瘩，一是没有这样做好吃，二是没有这样做有意思，是吧？全家人一起揪着这个炒疙瘩，多棒啊！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啊，李老师，您说今天的这个关键的营养素保护我们的关节韧带啊，它还有什么好处？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1: 干脆咱先揭秘它到底是什么营养素，好不好？
0: 好。哎，
1: 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呢，我们食物中非常的常见，这就是铜。啊，它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韧带结缔组织很有帮助。实际上呢，它也是通过特定的酶，你像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内壁的这些结缔组织，它同样有帮助啊。所以呢，它可以降低这个冠心病形成的这个风险，对我们心脏血管也是有好处的。
0: 所以到底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这个铜啊？那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哈，慢慢揭晓了，肯定在今天的这个炒疙瘩里面。说话的功夫啊，这疙瘩已经揪好。好了，手工疙瘩哈，一定更好吃。那可以煮起来了啊？
2: 对，
0: 好，
2: 我们锅上火，放水。
0: 那我和李老师先回去了。
2: 然后呢，哎，我们里面再加点盐啊，水也开了。我们把揪好的疙瘩 万俊爵。

0: 所以这个排队也要去吃的哈，这个老字号的炒疙瘩啊，其实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我们今天希望它好吃的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那还请李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它还有什么好处啊？而且我们想知道，富含这些营养素保护关节的这个食物又是什么呢？
1: 没错，说到铜的话，我们知道刚才这么重要的作用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也参与铁的代谢，它也参与红细胞的生成，等于对于我们造血功能它也是很必备的呀。今天我们选用的食材呢就是核桃仁儿。实际上我要在这里头提醒大家啊，铜其实我们更希望维持着它这种稳定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去额外的说补充大量的补充铜，这个对于我们的关节也好，心脏也好，它反而是有害的。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来补充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揭晓了，今天我们用的就是核桃了。那核桃怎么加入到炒疙瘩当中更好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2: 这个我们煮开了以后就可以了，把疙瘩捞出来。
0: 好，
2: 沥干水分，把它倒入刚才炒好的这个配料中。这时候我们加入核桃仁，
0: 保护关节和韧带，
2: 然后再加入青豆。
0: 这个炒疙瘩现在已经出香味了啊，但是我们蒋大厨说了，这百年老字号的炒疙瘩要想好吃的话，还有一个汁儿也非常的关键，红彤彤的，是不是也该放了？
2: 对，这个红色的汁儿闪亮登场，这个汁儿也非常的关键啊。这个加进去以后，颜色更加的红亮，味道更加的芬芳，
0: 闻着还挺鲜美。这个红色的是什么汁儿啊？这个我有点猜不出来，不像刚才那种啊酱色的汁儿，我们大概能猜出来啊，是黄豆酱。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蒋大厨来揭晓一下这个秘制汁儿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百年老字号的炒疙瘩为什么那么好吃呢？最关键的还有一个汁儿没揭晓呢，这是什么汁儿呢？
2: 这个汁儿其实就是虾油。
0: 虾油其实我们以前也听一些哈大厨给我们介绍过，可是我们自己在家尝试很难煎出非常香的而且多的这种虾油。虾油到底是怎么煎出来的，能特别的鲜香？您教教我们。
2: 锅中倒一点点油，将这个虾头放进去，火不要大，摁一摁，炒个3-5分钟。
0: 所以我们在家里哈，有时候炒不出这个虾头的虾油啊，不过那么鲜香，主要有一点是暗，第二点呢就是要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3-5分钟才行，你看比刚才的虾油多多了。
2: 我们这个虾油啊，小火已经熬好了啊，我们再可以淋点虾油。好，出锅。
1: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炒疙瘩，今天经过我们的改良，让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充足，而且加入了富含铜的核桃仁儿，对于我们保护关节、强健我们的韧带也很有帮助。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们知道酸枣仁是个好东西，特别对于治疗失眠有奇效，但是电视机前的你可能恰恰不适合吃酸枣仁，因为你的体质属于痰湿体质，酸枣仁主打的是酸收敛神，而痰湿失眠的根源是体内湿浊堵塞，痰浊化热扰神，这个时候你再吃酸枣仁等于犯了中医的大忌，叫闭门留寇，把痰湿死死地收敛关在体内，痰湿越积越多，蒙蔽清窍，就会睡得很沉，白天嗜睡健忘，还会伴着腹胀痰多。痰湿失眠调理不能用收，要用通。给大家推荐这款三香醒神膏，方子搭配特别的巧妙，整方化湿化痰行气醒神，全程不脸不补，尤其新鲜的鲜藿香叶是灵魂亮点，芳香化浊行脾清窍，专门打散头重口黏的湿浊，搭配荞麦化痰宽肠，豆蔻化湿行气，炒橘络疏通顽痰，每一味都各司其职，精准对症痰湿失眠。很多人知道方子，却拿捏不准食材的克数、发酵时间和蒸制的技巧，做了没效果。完整精确配比、详细制作方法，我都放在二维码里，扫码保存，学着做给父母，让父母睡个安稳

0: 清爽的好觉。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0: 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5: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准备到，今天5月哪些大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分。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5: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强在北京调研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北京上市公司数量、直接融资规模居全国首位，成为上市公司急剧发展高地。
0: 首都高校基础研究支出逐年增加，实力稳步增强，在基础研究中进展主力军作用。
1: 四个周末风雨兼程，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收官，高校攻坚展现北京速度，精细举措尽显城市温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

0: 尝试。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4:56，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正式完工，大幅改善了四元桥整体通行条件，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顺畅的交通保障。
3: 现在是5月19日清晨4:56，这里是刚刚完成翻新通车的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随着标线划定、围挡撤除，车辆陆续驶上崭新的沥青桥面。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共完成了13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回顾四个阶段的施工，我想可以用四个词来形容：拼速度、强协同、重精细、有温度。
4: 如果普通的维修方式，我们每天夜间干60平米，整个需要大概60天的时间，利用4个周末避开工作日，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保证我的混凝土铺装的整体性。
5: 精细的时间安排只是前提，真正让快成为现实的是北京自主研发的新材料。
3: 这一层呢就是 C70 快硬混凝土，普通的混凝土呢需要氧7天，而它12个小时就能跑车，不仅快还抗扰动，浇筑了之后不怕震动，为其他的工序抢出了时间。
5: 协同体现在细致入微的交通引导上，周末施工期间，相关部门加强交通疏导力度，提前研究制定分流和绕行路线，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而精细首先体现在施工工艺上，精洗刨精准控制深度，小型破碎炮逐点破除旧铺装层，确保梁体安全，布设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混凝土强度。精细的工艺为工程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
6: 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3: 施工现场同样体现着精细。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防水层铺筑作业，现场呢其实看不到明显的固体废弃物，也没有很明显的扬尘。我穿着白鞋，我从现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走回来，我低头一看，发现鞋子和刚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5: 在四元桥大修中，城市温度无处不在。
7: 周边呢存在着居民、小区，我们会尽量的压缩大型设备施工的这个周期。在我们施工期间，下方还有车辆的通行，钢制围挡进行封闭，防止我们施工的一石子向外的飞溅。
5: 5月17日，施工进入最后冲刺，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交通部门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4: 四元桥大修工程，我们秉承的都是民生优先，我们把路面进行了顺接，设置30公里的减速标识，第一时间开放交通，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5: 4个周末风雨兼程，四元桥焕新归来，一条走起来更舒适、观赏性更强的东四环朝阳段即将亮相，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道路以这种模式焕新，让市民享受每一次出行。北京台报道。
2: 33年时光，一座桥连接过去与现在，从建设到守护，从坚守到创新，四元桥的变迁见证着城市发展与时代前行的脚步。
8: 在四元桥大修工地，我们偶遇了一位特殊的施工人员，他的年龄显然已经超标，但对工程却充满了热情。一问才知道他是四元桥建设时的总监理工程师，今年87岁。
9: 按我来说就是跟小孩一样。
8: 时隔33年，亲自参与修建的立交桥首次大修接近尾声，他冒雨也要上桥看一看。
9: 用现代的技术把这更坚固更美丽夜里封闭交通早晨就能开放，当时不可能，现在全做到了。
8: 让这位桥梁专家都感到骄傲的进步藏在很多细节里。
10: 几点几分开始浇筑的，几点几分打完的，踏着表开始算。
8: 速度不仅要分秒必争去抢，还要靠技术的迭代更新。这位是刘师傅，他正在进行混凝土压力达标检测，这一步关系着工程进度的有效衔接。
11: 现在都是直接就给你计算出来了，实时的。
8: 这在33年前的手算时代是压根儿不敢想的事儿。夏竹林说，当年为了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他在桥下睡了整2年。
9: 比那时候先进多了，那时候咱拼命干，现在从材料到工艺在世界领先的了。
8: 这不仅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还是对各种意外的伏击，其中就包括入夏后随时可能的。

0: 其实我们并不慌，每道工作它在几月份什么时间进行，相关这种天气包括水文等等都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提前要做好各种的预案。
1: 从材料技术再到工程管理的系统升级，这场宏大却迅速的无感施工，或许正是夏老先生口中那些曾经不敢想如今都实现了的事儿。
2: 他见证了中国交通建设的历史，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更好了，
3: 沟通了也就放心了。
4: 第一次参加大修工程，
5: 比较激动吧？
6: 非常的荣耀，
4: 有我一辈子都难忘。
1: 大桥不语，它只是沉默的记录，记录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记录着北京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也记录着属于中国基建的时代回音。
7: 短短四个周末，有着国门第一桥之称的四元立交桥焕然一新，而高校蜕变的背后满是暖心细节与城市温情。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个周末干完了常规维修大概60天的活，每道工序都是缜密设计高效组织。这是一台温柔的手术，没有漫天扬尘，全程施法作业，选用轻型设备，将对城市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一次应急能力的考验，一场暴雨下在施工关键期，建设队伍从容应对，科学调度。这场高效暖心的城市更新，更少不了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每一个以真心换真心的日常，都在夯实这座城市的发展底气。这也再次证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解难题、办实事，就能积累起广泛共识与合力。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一定能完成更多让群众满意、让城市受益的精品工程，为北京在持续焕新中注入满满活力。
8: 今天起，京张高铁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均可办理这项服务。
9: 上午6:30，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看到刚刚工作人员已经拿出了一个工具箱。您马上是要对这个帮助
10: 他那个拆除，
5: 对，我要帮助旅客辅助一下旅客拆卸一下前轮，并加装一下这个包装袋，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2: 今天虽然是第一天这个自行车的可以上高铁，但是整个的流程都非常顺畅，还有整个工作人员会帮助我们上了车之后全程有人引导，所以整体感受还是比较顺畅的。
8: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拉开帷幕。
13: 在中国旅游日的北京分会场，近40家文旅企业组成了强大的北京文旅产业方阵。从小小的文创潮玩到科技互动体验，都能让游客们深度了解北京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体验和新业态。
14: 是北京最高最大的一个摩天轮设备，准备在6月27号向公众来开放。
15: 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打造的方向。
7: 今年旅游日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的各类文旅活动全市开花，石景山区发布了6重文旅加融合新玩法，为人们解锁文旅加演艺加科技加工业加文创新体验。其他各区及重点景区也同步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
16: 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树币硬钱包，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7: 文旅惠民是中国旅游日的不变主题。今年北京分会场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

0: 与支付优势，打造专属旅游日专题，推出主题线路、爆款产品及惠民红包、限时立减等促消费举措。
1: 一键式领取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样的优惠券包，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度假以及酒店、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正陆续出台文旅扶持政策，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
2: 北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它也有现代的新的生活，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3: 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朝阳公园开展，活动汇聚全国优质文创资源，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盛会，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其中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牡丹亭游园成为市集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
4: 全国的文创产品以后还有很多这种惠民演出，确实挺新颖的，不错。确实
5: 20、22、24经典的传承的剧目，
3: 作为国家级文化惠民活动，本次市集打破传统文创展示的单一模式，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大众消费需求紧密结合，切实让文化红利惠及民生。北京台报道。
6: 首都博物馆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考古发现的西潘王陵考古成果首次大规模来华。王的宝藏展区含金量极高，8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国门，包括西潘王墓中出土的镇库之宝。
7: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金银器的这种东西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更注重一些吉祥图案的寓意啊，他们是比较朴实，就用一些比较直白的动物的图案来直接表达他们的这种喜好。
6: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发布了最新版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并首次发布北京花园城市自然带地图。在去年558处基础上，全市自然带增至756处，新增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两种自然带类型。同时自然共生地概念首次面向公众发布。
8: 自然带呢一共有5类，其中一类呢是自然共生地，我们从700多处的这个自然带里面选出来的，就是生态系统已经相对稳定，同时呢它能给市民还有小朋友提供一些自然教育的场所，它已经具备了这些功能的。
3: 全市现有25处自然带具备共生地培育潜力，温榆河公园、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均列入其中。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9: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9: 北京味儿就

0: 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云量比较多，气温不是太高。截至到下午四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28度。入夜之后，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天气逐渐转阴。后半夜，城区以及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是在15-17度之间。明天白天天空较为阴沉，会有分散性阵雨，不过雨量整体不大，最高气温会降至24度，夜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后天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气会再度转阴，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还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而这两天气温波动不大，大部分时间体感都是较为舒适的，白天最高气温在24-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最后要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活动要随身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要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避免发生危险。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3: 东城阴有分散性阵雨，18-24度；西城阴有分散性阵雨，18-24度；朝阳阴有分散性阵雨，18-25度。海淀阴有分散性阵雨，18-25度；丰台阴有分散性阵雨，18-25度；石景山阴有分散性阵雨，18-25度；门头沟阴有分散性阵雨，17-25度；房山阴有分散性阵雨，18-24度；通州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顺义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昌平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大兴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怀柔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平谷阴有分散性阵雨，16-24度；密云阴有分散性阵雨，17-24度。延庆阴有分散性阵雨，15-22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3: 意气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4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2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0: 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

0: 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

0: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

0: 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2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7: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

0: 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不考研了。
1: 咱们都准备三年了，为什么不考了？
0: 不是我不想考，而是考不了。
2: 王平真吸毒了。
3: 哎呀，那还能有假吗？哎，你说啊，就这吸了毒还能在厂里留着，和领导得是什么关系？
1: 还是因为吸毒的事，您能不能帮我跟大家解释解释啊？
4: 我听说你也吃过糖是吗？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
1: 杜姐，我等了快十分钟了。
5: 你自己跟大家伙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
6: 我可以帮你。
0: 你和那男的什么关系？
1: 我们单位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你所有的事儿都跟我有关系。
1: 王安，哪儿来的？
7: 这不是我吗？就算我想买也没出门。
8: 所以还是想买，是不是？

0: 王平，你说你一直怕我在染上，
1: 干什么？王平，
0: 不是，不是，是你怕。
2: 行了，你别说了。
3: 大家都看见了啊，最近厂里的订单数量呢是大幅下滑，领导非常不满意。刘厂长说了，各个部门本季度业绩环比如果没有明显的上升，那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算一个，吃不了兜着走啊，跟着倒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解决，不要推卸责任，接着往一块使。哎，王平啊，
2: 怎么上去
3: 了？你干什么呢？这是？
2: 啊！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我是吸毒了，但是是误食的。因为这件事儿，我还帮警方破了案，警察都没说什么。你们凭什么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3: 哎，王平。这儿开会呢，不是谈论你的事儿的时候。你先下来，冷静点。来来，
2: 我很冷静，我就是因为太冷静了，才被你们这么欺负的。
4: 找不着你了，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进工厂八年，在你下面工作了六年，同事一场。孙总，我就让你帮我说点真话，怎么就不行了？啊，孙总啊。捞了多少你自己心里知道。如果今天我要是被开除了，我第一个拉你当垫背的，听见了吗？丽丽，你刚进公司的时候谁手把手教你的，你忘了是吧？顾姐，那天在复印，我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你看不到对吗？原来上班的时候你孩子生病，谁替的你的班，帮你把剩下的工作完成的，让你早点回家，你都忘了对吗？孙超，干什么？你好意思瞪着眼看我？你爸当时出事儿的时候你是忘了吗？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是不是？谁帮你爸处理的事儿？谁叫你带去看的？你爸全忘了是不是？你们干嘛呀？都忘了，失忆了是吗？全都忘了啊！我误食了毒品，被冤枉了。

0: 您好，请问买点啥？
1: 多少钱？
0: 这个5块钱。
1: 手套有吗？
0: 手套在这边。这个15块。
1: 过去。
0: 好。
1: 老板，扫过去了。
2: 搞这没多少钱。
1: 要是不押车的话，能抵多少？
2: 最多1万。
1: 3个月还款行吗？
2: 行啊，

0: 复录着重复张显聪。
1: 重复嗯嗯。
0: 张显聪。人品为你狗幺零幺幺零幺。
1: 95年97这不是。应该挺会找地儿啊，找了个人口这么密集的社区，这咱们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不行咱缩小一下范围呢。
0: 那不行，你缩小了万一缩出去的那部分它就是呢，就得这么找，慢慢找吧，抓得紧就行。
1: 陈坤民
0: 刘梅肯定不是啊，这刘梅是我四姑父他妹子。
1: 这你这亲戚还真不少，电话
0: 小地方啊。嗯嗯，好了，张岩叔、这个曹金川确定是上了厦门方向的车，但是人没在厦门下车，估计是在前面的小站下去了。张岩的意思已经带人出发了，准备一站一站摸过去，
1: 别我像丁兰一样找不到就行。
0: 盼点好吧，你可
2: 来了来了，两位警官。
0: 呦呦，谢谢谢谢。
1: 哎呦，好，谢谢谢谢。
0: 哎呀，谢谢谢谢。
3: 哎，你好，警察。
0: 老板跟您打听一下，这人见过吗？
2: 哦，没见过。
3: 哎，你好，警察。
0: 哎，跟您打听一下，这人见过吗？
4: 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0: 没有，确定哈。
1: 我问一下啊，你最近怎么突然买了一个那个外卖箱啊？
4: 我做装修的，这外卖箱给我工地的兄弟们装盒饭的，好用啊。
2: 这用了效果怎么样呀？不能呀，那我连敷一个星期，我脸白白嫩嫩的，真的。要不再试试？行吧，行，那下次还有新品我再联系你啊。哎，刘姐，怎么样呀？用了？上次你不是说你这皮肤有点过敏吗？那应该特合适呀。不行啊，没事，那我回头再送点，你再试试。行，不着急下单啊。好嘞。
1: 还是没人买啊？
2: 怎么回事啊？这海南那边明明卖的挺好的呀。
5: 不会被人骗了吧？你销售数据能靠谱吗？
2: 你怎么这样啊？我以前就烦你这样，什么事帮不上忙就算了，只会说风凉话，火上浇油的。是不是这两天日子过好了，你又开始得意忘形了？
5: 哎呀，好好好，我错了错了，不说了啊。
2: 觉得我现在就是心境都出问题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做生意，成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今天胡文静过来，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怎么做生意啊？怎么卖货呀？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
5: 要不这样，你给胡文静打个电话，请她到家里来吃顿饭，咱俩铺垫一下，就说这段时间我们俩离了婚，我还是来找你，对你死缠烂打，这样或许胡文静就想不到丁来会在这儿。

0: 能行吗？
1: 先问个人，看这个人人手。
2: 没见过。
1: 平时都是一个人住吗？
2: 是。
3: 你老公呢？
2: 我老公在工厂上。
3: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一次？
2: 基本上过年才回来。
3: 哦，过年才回来。那您平时跟邻居接触的多吗？
2: 还好吧。
3: 还好。
4: 啊，行，我有个同事一起，可以吗？
0: 来，快进来吧。
5: 来。
0: 哎，是叫小金、小龙，是吧？
5: 金龙正，
3: 金龙
0: 正，小龙，快进来吧啊！把门带上。
3: 哎，好。
5: 哎呀，你在这儿呢。
6: 文静来了，哎，赶紧坐，赶紧坐。
5: 你们两个
6: 有让小雅跟你说啊？
0: 哎，先坐，先坐。
6: 是，
3: 对，同事。
0: 哎，坐这儿，坐这儿。
6: 金龙正，金警官，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
0: 坐这儿，坐这儿，小金，小金是吧？来，坐这儿。
6: 哎，好好好。
0: 是啊，
4: 陈晓东，你这个饭做的真的是绝，气死老扁。
3: 确实好吃，
6: 还行是吧？
4: 嗯，
3: 好吃好吃，
6: 都是小雅指导的。来，老婆，吃个冬瓜。嗯，
0: 来来来，搁这
4: 儿。你俩要不然就直接复婚吧，别了，在这儿来回来去的，这也挺消耗的，对吧？成本都挺高的。
0: 那不行，他现在还在考察期呢，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0: 就上一次，你记得吗？他在马路上骂我。
4: 你不也骂人家了吗？
0: 那我不管，他先骂的。在那以后啊，彻底改邪归正了，现在对我可以。每天过来帮我发货，你还给我做饭，伺候可好了。不过说实话，你这个饭做的比你妈好吃多了。
6: 你说的都对，老婆，你多吃点。
4: 你是真不会说话呀！
0: 来，给我夹块肉。
6: 来来来，
0: 你们就在这附近排查吗？来这么快？
4: 我正好排查到隔壁楼，我一看你给我发信息，我正准备往这走呢。
0: 难怪呢，没过一会儿你们就到楼梯口了。
4: 我去洗手间。
5: 嗯，去吧。那个，
6: 等等啊。
4: 哎，好，
5: 先等等啊。
6: 端在门背后。
4: 那我看见了。
0: 多吃点呀，小龙，小金龙。
3: 你只有没停。
0: 哎，吃这个。
3: 嗯，好好。
0: 这是他。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样王平晚上唱歌去呗。
3: 大姐，我心多大呀，我天天累得跟狗似的，我还唱歌去。赶紧回去吧，走了啊。
2: 别老顾着上班，照顾自己啊。
3: 你多穿点，你老了你就都得得关节炎。
2: 戴眼镜。
3: 走了小东啊。
4: 哎行，
3: 拜拜。
4: 没事来啊。
5: 慢点慢点。
4: 慢点。
5: 哎
4: 好了，拜拜。
5: 拜拜。
2: 别演了。
3: 来笔给我。
6: 人家好心请你吃饭，你还怀疑他？
3: 别这么说，怀疑我朋友我也不好受。他要不请我吃饭还好，他一找我来，我反而觉得有点问题。
6: 你发现什么了？
3: 李小雅，我还是挺了解的，他人做事挺果断的。既然好不容易跟程晓东离婚了，我就不相信他说的那个什么又余情未了了，又怀念程晓东做的饭了，总觉得有点问题。
6: 他俩不是才刚离婚吗？那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后悔了再复婚很正常。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
3: 我刚才去他那洗手间，看那两个牙刷，其中有一个纯新的，一看就刚拆，不像另一个有使用过的痕迹。
6: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刚好是换了一根呢？你怀疑他俩什么呢？怀疑他两口子是那个丁来的同伙？有可能吗？他那一会儿一个快递的。
3: 有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去查完了，没有不是更好吗？下一家是哪儿？
6: 下一家刘丽君。刘丽君他们家不在那边，在那边。
3: 我这陪你复健来了。刘丽君右边那个。
6: 对，右边，右边。
7: 你说胡仁静会相信吗？
8: 不好说呀。
9: 你哥的电话，你跟他说吧，应该是问乡下的房子。
7: 我跟他说。
10: 喂，哥，啊，小雅出去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她回来我告她。你说什么？啊，行，我知道了。
7: 程肯说有个大生意找咱俩聊聊。
8: 大生意？
7: 嗯。
8: 他能有什么大生意？你跟他聊吧。这事我没空。
7: 行，我一会儿找你。
11: 姐，小雅呢？
7: 在家批货呢，有啥事跟我商量就行。
11: 生意上的事，你说了能算。
7: 佳佳呢？
11: 哎，佳佳，佳佳
12: 来啦！
11: 你看，
12: 是谁？佳佳，
7: 想二叔了没有？
12: 想了。
7: 就知道你想我。噔，给你带的吃的，
11: 带这么
12: 这么多。
7: 来，怎么样啊？最近？
12: 天
7: 数一天哟，这话说的越来越深奥了。你爸教你的？
11: 我教不了这些，那一天都蹦出点新词儿来。一天天的，你在哪学的？
12: 上网呀，
11: 上网呀。
7: 小佳，等你病好了，回到学校卷死他们，行不行？
12: 行。
7: 嗯，去出去吧。
11: 哎，你这玩啊，我跟你二叔谈点事儿。
12: 啊。
11: 神神叨叨。
7: 哥，
11: 哎，
7: 最近遇见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11: 这心里头通了。这几天我想明白一件事情。我之前痛苦，我确实痛苦，是因为根源就是没钱。没钱就让我痛苦，很痛苦。但是好在老天还是眷顾我的，给我留了一条路，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发财的路好啊，替你开心啊。
11: 啥样？你开心就完了，也不问什么路。
7: 我又不爱钱，你发财就好，不用总想着我啊。
11: 对，是不爱钱。魏小雅呢？魏小雅不爱钱吗？
7: 你有话直说啊。
11: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
7: 你是不是又瘦了？
11: 三天瘦了五斤。
7: 三天瘦五斤，你都吃什么了？
11: 啊，我少吃了一点，吃的非常少，但主要。

0: 我就吃这个，那身体没有问题，精神也很好，很兴奋，很亢奋，没问题，也不怎么觉着饿，有意思吧？
1: 有意思，你三天就吃这奶片，自己做的，我也尝尝，
0: 别吃。 这不是奶片，这是最好的减肥药。我想了，李小雅，她那么多客户，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孩，女孩们现在都是要减肥的，3天5斤，你说？
2: 这能挣多少钱？你这里面是不是加什么了？
3: 我饿了。
0: 谁啊？
4: 安静。

0: 回来了。怎么了你这是？魂儿丢了。
1: 你千万不要把乡下的房子借给陈肯，他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接。
0: 为什么呀？
1: 我为什么？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
0: 陈晓东，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什么事你都不能瞒着我。

0: 你不是说警察要找一男一女吗？还给你看了照片，男的就是程肯，女的就是他说的要放到乡下的女孩。
1: 黄兴要找的那个人是程肯，你哥，一个毒贩。开什么玩笑？就你哥那个窝囊样儿。
0: 而且这一切都是巧合，程肯想在黑市上买肾，结果被卖家骗了，卖家没有给他肾，给了他一个大活人。 那个大活人就是他说的那个，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的那个女孩，啊，结果他又找不到卖家了，他又把这个女孩带回家了，没想到这个女孩在他家拉出了毒品。

0: 你哥他知道我们和丁磊的关系吗？那他怎么敢把这些事告诉你啊？他没办法了，他本来想着把这些毒品去卖给毒贩，没成功，他就想着能不能自己把这些毒品卖了。你们跟他说，你朋友圈里的客户都是年轻女孩吗？他就想把这些毒品包装成减肥药。 然后在你的朋友圈里卖，为了搞清楚这些毒品的特性，他自己也吸上了。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吸的已经脑子有问题了，他想踏着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贩毒。
1: 一克能卖50万，那天在黑森林，你想要多少？
0: 450克。
1: 450克，上亿了。
0: 丁来的那些毒全部在你哥那儿吗？嗯，那是很大的一笔钱。丁来的事儿，我们能做得很干净，只要没有证据，警察也拿我没办法。可是贩毒是一个持续性行为，漏洞一钻一大把，我们没有组织，没有人顶罪。
1: 警察一旦盯上你，你就是死人了。我没说我要去贩毒，激动啥？最容易上瘾的毒品就是钱，
0: 你已经无法自拔了，别再为了钱把命搭进去。那我早上瘾了，这辈子应该是戒不掉了。
2: 好了没？这胡文静又催呢。
3: 好了好了，
2: 每次都跟催命似的。你们队啊，催怕的就是他。哎，
3: 我都怕他。你看，急得连我都催。
2: 那，
3: 哎，清华，
2: 就是这种命。暖风群众确实热心，之前没少给咱提供线索，但没有一条是准的。等会见伍队，咱怎么说？ 实话实说呗，也说没有找到任何有力证据，有线索正在跟进，那只能这么说呗。嗯？哎，大军，
4: 你们送去的所有毛发样本，没有一根是丁来的。
2: 哦，好嘞，好嘞，知道了。
1: 不可能啊！我这联系的好好的，前几年都没事儿。小莫，谢谢你啊。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姐妹们，咱们来选品吧。
1: 华姐还没来，要不等等她？
0: 不用等了，咱们先选着，早点选完了，咱们去吃饭去。
2: 行，那先看看我的。这个精华液啊，淡斑效果特别好。嗯，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0: 你的消费群体都是小女孩，买得起吗？
3: 哎，我这有评价的，
0: 给你看看。呀，你这成分，一告一个准儿，到时候赔死你。
3: 我这个成分健康，天然草本精华绝对不会错，而且价格也亲民。我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而且我是敏感肌，用这个今年换季都没有过敏。
0: 成分是挺天然的，就你这个脸，怎么越用越黄了？啊，这不行呀！其实姐妹们，我这儿新到了一批货，卖得特别好。但是我就想着吧，有钱咱们姐妹们一起赚。现在呢，我是省一级代理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有没有谁愿意做我的二级代理商啊？
3: 什么牌子这么好卖？
2: 是你朋友圈卖的那个精华面膜吗？
0: 红姐，海南的红姐，都听说过吧？她选的厂没问题的，她那批货

0: 在海南早都已经卖爆了。
1: 他家的面膜真的这么好卖？
0: 当然好卖了。
2: 毛利多少呀？咱们能挣到钱？哎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姐妹们，
4: 还得让我中午跟市里那帮老板聊天来着，忘时间了。哎，你们这聊什么呢？
1: 哦，刚才小二姐说要把一个赚钱的生意分给大家做。
4: 哟，这么大方啊。
0: 那当然了，我李小雅从来都是有钱赚就大家一起赚，不像某些人就是个铁公鸡，身上拔不出一根毛来。
3: 是吗？
4: 你是真的想分钱给大家吗？哎，你说这赚钱的生意不会就是你现在卖的那面膜吧？
1: 就是那个，哎，小雅姐说是从红姐那儿拿的货。
4: 哎呦，还真是这个呀！哎呦，我刚才跟那帮老板就聊这个来着。哎，你们不知道啊？
5: 什么呀？那红姐爆雷了！啊？
4: 哎呦，就她之前一直宣传那些销售数据，哎呦，全都假的。现在全国各地的那经销商和代理商全都上海南找她讨债去了。哎呦，人家那红姐也厉害呀，早早带着那货款，哎呦，就跑了。
5: 哎，对了，小雅，你应该早早就知道消息了呀。
4: 哎，你怎么没去海南啊？哟，看看还是咱们小雅聪明啊，去海南有什么用啊？也讨不回来钱呢，还不如在这屋子里拉上几个垫背的，替自己分担分担经济损失呢，是不是？
6: 小雅姐，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0: 你们别在那儿听他胡说八道的，这红姐爆雷的事儿我压根都不知道。你别管别人怎么样，那货在我这卖的就是挺好的，你做不做？不做就算了呗，本来这是自愿的，我又没有逼你们。
4: 哎，小雅，我不服别的，我就服你这张嘴，是真硬啊。哎，咱俩从县广播电台认识到今天也有六七年了吧，咱俩都是老朋友了，你说谁做生意不赔点钱呢？当姐的我劝你一句啊，你呀根本就没有那做生意的天赋，踏踏实实回家多好呀，省得在这儿负债累累的。
5: 他以前那些破事儿我都不愿意说，给他留点面子。哎，来来，不说他了，咱们说咱们的。哎，就是我今天

0: 我跟朋友刚聚完餐。
1: 怎么了？
0: 没事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来汇报个工作，吃口饭也回去了。啊，
0: 那我今天不陪你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真没事？
0: 真没事儿，我没有什么事儿。
1: 走吧，慢点开，注意安全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呸，没钱货，天天装什么有钱人呢？不知道又抱上什么怨种。
1: 哎，你骂谁呢？
2: 你谁呀、
1: 啊？谁也不是，我听你骂人，我想骂你，他怎么你了？
2: 你骂，
1: 他怎么你了？
2: 骂是谁？
1: 什么叫推荐我？
2: 什么叫推荐我？
3: 行了行了，有事儿，咱有事儿，行行行，哎行行，大姐上车，行行行行行。

0: 吃呢，等我回来还干活呢。
1: 我吃饱了，你吃完咱就走。
0: 我认识的胡文静，冷静、理智、专业。你今天怎么回事？
1: 你认识这谁呀？让我也认识认识呗。哎呦！
0: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什么。你现在别扭，你当初就不应该怀疑。你既然怀疑了，你现在就不应该别扭。
1: 这不应该怀疑他，我都认识他一辈子了。你现在弄得我都不会了。
0: 你看，咱俩来说，你是领导，我就不说什么应该怀疑一切之类的话。我只能说，我爸有嫌疑，我照查；我爸犯法，我照抓。
1: 你妈呢？
0: 我避嫌。

0: 想咋就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那么磨磨唧唧的。
1: 哎喂，哎，我就问问你，刚才着急忙慌走了，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儿，生意上遇到点小问题，很好解决的。骂我？哎，那不正常吗？他就是眼红我，真没事儿，我跟他生什么气啊？不缺钱，我要真缺钱，我肯定找你，好吗？别太拼了，你也要注意身体。放心吧，改天聚。

1: 我估计有辆车在里面，黑乎乎的，怎么不开灯啊？
2: 是。
1: 哎呀，这么可怜，给吃上泡面了，啊？研究上谍战了。
3: 你觉得我这辈子能成功吗？那得看你对成功是怎么个定义了。
1: 干一番事业，挣大钱。您来了。这个世界上吧，有很多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很多原因是因为能力不足，但你不是啊，你只是时运不济。
2: 你不用卷这些好听的跟我说。
1: 我没有，我相信你肯定能成功的。

0: 兜兜转转的，没想到最瞧得起我的人就在我身边啊。
1: 一直都在啊。
2: 那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0: 我去找程肯了。
1: 李小雅，
2: 你疯了？你清醒一点，贩毒会死人的。我就知道你会动心，我就

0: 应该告诉你，我跟你说。
1: 跟来的钱我已经全部花光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的话，我们的后半辈子就完蛋了。
2: 钱重要，命重要啊！你掉钱眼里了。
1: 你杀人不用偿命吗？你能保证警察永远抓不到你吗？我们的后半辈子就要在担忧、贫穷中度过吗？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就按丁来的那样，跟他的计划一样，捞一笔大的，捞完咱们就走。
0: 走？我去哪儿啊？
1: 出国。我们来一起。可以留很多很多的钱给你妈吗？她下半辈子绝对够了。你不是说你准备好了吗？你不是说都听我的？
0: 走了可就回不来了。
1: 不在乎，这里什么我都不留你。

0: 张敢是一个好人，但他不聪明，跟他合作肯定有风险。
1: 我都贩毒了，我怕什么风险啊？不过你说的对，这件事情主动权就在我们这儿。

0: 姐姐，你要是害怕，你就把它当成家家，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爸爸，好香。
1: 以后啊，你就不吃奶片了。这个家里再出现任何一个奶片，你都不能吃，明白吗？
0: 我可以不吃奶片，但我会想小鱼姐姐。
1: 我知道，你们会再见面的，我答应你啊。嗯，等我把手头上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就让你们见面。但等我有时间了，我就学新的手艺，给你和小鱼姐姐烤小鱼饼干。

0: 哎，小雅，
1: 小姨，
0: 哎，小鱼下来吧。小姨，这就是我说那孩子。哎呀，我那朋友啊，实在是太忙了，就没时间管他。那孩子吧，确实有点毛病，离不开人。
2: 哎，这边，这边
3: 照顾着我，看看，平时也没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吧。
4: 那一会儿我带他们再去看看。
1: 那先回去休息休息。
4: 那也行，那有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啊。
2: 谢谢，麻烦了，小姐啊。
0: 这房子是我外婆的。我外婆去世以后就给了我妈，我妈给了我。小姨就住那边，平时她照顾这房子。
2: 小姨这屋还挺干净的啊。
0: 她每天都打扫。楼上有一间房，可以让他睡觉。

0: 你哥是把这傻姑娘当小孩呢，还是小媳妇儿？
1: 我哥心不脏。
0: 怎么样，还不错吗？嗯。行吧，咱们走吧，我去跟小姨交代几句，你们收拾收拾。
2: 等一下，等一下。这就是我们合作的起点，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先要说清楚啊。

0: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现在做的是掉脑袋的事情。三个人要团结一致，严格的执行我制定的计划。其次，
1: 其次什么其次？首先我就不同意。什么叫做严格执行你制定的计划？你制定什么计划呀？详细吗？周到吗？成功吗？你之前犯过毒吗？还是你接触过毒贩啊？
0: 你犯过毒吗？
1: 那倒是没有。
0: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了解这个圈子，而且我已经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我们根本接触不到这个圈子。但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我们卖出去一个产品，这个产品要卖给有需求的人。我们卖的不是毒品，是这个市面上绝无仅有的减肥药。毒品是卖给吸毒的人，减肥药是卖给想减肥的人。吸毒的人不太好找，想减肥的人打开大门遍地都是。
1: 不错，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棒，我承认，但是缺乏细节。怎么执行呢？你知道这些货在哪生产吗？怎么包装？怎么运营？怎么营销它？怎么让人来买？怎么发货？
0: 那是你需要考虑的部分。我提供货源和一个战略方向。
1: 你只提供了货源和战略方向，但是我即将成为我们整个计划的执行者和制定者，所以你应该听我的。
0: 我把我和我女儿的性命放在你的手里，可笑吗？
1: 那我把我的下半辈子交在你手里，不可笑吗？
2: 咱这还啥都没干呢，就像窝里斗上了。要是不团结的话，我看咱们就原地解散吧。

0: 哥，你把话说完。你刚才说其次，其次后面呢？我忘了。
1: 你看看，嗑药的嗑傻了。
2: 其次，利润上我五成，你三成，小庄你拿两成。
1: 不可能，开什么玩笑呢？这货都是我在卖，我承担的风险是最高的，凭什么你占大头啊？我一半，你三成。
2: 没有我的货，你拿什么卖？
1: 这么厉害，大马路上你拿去卖呗。
0: 能不能不吵了？我都不要了，你们两个一人一半。商业方面，小雅最熟悉，你来负责，你管账吗？反侦查方面，我来负责，你们两个查缺补漏。哥，你把握大方向。
2: 嗯。
0: 但有一点啊，你别再嚼那东西了，必须戒掉。你要再嚼的话，我们两个不玩了，退出。行不行？
2: 可以。
0: 同不同意？
1: 行吧。
0: 那就这么定。一会儿你把这孩子安排一下，我们俩去找他小姨。我们现在得找个地方当基地。
2: 嗯。
1: 让你走过去。
2: 他说什么？
3: 小鱼，
0: 让你走回去。小鱼，
3: 回去了啊。

0: 为什么要处理这个？
1: 我家不能留，脏。
2: 附近的空屋都被警察排查过，我们租在这儿既方便我们做事儿，又是灯下黑，反而更安全。

我朋友圈的客户以年轻女孩为主，她们对减肥的需求非常大，我们的成本很低，可以让她们免费试用。

我们得降低比例，沿用你之前做奶片的方式，把货做成白色的小片，再混入螺旋藻片、维生素、止痛药，全部去掉包装，做成组合装，让他们无法分辨主要的药效来源。

0: 减肥药当无产品多了去了，能不能卖爆主要就是看它的效果，但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一批药一定是市场上最强的。
1: 我们这么干会不会让一些年轻人染上毒瘾？
2: 你装什么呀？装什么圣母啊？这减肥药点子不是你提的吗？你当时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吼什么嘛？他不就心软了一下吗？哥，没回头路了。
2: 你都走上这条路了，当然得一条路走到黑啊。你有这种想法，你会害死我们的。
1: 明白，走到黑。只要我女儿能活得好，全世界人死光了跟我没关系。
0: 这就对了。既然都上了赌桌了，我们就是孤注一掷，心不狠一点，怎么赢？

0: 这张岩说，曹金川不是没到厦门吗？在中途一个叫涂州的小站下车了。下车之后，在当地就偷了辆自行车，骑回暖风县了。你说他这生生给蹬回来了，
1: 他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他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
0: 谁知道啊？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呀？这不等着吗？在那等着咱逮他呢。
1: 不过等抓到这曹金川，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出那批货。
2: 唐大爷，有点事找你。
3: 什么事啊？
2: 跟我走出去一趟吧。跟我走。
0: 走。
1: 进。

0: 你好，请问曹金川在吗？
1: 小川不在的，有什么事儿吗？
0: 哦，奶奶，我先扶您出来吧，我们有点事情问您。
2: 进。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啊，奶奶，我跟您问点事儿。曹金川是回来几天了？
1: 小川回来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他就出去了啊，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早上出去了是吧？
0: 哎，
3: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我们就是来找他回去问点事儿，
1: 然后找他们看回去帮个忙，没大事儿，别害怕啊。
2: 经理，上来一趟，
1: 走。
4: 大概有个20万。
0: 哦，那就是人没走，临时出去了是吧？
2: 恢复原状，在周围布控，等他回来。
4: 常大总，

0: 陆林已经走了呢？
1: 没有，我这几天在琢磨啊。刚才越琢磨越不对劲儿。
0: 怎么？
1: 宝来可他们磕在你的脸上挂的，我跑完全是因为你呀，对吧？所以我就来要点路费，不过分吧？
0: 啊，行，挺不容易的。
1: 但是我们之前上次就是聊清楚了嘛，宝来是你带我去找的。我不是怪你，我真的不是怪你，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想帮你，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钱。
2: 你卖那个的，你没有钱？
1: 没卖出去，我什么都，我一点都没有卖出去，我没有地方卖，换不成钱。
2: 那也行，我春州有个朋友，正好在打听一批货，跟你的话挺像的，帮我跟。
1: 我没有放家里，不敢放在家里。我放在一个朋友那上，真的。
2: 我说你现在是没搞清楚状况。我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明天进去了，我有个地方养了。你不养，有个生病的女儿什么的，
1: 我打听清楚。
2: 没事，
1: 我先做情侣，我求你。我女儿是生病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一个人，我带着他，这个我是准备卖了那些东西换钱给女儿救命的。我把女儿命救好，我走。
2: 救命啊！我的命谁救啊？我要出事了，你能没事吗？你好好的，他才能好好的，对吧？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看见你。那个人是个坏人，他要伤害你，我必须保护你，我不能让任何人又伤害你。 听我说，现在就在这房间里待着，哪都不许去，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我回来会开门找你。

0: 说说吧，毒品从哪儿买的？大全家买的。大全已经死了。我知道啊，我在他出事之前买的，不行吗？我们在你家搜到了15公斤掺了致幻剂的糖块，这么多毒品，打算卖给谁啊？哎哎哎，话不能乱说啊！我买那些货都是自用，从来不卖的啊。
1: 不信你们去问王平啊，我收过他1分钱吗？
2: 再说了，那些糖块里边毒品含量很低的，还15公斤，
1: 说的夸张，真正提炼出来能有多少啊？你们既定不了我贩毒罪，也定不了我非法持有毒品罪，顶多拘留我几天吧。
3: 你觉得你很懂法是吗？你引诱、教唆、致使他人吸毒3年以上、7年以下，你懂吗？
1: 你没有教唆王平吗？
2: 我怎么教唆了？你说你怎么教唆了？
1: 你有证据吗？我有啊。哎，王平之前吸毒跟我没关系吧？后来他自己忍不住复吸，知道我有糖，哭着喊着来求我，我有办法吗？
2: 你们同事李晶晶认识吧？李晶晶跟我们说，你曾经让他给过王平一杯咖啡，对吧？这个咖啡里边有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你就是吃定了，王平之前吸过毒，你可以控制他。
5: 小李，来一下。哎，韩总，那个王平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好？嗯。啊，这样，把这咖啡拿给他。萍姐，给你。
4: 没事儿，别理他们，加油。

0: 再给我10块，5块也可以。
1: 你吃的越来越快了。
0: 我稍微控制一下。
1: 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白白给你供货吧？今天早点下班，老地方等。
2: 我要请律师，不可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3: 你不用在这狂。凯哥，
4: 哎，
3: 你去吧。
4: 没事吧，姐？
3: 没事。
5: 认识李宝财吗？
2: 不认识。
5: 曹金川呢？
2: 也不认识。
5: 上个月的20号晚上你在哪儿？
2: 不是跟朋友喝酒，就是在打牌。
6: 我提醒你一下，20号乌京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现场找到了一袋毒品，里面的成分和你囤积的糖块成分一致，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和这起案件有关。
2: 哎，哎，别瞎泼脏水啊！什么乌京村啊，我去都没去过，我都没听说过那地方。啊，我想起来了，20号我跟一堆朋友在打牌，好多人，你们可以去调查。
5: 他们是你牌友还是你毒友？
2: 那当然是牌友啊，我哪认识那么多吸毒的。
5: 你在你家囤那么多毒品，你说你不卖谁信啊？
2: 那是因为大权能够给我提供发票，我不管买多少厂子里都可以给我报，我自个儿不用花一分钱啊，那我哪舍得花那么多自己去买啊？
5: 韩强，
2: 啊，
5: 我现在给你机会，你再好好想想。
2: 我，我说都是实话呀，警官。
7: 孟宁的父母出车祸走的时候，我们上高3。从那以后，王平就变了，拿着那点赔偿金，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时区文旅局长亲自带队，以美食为媒，共展京郊文旅魅力。十支参赛队伍抽签分组，两两对决，匠心打造焕新小吃。局长开杠，
8: 来怀柔找李岩，吃喝游购娱一切我都管。
0: 明星助力不遗余力，
9: 战队密云，
10: 来大兴，万事大兴。
0: 究竟谁能惊艳全场，晋级五强？相约时光，时区争霸即刻开打。
11: 这里是超级合声会
12: ，OK。
11: 这里是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的巅峰对决决赛现场。

0: 那接下来
1: 就要有请出我们十个区的文旅局局长闪亮登场。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巅峰决赛的现场，所以各位喊出你们所在区的口号是什么？
0: 昌平不远，京郊首选，欢迎大家到昌平赏美食、登长城、泡温泉、逛庙会。
2: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粒粒红运，怀柔必偏。
3: 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
4: 京西福地，欢迎您。
5: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
6: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房山房山，美食之巅，房山必胜。
7: 五彩国门，繁花顺意，过新年来顺意，过最有年味的大年。
8: 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游通州，行大运，美丽城市副中心，欢迎您。
9: 春节在北京，好玩您来大兴，微度假来大兴，祝全市的朋友们万事大兴。
10: 美丽延庆，冰雪夏都，长城脚下过大年，年味肯定不一般。
0: 那接下来就是宣布我们本场比赛的规则了。我们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是一 v 一淘汰赛，十支战队将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匹配对手和出场顺序。本次淘汰赛的美食主题为精味焕新小吃，每支参赛队伍要选择本区的一种特色食材作为小吃主料，并且小吃的特点要融入本区的文化特征。两队之中票数更高者将晋级下一轮的冠军争夺战，
1: 谁好吃谁赢呗。
0: 对，
1: 这一次我们是一 v 一的对决，所以我们用了十支五

0: 双筷子，发现和另一个区是一双筷子的话，就证明你们配对成功了。
1: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抽签开始，有请绿色、
0: 黄色、
1: 深蓝色、
0: 黄色。
1: 第一组是怀柔对阵门头沟，红色、深蓝色。第二组是密云对阵房山，浅蓝色、绿色。第三组昌平对阵通州，红色。第四组平谷对阵大兴，
0: 第五组是延庆对阵顺义。
1: 相约时光，
0: 决赛正式开始了。
1: 我们的第一组是来自门头沟对战怀柔。
0: 门头沟队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特色美食？
2: 我们带来的是富贵满堂秋梨韵，用的是门头沟的特产妙峰山玫瑰花，还有京白梨。
0: 京白梨是唯一一个以北京命名的北京特色水果，了不得。
1: 怀柔怎么应战啊？
3: 就是怀柔的鱼，怀柔的栗子，做出来一个栗栗红韵这道菜。
0: 两队准备好了吗？比赛现在开始。
2: 京西大白梨，去皮去核，切成片状，配以玫瑰汁腌制熬煮，黑松露切末，与蔬菜丁、五常大米一起翻炒，最后入模定型即可。
3: 我们这个菜板栗和牛奶一起熬制，打成栗泥，面包煎至两面金黄，选用优质红鳟鱼，用松脂熏制，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0: 小龙更期待哪一道菜呢？
4: 我这是外贸协会的
0: 啊。
4: 观其色，品其形，
0: 嗯，
4: 让我看着就不错。
0: 彩玲呢？
5: 怀柔的红鳟鱼确实非常好吃，所以我对这个红鳟鱼挺有期待。
6: 怀柔，
0: 喂，
7: 有柔有长，没有肉，有问题。
5: 我们两口子还是很爱吃肉的。
0: 可盈，
8: 我支持门头沟。
0: 为什么？
8: 因为我在门头沟就是看到了最美的初雪。
9: 回家了，
10: 初雪，我们在一起。
8: 我爱门头沟，我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人。
9: 门头沟，
0: 大家也不能光看着，他们坐着，咱玩着。来，
1: 我们两区的区局长需要在这里玩一个开杠，具体怎么杠，我们请张小龙老师和彩玲来演示一下。
0: 你们谁说话呀，谁就把杠放到自己的位置，该你了，然后你就抢过去，这个就叫开杠。开杠的主题就是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有三分钟的时间。
0: 计时开始，彩玲先。
5: 俺们铁岭是喜剧之乡。
4: 我的家乡吉林省辽源市是二人转之乡。
5: 二人转的玩意儿铁岭也有，可以来铁岭，可以上俺家，你一边吃饭一边给你说段子。哎，
4: 你上俺家俺也会给你说段子呀，没问题。
5: 俺们看惊鸿舞已经很多次了，
4: 我也不想看你的脱口秀了。
5: 来铁岭那个可以免费撸张大铁，可以免费撸张大铁。哦，
4: 我也想去铁岭，咱两家一起过年得了。
0: 谢谢二位给我们做出的示范啊，我们要用这种开杠的方式来介绍我们本区在春节期间的特色文旅美食项目。那么获胜的区将会获得我们好吃家族的成员，为本区录一条文旅宣传 ID，
1: 当场就录。好，那让我们有请门头沟区和怀柔区的局长先来开杠。第一组的评委是彩玲和 Jamie。

0: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我们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 逛古村、古寺、古道，赏福山、福水、福地，京西福地门头沟给大家送福了。
0: 我们有雁栖湖，大家可以在雁栖湖今年的春节偶遇蛋仔派对。
1: 我们有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片区。
0: 我们还有慕天峪，今年来慕天峪呀，您不仅可以爬长城，还可以玩冰雪项目。
1: 我们在古道印象小镇有抽奖活动哦，给大家准备了150张马致远故居的门票。
0: 大家今年大年初一到初七来我们的红螺寺，不仅能逛游园会，还可以看太平年的特展。
1: 我马上要宣布一个更重磅的，我们还准备了150份东马山家餐饮兑换券，以及1000份的小马挂件，大家踊跃关注参与。
0: 大家这个春节呀，只要来怀柔过大年，只要来找我，我请大家免费吃饭，
2: 太向往了。
1: 相约门头沟，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没有用，必须请吃饭。
3: 20秒倒计时。
0: 刚才说的一切都算数啊！来怀柔找李岩，吃喝游购娱，一切我都管。
3: 说得好，计时结束啊！听完感受如何？
4: 就是您说的时候，他是一种我不服的态度，跟你对抗的态度，但是他说的时候，你直接让人带跑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女士是更听起来更激情的啊。
5: 彩玲姐，你没统一意见就自己先发表了是吗？
6: Happy wife, happy life。
5: 好的，第一局开杠，我们的怀柔区险胜一筹，那我们的彩玲和 Jamie 就一起来给怀柔区录一个宣传的小 ID。
3: 3、2、1
4: Hello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6: Welcome to 怀柔。
4: 尝了那个怀柔的板栗拿铁，非常好喝。怀柔还有一个红螺寺，好多人去那儿求一个好姻缘，欢迎大家来怀柔玩。
3: 到底我们怀柔队和门头沟队哪一支队伍能够更胜一筹，战胜您的味蕾呢？
5: 请上菜。
3: 咱们现场是60位大众评审，还有我们的好吃家族。第一道菜，好好的品尝一下。
7: 而且这鱼熏得很好。
2: 我的天哪，这栗子底座好吃。
8: 我爱吃酸的，这可以。
7: 这个米很好吃。
8: 对，它越嚼越香。
7: 你喜欢鱼？
3: 各位现场的评审，现在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5: 红色门头沟一，蓝色怀柔二。
1: 我觉得我们门头沟发挥得非常好，用素食能做出这样的味道，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3: 您觉得怀柔怎么样？
1: 怀柔的也很棒，如果不是跟我们 PK 的话，我觉得他会成绩非常好，但是很遗憾他遇到了门头沟队。
0: 我们怀柔啊，今天是属于正常发挥。如果大家觉得正常发挥吃起来还行的话，那您下次来怀柔期待一下超常发挥是个什么水平。
3: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3、2、1，
5: 请看大屏幕。门头沟队，
0: 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不是为了输赢，我们参加这个比赛是要让大家看到时代在进步，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发展，我们给游客提供美好的服务，满足游客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这种追求是生生不息的。
5: 咱们进入第二轮比赛吧，
3: 直接开赛。
5: 我们第二轮的美食争霸赛正式开始，这一轮对战的是房山对密云。
9: 我们房山区带来的这道菜叫市

0: 是将五种本地产的坚果放入房山特产磨盘柿子当中，做成一道甜品。五种坚果分别是周口店的杏仁、普洼乡的野生榛子、百花山的松子、霞峪岭的纸皮核桃和良乡的板栗，希望它能甜到各位评委的心坎里。
1: 这个其实真的是大有来头，它是非遗酸辣粉。为什么叫非遗酸辣粉呢？从洗黍磨黍再到漏出来，有22道的工序。我们这酸辣粉非常的筋道，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把它那个面揉搓200次，还有用葫芦去作为容器。祝大家在新的一年福禄满满，顺顺利利。
2: 啊，寓意也特别好，关键看着非常诱人啊，朋友们。
3: 掌声响起来了。
2: 接下来我们
3: 开杠，
2: 这一轮的评委是凯丽老师，
4: 你们就是争取当杠头。
3: 杠上开花了啊，二位局长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3分钟倒计时开始。
6: 北京之源年味最鲜，欢迎大家来房山过大年，先给大家送福利。我们的周口店遗址云居寺，还有我们的石花洞，门票通通都免费啊！
7: 厉害，
3: 压力给到密云。
8: 春节期间，古北水镇凡是属马的朋友都免费。
6: 古北水镇虽好，但是商业氛围有点太浓了，又想要体会最地道的烟火气，就来我们黄山店。
8: 张掖爱妃堡灯会，属马的朋友免费。野塔仙灯庙会，属马的朋友还是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6: 黄山是祖先所在地，请大家支持黄山，黄山地产就
8: 来齐了。密云是北京最大的区，
6: 黄山比密云人多，
8: 我们水多，我们水多，
6: 我们。
2: 两位局长已经在破音边缘，关键是两个队伍已经要冲到前面。
4: 我觉得表现最好的应该是你们，你们一直特别给力的。
9: 谢谢房山队，谢谢您，有了您的承让，我们才能胜出。谢谢您，谢
6: 谢。
3: 还没比出来呢。
9: 我们赢，我们赢。
3: 哎呀，看这个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4: 应该是两个队都各有千秋，非常棒啊。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密云，能乘坐和学习驾驶直升飞机，那个太帅了。我在那儿穿着飞行服拍的大片儿，点击率最高。
3: 凯丽姐，
4: 特别厉害。
3: 咱说的是印象最好的是密云，可没有说密云赢了。
4: 我觉得这个房山的局长热情最高，都已经破音了，但是还在坚持，
3: 激情似火。
4: 对，他太爱房山了，我们也爱，但是今天这一票必须给密云。
2: 谢谢密云胜出。
3: 来，凯丽姐要为密云录一段专属 ID，
4: 必须
3: 推介旅游，好不好？
4: 好。
3: 旅游宣传 ID 321。
4: 我去过无数次密云，喜欢密云，这里有古北水镇，你们来密云吧！
8: 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10: 来密云看海，四季天津海。
3: 当然要告诉各位，开杠的结局并不意味着最后比赛的结局。
2: 好，我们第二轮房山队对阵密云队，美食请上菜。
11: 所有的菜都有吉祥寓意的，事事如意，大家都知道吧？
12: 还有两份儿，好有，哎呀，你说有点小心机啊，这是。
8: 给局长来3份儿。
11: 张彩玲还没让我们吃呢。
3: 还有
4: 啥时候能吃？正路你发话啊。
11: 你看出我们大家都着急了，
2: 太折磨了。好，接下来咱们请品尝。
4: 这粉真好吃。
13: 好吃。
4: 这酸辣粉好吃。酸辣粉是哪家的？
11: 密云的。
4: 密云的
11: 吃优雅一点啊。
4: 啊，
11: 是优雅一点，
4: 优雅不了的。柿子也得尝尝吧。
11: 但房山这也好吃，
4: 全给干完了。
2: 接下来，我们的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大家如果想投房山区的柿子，请投一。
12: 一号。
2: 想投密云区的酸辣粉儿，请按二。局长上台见证这一时刻，加油！密云的局长还在品尝着房山的饭后甜点，就被叫上来了。
3: 您觉得我们房山的磨盘柿子这个特色的做法怎么样？
8: 这个柿子甜而不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引进到密云。
3: 说得好，
2: 这个我看行。
12: 酸辣粉虽然很好吃，但是过年还得甜一点。
3: 究竟是房山的柿子还是密云的粉儿？答案马上揭晓。恭喜密云！谢谢谢谢。
12: 这个虽然结果很遗憾，但是我觉得房山的事事如意也没有输。今天这个借助相约这个时光这个平台吧，祝大家2026年事事都顺意，然后欢迎大家来大美房山品尝我们其他的一些特色美食。谢谢大家。
2: 谢谢，也祝大家事事如意，甜蜜美满。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第三组登场，他们是通州对战昌平。
5: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昌平队的代表迎香丸。我们今天带着一道小吃的美食叫忆苦思甜，
3: 听着这名不太讨巧呢。
5: 因为我们这道菜里边有一个是那个菜团子，菜团子怎么做？是蒲公英做的，蒲公英呢好处太多了啊，
2: 解毒，
5: 对，解毒
3: 去火，
5: 对。我们有自己的草莓大棚，种植大棚，咱自己大棚里种的蒲公英
2: 啊，所以甜从哪儿来呢？就从草莓来。
5: 对对对，您吃完这蒲公英之后啊，它不解腻吗？先垫底儿了，然后您再吃我们营销员那酱肉包。这酱肉包怎么做呢？也是用我们草莓大棚里种的蔬菜榨的汁儿，和着面蒸的包子，这一咬一流油。再有一个就是您吃完这个之后再吃我们这草莓，这草莓叫踏雪寻梅，吃完这草莓之后甘甜可口。吃饱了喝足了，您再弄一杯我们自己榨的草莓汁儿，哎，溜溜缝，那味儿别提多地道了。
3: 反正就是到了咱们昌平啊，期待而来，最后满腹而归，吃的特别开心。发现您是专业嘴替啊，来，咱们通州队还在紧锣密鼓的在张罗。
7: 我们通州穿越海棠，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福传承酱肉包。五福是指口福、祈福、手福、西福和传福。我们这个是三代传承的酱肉包，我们通过高氏祖辈对老面发酵酱肉包的坚守，选用通州的蔬菜，有通州的紫虾萝卜，还有那个鸡果庄的豆腐，还有鲜腌腐乳。我希望我们的五福包子在新的一年里能给大家带来福禄多多，财气满满。哦，
3: 谢谢谢谢，来，我们直接去开杠了，好不好？二位局长，此时此刻就到了二位要推介各自文旅的机会了，心情如何？
13: 有点激动啊。
3: 激动在哪儿？
13: 面对女对手。
3: 那是要留个三分颜面，咱们敬一下巾帼英雄呢，还是？
13: 巾帼不让须眉，但是我也不让巾帼。
3: 说得好，哎，到您了。
9: 一句话吧，撸起袖子加油杠吧。
3: 哎，那话不多说，
2: 有请张小龙老师作为这一轮的开杠评委和推荐官。
3: 小龙，我觉得这组的压力会非常大。
11: 就我刚才听到了，巾帼不让须眉，须眉也不让他，是吧？
13: 对，不让巾帼了。
11: 那我就
2: 先站队，
13: 帮我挑一个公平公正的。
11: 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公平公正啊。好， 来准备，两队开杠。
14: 肯定得我先来，我是东道主，我首先得推荐我们昌平的特色十三陵景区，包括长陵、定陵，到我们十三陵景区呢感受大明文化，同时在节日期间呢我们还有财神巡游，古装的这种巡游，让大家到我们这儿来迎财神，迎个好彩头。
11: 好，
13: 那我就推荐个现代的通州的环球影城，来这里可以与功夫熊猫阿宝还有哈利波特等一块会面。
11: 好，
14: 那跟你杠的就是我们的长城，我们的居庸关长城，天下第一雄关，新春到我们这儿来登高还是图个好彩头。
13: 好，你们有长城，我们有大运河，我们可以坐着船春节游大运河，
14: 就等着你说大运河呢，大运河的源头就在昌平，欢迎大家来昌平看源头。
13: 昌平所有的河都是最终汇流到大运河。
14: 我们不光有大运河源头，我们还有山，我们是燕山山脉，我们有好多的滑雪场，希望大家来我们这儿来滑雪。
13: 通州本没有山，后来为了看齐昌平，我们自己修了两个山，一个南山一个北山，赏花运河畔，悠然见南山。
14: 感谢通州的送分题，你们赏花我们有赏花，我们现在有兰花节，一直到3月8号。
13: 我们有湾里，
14: 我们有新庄，
13: 你们有新庄，我们有大宋庄，中国宋庄。
2: 结束了，时间到。
11: 好，
3: 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他们俩能在这儿说一天。
11: 这个绝对是不分宣制啊！啊，太难了，有点难。
3: 对对，确实难的才交给你呢，你给浩浩麦。举起二位局长的手，你认为谁胜出了，就把他的手举起来，好不好？三。二一，谁？
2: 此轮开杠，通州获胜。我想问一下局长，这回公正不？
12: 这下挺公正。
11: 不公正，因为是您自己举的。他真的是自己举的。
13: 我自己举的。
11: 然后局长，您为什么不举手呢？
4: 我是
15: 没想到有这招。
14: 对，我没想到有这招。
11: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自己要推荐自己，要勇于去举手。
3: 好，那就恭喜通州。来，那就辛苦小龙要为我们通州文旅录一条宣传 ID。三二一。
11: 各位万福吉安，我是演员张小龙，今天要跟大家推荐通州，由通州行大运。通州有时尚的环球影城，也有我们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所以来通州可以感受一个现代的通州，又能够感受一个有历史古韵的通州。年年来通州，年年行大运。
3: 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第三组比拼，通州对战昌平，上菜喽！这大橘包子怎么还不同颜色的？
16: 这个包子很好吃 ，is really good.
17: OK.
16: And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8: 这个酱肉包子的，因为它足够热，然后它打开的一瞬间，它里面那个油可以从旁边透出来。这品的怎么样啊，嘉义？
19: 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一场比赛特别的公平。公平点在于，他们都是用包子进行同题竞赛啊。
5: 所以，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菜团子您永远没吃过，因为这个不是包的，对，滚的，哎，他懂，滚的加上鸡蛋清，一点点往上滚，更有嚼劲儿。
19: 为他这份热情，我都想到他店里去打个卡去。
5: 到我们昌平了，这就是我们昌平的贵客，我们昌平肯定用最好的小吃招呼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19: 好，
3: 口才了得。
20: 等一下，我想。
3: 你说
20: 拉个票，那个这营跟我一个营，所以说这是我家，昌平也是我家，营香园肯定是最好吃的那个。
21: 你们这一会儿都整一家去了？
20: 啊，那
2: 刚才不还站门头沟来的吗？
20: 门头沟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呀，那已经赢了呀，我们现在到了营香园这一趴了。
5: 啊，没错，没你说的没毛病。
20: 打 call，
5: 欢迎大家随时来营业员品尝美食。
3: 如果每一位大厨都有您这样如此这般的激情与澎湃，相信就没有做不好的菜。
20: 对，
3: 是不是客营？
20: 必须的啊！
3: 是那个彩铃啊！
20: 我觉得主持人，有点坏。好，
3: 接着压，
20: 压不下去了。但这老好吃了，
3: 老好吃了。
20: 这个在东北菜叫萝卜丁。东北你看春天的时候老太太拿小篮儿上到公园里抢萝卜丁，我奶都跟人打起来过。
2: 吃好喝足了，咱们该投票了。投票通道正式开始，红色区域通州队按一，蓝色的昌平队按二。
3: 记得投票，别光顾着吃，要投票。
2: 好，最后十秒。5 4 3 2 1，请锁票。我们现在就一起看向大屏幕，公布最后成绩。
3: 来，
2: 3 2 1，请显示。哇哇，这可能是
3: 差距吗？
2: 差距最悬殊的一组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跟这边热情的大厨有一点关系。
3: 没错没错，拉了票了。
2: 恭喜恭喜，昌平队获得胜利。刚才开杠赢了，但是美食没赢，您想说点什么？
15: 首先祝贺昌平队，但我觉得我们的包子啊，今天虽然落败了，但是不遗憾。在此呢，借这个包子吧，送上我们通州团队的对大家的祝福：一龙争得千家喜，五福包藏万象兴。祝大家风生水起，蒸蒸日上。
3: 风生水起，蒸蒸日上。
2: 谢谢谢谢通州的局长，到通州四通八达，一年有福。好，接下来马上迎来的是我们的第四轮美食对决，大兴对阵平谷。
1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叫讨你欢心。首先呢，要用我们自制的巧克力制作成桃形的外壳，那里边的内容呢，加入了桃果酱的冰淇淋慕斯。这个勺子要敲一下，敲开幸福，敲开马年的彩头，敲开幸福的味道。
22: 这两款产品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儿，叫曲渊呈祥梨瓜面果。就这个西瓜这个颜色是用菠菜汁制作，这个梨的颜色稍微浅一点，我们是采用油菜汁。这个梨里边的馅料呢，我们有凤梨还有苹果炒制而成。西瓜的这个呢，也是咱们自己种的红豆还有这个红枣。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四轮的局长开杠环节，我们的评审官是张可莹。可莹真是个有态度的女子啊，
20: 但是我现在要当裁判的话，我就会变得非常公正了。我一会儿就看谁的声量更高，我就跟哪边走。
3: 开杠倒计时准备，3 2 1，请开始。
23: 大兴有非常悠久的文脉传承，到大兴来游玩的话，一定会让您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4: 平谷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
23: 您那是吃，到大兴可以玩，我们有北京野生动物园，有10000多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可以让您游玩一整天。
24: 您要说到玩，推荐平谷湖畔耕读园，可以看白尾海雕。白尾海雕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看到，而且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3: 跟您说说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有雅鹿谷热带植物园，有傣族风情的舞蹈表演。
24: 您要说到风景，文超
20: 还有帮帮团，
25: 这个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要想玩得好还往平谷跑。说到这个玩啊，那更得是我们的渔阳国际滑雪场，不仅是我们人可以玩，还可以带着我们的宠物一起来到滑雪场玩。
23: 您说的滑雪，大兴也有滑雪的好地方，叫雪都滑雪场，就在渔筏，就挨着野生动物园， 而且您滑完雪以后可以到离它只有10分钟车程的龙溪温泉酒店泡泡温泉，而且恰恰它是一个宠物友好。

0: 酒店，
1: 我们也有宠物友好酒店，还有重重推出的就是京三亚平谷县里北京味道。
2: 这个里面啊，有大家爱吃的紫光园的奶皮酸奶，还有我们的小熏鸡，还有我们的糖火烧，祝大家生活红红火火。
3: 时间到。
0: 不行不行，稍等稍等。我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大兴最大的特色还没有跟咱们朋友们说，我们最大的是中国西瓜之乡，我们有西瓜有梨。
2: 说到我们的特产，必须得还有一个平谷大汤。可以了，
3: 时间
2: 可以了，
3: 时间
2: 可以了，我们感受到了现场的气氛，平谷大汤。可以啊。天青色等烟雨，而平谷在等你。
4: 我接受不了这个土味情话这一挂了，
5: 当场拒绝。
2: 好吧，
5: 到底可赢这一票会花落谁家，那就要看您自己了。
4: 这好难呀、啊！
5: 你看刚才说我是一个很公正，
4: 我真的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但刚才这一番当中它出现了一些别的因素，就比如说在面前的大兴的这个局长老师吧，他比较内敛，哎，对面是女士，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无数次想要说话，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打断面前的这位女士。
6: 我太难了，
4: 我就公正到底了、啊、我觉得刚才这一回合说实在的确确实实难分伯仲。哦，那我就选平谷吧。
3: 为什么呢？为什么？
4: 因为我想吃桃了。哦，对对，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大家好，我是张可盈，欢迎大家来平谷。
1: 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平谷味道让全世界都知道。
3: 第四轮比赛，大兴队对阵平谷队，请上菜。
5: 大众评审，请品尝。
3: 吃开心了，怎么让你这么欢喜、啊、
7: ？You remind me of apple pie when I was a kid. When I was a child, it has like I think some cinnamon and maybe some nutmeg, and then some like lee, like some of this. It's quite similar flavor to like my memory of dessert, like a Christmas dessert, this kind of thing.
4: 大兴这俩太好吃了，惊艳到我。
8: 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味道，刚刚这个光盘行动嘛，一个都没留，而且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就是味道，它豆沙又不会那么甜，对，正好就合我的口。
0: 我觉得都好吃，嗯，各有千秋吧。平谷的呢，我看了一下，大多数女士没吃完，因为怕胖。大兴的呢比较纯天然一些，各有千秋。
9: 我首先从这个感觉上感官上看，就是都是特别有特色，而且特别漂亮，特别用心。但是我个人来说呢，我可能更喜欢这个桃子，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冰激凌。
3: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投票环节。
5: 最紧张的时候来了，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相约时光的第四轮投票开始。
3: 选择大兴队投一，选择平谷队投二。我们的投票还有20秒关闭。5 4 3 2 1，请锁票。
5: 二位局长请。结果马上就要公布了，局长手心都是汗呐。好，我们现在公布结果。
3: 哇哦！那我们第四轮美食争霸赛是大兴晋级。
1: 我觉得桃子和西瓜都是圆形的，所以呢，在这儿应该说也是圆圆满满。在这儿呢，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到平谷过大年，人面桃花相映红，总把新桃换旧符。在福地压吉山有旺旺中国年的文化庙会等大家带福还家，所以在这儿期待着大家。

0: 到平谷过大年，圆圆满满，团团圆圆，桃花朵朵开，金马送福来。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团圆乐开怀。
2: 谢谢平谷，想要吃的好，咱就往平谷跑。
1: 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相约时光总决赛的最后一场一 v 一比拼了，
2: 他们就是延庆对战顺义。厨师们已经紧张的忙活起来了，我们去问问他们。哇，这边好香啊！
3: 今天做的这道小吃就叫李家炸豆腐。豆腐就是取了豆腐的一个谐音，食材的原料就是咱们延庆非遗的手艺酸浆豆腐。油炸之后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还是很软嫩的。用最朴实的手法还原一个食物本身的味道，祝大家马年都福气满满。
2: 太好了，我看看这边好像是一个甜品台一样，这是什么呀？有点像舒芙蕾，但是又更实在一点。
3: 这是红糖酥饼，
4: 我们顺义自己种植自己生产的北郎中麦芯粉，再加上南瓜汁，最传统的技法开酥，水皮包上油皮，表皮酥脆，健康美味。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两位局长的开杠环节。
1: 在开杠开始之前，先要有请出来我们的评审，有请嘉祥。
2: 嘉祥刚才被队友吐槽是端水大师，然后这次你必须得选出来一个。
5: 其实我有点纠结，但是我今天我就不留情了，我整个就把你们去好好评判一下。哎，开玩笑。
2: 人家没放狠话，你先放个狠话。二位局长，三分钟倒计时开始。
6: 来顺义过大年，看花灯，水上公园，莺歌，光影游园会，再加上奥运场馆的水面，给大家展现不一样的灯光秀。
7: 双灯会不仅有世园公园的花灯，还有龙庆峡的冰灯。今年的主题马猴结合在一块儿，马上封猴。
6: 灶王爷本姓张，家住京东张各庄，在张镇体验非遗民俗文化。
7: 今年的除夕，带着大家一块儿在长城上扮上古装，梦回千年。我们过的年是穿越千年的年。
6: 过大年来顺义看鲜花，顺义有北郎中花卉中心、鲜花港国际分拨中心，还有国门一号鲜花展销厅。
7: 到了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挑战现在米兰冬奥会一样的时空呼唤，来一场奥运冠军的体验。
6: 欢迎大家来顺义玩冰雪，我们不光有莲花山的室外滑雪场，还有全年四季皆可玩雪的乔波冰雪世界。
7: 最后一句给我们吧，今天的姐姐团们，咱们俩一块儿的口号，来延庆过大年，年味儿，
1: 好默契，
8: 年味儿，年味儿不一般。
5: 两位局长说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这次可能要怀旧一把了。噔噔噔噔噔噔！延庆，延庆，
1: 恭喜延庆，恭喜恭喜，
2: 延庆胜！
1: 嘉祥送给延庆的文旅 ID， 3 2 1

0: 的呢。
1: 长城脚下
2: 过大年，
3: 年二不
2: 立
3: 班。
2: OK， 谢。
1: 第五轮美食争霸，延庆对阵顺义，上菜喽。

0: 我们最后一轮的美食精超居然把我们张小龙老师给吃哭了，
1: 我看你咋编啊，快点。
0: 是哪位小主吃过，还是什么样的味蕾被激发出了这样的感动呢？
2: 当我吃到顺义的这种美食的时候，一下有家的味道，因为从早上到现在有好几个小时没回去了。
1: 我必须要说，比他更感动的是我，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干眼症。
0: 一定是食物打动了你的眼睛。
3: 别哭，别哭，
4: 别哭，现在我有点想哭了。
2: 快给眼药水。
0: 别人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4: 豆腐好吃。
0: 这么坚决、啊哎、
2: 刚才你跟我说的是顺义这个好吃啊？
4: 我
2: 有吗？有
5: 吗？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0: 大家的味蕾到底更偏向于延庆还是顺义呢？
6: 一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
0: 三、二。一。哇！哦！60位大众评审，包括我们的好吃家族，所有人给出了一样的选择。
5: 我们的这个好吃家族终于要行使权力了。哎，一分钟的讨论时间，最后商量出一个结果，写在白板上。
7: 但是你还是要根据这个。
8: 他那个鱼很好吃，他那鱼很好吃。
7: 顺义，顺义。
8: 延庆
7: 确实是口感什么的很硬，就是好。
8: 是的，哎，顺义也挺好。
7: 我一如既往。
2: 我们这边是一半一半，就他俩了。
5: 彩玲希望投顺义队 ，Jamie 希望投延庆队。
9: 拿来吧你！哎，
2: 快彩铃快跑，彩铃快跑！
0: 好，我们这个决定还是要做出来的。Jamie 今天就是谁来抱谁，
2: 顺义，顺义，顺义。
8: 我觉得顺义的这个饼也很好吃。
5: Jamie 大力士是延庆的守护神。哇！
8: 哎呦，可以了，可以了。OK OK。
5: 人家不是虚胖，人是死壮啊！哎，算了。到底何方获胜？选择是

0: 虽然是彩玲姐说了算，关键时候不还是
1: 我们家啥时候我说了算过呀？哎呦，很多话回家再说吧。
0: 正义的局长，您怎么想？
2: 美食环节虽有遗憾啊，但是美景在顺义等大家来赏花卉，品非遗的文化，逛年会，年货大集，欢迎大家过年来顺义过一个最有味儿的新年，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各区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纷呈的推荐和美食分享。比赛虽有输赢，但是我们的美食和文化绵延不绝。在这儿，我们也要郑重的。

宣布一下，我们上半场胜出的队伍是第一组门头沟，第二组密云，第三组昌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身边，我是主持人嘉义。这一提到混凝土啊，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它越厚啊越结实呢？其实不一定啊，有一种超高性能的混凝土偏偏是身板薄力气大啊，强度是普通混凝土的四倍。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硬骨头呢？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
1: 你好，我是金鱼超高性能混凝土，高速桥梁的寿命你可能从来没留意过，成千上万辆大货车日夜碾压，时间一长，桥梁传统的接缝处容易开裂，修不停，普通混凝土根本扛不住，怎么办？别急，混凝土界的扛把子来了，专门拯救这些麻烦的。金鱼超高性能混凝土，使用创新工艺加固桥梁，我到底藏着哪些硬核本事？今天咱们一起探个究竟。
4: 今天我们考验一下我们超高性能混凝土有多硬核，今天做两个对比实验，一个是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 120混凝土，一个是普通混凝土的目前强度最高等级 C60 混凝土。
1: 您瞧，我兄弟 C60 已经扛不住了，我还在这儿稳如泰山，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本事，连接牢不易断，更有韧劲。
4: 看它的破坏力是20兆帕，裂而不断，这是目前普通混凝土最高等级 C60 的结果，是8兆帕左右。超高性能混凝土是它的承载破坏力是2.5倍，
1: 光能折不断还不够，咱还得看看压不压得垮。
4: C50 刚才的承重压力是8820千牛，120的承重压力是1600千牛，120的数值就相当于大概7辆家用轿车压在一块手机屏幕上。
1: 我和传统混凝土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易裂、不易折，更有韧劲。那我是怎么做到的？秘密武器就藏在这些料里。
4: 我最想介绍的是我们高性能混凝土的料中之王——钢纤维混凝土四件，折而不断，混凝土半合物流而不断，就是因为增加了钢纤维以后，增强了混凝土的韧性。
1: 纤维是它的筋骨，颗粒粉末是它的血肉，筋骨血肉融为一体，才有了这四倍于普通混凝土的硬核实力。实验室里再牛，也得拉到工地溜溜。成平高速改扩建工程，桥梁接缝，这可是整条路的心脏，也是最容易闹脾气的地方。
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出现，可以把老胶和新墙重新连接起来，固定的搅拌站生产完了以后，运输到现场，到现场浇筑，省时省力。而且我们到现场以后，这个强度完全能实现预想的120、130。我们这种超高性能混凝土。达到了百年设计要求，桥在它就在。
1: 金鱼号材料个个很绝色，抗折、抗压、耐久，这就是金鱼超高性能混凝土，藏在钢筋水泥里的硬核守护者。
3: 咱们刚才啊聊的是支撑建筑的筋骨，接下来呢就来说说滋养日子的味道。这些年啊，北京文旅是越来越有特色了，不少的老街区都有了新的热闹，传统文化有了新体验。接着就跟我一起出发去看一看吧。
5: 白塔寺又新开了一家点心铺子，顾客很多，有的乘兴而来，满意离去。
6: 试试你家做怎么样啊？
7: 行，好，有意见提哈。
6: 好，
7: 拜拜。
5: 有的人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8: 菠萝包还有吗？
7: 菠萝包卖完了，下一波刚发。
9: 流沙包有吧？
7: 流沙包卖完了，
8: 都卖光。

0: 晚已经忙到亲自制作点心，为什么还是供不应求呢？
1: 每天早上蒸马蹄糕的时候呢，会把钵仔糕一块蒸，我只有一屉的这个空间，这一个屉子呢只能放32个，所以他每天只会做32个，说买不到下午会加10来20个，因为我们不卖隔夜的。每一个凤梨酥是21克到22克，但正常我们需要1分钟去把它制作，然后每天最多只能制作500个，大概将近8个小时啊。我们把它团成之后呢，我们会放到模具里边，轻轻地把它摁扁，要烤。这就是我们的凤梨酥。
2: 你的这些技术是为了开店学的吗？
1: 没有，是以前纯是喜欢。就是先喜欢，想到觉得可以开店了就开，不能为了开店去现学技术。
3: 今天真的特别从黄场那儿过来的，
4: 就是特别来给大家吃看看，就是看这边跟台湾的凤梨酥有什么不一样。这种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中式的茶点，然后白塔也是比较传统的东西，所以两个在这边搭起来不违和啊。
5: 芋头糕的话，它是做了改良嘛，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芋头糕，第一次吃到，对，挺有家乡的味道。他好像也是南方的，对吧？
6: 哦，梧州的。
5: 哦，梧州的。
6: 对对。
0: 他是谁？做什么的？为什么卖的点心供不应求？
1: 北京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春芽糖水加阿凤点心的主理人周建峰。
0: 网友提问：为什么叫阿凤点心？阿凤是谁呀？
1: 阿凤是我妈妈，当时在。《京城十二时辰》也提过，我妈妈也是卖早餐的，就是粥跟粉。
7: 哎，妈妈，哎，
1: 总刚也总男孩买啊。
8: 老板回来，老板回来。老板真的很忙。
1: 生意可以，生意可以，你听听，又有几个客人，点啊？点冇？啊，几个特殊客人？这是我的妈妈。然后，对对对。阿姨
9: 好。我们是店里的客人，刚刚吃了。儿子做的甜品超级好吃。
1: 那你注意明白你和他的时候啊。
8: 这么晚给妈妈打电话，妈没睡吗？
1: 啊啊，
10: 对啊，现在超。
1: 刚决定了啊。
8: 凌晨了。
1: 拜拜。
8: 好，
11: 谢谢，拜拜。
1: 拜拜。
10: 老板，您那个妈妈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对，我妈妈是做早餐的，她4、5点就起床了。哦。然后呢，我呢就做类似宵夜一样。
10: 所以他们一个是 AM， 一个是 PM。
1: 对，
10: 连上了。
9: 天亮说晚安。
1: 阿凤点心的话，是因为我妈妈平时给我寄很多好吃的东西，我都会发朋友圈感谢阿凤，然后我朋友都会问阿凤是谁，我说是我妈妈。然后这是叫阿凤点心的话，首先是很多像芋头糕、萝卜糕，还有一些什么糯米糍，我妈妈从小到大都会给我做来吃，也是表达我妈妈做的美食的一个叫想念吧，把它带来北京。另外就是我的名字其实用我们的家乡话来念，就是叫阿凤。
0: 为什么来白塔寺开店？白塔寺有谁啊？
1: 更多丰富的小吃业态来说，他们是非常比较欢迎的，我们加入大雅寺街区的。办执照速度我觉得得夸一夸西城政府，非常快啊，所以说营商环境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大的点赞。如果有合适的店铺的话，我们会考虑把这个梧州的河粉也会带来北京，特别是我妈妈做的粥跟粉，也是尽我最大努力把它带来开来北京。
1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3: 模式口游客服务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模式口大街东入口处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成为游客前来参观古道的第一道风景线。游客在踏上古道前，可以在这里通览模式口的历史文化变迁，了解历史遗迹和人物事迹。模式口位于石景山区中部，原名模式口，因盛产磨刀石而得名。模式口古街长约1500米，呈楼形穿村而过。明清之际，骆驼是这条古道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0: 精细的煤炭、木材、琉璃、山货、口外的皮货等源源不断，通过这条古道运往京城，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回荡山谷，模式口音而得名驼铃古道。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把磨石口设计成祥子逃出兵营的第一站，由这儿他牵了三匹骆驼逃回北平。老舍先生对石景山并不陌生，在西山养病期间他到过磨石口，这是北京去太行山以西的关口，所以他为祥子设计的这条逃生线路非常详细，从磨石口往东北拐过金顶山，到李王坟、八大处，再到海淀，最后进入西直门。1922年，磨石口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通电村。当时，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向京城输电，在磨石口埋栽电线杆，遇到村民阻拦，经当时的村长李亚轩出面协调，电网得以顺利铺陈，直通北京城内。经李亚轩建议，宛平县批准，磨石口正式更名为磨石口，取意为驻村之模式。烟火气升腾而起，而沉淀下来的是由磨石口诸多历史遗迹汇聚而起的历史文化气息。磨石口北接山上的法海寺，不仅有着寺庙的庄严肃穆，还保存着明代壁画的巅峰之作，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大雄宝殿内的壁画以其精湛的绘画艺术、高超的制作工艺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驰名于世，堪称国之瑰宝。基于法海寺壁画艺术精华的各类文创产品也陆续出现在磨石口大街上。
1: 咱们都知道驼铃古道呢是一条千年古道，它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文化，然后我们是想要借助我们自身的优势来开发一些可以便于传播咱们这条街区文化的文创产品。
2: 比如说我们值得说的就是这个法海寺藻井的冰箱贴，我们做了一个还原度非常高的还原这个法海寺藻井的这个天圆地方这么一个寓意，然后中间的大日如来我们也保留了，中间的第二层呢我们做了一个旋转的设计，然后上面的佛造像我们用梵文来代替。其实旋转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也是想要有一个转福气的这么一个好的寓意。
3: 你干的这是什么呀？
4: 法海寺藻井，我最喜欢它就是中间这块花纹这儿。
2: 现在市面上的冰箱贴多以这种木质的，还有就是卷轴形式的壁画冰箱贴，但是我们觉得它没有展现出咱们这个壁画冰箱贴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个墙壁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推出了这款冰箱贴，我们就模拟了一下墙壁自然脱落的这种情形，然后也展现了一下咱们这个壁画的文化。其实我们设计这些冰箱贴的初衷呢，就是希望把咱们这驼铃古道、千年古道的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了解并喜爱这个地方。
0: 在这里，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京西文脉的绵绵不绝、代代传承，也能亲眼见证古道历经千年的繁华与变迁。
5: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6: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7: 真的怎么样？
8: 这个跟我在电视剧里看的大明风华一模一样哎。
9: 对，瞬间立马把我拉回到了大唐盛世，思想也蛮开放的啊，齐全。
10: 这是一家能带你穿越时空的餐厅，挑选一件心仪的宫廷服饰穿上，瞬间仪式感满满。
8: Cool， 好开心一点。狼才与猫呀。
9: 哦，这个回眸一笑。三张，美丽好看。朋友刚刚也说我美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今天来到这儿呢也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公主梦吧。比较喜欢知否，一个电视剧，赵丽颖演的，然后也是宋朝的，我就挑了一件宋朝比较典雅一些的。
11: 就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大家闺秀一样，就想慢慢的说话，不能张扬。
7: 慢慢的整理衣服，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一样，就想慢慢的来体验，来感受，
8: 感觉像是一场体验，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顿饭那么。我更为期待的是什么呢？是他要怎么把这种汉服文化，咱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和他的饮食文化一起结合起来。
10: 宴厅内的表演宛如一幅流动的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演员们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将古代宫廷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人都沉醉在这如梦如幻的表演之中，感受着宫廷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韵味。
12: 没想到他们就是还挺专业的，就是我没觉得他会一群很专业的人然后很敬业的跳完，我觉得他就可能就是展示一下，就是随意的展示一下，没想到他这么就是很完整，专业度方面我感觉也超出我的预期。
13: 在这儿体验的感觉是完全超过我的预期，就可以完全大开了吧，对，大家可以疯狂的在这儿一边臭美一边吃饭呀，然后一边看节目，就很快乐在这儿，
14: 会觉得就是氛围感非常的浓，就是体验感也挺拉满的，演出也好是用了心的。
15: 我就像以前古代那个就是电视剧里边那种就是宫廷那个用膳感觉，更沉浸式体验。
16: Amazing. It was wonderful. Oh, they were so talented. What amazing performers. And they really just had a great presence about them. They were so beautiful and so talented.
10: 精彩的表演让大家沉浸在宫廷的艺术氛围中。而此刻，一场同样精彩的味觉盛宴也拉开了帷幕。宫廷美食同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这道招牌金华火腿豆腐汤佳肴的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17: 汉

0: 绿湾经炖母粉加水长汤，孝奉母事，母曰无味。绿湾以卤水辟盐助之，不想独进结块，摸尝之甚喜。刘安潜心研究，终制成豆腐。此后，中华食材有了豆腐。
1: 它揭开盖子以后，这是叫汤嘛？然后香气，感觉这个豆浆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我比较喜欢喝那个汤，感觉挺清甜的，很有豆子香味儿。
2: 这个用料我很用心，豆腐的话也很嫩的。
3: 上菜的过程中间讲到的那个关于豆腐的典故来讲，让我其实对这道菜还印象蛮深的。而它是恰恰就是视觉、味觉，包括听觉以及你的沉浸式的感官的这个几个的层面上，都给到了你一个菜品最为丰富的一个体验。
4: 咱们这个招牌豆腐啊，它有两大制作关键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食材选择，咱们这个豆腐是从安徽淮南保证12小时空运过来的啊，每日用到新鲜的食材啊。淮南的豆腐啊，它的鲜口特别足啊，而且没有豆腥味，它豆腐是色白如玉啊，然后就鲜嫩爽滑。第二点，咱们是选用的以高汤为汤底，咱们的高汤里头加入了老鸡、猪蹄，还有棒骨，还有鸡脚、猪皮等，经过12小时的熬制啊，调制成了一锅汤底，它能保证这个汤底的鲜香味浓，要用小火慢炖，煲制大约3个小时啊，保证豆腐的鲜嫩爽滑啊，也是咱们卖的非常好的一道单品，深受客人喜欢。
5: 正是对食材和制作工艺的严苛要求，才让这道精华火腿豆腐汤成为食客们的心头好。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文化与匠心的完美结合。
3: 每一道的菜品呢，其实口感上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它还是把文化和餐饮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整个2个小时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还是在品尝美食，然后穿越古风，同时又是在体验一种就是中国传统博大精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过程中的。
6: I love China. It has been a thrilling experience, and the people are so kind and generous. I love it. I will be back for sure.
5: 这样的宫廷文化体验不仅仅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游历，更是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为传统文化搭建的一座桥梁。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古老的宫廷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高秀美同志，忘了我了。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2: 叶希。

0: 离家还要多远？听到了吗？
1: 顾辰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0: 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你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你可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也许，也许，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可能。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不，不，雨欣。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
1: 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妈呀！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3: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尘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实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成，一点都不成。我是中国人。
7: 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用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现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团长。
0: 这个位置，
2: 孟晚不报告。
3: 孟万福，
4: 建强，来，给我，好兄弟，
5: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3: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
5: 孔二包、何必事。
6: 张云奎，孟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啊，跟做梦一样。
7: 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

0: 哎呀，少爷回来了，是吗？哎，快快快，我要住去少爷爱吃的，快点快点啊！
1: 好嘞好嘞。爹，儿子回来了。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数以千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说法大节不夺之气，
2: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
1: 武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
0: 是，请爹教诲。
1: 赵子昂有才，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 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军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0: 嗯，儿子明白了。
3: 今天怎么回来了？
4: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政府到了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1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啊，还是要养气。
2: 爹训导的是，来，
1: 哎。

0: 哥，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八子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我
0: 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净啊。
2: 一个字呢，嘿，嘿，吃钱。老总，老总，这是闹什么？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你吃吃。今天就想吃点肉，吃肉。你娘就拿这个对付我吗？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长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但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
3: 我给四位老总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
4: 不是你奶奶，
3: 为什么瞧不起我们是吧？
2: 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5: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呀？
3: 为谁呀？
6: 为他妈你！
2: 我喂，你脑袋扎钱眼？
3: 别，老总，哎，真没有啊，
2: 真没有，
3: 这真没有。
1: 我不敢说瞎话，干什么？哎，老总，弟兄们，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3: 别跟他废话，干！
1: 哎，老总，各位老总，冷静，冷静，不打，冷静，冷静。
3: 老总，
1: 老总，老总，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
1: 祸福有责。祸福有责。哎呀，不生气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好说。哎呀，好说好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
0: 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
3: 有肉
0: 有肉，保管有肉，
1: 马上就来啊。老总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长官您坐啊，肉马上来，肉马上来。
2: 您坐您坐
1: 您坐。
0: 先点吧，这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
4: 牛肉，
0: 必须牛肉。
4: 汤呢？
2: 来一起上，一起上。臭小子！哎呦
1: 喂，吓我一跳！
4: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0: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嘛！
4: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0: 我没有啊，
4: 没有啊。
0: 哎，
4: 别动！哎，没拿，是
0: 没了，没，哎，没，
4: 没呀，是吧？还有，
0: 没了，
4: 都装了，
0: 不是没，这真没了。
4: 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0: 我这哪是请客嘛，帮农盖委，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们搜吧，没了。
2: 再去转一圈，转一圈。
4: 这是什么？哎，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给我看，等会儿，
1: 给你看。这是我攒了三年的老破本儿，
0: 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来来，走，
2: 不收了。
4: 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冲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子的肉，我给他用上。齐大，哎，
0: 别，
4: 把他那个肉啊，
0: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哎，滚一边，滚一边。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随便切来，来来，
4: 我

0: 这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他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这想好了。这是什么？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的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1: 这你能做？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嘴。
2: 行，照你说的做。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哎呦，
3: 掌柜的，
2: 清清白白啊！
0: 你们呐，哎，哟，
4: 掌柜的，
2: 月月姑娘，哦哦哦，
3: 明天记得来啊。
2: 那肯定的，
0: 谢谢，
2: 先给你道喜。
5: 四奎，来，
6: 谢谢他。哎，恭喜小月姑，
5: 谢谢。二娃，吃好。
7: 谢谢，明天来啊。
6: 恭喜恭喜。
5: 小李，哎，好啊，谢谢梅儿，哎，谢谢。
7: 来，
6: 九月来了。
7: 哎呀，恭喜恭喜。哎，
6: 包子。哎呀，明天都得来，一个不少啊。来，
5: 哎，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7: 谢谢小月姑娘。
5: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
3: 哎，兄弟们，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7: 明天就来啊！哎，
5: 你也娶不着。
3: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
5: 哎，说好了。
3: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人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来。
8: 甜不？
3: 嗯，那我收拾去。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正管桥，唯羡蜀中画竹，成年薄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2: 好，
3: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4: 爹，
5: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1: 哎，差点忘了，爹，专治您的关节痛。
6: 旅长，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好，来来来，
1: 是六百二十二颗吧？
0: 没错，都在。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腥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0: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1: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卢少爷的巡城装？
0: 马罐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韩小月，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歌？
1: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歌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0: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走得真好，
1: 万福哥啊！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0: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哼，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锄头都不输。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1: 来，嗯，洗脸。
0: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韩的发明创造。哎呀，哦，哎呀，舒坦，姐儿，嗯，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嗯。Miss 韩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来呀来呀来呀。
2: 月子弯弯莫着急子的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共乐章，几家飘散在他的
3: 张正张爹，哪位这位先生？打扰，
4: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3: 吓我一跳，没闲钱，没闲钱。哎，
4: 咱黄半仙走南闯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0: 哼，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4: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
5: 安徽姑娘。先生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0: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5: 下相看古，春相查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啊！你必有牢狱之灾。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4: 哎，先生，今日 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
2: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5: 然否？
2: 金。
5: 金木水火木金。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0: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5: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0: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行。能。哎，你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改命了。别再缠着我啊，不然真抽你。
4: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当大难。
6: 放我出去吧，军
4: 老师，
7: 军爷，
6: 军爷，
7: 长官，
6: 军爷，
7: 长官，这怎么回事？
6: 不是，
7: 长官，
6: 长官，
7: 啥意思？长官，你这不进不出吗？
6: 我晕了，兄弟，
8: 不是，为什么
6: 我进不出去？他们是刺客，真的。
9: 老总，
6: 老总，
9: 老总，
6: 老总，
9: 我们
6: 交钱，
9: 老总放了我们。

0: 任命。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轻踢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把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嘴先啪啪的批。
2: 往后退。
3: 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4: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
5: 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
3: 那就别。
1: 那是什么东西？
3: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6: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7: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跟。

0: 傻了，别动。
1: 你滚后边扶国难去，
2: 把衣服。
3: 是。
4: 你的
5: 拿着。
6: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6: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1: 我让你通知，
6: 他妈的我砸死。
0: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看看，真好。
4: 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1: 我真当牛肉吃了，
4: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1: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6: 老总，老总，我误会啊，误会啊，掌柜子不给让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心情好，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0: 哎，对了，
4: 国家兴亡，
0: 伙夫有责，
4: 是你说的吧？那我告诉你，你这兵你还当定。
6: 拿着。
4: 急了，给他拿了龙，
1: 别打脸啊！
6: 好嘞，走，干什么？不是，
3: 走人！
6: 你们干什么？
3: 走
6: 人！杀人啊！啊！
4: 看什么？去！啊！
3: 啊！啊！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3: 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3: 当兵还是结婚？
6: 结婚！
0: 所有人向右看，看见什么了？
3: 没有，
7: 没看见，
3: 没看见。
4: 我看看他们在打他，眼神不错。
3: 就你看见了是吧？
8: 过来，过来，干什么呀？哎，干啥呀？
0: 站好了。
8: 立正，大人。就当兵，当兵。
0: 所有人，
8: 连长大人，
0: 向右看。
8: 打少废话，
4: 看见什么了？
1: 不对，你们看见了，
4: 这叫松松筋骨，拿拿龙骨，明白吗？
9: 明白，明白。
4: 看见什么了？松松筋
0: 骨，拿拿龙骨。大点声！
10: 松松筋骨，拿拿龙骨。
4: 真乖，
0: 差不多得了，别打死了，拉过来。
6: 走，
3: 哎，走。
1: 伙夫有责吗？
6: 有责。
1: 当兵还是结婚？
6: 当兵。
1: 姓名？
6: 孔二宝，
7: 登记。
0: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
11: 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吧？
12: 都好，谢旅长关心。
11: 起立。
12: 听说派您来八十七旅，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11: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
12: 是。
0: 刘队长转，
13: 停止操课，全员休息一刻钟。
2: 去，快，
14: 就是着急。
2: 快，
15: 咱先来问你怎么回事，原来干什么？不大了，上去了。

闭上！

0: 我们赶紧把这事儿办了，迅速集合，审查放队，脑子都给我清楚点啊！
1: 二八，干啥呢？集合了，走。哎，
2: 箱子，
1: 咋了？
0: 新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1: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师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3: 当官的肯定都是新长官跟前站规矩去了。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笼，现在肯定没有巡逻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0: 啥意思啊？
3: 富贵险中求，走不走？
0: 你可真明白。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生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是北京现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寺院。
1: 钟最早的功能是古代打击乐，青铜编钟盛行于商周时期直到秦汉，这和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然已经历经两三千年，仍然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而因为青铜的冶炼是一件极为需要财力、劳力支持的事情，因此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享与日常宴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了解了古钟的这个初始设定之后，再浏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的各座古钟，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它们背后的含义了。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众多建筑中，大钟楼是这里的核心，它矗立在一座巨大的青石砌成的台阶上，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圆形，下层是方形，象征天圆地方。而如此内涵的建筑内，保存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钟。这口大钟，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永乐大钟之大，只有站在它的面前，才会切身体会到它的雄伟壮观。在攻下南京以后，朱棣改国号为永乐，迁都北京，史称明成祖，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新一任皇帝。按照《太祖实录》里，为公。

0: 大者中大的规矩铸造这座举世无双的大钟。这座大钟的铸造也契合了自古以来钟象征权力和地位的思想。尽管明朝的铸造技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如此巨大的铜钟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永乐大钟通高6.75米，口径3.3米，重46.5吨。而为了铸造这口举世无双的大钟，明成祖朱棣还成立了专门的单位铸钟厂。如今在北京的鼓楼附近还保留着铸钟厂胡同的地名。那么如此庞大的铜钟是怎样铸造的呢？
1: 那么根据研究人员查找文献呢，认为呢这种方法叫做地坑造型陶范法。那么研究人员呢根据这种方法大致推测了一下铸造永乐大钟的一个步骤。大概呢就是第一步是用这个草木灰和三合土呢制作大钟的外范，并且呢将大钟内壁的文字反着刻在这个外范的表面。第二步呢是制作大钟的外范，那么外范呢是由七圈外范拼接而成，那么同时呢将大钟外壁的这个文字反着呢刻在这个外范的内部。第三步呢就是将内外范进行套合，同时呢将提前铸造好的钟钮放在这个范上。之后呢为了防止内外范在浇铸铜液时由于冲击力导致呢内外范之间发生位移，于是呢就会将这个大坑进行重新的填埋，同时呢在钟顶部留有4个用来浇铸铜液的浇铸口。那最后呢是有数十口大铜锅同时熔炼铜液，那么沿着槽道呢沿着浇铸口那么呢浇铸进我们的这个内外范之间。那等到冷却后，一口铜质精良质地坚固的永乐大钟就被铸造而成了。
0: 经现代科学方法测定，大钟的合金比率十分合理，其中铜80.54%，锡16.4%，铅1.12%，还有少量其他元素，尤其是锡的含量比率非常科学。铸造专家鉴定，用含锡比率在16%的青铜合金铸钟，钟的强度很大，而硬度适中，经得起重击而不破坏音质。而如此巨大的铜钟在铸造好之后还面临着悬挂的问题，在没有重型机器设备的明朝，这口大钟是怎样被悬挂起来的呢？
1: 还没有盖这个钟楼之前先呢用这种堆土的方法沿着坡道将永乐大钟移到这个土坡的顶部，然后呢用这个梁架结构将它进行悬挂，那么之后呢再将土坡推倒而我们悬挂永乐大钟的梁架呢采取了3层重叠纵横架构，同时呢这个8根贴金的盘龙立柱呢同时向内侧倾斜，它呢采取了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这种侧角技术，使得永乐大钟呢在我们这个觉生寺存放了将近300年而依然完好无损。
0: 永乐大钟在近300年时间里完好的悬挂于此，和它的梁架结构有很大关系。它的梁架结构采取了3层重叠纵横架构的方法，同时8根贴金盘龙立柱都向内侧倾斜，确保了梁架稳定。作为明朝重器之一的永乐大钟，不仅在铸造工艺上令人叹为观止，在文化造诣上也独具匠心。如果我们走进大钟，就会看到钟身上遍布铭文，包括《妙法莲花经》《金刚经》等汉文梵文经咒100多种，共计23万多字，堪称世界第一。
1: 古代人将这种佛经或者是这种咒语铸在钟上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除了佛教经文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钟呢有道教的咒语等等。那 那么将这些经咒铸在钟上呢，是主要是呢古人认为每鸣钟一响就相当于诵读了一遍这个钟上的经文。
0: 古钟上的铭文以祝颂给予

0: 古钟上铸造祝颂偈语，自宋金开始十分普遍。常见的祝颂语有“皇帝万岁”“地道遐昌”“太子千秋”“佛日增辉”“佛光普照”“风调雨顺”等等，表达了当时祝中人对国家和宗教的美好祝愿以及无限虔诚。直到近现代所著《繁中》仍然保留着铸造祝颂偈语的传统。佛教经文和道教经典是古钟上铸造最为普遍的一类文字。古人认为，每冥想一次古钟，就相当于诵读了一遍钟体上的铭文。其中著名的永乐大钟就是这类铸有经文的古钟里集大成者。明清以来，古钟钟体铸造经文的古钟十分常见，篇幅和内容随铸钟人的信仰及财力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古钟上常见的经文有《心经》《金刚经》《三十五佛明经》、各类汉梵文杂咒、诸真宝告等。如今永乐大钟依旧沿袭传统，在每年的12月31号晚上敲响，每次紧敲18下，慢敲18下，不紧不慢再敲18下，如此反复2遍，共108下。至于大钟为什么要定为敲响108下，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凡敲钟108声，以应12月、24节气、72候之数。何为108？象征一年轮回，祈愿天长地久。这表明，在农耕社会里，人们希望通过佛来保佑丰衣足食。另一种说法是，佛教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鸣钟108响，以尽除人间烦恼，佛教上称为百八钟。如今觉生寺不再作为祈雨的场所，但是每逢新年来临之际，都要敲响这口举世闻名的大钟。辞旧迎新，鸣钟祈福已经成为人们迎接新生活的一种美好祝愿方式。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保护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钟最古老的作用就是礼乐的载体，也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这组气势恢宏的大型编钟乐器就是著名的曾侯乙编钟，是1978年出土于现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编钟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但是不论是用料还是体型，都和真正的曾侯乙编钟相差无几，所差的地方只有上千年的岁月沧桑。曾侯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爵位，乙是这位国君的名字，因此命名为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是这座馆的镇馆之宝。
1: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变了世界音乐史。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音律最全、保存最好、铸造技术最精湛的一套编钟。可以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对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艺术史都产生了重大的一个影响。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明确的回答了，中国古代乐中有一钟双音的这样的技术，也。

0: 战国曾侯乙编中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桐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都能奏出呈3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弓转调。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编钟呢，作为一个国之重器，它兼有乐器和礼器的双重功能。编钟呢是礼乐制度的一个载体。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乐钟是不一样的，乐器悬挂的制度不一样，另外那个使用的乐钟的数量和等级都不同。
0: 古代社会里，贵族和大臣的车仪仗队、衣帽、鼓吹规模、乐伎人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守制度、守法理，内化于心，外化于物，所用之物的质料、尺码、规格、颜色、图案，一切依据礼法。不同器物反映不同身份，制度成为分类的第一准则。比如曾侯乙编钟当中的一件乐器钹，和主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一定是对应的，因此无论是乐弦还是八义，都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含义和功能，无论是在数量、队列、尺寸方面，都成为衡量拥有者的标尺，都显示主人的权威和地位。这组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由65件青铜钟依照大小及音高的不同，编排有序地悬挂于3层钟架之上，而钟架两面磬架一面，这种呈曲形的布局正符合周礼所说的宣旋制度。那么什么是宣旋呢？宣旋制度是先秦礼乐制度中关于不同特权等级所享用乐器的严格规定，其中天子享用公旋，就是4面旋钟，诸侯为宣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曾侯所享用的3面弦乐的规格，而大夫和士分别享用判旋和特旋，也就是2面和单面旋有乐器。
2: 看过了2件馆藏重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细致地品味一下各种古钟了。咱们即将进入的这个展厅啊，叫乐古钟林，而这里是分为2个部分。说起钟林的起源，学术上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以及《山海经》《吕氏春秋》等相关的文献中。这种造型特征在中国钟林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并最终演变为中国青铜乐钟的合瓦形制特征。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早期的乐钟。乐钟就是奏乐之钟，起源于夏代。这件展品是夏代铜铃，它整体是椭圆形，一侧出飞铃，用于手持。钟和铃的主要区别是，铃是晃动铃舌和内壁碰撞发出声响，而钟则是依靠外力撞击钟体外壁发出声音。历史进入商周时期，乐钟的类型逐渐增多。《太平御览》中记载，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钹，曰椽，曰琢，曰铙，曰铎。其中铙是古代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多件组合的铙又称编铙，是早期编钟的雏形。这一套是编铙的复制品，这件是西周时期的甬钟，属于打击类乐器，因顶部有被称为甬的长柄而得名，甬上有环，用于悬挂。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钹钟十分盛行，是当时社会重要的礼器和乐器，也是先秦帝王和诸侯身份的重要标志。钹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和编钟编磬配合使用。1978年1月，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共出土了3件钹钟，它的形制纹饰相同，仅大小有别。您现在看到的是其中一件钹钟的复制品，因它的上面有铭文135字，提到了秦襄公、秦文公、秦晋公、秦献公4代世系，并着重讲了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因此这座钟被命名为秦公钹。随着时间轴继续向前推移，中原文化已经到了秦汉时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钟文化却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并传承了下来。九亭钟园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唯一一处露天的展品陈列场所，在这里最显眼的就是这处最大的亭子中悬挂的古钟，它的名字叫永乐大铁钟。没错，它和镇馆之宝永乐大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 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呢，要设置钟鼓楼，钟鼓楼上面要有大钟向全城报时。那么最先呢是铸造了一口叫做铁钟，用于打更使用的，报时使用的。据说呢这口钟呢因为音质不好，所以呢被弃置于这个钟楼之下，大概50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将这件铁钟征集入馆。
0: 永乐铁钟高有4米多，最宽直径近2米5，曾经悬挂在北京城钟楼之上，但是由于它的声音不好听，就提前退休，被废弃在钟楼下面的草地上，500多年无人问津，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于九亭钟园。而永乐大铁钟的功能是更钟，就是起到报时功能的钟。人们所说的警钟长鸣的警钟，来自于它的祖先晋钟。中国古代城池一般都有钟鼓楼，并设置晋钟。 在农耕时代，每夜鸣钟报时的时候，第三次钟响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明会典的夜禁规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饭者吃三食，二更三更四更饭者吃五食。警钟示警的同时，一般都把违规的代价也告示给人们，起到警醒提醒的作用。由此，禁钟同行们又有了新的称谓——警钟。
1: 铸造大钟是一个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那么铸造这么如此重要的一件器物呢，它要在之前呢做一些充分的准备，所以呢我们推测可能这个铁钟呢就是为了做铜制报时钟的一个预制品。
0: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钟已经不仅仅象征着礼乐，它更是记载社会发展的载体。这口永泰寺铜钟就能看出一些当时的社会问题。永泰寺铜钟铸于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这时候是大清帝国康熙皇帝的执政晚期，而铸造这口钟的人是山西巡抚苏克济。巡抚在清朝时期是地方的军政大员，一省的军政民政都是由巡抚一人把持，如此高度集中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苏克济没能摆脱这种规律。
2: 在雍正年间，那清理亏空的时候呢，经查，那么苏克济呢，贪污和挪用这个库银，一共达到了425万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大贪官。
0: 清朝光绪年间，《山西通志》中记载，当时山西巡抚的巡抚衙门中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正己封群吏，精心礼庶民，意思是说自己要带好官场风气，精心为民办事。而这副对联的作者正是苏克济。通常腐败者丧失了父母官的本心，就会把精神寄托在其他地方。永泰寺铜钟就是苏克济的精神寄托。铜钟身上部铸有大悲心陀罗尼，钟体下部铸有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的敲钟记。这段铭文不仅概括了佛钟的功用，也表达了佛教信徒的意愿。
2: 可能是这个因为自己的贪念啊，贪污这个银两，而从而造成的他自己的内心惶恐不安，于是呢就将这种敲钟记铸在钟上，以祈求呢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定。
0: 而且铜钟在铸造完毕之后，苏克济把它挂在了永泰寺内，永泰寺就在西直门内永泰胡同里。而选择永泰寺，也说明苏克济希望自己内心能永远安泰。在康熙朝，苏克济确实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康熙年间，苏克济平稳着陆，从山西巡抚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开始安享晚年。但是这并不代表贪污腐败之人可以逍遥法外。
2: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在康熙年间在任上是没有被这个发现他的贪腐行为的，而是在离任告老还乡之后本身呢他已认为呢可以安度晚年但最后呢最终没有逃脱这个法网的制裁。
0: 当时苏克济被查出共贪赃450万两白银，雍正皇帝除了抄没他的家产以外，还责令苏克济的家人赵妻帮助补赔20万。

0: 而永泰寺铜钟依然保留到现在，这口钟也在提醒着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今天，永泰寺铜钟仍然具有它警醒世人的作用。警钟长鸣，这也是钟这个字众多用法中常见的一个。警和钟的结合更加凸显了钟的文化特质，那就是时时刻刻起到惊醒之意。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口明代天启年间的歪钟，如果您仔细看这口钟，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口钟都是歪的，其原因是铸造的时候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重心没有找准而造成的。虽然这是一件不合格的产品，但是由于它特殊的身份，这口歪钟被保留到现在。钟体上铸造有司礼秉监比太监魏忠贤前铸的铭文，以显示出出资铸造人的身份和姓名，因此人们也称它为明魏忠贤铜钟。那么魏忠贤为什么要铸造这样一口钟呢？相传明朝天启年间，著名的太监魏忠贤到西山游玩的时候，发现了嘉靖年间大太监赵政所建的摩柯庵中悬挂着一口大钟，质地纯良，钟声悠远。羡慕之余，下令内知染局的掌印太监齐良臣为自己铸造一口大铜钟。钟铸成之后，魏忠贤就让人把它挂在东华门外，然后每天在宫中侧耳听钟声。可是这口大钟的声音却无法和摩柯庵钟媲美，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呢？
1: 浇铸铜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内外翻套合之后啊，浇铸铜液。那么我们就好比，其实像两个纸杯啊，倒着扣在一起，里面那纸杯小一点，外面纸杯大一点，而里面的纸杯呢，相当于钟的内翻，外面的纸杯呢，相当于钟的外翻。那我们认为呢，在这个啊魏忠贤钟在浇铸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内外翻之间的位移，所以呢，导致呢一边铜液浇得多，一边铜液浇得少。从而造成的钟壁一边薄一边厚，因此呢影响了声音的质量。
0: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有两种基本的方法，泥泛法和施蜡法。泥泛法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是应用最广的青铜器铸造法。施蜡法也叫熔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铜钟铸造的过程中有两个环节非常重要，一个是内外翻的套合，一个是铸接时钟钮的固定。中国古代的钟是一种横截面为正圆形的金属响器，它的发音主要是依靠被撞击之后钟体的震动，因此内外翻的套合和钟钮铸接的位置对接非常重要。内外翻在套合的时候必须保持四周空隙间距均匀，也就是保证铸出来的钟四壁的薄厚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使得钟声质量达到良好的效果。钟钮在铸接安放的时候也需要保持它在钟体正上方的正中位置，为了保证浇铸出来的钟钮完美的和钟体结合，一般采用预先铸造钟钮，再把钟体和钟钮铸造连接在一起。为了增加强度，保障钟钮足以承受钟体重量，铜钟钟钮有的时候会加入一个钢铁内心，铸接法可以让两个分别铸造的部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加大钟钮对重力的承受力。
1: 除了这个内外范这个发生位移之外，再一个呢，在它设计的过程中，等于钟的这个中心和重心都没有找准也体现了出一个就是时代，就是明朝末期铸造技术铸钟技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因为随着国力的衰退铸造技术呢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同时呢，它导致了它的这个钟的重心点和重心点没有找准，所以呢，无论我们怎么悬挂这口钟呢，它都是歪的。
0: 一件古代优秀铸钟工艺意外产出的残次品被保存到现在，但是这种工艺上的失败却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因为魏忠贤人不正，所以铸出来的钟也是歪的，因此这口钟也警示着我们为人要堂堂正正。而这口钟天生的缺陷，无疑为进一步研究古人的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参照。社会发展到现在，有形的警钟已然不多见了，但是无形的警钟却依旧长鸣。这些警钟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正直的初心，要干干净净地做事，堂堂正正地为官，清清白白地做人。
2: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钟体的形制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两汉后，正圆筒形的钟体逐渐代替了合瓦形制的月钟，我们称之为范钟。简单来说呀，范钟就是与佛教有关挂在寺庙里的钟。
0: 这件是收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南朝陈太建七年铜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钟体铭文铸有陈太建七年12月9日，钟一口，公羊起，弟子沈文书造，称念经的字样，详细介绍了这口钟的铸造时间、铸造人以及重量，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中国四冠钟。
3: 汉代以后发展出新的一种这古钟类型，有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范钟，实际上也是叫响钟，就是说作为一种响声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钟。它的形制呢和古代的月钟有着明显的不同。古代月钟呢是合瓦形制，横截面像两块瓦片扣合在一起，而这个响钟或者是范钟，它的横截面呢是正圆形，这一点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呢，是受到了印度佛教传播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隋唐时期，南北方钟形制不同，可能是因为地域文化发展的差异，以及佛教传播的过程，结合了咱们本土的这种历史文化。
0: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东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梵钟的样式也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以长江为界南北方钟体形制的差异。以陈太建钟为代表的钟形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自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历代相沿不绝。这是北方钟的典范，宝饰寺钟，它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梵钟。首先我们看向钟体，是整体敞开的抛物线造型，底口外张做波浪状。钟体装饰有缠枝花卉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纹饰，显得十分华丽。钟身共有铭文318个字。这种梵钟的造型特征对中国宋辽金元时期的梵钟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唐代龙兴寺钟，是南方钟的典范，和北方钟的典范

0: 按唐宝氏四中对比来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南北方繁中造型上的差异。隆兴四中基本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造型特点，鼓中外形近似垂直体，底口平齐，撞钟点比较居中。在之后，辽宋金元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北繁中形制相互影响，在保留各自一些特点之外，呈现出了南北融合的趋势。这是北宋仁王院统钟，它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佛钟，造型基本承袭了唐代以来古钟敦厚大气的造型特点，突出的特点是葫劳开始增大，纹饰逐渐细腻，钟体下部一区内有铭文116字，是阴刻的楷书体。辽金时代因地域等原因，铜矿资源匮乏，许多器物的铸造都由铁来代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阁院四中的复制品，它的体量比较硕大，钟钮为二龙交缠。我们可以看向钟口的部位，它整体呈波浪形，共有6个突出的形状，像钟的耳朵，所以这里被叫做钟耳。据说象征了佛教所说的6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钟上铸有陀罗尼经经文，这是我国现存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大铁钟。
1: 可以说呢，铸钟呢，钟不仅仅是一件使用的器物，它呢，的使用，需要有着非常高超的技术，才能达到它的这个原始的设计目的。钟声一是要纯净，二是要传得远，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金属冶炼技术，铸造的技术，以及这个纹饰、铭文这种，打磨或者是金属加工这样的一些技术都在里面。
0: 金属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之一，金属铸造技术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铸造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古钟的铸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大门类。铸造古钟不仅要具备精确的合金配比、精湛的铸造工艺，更要运用精准的声学原理，因此一口精美的古钟实际上是融合了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美学等古代多学科成果。这件是法华寺钟，属于青铜质地，最有特点的是钟钮葡萄，两龙头呈回首顾盼状，目视龙脊背正中的火龙珠。葡萄是龙的9个儿子之一，因为它的吼声非常大，所以人们常用它的形象来铸钟钮，以祈求自己铸造的钟声音也能十分洪亮。您现在看到的是弘治道钟，这座钟兼铸有百字真言及莲瓣花纹，莲花瓣内铸28星宿铭，钟体没有任何区分，铸满文字，钟身文字全都是横向排列，这也是区分道钟和佛钟的基本方法之一。横向是道钟，纵向是佛钟，其中起始部位铸有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古钟铸造精良。这一口是康熙万善寺钟，钟体铸有一部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铸在钟上， 在敲击钟体的时候，等于诵念了阿弥陀佛的名号。此外，经文间还著有佛教八宝等吉祥文饰，工艺精湛。这里有一口秦晋会馆钟，是由清代的秦晋两地的商人们出资铸造的。钮部是简化蒲牢，钟体装饰有龙狮鱼亭花卉等象征吉祥富贵的纹饰。钟群部装饰有海水波涛纹和八卦符号。它以钟为载体，记录着秦商在京城经营发展的历史。
2: 总结一下，在商周时期，钟是礼器加乐器加地位的象征。地位越高的人，在祭祀的时候就会用越多的钟来奏乐。那直到秦朝的时候，随着尊法家的兴起，这种制度就不再延续了。另外啊，古人常在钟上写上一些铭文，或是画上一些符号，所以从中我们既能够感知历史，也可以感悟文化和艺术。总之呢，中国的钟灵文化具有特殊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科技成就，也凸显出了中国人的非凡智慧。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4: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6: 上千张照片，四十年的夙愿，究竟是怎样一段经历，让传奇摄影家念念不忘，严禁古稀仍要骑行千里，镜头内外都是传奇。他的作品又记录下了祖国大地四十年间怎样的沧桑巨变，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前往大运河实地探访追寻，老二八邂逅小黄车，寻踪运河传奇。特邀大运河摄影家刘世钊老先生，从他拍摄的上千张大运河摄影作品中抽丝剥茧，为您倾情讲述流水它带来光阴的故事。运河淌岁月，万里走单骑。

水波荡漾的河流，或站或坐的小菜商们，赤脚而坐，似笑未笑的祥和，身前身后鲜嫩的小菜，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能想象？ 这是1981年北京什刹海的一角样貌吗？灰瓦屋前的舞狮，赤身小娃的撒娇畅游，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通惠河边的风貌吗？万千照片记录下大运河边上的人间风情、绝美风貌，而这些均出自一人之手，一辆28自行车。 一台徕卡相机，40年前，他单骑千里行走运河两岸。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四十年后，他重走大运河，运河两岸又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歌中唱得好，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你能猜到运河船工吃的油饼有多大吗？你能看出来这些乡亲在干什么吗？你能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土路曾经是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吗？您见过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吗？曾经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今天我们档案栏目的主人公，他拍摄的大运河照片成千上万，他不仅为大运河留下了光影的纪念，更为大运河所承载的运河文化、中华文明刻下了丰富的人文档案。拍摄下这些珍贵照片的摄影家，就是这位脚踩太和津公路自行车、看上去酷酷的老人。他名叫刘世钊，曾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摄影记者，如今已经75岁高龄了。
0: 都说刘世钊镜头内外都是传奇，如何传奇？我们不妨看一下。
1: 刘世钊194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家族可谓声名赫赫，爷爷曾是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西康王是个什么王？西康指的是现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部分地区当时共同组成的一个省，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1939年建省，1955年撤销。西康建省时拥有10万人马的刘文辉当选西康省主席，执掌西康军政大权，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刘世钊的爷爷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省和平解放。1959年，刘世钊11岁时，爷爷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全家人来到北京，住进史家胡同，原来傅作义的宅邸。1960年，12岁的刘世钊随着家人去颐和园游玩，第一次拿起相机，第一次按下了快门，从此他对摄影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这张刘文辉的肖像照就是当时只有13岁的刘世钊拍摄下来的，至今摆放在四川老家旧居中。1969年，刘世钊下乡到内蒙古兵团。1975年，因为刘世钊爷爷刘文辉生病，需要家人在身边陪护，于是刘文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刘世钊回到北京照顾爷爷，一直到去世。1979年，刘世钊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儿时的爱好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生的职业。
0: 作为摄影师的刘世钊同样颇为传奇，从业数10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这是一张在中国摄影界曾引起不小轰动的照片，作品名字叫做《空谷耗子》，这是出自刘世钊之手。这幅作品是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业界与社会极大的反响。
1: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钊用影像定格了许多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依然光当了3天。上世纪80年代，在对海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定期刊载过许多刘世钊拍摄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照片在外国读者中影响很大，他们打开了一扇扇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0: 刘世钊说，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有2件事，一件是徒步走三峡拍摄空谷耗子，另一件呢，就是千里走单骑，拍摄运河两岸。

0: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也刚到人民中国一年都不到两年。当时人民中国杂志嘛，是有个宗旨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当时有个连载的选题是文字记者沈星大提出来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一直到上路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他的选题的计划在进行采访。
1: 文字记者沈星大生于江苏江阴，是地地道道大运河边上的人，从小喝运河水，在运河玩。1981年的那次骑行，对于沈星大来说就是圆了儿时的梦，但对于刘世钊，他是一点点慢慢参悟大运河的。
0: 拍摄运河呀，人是变化最大的，也是变得最快的。我喜欢把镜头对准运河边上两岸的人，他们才是运河的生命，代表着大运河。
1: 1981年5月的一天，刘世钊与沈星大开始了他们的骑行大运河之旅，而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大运河的源头白福泉。

0: 42年了，又来到了白富泉。当年来的时候，9个龙头，大概有4-5个已经被土埋了去，今天都能看到他们给清理出来，而且也开始蓄上了水，渐渐显出了白富泉又有生机。
1: 作为大运河源头，白富泉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打通了通州城到元大都的水路，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大大提升了都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与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福泉。而刘世钊到白福泉拍下的这张照片，比侯仁之还要早上8-9年。此次我们档案栏目组来到白福泉拍摄时，正值冬季，水面已经结冰。夏季的白福泉水波荡漾，清澈的泉水从泉眼龙头喷涌而出，不能欣赏到龙泉树浴的盛景。
0: 近年白福泉遗址进行了整修，并且还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很多游客愿意到这儿来旅游。在白福泉外边的金门水渠，当年我曾经拍过一些孩子在里边游泳嬉戏，特别有意思。当年游泳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到这个遗址公园来游玩的人里大概就有他们，而且现在应该是带着孩子来。
1: 1981年，刘世钊和沈兴大在北京市内就整整采访拍摄了1个月。而北京段的拍摄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他们之后的每一站确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运河两岸的人成为刘世钊骑行大运河之行中最珍贵和生动的照片。天津海河边夜色下谈恋爱的情侣，一个栏杆站一对儿。吴桥农家院里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微山湖上渔家人在一起吃饭，高邮湖的渔家小孩等等，一个个普通的人组成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沿岸生活景象。那次骑行之后，大运河也变成刘世钊生命中再也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在他的电脑里，以大运河命名的文件夹就有5-6个，里面存着数千张照片，记录着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分照片、找底片、对照日记，成了刘世钊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
2: 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呀，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的重要性和漕运密不可分。元代时，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在北方的终点，是北京城内十分重要的漕运码头，来自全国的商货物资均集散于此，所以从古至今，钟楼和斜街这一带都是最繁华的闹市。
1: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水道调运粮食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文化已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刘世钊拍摄的照片中，有北京城漕运的重要之地南新仓，有漕运重要的水路交汇口河西坞，有徐州著名的古代粮仓，有扬州热闹的漕运码头。一路上漕运的痕迹无处不在，而北京段关于漕运的遗址遗迹是最多的。明代什刹海失去了运输和码头的功能，逐渐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由于这里风景优美，留下了一批王府和寺庙等特色建筑， 也成了目前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
3: 根据刘老师的回忆呀，在1981年，当他走到什刹海附近的时候，就被那时的农贸市场给吸引住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银锭桥畔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卖菜的小摊儿，而荷花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摊位，形成了自由市场。甚至不少的居民都说呀，经济的复苏就是在这儿感受到的。
1: 现在的什刹海这边依旧保留着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旅游观光打卡地。每年冬天，什刹海冰场也格外受欢迎。历史悠久的天然冰场也一直有专人管理维护，十分热闹。在感受过了什刹海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后，刘世钊和沈兴大沿着记载中大运河的流域一路向东，来到了庆丰闸。
0: 1981年，我们从东便门沿着通惠河骑到了庆丰村，在村口我们看见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庆丰前街，是红底白字儿。路边问着一个老汉，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二闸村，所以我们知道庆丰闸就在这边上。

通风闸最初是木制的，后来改成石头制的。闸机的底座是成个八字形。为了方便两岸的居民在通渭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两岸的居民可以通过木桥往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遇见了一个叫王慧英的老人，据他讲，他就住在这附近。 他们家已经有16、17代在这里作为船户，负责运送给朝廷的皇粮、白粮。当年王慧英老人把我们带到桥上，桥下就是清风闸的遗址。他说，当年有一个闸丁是负责。 每次拉闸的时候，要跳到水里去，把这个绳子拴在这个闸板的一个。

0: 铁环上，然后由旁边的人摇辘轳把闸板升起来或者降下去。据说当时这个水位的升降能够达到5米，现在已经看不见闸的样子了，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水流可非常湍急，水势很猛的。2016年，我来到清风村，这里边已经变化太大了，河道整理了，岸边建成了清风公园，周边的百姓到这儿来欣赏风景、休闲娱乐，非常让人高兴。那年到这儿，还特别想找一件东西，一直没找到，心里挺惦记的。要是能再见着，那就好了。
1: 大运河两岸的村落有着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1981年，刘世钊来到庆丰村的时候，就拍摄到了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活动。可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寻找时，遍访附近居民却未能找到。多年来，寻到这项民俗活动的踪迹，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在拍摄此次节目的过程中，听到刘世钊的这个心愿，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能够让刘世钊如此心心念念多年？我们档案栏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和多方探寻，终于找寻到了相关线索。这项民俗活动也让我们对运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次我们栏目也将为刘世钊完成这一心愿。
0: 从通惠河往下，庆丰闸是第二个闸，所以叫二闸。提起二闸，北京的老人都知道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玩。老北京有句谚语叫二闸的狮子会浮水。1981年，我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的表演。2016年再到二闸去，没有见到他们踪影。他们去哪儿了呢？我一直在找寻他们，今天终于在朝阳区非遗展览馆看到了他们的行头。二闸的狮子会浮水这条谚语实际上源于他们表演了一次失误。当时他们正在船上表演，结果一只狮子掉进了通惠河里，另外一只狮子一看也跳进了河里，两只狮子同时在河里表演，赢得了当场的喝彩。后来这成了他们的绝活，

0: 二扎狮子会是从明朝的皇宫里传到民间的，它的名字叫纲领五太师。为什么叫纲领五太师呢？你看它每个狮子的脖子上都带着13个钢制的铃铛，据说这个钢制的铃铛鼓起狮子来声音是特别的洪亮。从1981年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两只狮子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感到了格外的亲切。它们依然跟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保存的还非常完好。
1: 运河似乎生长在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一个月的骑行让刘世钊和沈星大越来越为大运河着迷，也不禁对其他地方的运河风貌更加好奇。在结束了北京市内的采访和拍摄后，他们开始沿着通惠河向更远骑行，正式开始出发了。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如二扎狮子

样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沧州农家院子里的武馆、镇江甘露寺的老人京剧班、苏州说书先生的说书场等等，是当地风土人情最生动的表现。

0: 百斤。这就是当时沈星大和刘世钊所谓千里走单骑的全部家当。在出发前，两个人做了很详尽的案头工作。沈星大在图书馆查资料，规划采访内容等等。他手写的资料纸垒起来啊，有一米多高，被仔细地放在这个铁框里。而刘世钊光摄影器材就有50斤左右，放在铁框里还要小心翼翼，别弄坏了。虽然在如今，这装备看上去显得有些简单，但在当时，骑车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自行车是细致，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另外一方面，自行车灵活，遇到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车子随时可以停下来，风景看得格外逼真。
1: 然而，条件简陋，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难。遇到雨天，有的土路变泥路，哪怕只有300-400米的路程，加了负重的自行车还是会陷在泥里推不动。同时还要保护相机和资料，只能两人推一辆车，推一会儿再回来推另一辆。珍贵的雨靴灌满了泥，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沉。
0: 但每当雨过天晴，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旁美丽的风景，两个人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出发。可有些时候，除了美丽的风景，刘世钊也看到了让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骑行大运河，刘世钊虽然主要担任摄影工作，可这一路的所观所想，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手中的就是1981年刘世钊留下的笔记，您看，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沓儿。为了方便保存，刘老师将这些跨越了42年的笔记用这样的密封袋保存了起来。这些笔记中啊，大多是一些行程的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流水账。但1981年6月19日，也正是他们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的第一天，这一篇中啊，却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6月19日，星期五，车出建国门，一直沿大路往东行，路南就是通惠河，简直不得了，走了一路，越走越臭，河水被污染得成了黑色，河面生成一大片白色的泡沫，中间还合着棕色的花纹。附近的居民见到我们，以为是搞环境保护的，都纷纷发出对污染的不满。刚刚离开北京10来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啊，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的污染啊，给刘世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的一个牵挂。
1: 如今，在北京通州京杭大运河通惠河边，景象与4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这里河道宽阔，水面清澈，不再有白色的泡和这棕色的花纹，还有一座龙王庙沿河而建。附近的居民也多了一个游览的去处。与龙王庙相连，是在通惠河边新建起的平津广场。广场以河上的古闸平津闸命名。
2: 运河全线贯通，通水以后，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到了这里，就不能不看看这个过去运河上的标志——燃灯佛舍利塔。
1: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诗：“一支塔影任通州”，说的正是这座燃灯佛舍利塔。古塔凌云也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是古代通州地区大运河边的地标。南来的漕船远远望到它，就知道到北京了。漕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

0: 1981年我到这儿的时候，燃灯佛舍利塔下还是花丝镶嵌厂，而且在塔底儿还有一棵榆树，现在这棵榆树已经从塔上移植到下边，种在了燃灯塔的旁边。在漕运的年代，燃灯佛舍利塔是地标建筑，船工们隔着很远远远望到了这座塔，就知道通州到北京到了。今天作为城市副中心，周围修了很多高楼大厦，日新月异。
1: 都说一只塔眼认通州，我1981年到通州的时候，真在张家湾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去的时候有条路叫关沟，其实上是沟呢，是条土路，两边住的是人家。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坐船到了张家湾，下船以后就住在这两边，然后从这里进京骑马坐轿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它关沟。但是后来到了张家湾再去问，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还在关注他的消息。
2: 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激动回忆往昔经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这位老人呢，名叫戴元成，他还有个绰号叫扛大包的。扛大包的即扛皇粮的，他是当时通州城内唯一位健在的扛过皇粮的老人。清末从南方运到通州的上等毫米，即所谓百草，就是由他们抬进宫的。刘世钊忍不住感慨，这或许是他们与漕运遗风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2: 刘世钊他们去拜访戴元成老人时，老人已经103岁高龄了，但是身体硬朗，还带着小重孙去街上玩。请大家注意这些照片，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泪光闪闪。当时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刘世钊回忆，当时老人家听力已有障碍，很多事情也都是他的儿子代为转述。当老人家得知是有人来向他问询当年漕运的经历时，这一下子唤起了老人的回忆。想到当年的时光，老人家难掩内心的激动，于是刘世钊也将这一幕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通州，刘世钊他们见到过很多像戴元成这样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都对运河很有感情，能讲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除了采访这些老人，刘世钊他们还沿途拍摄了很多当地农业工业的生产场景。
3: 除了这些啊，来到通州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是刘世钊惦记了很久的。不过这件事儿啊，得边吃边说。

0: 通州有著名的三宝，一个是大顺斋的火烧，一个是酱豆腐，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楼鲶鱼。别看糖火烧、酱豆腐不起眼，那也都是全国的优秀的旅游产品。在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都跟漕运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一去品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年吃到了大顺斋的火烧，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酥。1981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到这里来问他有没有小楼鲶鱼，结果很遗憾，当时用料都是野生的，因为野生的鲶鱼这个捕捉难度比较大，当时没有货，一直就存在一个念想在心里边。
1: 42年前到这里时，刘世钊和沈兴大没有品尝到外焦里嫩、肉质糯的小楼鲶鱼。在1900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出现了这道菜。由于小楼饭店制作工艺讲究，所以在众多饭店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仍盛名不衰。而之所以有名，也和大运河密切相关。那时用的是运河中野生的两须鲶鱼，运河中的鱼现捞现做，连煮鱼的水都是从大运河打上来的。
0: 其实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你像小楼鲶鱼、通州三宝也都算。在河西务，大油饼，那个是漕运的遗存。当年我们在通州采访拍摄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离开通州，沿着运河一直往南骑行，在83年的1月份到达了杭州的拱宸桥，那算到了运河的最南端，一共用时400多天，行程有10000多里。
1: 如果按照标准长度计算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就是3588里。可是为什么刘老师说他们骑行了10000多里呢？原来，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村子里之后，刘世钊和沈兴大还会发散着骑，去很多需要采访的地方。两人沿途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镇，访问1000000人。他们从北京出发，赶过河北清县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住过江苏徐州乾隆皇帝南下的行宫，在常州感受过米市的鱼米人家，在大运河起点的浙江杭州拱宸桥留下了10年后再骑行的心愿。大运河途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他们都骑行了一圈，各地独特又新奇的景象给刘世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14年，搞了一辈子摄影的刘世钊光荣退休了。这一年，一个新闻也映入他的眼帘。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一下子激起了刘世钊内心深处重走大运河的强烈愿望。可是当时沈兴大已经将近80岁了，身体条件已经不能支持他与刘世钊再一次重走大运河了。为了重走京杭大运河，刘世钊盘算了好一阵子。退休后，刘世钊就在准备第二次骑行，因为喜欢体育，喜欢运动，他骑自行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30里，下班30里，似乎所有一切都是在为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做准备。从1981年到2016年，30多年，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更是我们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入新时代的奋进韶华。作为摄影师，刘世钊太想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见证时代的变迁。
2: 这一年，刘世钊已经68岁了，不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那一个，但他从不想骑车有多累，只想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他的爱人也担心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一趟并不轻松的行程，但同为记者的妻子虽然口头上阻拦，但更懂得刘世钊对这个愿望的执着。
1: 通过众筹以及朋友的帮助，2016年2月28日，刘世钊从北京恭王府正式启程，开始了他时隔35年的圆梦之旅。经常有人问刘世钊，为何年近古稀还要搞这种重体力活动？乘车去摄影，岂不更省力省时？他的回答一般都是：骑行可以到达机动。

0: 车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更好地处理一些随遇情境，观察到一些更细微的场景。但更多的是因为骑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接触到生活于运河两岸的人。
1: 运河的变化的确很大，不管它的景色，不管它的人物。所以说2016年的那次骑行是去记录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在第一次骑行以后，运河已经给我心里边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第二次骑行我也是去还愿，是去还我再去骑一次的愿。
0: 在刘世钊心中，他能时隔35年两次骑行拍摄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运河，实在是大幸运。35年对人生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于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每每说起两次骑行的感受，刘世钊提及最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变化从他自己身上就可见一斑。
1: 这35年变化是各个方面的，其实上从我使的器材也有变化，当时使的胶片一下带了100个胶卷出去，沿途都要冲胶卷。第二次呢是带着数码相机，镜头也不是定焦了，也都变成变焦了，就是数码取代了过去的胶片，这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吃上也有不小的变化。第一次骑行的时候，很明显沧州咸、无锡甜，很具地方特点。而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骑到任何地方，不管南方北方，想吃什么口味，各地都有，不用担心这个。这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变化。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本期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运河英文名 Canal， 特指的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实打实的人力大工程。在陆地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啊，运河作为打通交通经济的大动脉，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商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运河不少，但是能被大家脱口而出的有这三条：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很多人熟悉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源自于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展会，并一举拿下，诸夺第一。而这个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正是为了庆祝当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东西海岸得以贯通，因此素有世界桥梁之称，也被誉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两大运河之一。而另一条则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航道，近可以沟通红海与地中海，远则可以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它是埃及的生命线，更是大国的博弈场。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不甘放下凭借殖民侵略拿下的运河控制权，发动战争，并将正在争霸当中的美苏牵扯进来。最终在美苏的干预下，英法撤兵，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斗争的胜利成为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更促进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要说在世界的各个运河当中啊，能够以大字所称谓的，当属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了
3: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2: 那么，这个 Grand 是在哪儿呢？京杭大运河有三个最，最古老，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了，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从北到南足足有1700公里。途经四省两市，贯通五大水系，而大运河的大还远远不仅于此。京杭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它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上千年来，人们依托它生活，围绕它展开政治经济活动。大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一个 DNA。

0: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如果说1981年的首次骑行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话，那么2016年再度追梦，刘世钊的镜头里记录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1: 曾经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曾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百年后，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褪色，但开放合作的基因却正在焕发新机。
0: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行。刘世钊也不禁在想，或许有机会可以坐上船再游览一次大运河，说不准那个时候啊，又可以吃上大运河边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今刘世钊每天仍然非常忙碌，他的家中一柜子一柜子的照片底片都需要整理分类，这一辈子拍下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刘世钊都不敢统计。
1: 当我们问刘世钊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可能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大运河的照片整理好捐给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引起更多年轻人对大运河的关注和兴趣。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记录在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2022年7月30日，首都博物馆本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文物展品征集新闻发布会现场，刘世钊无偿捐赠了自1981年以来2次拍摄大运河的照片。千百年来，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了100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未来将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而刘世钊所拍摄的运河照片也将在博物馆内为更多的人讲述运河两岸

0: 20万张原始照片，构建京城影像历史。北京中轴线如何刻进一个家庭的珍藏岁月？
1: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
0: 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又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2: 由于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0: 晨钟暮鼓声犹在，月往日更半里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档案特邀北京影像史研究学者刘洋为您倾情讲述《致女儿书》。我们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敬请关注。

0: 欢迎你踏入我们这个小巧温馨的家庭。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总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能给予的你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热衷收集北京城老照片的人，那就让我们从这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中去寻找答案吧。这些照片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这是你出生的这一年，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一本装满北京记忆的书籍《万园之园，圆明园盛景清晰》。同时，我许诺你，在你20岁生日之前，每年送你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智慧和勇气去追寻属于你的梦想。亲爱的女儿，愿你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想要的，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小家庭中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有梦想的人。
1: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80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他，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快30年。他手中收集的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20万张是什么概念？您天天看，每天看100张，大概得看个2000天，看个快5年半才能看完。这么多照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他是谁呢？他是如何与他们结缘的？与这些照片之间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许诺女儿一年写一本书，他又真能做到吗？对女儿的爱，对文化的爱，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他又是如何表达的？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刚刚成功，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寄托。有关北京中轴线，世人已经说的太多太多，而档案为您带来的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充满深情的故事。这些照片现在的主人叫刘洋，从小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大街长大，就像那首歌中唱到，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那刘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会爱上北京的这些古建筑呢？这咱们还得从他12岁那年讲起。

0: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12岁那年和我女儿一样大的年纪，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揣对皇家园林的好奇跟向往，本来呢是想去颐和园的，那么结果我走错了，因为命运的安排呢，我来到了圆明园。一踏入这片历史浓厚的园林，我就被这宏伟壮观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先是漫步在大水法旁，随后走进了圆明园展览馆，那里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让小时候的我了解到这里曾经是气度非凡的皇家园林，拥有着无数精美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承载了无数皇家成员的欢笑与泪水，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就在那时，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今后我来圆明园上班不开工资都行。正是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也正是这次和圆明园的初见，改变了刘洋未来几十年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开启了这段文化守护和传承的初旅。
2: 从15岁起，刘洋就开始自发研究北京的历史了，尤其醉心于圆明园。那时他一边掏书潜心钻研，一边走街串巷寻找遗失的文物，按照书上的线索去找那些失散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圆明园文物，比如中

0: 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和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还有国家图书馆旧馆的那个华表。
1: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大学毕业后刘洋还真就遇见了这个机会，如愿以偿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上班了。不过下班了就继续看书做研究，那时候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那些流散的文物，再一个就是搜集圆明园的老照片。
0: 为了收集老照片，刘洋花了不少钱，但是他乐在其中，觉得这钱花得值。除了看书搜集照片，刘洋也会去各地寻访，不仅在国内，也去英国、去法国、去美国。
2: 到目前为止呢，我手上大概有20万张北京历史文化老照片。那么呢，我一生呢很难把这些照片呢都为大家展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呢，那么通过书籍或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些照片为大家整理，并把它的背后的历史呢为大家展现出来。文化需要薪火相传，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受北京城的优美与厚重呢，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呢？其实发现呢，研究的越多，了解的越少，那么只写这些书呢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呢还得写。那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档案，那我从我闺女出生那一天开始，那么每年至少写一本书作为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也算呢对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记忆。
0: 从女儿出生起，刘洋就每年送孩子一本书。谁收藏了圆明园，五朝皇帝与圆明园，这都是送给孩子的书。在女儿3岁这年，刘洋和爱人合作出版了《老北京的门墩》送给孩子。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书中的内容成为历史，是他们在孩子3岁这年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此后还出版了《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旧影》《朕的圆明园》等作品，其实都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2: 很多人呢总是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跟研究老照片，又为什么用写书的形式呢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我认为呢，影像呢最珍贵的一点呢就是真实客观，没有人为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过去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就拿近一点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的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在那儿就能大概看出具体是什么年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就很不同，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还有韩流，到今天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唐装、汉服、马面裙，这才是最 CT 的，对不？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儿，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最大的特点。现在的父母呢，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呢，孩子们呢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座老照片放在那里，他们就会看到妈妈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那么用的文具是什么样子，电视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勾勒起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可以快速直接地反映历史的节点，这是文字记录所实现不了的。我的研究从历史瑰宝圆明园出发，穿越宏伟壮丽的3山5园，直至覆盖整个古都北京，我的探索之旅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积累的照片日益丰富，我越发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脉络所系。随着足迹遍布更多的角落，我仿佛已将身心融入圆明园的美景之中，然而思绪却早已跨越了城墙，飘扬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

0: 此刻的我虽身处这座千年古都，但心灵却已漫游至五湖四海，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我手里的照片呢梳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表现出的历史背景呢完全不同。像我手里两张照片呢都是正阳门，一张拍摄于1900年，一张拍摄于1907年。1900年这张照片呢在拍摄不久就毁于庚子事件后呢，根据这张老照片1907年在原址按原样进行了复建。那么仔细对比两张照片呢，还是可以看到略微的变化。那么收入这些照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他们熟悉的建筑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这六张连片非常珍贵，它们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北京中轴线全景照片，这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个英国的随军记者进入北京，他手持先进的摄影器材，捕捉下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风光旧影。这些黑白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墙的雄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庙宇的庄严肃穆以及园林的别致优雅。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东方之都与当代影像技术碰撞的年代。我们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组战争照片，第一张中国东北区域的照片，第一张北京的照片，第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第一组紫禁城的照片，第一张清朝皇室恭亲王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标志着北京影像时代的正式开启，为后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随军记者叫菲利斯·比托。
0: 当时收集他的照片呢，我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呢，他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他来到中国之后呢，拍摄了第一张北京历史照片，这张全景的六连片是北京中轴线第一张全景照片。我在美国见到他时候非常吃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他再历史悠久的照片。那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是1860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还比较保守。从照片可以看到和乾隆时期呢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几张照片呢，我费了很大劲才从美国得到它电子版。通过对照片的研究，那么对我们对研究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历史风貌意义非常重大。
1: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与灵魂，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线条刻画于地面，而是一条纵贯北京市中心的大道，沿线矗立着众多著名建筑，自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这条轴线为基准，宫院、坛庙、胡同、民居依次铺展，构成了气势磅礴、秩序井然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建筑大师梁思成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自元代定都以来，大都城的中轴线已初具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经过精心营造，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后续的扩建改造中不断完善。这条轴线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既承载着古代皇城的辉煌遗迹，又展现

0: 沿着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丽，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整条中轴线就像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将北京的历史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北京的城市景观线，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无论是身处其中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礼，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1: 要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0: 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为什么选择出版一本儿童绘本？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当我看到这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深感震撼。相信在刘洋的心中啊，也并非一定要将他们小心翼翼地藏进他的个人珍藏当中，而是要将他们如宝石一般地展现给众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领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和魅力。
0: 在刘洋收集的照片中，最能体现中轴线上一个历史变迁的地方，是故宫内的太和殿前广场。他经历过八国联军的耀武扬威，侵华日军的趾高气扬，也见证过华北侵华日军在受降仪式上的狼狈不堪。最重要的是，刘洋在前几年收集到的一套非常珍贵罕见的照片，在太和殿前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又称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会，却没见过这次大会的真实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召集，表示中国人民决心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四字后由郭沫若题写。从这些老照片里，我们可以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而刘洋希望的也是尽可能让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被更多人看到。这些照片所蕴含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不仅仅是静止的画面，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沿着这条中轴线，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辉煌时刻，感受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同时也能看到历史的阴影，体会到国家的挫折与磨难。这些照片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2: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也已经走过了童年，迈入了小学的大门，成为一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刘洋的眼中，她早已超越了孩童的稚嫩，成为了一个让人骄傲的少女，每一个笑容都洋溢着纯真与自信。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女儿的倾诉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期待，希望她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汲取到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辉煌历程和文化传承。
1: 这是我出版的关于北京中轴线第一本书，也是我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送给女儿关于中轴线的第一本书。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问我，因为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而且你手握数万张关于中轴线老照片，为什么呢？这本书只收录了700张照片呢？翻开这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这其中呢收录了很多的老照片，大概都是一些有很明显变化的这个老照片。虽然我女儿当时呢还很小，但是我想通过这些老照片呢，让她看到在这些建筑在历史中的风云变幻。 比如说像太和殿宝座这张老照片，这张照片呢就讲述了100多年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第一张照片呢是1900年时候呢一个当时的八卦。

0: 联军的一个日军记者拍摄了一张太和殿照片，此时的太和殿呢还保持着清朝末期时候的样子。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宝座呢因为袁世凯篡位登基，后来呢就把这个宝座给扔掉了，换成了袁世凯自己定制了一个西洋式的一个沙发型宝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登基的闹剧呢，83天之后不久就被全国人民的谴责下退位了。当时时局较乱，这个宝座呢就一直保持在太和殿供人参观。到了解放初期呢，因为考虑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我们就想寻找原来那个老的历史宝座，结果这张老照片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根据照片的显示呢，当时清朝的皇帝的宝座呢和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来在故宫的库房中确实呢也找到了20多个类似的宝座，但是呢每个宝座呢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哪个宝座是历史上太和殿真实的宝座呢？那么那张1900年那张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照片对比，发现其中一个宝座和1900年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后来经过10年的修复，这个宝座呢，终于焕发它的风采，就是我们现在去故宫太和殿参观能看到的那个宝座。那袁世凯那个历史老宝座呢，就收进了库房。至此呢，太和殿呢，因为一张老照片，又再次恢复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像这种老照片呢，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是收录的非常多，都是为了让我的女儿和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轴线上每个建筑的历史变迁。
1: 刘洋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的照片选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也正是在出版这本书的同年，刘洋又出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书，而这本书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本儿童绘本。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难道不是应该展示这些老照片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儿童绘本？
0: 亲爱的双双，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的校园生活真是有趣又新奇。这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那就是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中轴线。老师希望你通过这个作业，更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传统文化。不过呀，我发现市面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看的中轴线读物。于是爸爸决定给你写一本书，让你读起来，理解上既简单又有趣。想了又想，我决定给你写一本关于中轴线的儿童绘本。这本书里有好多好看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轻松了解中轴线的历史和故事。爸爸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对中轴线产生浓厚的兴趣，长大以后也能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本书像一颗小种子，会在你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
2: 我手中的这个绘本就是我出版的关于中轴线的第二本书。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呢，出版这样一本儿童绘本，它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可以能够在书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来感受那么老照片所带来不了的历史的厚重的文化内涵。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翻翻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其实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南起永定门、景仙龙潭、天坛、天桥地区、正阳门、天安门，穿过故宫建筑群、景山、地安门、鼓楼、直抵钟楼，形成北京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2008年以后，这条中轴线的最北端延伸至鸟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汇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这里面都画得很清楚。
0: 我在这里做了许多的拉页、跨页和翻页设计，用长拉页、大拉页描绘3000年古都中轴线的建筑的变化和雄伟壮观。用翻页的形式呢，让孩子穿越时空，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比如说地安门这页，那么我就用翻页的形式呢，在页面上增加了一个小窗，这里面

0: 那就是地安门。那么地安门呢，我也在里面写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地安门被毁后重建，为了交通便利，1913年、1923年将地安门两侧的皇城墙拆除，1955年地安门拆除。这些呢，当然不是我空口无凭想象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我通过老照片发现的。那么呢，这也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了解的中轴线的历史。我希望他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产生兴趣，也能够理解并记住这些知识。通过这本绘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传承。在书的后半部分还有15张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文字史料，真实还原北京中轴线过去的时光。在最后还有补充知识的板块，这个部分需要家长带孩子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知识，辅助亲子共读。希望孩子们通过带你看北京中轴线，重拾中轴线生长的历史蜕变，那么掌握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精髓。
1: 除写作之外，刘洋平时还经常受邀到学校讲堂，与众多北京历史古迹中，从皇家园林到王府建筑，从胡同文化到北京民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跟着上瘾。
0: 我的童年呢，曾经被历史点亮，所以我希望自己呢，能也在下一代身上种下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有一天自会成长，并且会为参天密林。
1: 相较于同龄人，刘洋犹如逆时光而行的旅者，他无论是投身于收藏与研究，还是致力于写作与授课，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迈向理想的彼岸。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征途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潜心耕耘的执着，让点滴的努力汇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对于刘洋而言，这项看似慢的事业却给予了他最深的安宁与最强烈的成就感。手中还有那么多照片，他要如何展示给大家？这些照片都从何而来？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啊，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我手中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2月2号的《人民日报》，2018年2月2号的《北京晚报》，2018年2月2号的《新京报》。 还有呢，这一张张拍摄于大北照相馆的照片，这是一张张寄出去过有邮戳的首日封。别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一些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套。这是刘洋和他的爱人约定好为女儿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有刘洋为了逼自己创作，许诺了孩子每年都要写出一本书。 看似小事啊，但却不易坚持。试问有几个家长能做到这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蕴含着深深的爱意。刘洋在今年还筹备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200问。在影像大集和儿童绘本之后啊，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出书呢？这本书又有哪些亮点和新鲜之处呢？
1: 因为是2月2号出生，所以叫你双双。今年你已经12岁了，即将步入青春的门槛，即将开始中学生活。我和你妈妈每个周末假期，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你去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参观。

0: 不知会不会在某次参观中，也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说，这十二年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我们全家的照片、MV 和家庭合影。每年到你生日，我们会送给你生日棒、生日照片，还有这些厚重的书籍，这都成为我们家庭珍贵的家庭档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我还会送给你一本书，也是关于中轴线的，《北京中轴知识一点通》，我管它叫二百问，由繁至简，由简至极简，通俗易懂。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普世，能让更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了解北京中轴线，能让更多人走进北京中轴线，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北京中轴线。
1: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咱们闺女真的长大了，她就像一棵小树苗，越长越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她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广。不管她今后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对中轴线情有独钟，是否深耕于北京历史文化，她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是我最特别的存在。
2: 如果说北京文化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连序言都不到。这是刘洋，这位对北京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学者，坚守了30余年的心声。他的执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对历史的敬畏。在刘洋的眼中，北京文化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每一砖一瓦，每一条胡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他每日每夜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缺席。刘洋的女儿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或许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些书就难以完成，这些珍贵的照片也难以面世。他并非强求女儿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希望为他留下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度。他的这种父爱虽不张扬，却深沉而坚定。对于收集照片、研究历史，刘洋说，这像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吧。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他深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需要耐心、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但他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0余年的坚守，让刘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深入胡同，走访老宅，与老人交流，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0: 我的家就住在二环的里面，我的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北京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它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赋予了我们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记忆都深深地烙印着古都文化的厚重、红色文化的热血、京味文化的独特以及创新文化的活力激情。回顾我们这一家，在过去12年里，我们用镜头捕捉了北京每一个瞬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无论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还是古老胡同的静谧悠远，都成为我们影像中独特的印记。而在这变化之中，北京首都文化的气质和风范始终如一，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我们家庭记忆之中。在未来的悠长岁月中，我们将继续秉承这一传统，用镜头精心捕捉并珍藏生活中那些无与伦比的精彩瞬间。我深信每一个镜头都将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味和珍藏。

0: 你们先吃吧，我去看看啊。这糖醋鱼啊，哎，就是大梅子他妈做的最好了，要形儿有形儿，要味儿有味儿的。
1: 奶奶，那叫色香味儿俱全。嗯，
0: 吃。你看这天怀呀、啊，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找这么一个女人。当初啊，要是找了你多好啊，这亲上加亲，是吧？
1: 就是的，小姨，我都听我奶奶说了，您那会儿为什么不坚决一点？要不然哪能轮到他呀？

0: 妈，你能离婚吗？他们不想我们待在江家，咱们就走吧，何必寄人篱下呢？
1: 这是我的家，我不会寄人篱下的。尊老爱幼是我应该做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对我们，那是他们的问题。
0: 妈，家是什么？家就是这样的吗？
1: 妈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爸，回家吃饭吧。
0: 我不想回去，也没胃口。
2: 那你不回家也得吃饭呀。下馆子去吧。妈掏掏看看有没有钱啊。你闭上眼睛呀。你猜，左手还是右手？
0: 妈，我有钱，我以后要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
2: 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你不有钱吗？有钱你赶紧下馆子去吧。
0: 我想自己再待会儿。
3: 待会儿吧。
4: 慢点啊，这有点滑。走，
3: 我来吧。
4: 不用了，这离你家可不近，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慢点啊。嗯。哎，你家里不是有自来水吗？怎么还在江边打水？
3: 自来水不得花钱吗？
4: 主要是浇菜地费水吧。
3: 嗯。
4: 真没想到，局长家里也这么勤俭节约。
3: 主要是我妈，她在节约上很有心得。
4: 哎，像刘老师这样的艺术家，也懂得勤俭持家啊。
3: 艺术家下了舞台，也是普通百姓，也得为家人的吃穿、精打细算过日子。
4: 说的也是，不过我觉得你倒是遗传了他的优良品德。
3: 我跟他可没法比的。

0: 我来吧。你能行吗？能行，谢谢。小雪。
1: 怎么了？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儿跟你说。哦，什么事儿？你说。我买了两张电影票，进入特别好看。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去看吧。
0: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了。那明天呢？
1: 或者后天也行。不好意思，我最近都没有时间。你先回去吧，我很快就到家了，你不用送我了。
0: 那小雪，我就在这站着。如果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回头喊我。

0: 这雪累了吧？不累，你在草原上干活啊，轻松多了。你们在草原上都干啥了？捡牛粪、牧马、驯马。
1: 什么？不是，你一个小姑娘，你还驯马？当然了，我不仅驯过马，我还驯好过2匹马呢。
0: 快跟爸爸说说。 那会儿啊，是我插队的第三年。那次我参加纳达慕大会，你参加纳达慕大会？是啊，纳达慕大会邀请你呀。没人邀请我，我们一群知青一块儿去的。那天大家特开心，都喝多了，然后呢就不知道怎么的，要闹着套马，我也稀里糊涂上了马。结果啊，我刚上马背就摔了个狗啃泥。但是那次以后。
2: 我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套死马，最后还真被我训成了。
0: 看看我女儿，受伤了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没受伤。
0: 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危险的事情。
2: 哎呀，可惜啊，咱们都没看到咱丫头的英姿。
0: 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去草原，我给你们露一手。
2: 他可算是回来了，留在那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姐，你回来了。

0: 他们在院子里干嘛呢？
1: 不知道。
0: 电影这么快就结束了？
1: 不知道。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小司机惹你生气了？
1: 我压根就没见着他人。奶奶，您说他是不是有意躲着我呢？你连两天下班都没见着人影了，而且他们单位的同事都说他最近神出鬼没的。
0: 哪个男人啊，没几个好朋友下了班在一起啊，喝酒吃饭，正常，正常的。
1: 正常吗？
0: 正常。
1: 奶奶，您说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不可能，谁家姑娘比得上我们家大梅子？
1: 我觉得他像是有人了。
0: 哎，你别瞎想啊，你直接去问问他呗。
1: 那要是我问了他，他说是呢，我怎么办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哎，奶奶，
0: 老话说呀，男追女啊各座山，女追男呢各

0: 层纱，一个大姑娘都没追上，就是没缘分嘛，也是她呀没福气。我要让她有福气。
1: 哎，奶奶，要不你现在就去找我爸，让我爸跟他谈。
0: 现在？
1: 嗯，就现在。哎呀，你就别干了，走走走，我扶你去。
0: 好，慢点啊，
1: 慢点。
0: 好，
1: 哎，走，找你爸去。
0: 天怀啊。
2: 对吗？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哎，你们俩。
2: 老太太，什么事儿那么神秘？
0: 天怀啊。你那个司机啊，小陈我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孩子啊跟大梅子挺合适的。
2: 哦，然后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闺女的终身大事啊，你也得张罗张罗呀。
2: 哦，这个是件大事啊。
0: 可不嘛，挺大的事儿。你呀跟小陈谈谈啊，让他抓紧准备准备，上咱们家来提亲。
2: 嗯，您说我是以领导的身份命令他来提亲呢，还是以爸爸的身份逼着他来提亲呢？
0: 这个
2: 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0: 什么呀，你把我绕进去了。不是命令啊，也不是逼着他，你呀就跟小陈啊谈一谈，你告诉他呀大梅子喜欢他，我呢也挺稀罕这孩子的，你不也夸他不错吗？你呀就把这几层意思啊都告诉他，他不就明白了吗？
2: 以江梅那个性格，这些话他肯定跟小陈都说过了。
0: 他说归他说呀，你说是你说啊，这分量啊不一样。
2: 对，要说分量的还是我这个局长更有分量，对吧？
0: 对呀，局长有分量。我不管了，反正啊我是喜欢小陈了，我就是想啊他跟大梅子结婚。
2: 江梅出来吧。
1: 爸，你找我？
2: 你看你把奶奶给逼的啊，不是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啊？
1: 我矜持不了，我就是喜欢他。
2: 啊，你喜欢他就要让我这个做领导的逼着下属。爱情是两情相悦啊，不是硬碰硬。
1: 对，爸，您说的都对，但是吧，他有的人呢，就是后知后觉，你就得敲打他。哎，这不是逼他啊，这是在唤醒他内心爱情的种子。爸，
3: 你跟他谈谈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这是在为女儿争取幸福的同时，也解决了你下属的婚姻大事，
1: 两全其美嘛。
0: 说得好，你看大梅子多有文化呀。
2: 妈呀，我的亲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等着他们自己开花结果吧。
0: 我等不了了。哎，我看出来了，你心里呀只有那一对母女，你咋管你亲闺女的婚姻大事儿啊？
1: 大梅子，奶奶去说去。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就别掺和了。
0: 有奶奶呢。
2: 哎呀，
0: 我都快被咬死了。大梅子啊，咱们回去吧啊。
3: 奶奶，再等会儿啊，你抹点清凉油。
0: 抹了没用啊，你看看，哎呀。哎呀，我都受不了了，真的。哎呦，快，大梅子。
3: 奶奶，来，给我扇子来，给你扇上啊！
0: 你把奶奶搁在这儿喂蚊子呢？
3: 奶奶，你再坚持一下嘛啊！

0: 这能懂吗？
1: 嗯，懂了。你这个解题思路啊，特别清晰，我一看就明白了。李斌，这周日有空吗？
0: 有。
1: 那我们去动物园吧，我这有两张票。
0: 那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不想去。
2: 哎，不是玩火吗？小王，我给你看。向上，向上。哦。怎么了？心情不好，想什么呢？
1: 打你的球去吧。
2: 什么意思啊？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1: 千疮百孔。我请人家去动物园，但拒绝了。
2: 谁啊？胆子这么大，说出来，帮你揍他。
1: 你兄弟李斌。
2: 他呀，他就是个木头人，你不用理他。
1: 可是他有时间也不陪我去。
2: 啊，他就不喜欢动物。
1: 你怎么知道的？他不喜欢动物。
2: 他都不喜欢动物，怎么会喜欢动物呢？嗯，你票都买好了。嗯。这样，别浪费了，我陪你去。嗯。
1: 那这一张也给你了。嗯。再见。向东，向东。

0: 就是铁将军。大美藏，咱们今天早点回去吧。
1: 奶奶，您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好好好，奶奶啊，为了你豁出这条老命了。
1: 奶奶最好了。哎，奶奶，您一会儿见着向东，您打算怎么跟他说呀？
0: 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哦，
1: 咱俩先演练一演。
0: 不用演练，我啊见了小陈就跟他说，你们局长让我问你，您什么时候来提亲啊？
1: 啊，那会不会有点太直接了呀？
0: 就得直接啊，我还得加上一句，你要是娶了我们大梅子，你就有前途了，不然的话。
1: 不然？不然什么？
0: 你傻呀，这个话不能全说出来，留一半啊，让他自己去想啊。
1: 哎，那他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逼他呀？
0: 这就对了，就得啊给他有压力。哦，
1: 有道理。姜还是老的辣。哎，不过奶奶，您一会儿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也不能太凶，也别吓着我们家向东。
0: 奶奶都心疼你了，一个女人啊，一旦对自己的男人太好了，这将来的日子就要受罪了。
1: 哎呀，为了他受罪，我心甘情愿。

0: 他不是不在，就是故意在堵着我。依我看啊，小陈啊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1: 奶奶，您不知道别瞎说啊，他是个好男人。
0: 是好男人，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1: 也许大概。奶奶，他要是真有人了，那我怎么办呀？
0: 哎呦，倒霉死，倒霉死，总有办法的。要不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去，见不着人啊，我们就不回来了。我们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我就不信搭不下一个小司机。
1: 奶奶，他不是小司机啊。
0: 哦，对对对，大司机啊。你看你看看这钉子。
2: 哎，你抹点清凉油嘛。
0: 这抹什么？
3: 胃还难受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没事儿，水土不服，过两天就好了。
3: 从小胃不好，就是不按时吃饭。
4: 这得怨你把我生那么娇气。
0: 江梅怎么还没回来啊？
4: 姐姐，她最近总往陈向东那儿跑。
3: 哎，你姐对陈向东那真的是一往情深，这陈向东也是，行不行的就给句痛快话，这么吊着江梅算怎么回事？
4: 哎，你还没跟我说你跟陈向东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哦，我给我爸写的信被他弄到水里了，就这样认识的。
3: 你给你爸写的信掉到水里了，那然后呢？
4: 然后我给我爸打电话，是他接的，他问你是江雪吗？嗯，
3: 他偷看了你的信了。那是你让陈向东去车站接的你啊？
4: 也不算，是他非要弥补我，我才让他去的。
3: 那他是不是对你有那个意思？
4: 没有，
3: 有也很正常。
5: 江雪，
3: 你说陈向东对你有意思？
1: 难怪这两天他不在宿舍，
5: 原来是被你给勾走了。
3: 你了解情况吗？指责人也要有真凭实据，那都是未婚青年，都有恋爱的权利。
4: 姐，你误会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5: 狡辩！你们俩最爱狡辩了，告诉奶奶去。
3: 没事儿，别怕，兵来将挡。
5: 你是饿死鬼投胎吗？
6: 你心情不好冲我发什么火呀？
5: 我是你姐，我对象都要被人抢走了，你还有心情吃饭？
6: 脾气那么差，谁会喜欢他呀？
5: 你说找打你！
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5: 江天，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跟陈向东到底怎么回事？小雪都说了，没关系。
5: 他胡说，没关系，陈向东会开车去接你啊。
3: 这件事情已经跟你解释一百遍了，信不信是你的事情。你不要诬陷江雪。
7: 碧云。孩子的终身大事儿，这不是小事儿。这陈向东到底是喜欢我们大梅子还是江雪，总是要把他搞清楚的嘛。
5: 怎么搞清楚啊？
7: 去问问陈向东，你们两人敢去对峙吗？
3: 为什么不敢？去就去。
5: 那我也去啊。
7: 哎呀，大姑娘的，你去干嘛呀？被人家知道的笑话呀。
5: 那现在就去。我爸在市委开会呢，他肯定也在那儿。
3: 吃了饭再去吧。

0: 待会儿我问他，你少多嘴啊。
1: 陈向东。
2: 啊，刘老师，嗯，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等天怀呢。
2: 啊，局长开会呢，可能还得有一会儿。
3: 哦，没事儿，你擦你的车吧。
2: 那行。
0: 嗯，小陈啊。
2: 哎。
0: 听大梅子说啊，他找你没找到，大晚上的你到哪儿去了？
2: 啊，我这几天下了班啊，都会去江边走走，也是没事瞎溜达。
0: 跟谁瞎溜达呢？
2: 就我自己啊。啊，怎么了，奶奶？
0: 没什么啊，我就问问。
2: 啊，
0: 小伙子这么精神，一定不少姑娘围着你吧？
2: 奶奶，我这身边啊，都是一群汗臭味的糙老爷们，哪来的姑娘？
3: 江雪回城是他让你接他的呀？
2: 啊，是我接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不小心把他寄给局长的信给弄湿了，所以为了表达歉意，我去接的站。
0: 那后来你们见了吗？
2: 后来我们还见过一次，我想请他去看电影，不过他没答应。奶奶，刘老师，如果这件事儿是我给他造成了困扰的话，那么我保证以后我不会再去打扰他。
0: 大梅子找你，你玩失踪，你倒跑去约别人看电影了。
2: 奶奶，我跟江梅不是那样的关系。
3: 我们就是随便问问，你不用紧张。
2: 那刘老师，你要不然在旁边歇会儿？
3: 没事儿，我们到旁边去溜达溜达。
2: 那行。刘老师再见。
3: 哎，
2: 奶奶再见。
3: 好，
1: 哎，不是，你们俩这也没帮我说话呀。
4: 我看说什么也没用了。
1: 什么意思啊？
4: 我累了，我回去休息。
1: 奶奶，刘碧渊，陈安东是不是说什么了？
3: 他说你们两个人不是恋人关系。
1: 他直接就这么说的？
3: 是的呀，你奶奶也听到了。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3: 多给小陈些时间，先以普通朋友慢慢相处着看看吧。
1: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跟快慢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说的有道理。
1: 那你说，怎么才能让他喜欢上我？
3: 我看他车上有一本《复活》，他应该是喜欢文学。你也看一些名著，跟他聊聊文学，不懂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请教他。这样你们两个人不就有了共同话题了？
1: 真讨厌看文学小说。他要是喜欢什么武侠，打个弹弓什么的，这个我擅长啊。
3: 人家在说托尔斯泰，你在说弹弓打鸟，你觉得你能打动他？
1: 那没别的招了。
3: 你也可以让自己淑女一点，多点女人味儿，这样会让男人对你产生保护欲。
1: 哎，不对，柳碧云，你是故意羞辱我的吧？专挑我不行不喜欢的说。
3: 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是你在问我。
1: 这些话留给你亲闺女。
3: 江梅，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应该到？

0: 那么想听啊？
1: 是你应该做的。
0: 对不起，满意了吧？
1: 会承认错误，就多了一点你。

0: 回来了。
1: 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啊，干嘛？你说。
1: 你看，
2: 您去学校查我成绩了？
1: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这个成绩上不了高中。
2: 这还有一段时间吧，不着急。
1: 不着急，只争朝夕。妈给你找了一个秀才爷爷，课外辅导。
2: 课外辅导？那还叫课外吗？我不去。
1: 不去。那我只好把你偷钱的事告诉你。
2: 大人，我不说了。
1: 不说是有条件的。
2: 你要挟我？
1: 这就是要挟。
2: 好吧。
1: 真乖。
2: 被逼的。那个秀才爷爷是什么人啊？
1: 这个秀才爷爷可不是一般人，十几岁中秀才，后来去日本留学，今年已经快90岁了，依然坚持退休以后义务辅导中小学生。
2: 这么厉害的人会愿意辅导我这种差生吗？
1: 他开的这个班专门是辅导比较差的学生。
2: 啊，差生班？

0: 百步，中无杂树。谁在外边呢？
1: 报告，
0: 进来。你叫什么呀？
2: 莲花巷江二爷，幸会老先生。哦，
0: 昏名霸气，老朽诚惶诚恐啊。
2: 老先生您真幽默，我喜欢。
0: 成绩单拿来。坐那儿吧。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以为成绩比我好呢，原来咱俩差不多。
0: 江二爷，是你继续讲啊，还是老邱讲啊？
2: 学生江林，老先生您讲，您讲。
0: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啊。

0: 想得好，想得好。
1: 临近水源，便有一山；山有小孔，
2: 便多一山。
1: 便多一山，仿佛若有光。哎，你等等我呀！
2: 我家远要先走了。
1: 烦人。

0: 哟，吃那么素呢？
1: 什么呀？可以呀、啊。哎，慢点，慢
0: 点，慢点。好吃吗？
2: 五分出来了，
3: 是鱼汤。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爸，你这是给谁包的？
2: 给你补补脑。拿去补习班，跟李冰一起吃。
0: 我不要了。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跟那傻瓜一块儿。
2: 这样说你兄弟，你觉得合适吗？李冰的性格是有点孤僻，不太容易和人相处。但是作为家人，能看着他摔倒不去扶，还要踩上一脚吗？哎，你知道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吗？
0: 不知道。
2: 这个本来啊，天堂和地狱都有一锅非常美味的汤。哎，地狱的人呢，为什么瘦得皮包骨头？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一丈长的勺子，他们不能把这个汤喂到自己的嘴里。天堂的人也有一把一丈长的勺子，可是他们为什么过得很幸福，吃得也饱呢？
0: 因为他们直接拿手抓，
2: 因为他们懂得分享。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不就吃饱了吗？
0: 那是他们太笨了，直接拿手抓不都能吃到了吗？
2: 这鱼汤你抓一下试试看。
0: 我试试。
2: 行了行了行了，我要送到补习班里去给李冰吃吧。
0: 我去送。我去送，分享就分享。
4: 分享快乐，分享快乐，要学会分享。

0: 奶奶，
1: 呀，
0: 奶奶，我听说我爸分到了一个可以安排工作的指标，
1: 太好了。奶奶，那你要跟我爸说，把这个工作指标给我啊。
2: 不给你，给谁呀？难不成给了蒋雪？
1: 不，倒不至于。可是还有我大哥嘛。
2: 对呀，还有我那大孙子呢。

0: 您要是真疼我，您就跟我爸说，让他把纸片给我。
1: 这个得看你爸爸自己怎么定了。你大梅子，奶奶在家里闷死了，陪奶奶出去走走吧。
0: 我不去，没有指标，我哪儿都不去。
2: 我想把指标给小雪。
3: 真的吗？
2: 小雪这些年跟着我们吃了不少的苦，我想补偿一下这孩子。
3: 你有这句话我就知足。指标还是给江梅吧。
2: 现在人人都盯着这个工作指标，只有你呀，风轻云淡。哼，
3: 风轻云淡，家里还有那几座大山呢。哎，我听说有可能恢复高考，你听到了吗？
2: 我也听说了。
3: 如果真有这样的政策下来，咱们家这几个孩子，江雪最有希望。江梅基础太差，哎，可以把这个指标给江森，他就从农村可以回来了。
2: 不行不行不行，江森是农婚，按照政策呀，这个在当地结婚的知青就自动放弃了知青的身份，就不能返城，不占指标了。
3: 那江森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农村啊？
2: 目前只能这样了，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现在没有一个指标啊，找个临时工都难。
3: 你就别操心江雪了，一会儿回家你听我的，你别提他啊。
2: 遵命。
1: 我说一件事儿啊，天淮啊，既然我那个大孙子的指标用不上啊，理所当然该给大梅子啊。哼，
4: 难受啊？怎么了？没事。
1: 哎，我说要紧的事儿呢。
2: 这个事儿啊，我正要跟江梅说呢。局里今天开会决定，凡是有指标的都要统一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啊，安排工作。
1: 考试？
2: 对，下周五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我也要考。
2: 你为什么不考？你特殊呀。
1: 大梅子就不用考了，就干他妈以前的工作就行了。
2: 哎，他要是考得好，有这个可能的。
1: 你是局长啊，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2: 哎呀，正因为我是局长，我更不能搞这个特

0: 说话了，我要是带头犯错误，我以后怎么管下边的人？
1: 我不管，我不考。
0: 你不考，你就把你的名额让给小雪。
1: 哎，怎么说话的？胳膊肘子往外拐呢？
0: 哎呀妈，这个小雪也是我女儿，要不是碧云当时劝着让我把这个指标啊留给江梅，我就是想把这个指标给小雪的。
1: 爸，
0: 你小声点，我听得见。既然指标给你了，你就抓紧时间好好复习。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就算是临阵磨枪吧，快不了也亮。吃饭。
2: 对，我还有一件事没跟你们说。明天开始我也要上班了。
1: 啊？
0: 哪个单位？
2: 环卫局。
1: 环卫局？
2: 对，环卫局招临时工，我去报名了。没想到他们真录用了我。
1: 你去当环卫工人？
2: 一个月工资是18块，干得好的话还会有奖金。
1: 他们已经录用你了。
3: 我说两句啊，
1: 江雪，你就是出去工作，你也不能干那种活。局长的女儿扫马路，你想上报纸吗？你这不摆明的让我爸和江家难堪吗？
0: 局长的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扫马路？我不觉得丢人啊，没有这个清洁工，哪来那么干净卫生的城市呢？
1: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也不觉得丢人。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就别一唱一和的了。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吃饭吧。
4: 等一下，爸，我能有指标吗？
0: 吃饭。
1: 放哪满哪。
4: 为什么？
5: 工作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商量有什么用？没有指标，不还得出去做临时工？扫马路的工作也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天环卫局院里好几百个知青，被录上的也只有十几个。
1: 这个情况我了解，就是临时工还有其他的活可以干吗？
2: 你也觉得我扫马路给你丢人了是吧？你可是名演员，
1: 以后你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就抽你。
2: 你怎么去抽江梅啊？
1: 因为你是我生的。
5: 妈正想说跟你聊一下呢，现在外面都传有可能恢复高考，你从小学习好，妈希望你能把书本捡起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政策下来，也不要打无准备之战。
2: 我要上班，我不愿他们说我是吃闲饭。
1: 你可以先干着，妈的意思是你可以边干边看看书。
2: Thank you.

0: 将军，你老实跟妈说，我会许你。
1: 妈，我也不知道，我不敢去查，我害怕。

0: 刘老师，您就是经济团的台柱子刘碧云老师。签到生活中的您了，我是您的忠实戏迷。我叫周医生，我是放射科的。啊，你好，周医生。
1: 不是医生，是医生，一人的医，生肖的生。 我回回去看你，上周你演了一幕就换人了，边上的人硬是没看出来，结果还被我给骂了。你是来看妇科的？

0: 放心，妇科医生我都熟，我这就给您安排去，您别急啊，您等着。
1: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2: 肠胃炎，小雪你进屋吧。你给我倒杯水。
3: 你这个媳妇儿当的真清闲啊，我儿子大局长被你当下人使唤着，这外人听到了说三道四的，你脸上好看吗？
2: 妈，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这是政治思想错误。
3: 就家里的事儿还成政治错误了？哎呀，你这局长太太的派还教育上婆婆了。
2: 下人就不能说封建老思想，你可以问问你儿子，天淮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被下属举报了，说领导骂下属是下人，思想觉悟有问题，行政职务被撤销。
3: 一句话这么严重了？
2: 是的。
1: 妈，我是当局长了，不也下基层工作吗？平等对待，在家在局里都一样。
3: 绕了一圈你还是护着你媳妇儿。你护着吧，吃苦遭罪的就你自己。傻小子。
1: 小雪没什么事吧？
2: 没事儿，我同意江雪去环卫局上班了。
1: 小雪是不想被她奶奶说在家里吃闲饭，出去工作换换心情也好，不过有一点，不能耽误了复习，你要督促她复习。

0: 哎哎呀，我的了，下一个。
1: 哎，
2: 江林，
0: 哎，走了。
3: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妈，我是不是很有音乐天赋？
2: 音乐家的天赋你是一点都不沾，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0: 又是好好学习。哦，妈，

0: 二姐为啥要走啊？
1: 走，哎，
2: 她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她就说让我别惹你们生气，听你们的话，然后就走了。
2: 她拿东西了没有？
0: 拿了个行李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放学回来她就走了。妈，你等等我呀。
3: 哎，小雪回执行点了，她回执行点干什么？
2: 我打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才转到他们大队书记那儿。书记说，他现在跟一个叫谢思斌的男孩在谈恋爱。
3: 谁？
2: 谢思斌，是个搞音乐的。那个男的到现在也回不了城，说明他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你说小雪怎么那么傻呀？
3: 他有政治问题。
2: 他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我得去把小雪找回来。
3: 哎呀，你别急，小雪是成年人了，她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怕呀，我们越是阻挠，越把她推向那个谁？
2: 谢思斌。
3: 哦，对对，推向谢思斌那边。
2: 我担心的是，他万一脑子一热，在那儿结了婚，咱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呀。
3: 但是，咱们也不能把他硬绑着回来吧？
2: 那你说怎么办呀？你快想想办法呀！
3: 我想想。
2: 你说谢思斌这万一要是个特务的话，那小雪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3: 不可能！他要是特务的话，早就把他给抓了。
2: 我还一直以为，小雪会是咱们这几个孩子中最省心的一个，也不怪他，他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从小就没有父爱，我也没有太管他。你说一旦有一个人对他好，他肯定是需要的呀。
3: 别太自责。
2: 我要去把他找回来。
3: 可是你过几天还有演出呢。
2: 我会在演出前回来的。
3: 好。你是
4: 伯父伯母好。我是谢思斌，我今天有急事找江雪，他人呢？
2: 他不在。
4: 我今天是来辞行的。
2: 辞行什么意思啊？小雪去草原上找你了。
4: 什么时候？
2: 今天。
4: 看来我是见不到他最后一面了。伯父伯母再见。
2: 站住！你要走就不回来了。
4: 我也没有办法，飞机还有几个小时就起飞了。
2: 你不能走，你去国外不带着他，你这样走了是会要了他的命的。刁怀，我想跟小贤办桌。
4: 对不起，我得走了。
1: 你走吧，你有多远滚多远，以后不许靠近我女儿半步。

0: 走了。
1: 你别急，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0: 出国？那他没给你留其他东西吗？
2: 你走了？
1: 没有。这小子连夜走，走是像逃跑似的。哎，江雪，江雪，哎，快，快来人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知道了，书记。
1: 行了。

0: 我已经分身检票了，啊！你往后来吧。这不还有人往里走吗？我有演出，我宁再等你，求求你们通融一下吧。
1: 我上面已经过完了，我也没有这权利。
0: 那下一班是什么时候？
1: 咱们说清楚。
0: 去商城五四五，下一班是什么时间？
2: 10:33。
3: 给我买2张票，
2: 2张3.36。

再受伤害了你和妈的话，跟妈回家，知道吗？

0: 局长，我来接你。
1: 小陈，哎，我下午都有会，你下午去车站接到毕军和江雪浩，马上送到剧场。好。
2: 你怎么来了？
3: 局长让我来接你们，来给我吧。
2: 快送我去剧场，我有演出。快，陈冲。

0: 刘冰冰到了吗？没了。给他家里打电话了吗？打了，没人接。哎呀，刘老师，你总算到了，赶紧的。
1: 刚我来，我是。
0: 打个轻音横片。
1: 换红梅。
0: 我可以坚持演下来，但是我们不能强迫观众接受女主角嘶哑的嗓音。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你快通知他吧。
2: 可还有一个小时就开演了，这来得及吗？
0: 我唱好第一幕是没问题的，我尽量模仿他的音色。你快通知他吧。
2: 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在今朝，回首三顾那一抹红了残，像一线足迹倒流，暗处安宁，秋雨飘山过森花，可自豪，中府的妇女自豪怀。

0: 月平啊，你都多久没来看我了？我这胸口啊都闷得慌。
1: 啥？你让佳梅托云出去走走，我最近单位有点忙，我周末吧，我周末来看你。
0: 要周末呢？一天两
1: 天三六，
0: 要四天呢。
2: 杨医生，
1: 哎，来了。婶儿，我这边有工作了啊，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挂了。
0: 哦哦，好吧。

0: 这次B角好像没怎么影响你的心情呀。
1: A角是我让给他的，B角是我自愿的。我现在嗓子状态不好，歇几天也行。我要对得起观众。不过祁红梅也算有悟性，她现在越演越好，也要给年轻演员一些机会嘛。哦，这我就放心了。
0: 我觉得秦红梅要是再努力努力，她那个A角很可能达到 B 角的六成活好。哎呀，这一年的葡萄苗最好养，第二年就发芽分化，第三年就挂果喽。
1: 你想说啥呀？
0: 我是想说呀，如果孩子像葡萄苗一样，三年就挂果，那该多省心呀！去做饭了啊。
2: 叔叔好。
3: 哟，是小雪吧？
2: 是。
3: 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对了，听你妈说你在草原上吃了不少苦。
2: 没有，知青吃的苦都是一样的。
3: 是，年轻人多受点苦是好事，先苦后甜嘛。哦，对了，我去省亭办点事儿，要不然你去里边待会儿。
2: 不用了，侯叔叔，我就在这儿等，你快去忙吧。
3: 好，那有空的话常来家里玩。
2: 好，侯叔叔再见。
3: 再见。
2: 哎，你刚才看见柳碧云跟女儿跟侯团长了吗？看见了，你不觉得他们俩长得很像吗？哎，你别说呀，还真挺像，反正不像李青山。侯团长对他呀，可不是一般的赏心。有这么个老情人扶持呀，不成都难。
3: 小声点儿，那侯团长知道了，小心被你看小了。

0: 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奶奶说什么了？太过分了，有什么事就对着我呗。
1: 我是谁的女儿？我爸是谁？

0: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你去见你爸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你回答我。 这个问题，你六岁的时候就问过我。我很明确的告诉过你，李青山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女儿。能不能别再骗我了？我有权知道我的真实身世。我是不是你跟？说出来。侯建廷。
1: 你说这样的话是在羞辱我，你觉得被羞辱了是吗？那我呢？李青山一喝醉酒就说我是个野种，凭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要被这样对待？
0: 没有凭什么，这是你的命。让你承受这些，对你是不公平。为了给你改变环境，我离婚了。因为你是个女孩子，所以妈把你带走。 留下你弟，你受伤了，还有我保护你。你想过你弟吗？你今年20岁，这个问题我今天回答你了。以后你再有疑问，就问你自己。

0: 慢点啊。嗯。哎。奶奶，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嗯。
0: 哎呦，没想到这小雪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跟他妈发起火了还挺厉害的。
1: 就是。
0: 嗯，那以后我还是得防着他点儿，别哪天跟一疯狗似的咬我一口。
1: 不过，您说小雪这事儿能是真的吗？
2: 传言啊，都不会凭空而来，没准啊，真有这事儿。哎，这孩子也怪可怜的，摊上这么一个妈。
0: 嗯，我要是有这样的妈，我早就一头撞死了。
2: 呸呸呸！快呸！
0: 啊，呸呸呸呸呸！
2: 没结婚啊，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啊。
0: 哎呦，知道啦。
2: 哎。
3: 哎，小雪哭着跑了，是不是江梅欺负她了？
1: 没有，是我说了她两句。
3: 啊，你别骗我。小雪一向懂事，没受了委屈肯定不会哭的，肯定是江梅欺负她了。我去问问。
1: 哎，别问了，跟江梅没关系，是我骂了她两句。
3: 不是你干嘛骂她？
1: 我自己亲生女儿，我骂不得了。
3: 你今天休息休息啊，来，我来做饭。
1: 你快出去吧，你妈看到了又该数落我不懂规矩、不明事理。
3: 谁规定家务活要女人干了？
1: 你妈规定的。
3: 那我去问问她。
1: 你快去问吧。

0: 小雪妈。
1: 妈。
0: 你要是嫌做饭累的话，你就说一声。你当着我面嘛，在那儿抢着干，背后又发牢骚。
1: 妈，碧云什么都没说，是我说我要抢着干的。
0: 天怀，你来一下。
1: 没有的事儿。
0: 怎么没有的事儿啊？他女儿亲自说的，那还能有假了？
2: 爸，我刚才可是亲眼看到江雪是哭着跑出去的，哭得可伤心了，撕心裂肺的。他肯定就是因为这事跟他妈吵架的。
1: 闭嘴！一个大姑娘跟个长舌妇似的。
0: 哎，你冲他发什么火？你怎么不
2: 妈？我也是个女人，跟你一样也是个母亲。我有我做人的底线，你可以不喜欢我，可这是一个家，你不能总是这样无端的挑事
0: 儿。哎，你看看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对待我的，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是吧？他就嫌我碍眼呢，就想赶我走。
2: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呀？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0: 你看他骂我，睁着眼睛啊！
2: 爷爷奶，
0: 你可不能闭眼。
2: 别瞎说，你说你。
0: 哎，天怀呀，那你不能再这样窝囊下去了。
1: 也闹够了吗？
0: 天怀呀，我一把屎一把尿都把你拉扯大了，现在你当官了是不是？是个大局长了，连你妈你都不管了啊？你媳妇儿你也得教训教训啊！我怎么命这么苦啊？哎，天怀呀，你要嫌我碍事儿，我就到老二那儿去。
2: 哎，奶奶，你可不能走啊！你要走又是柳碧云走，
0: 我走什么？这是我的家。大梅子，你看到饭好了没有啊？
3: 不好意思，让你陪了我这么久，谢谢你。
4: 不用谢。这样，张雪，如果你会儿心情不好，就告诉我，我就陪你去看江水。我还可以带你去爬山。哦，对了，我还可以带你去我丈量骑马。他的那个马虽然是套车的马，但是骑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不好意思，我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没有。
4: 哎呀，其实我本来不这样，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跟你在一起，我的话就自然而然多了起来。对了，江雪，你饿了吧？我带你去吃饭吧。
3: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4: 你总想着不开心的事儿，肯定吃不下呀。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些事全都忘掉。我跟你说啊，我们部队的老领导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就得吃，而且得放开了吃，吃着吃着呀，心情就变好了。走吧。
3: 好吧，那不过说好了，今天这个我请。
5: 刘老师，哎，可等着您了，咱们在市医院见过。妇科，
2: 周医生，
5: 医人的医，生肖的生。
2: 哦，你来找我干嘛呀？
5: 我们市最权威的主任就是李爱玲，她的号特别难挂，我给您挂着了。
2: 这你挂的号
5: 啊？
2: 这个号多少钱？
5: 您跟我还谈什么钱呀？您是我最崇拜的角，能给您做事儿是我的荣幸。哦，对了，刘老师，我想请您吃饭，还想跟您聊聊锁麟囊。
2: 吃饭就免了，那我也请你来看我的演出，到时候我也给你留票。
5: 谢谢刘老师。
1: 小雪，爸爸的菜种得好吧？

0: 康。
1: 其实种菜啊，跟养孩子一样，只要你精心呵护，一定会种得很好的。来，放下，陪爸爸聊聊。

0: 哎，这个种菜啊，
1: 从播种的时候
0: 就要精心呵护，尖苗、除草、施肥、撒农药，哎，每个环节都不能忽略。有时候啊，还会碰到刮大风、下暴雨的，还要给它们支起棚子来，撑起它们的枝干。

0: 小雪，跟爸爸聊聊谢思明。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吧。
1: 他很喜欢音乐，他很浪漫，也很多愁善感，有时候很成熟，有时候又像个孩子，但他有很多面，我不知道究竟哪个是他。
0: 其实啊，每个人都很多面的，是魔鬼与天使的合体。
2: 我们每个人心中啊，都住着一黑一白两匹狼，善良和邪恶取决于你投的石是多少。
1: 那一定是我没有给他的白狼投石，他一定很伤心，是我先离开他。
2: 这个爱情啊，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等价交换，你不要因为你离开了他而自责惩罚自己，也不要因为他离开了你而迷失自己。
0: 小雪，你要是需要什么你就跟爸爸说，爸爸是你可以信赖的人。
1: 知道了，谢谢爸。

0: 江雪，你刚刚跟我爸聊什么了？
1: 没什么。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聊什么。我告诉你啊，我爸是林业局局长，高风亮节，刚正不阿。你不要想着破坏我爸的原则，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老人家晚节不保。哎，你拉这个脸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招对我没用，工作指标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你就是在我爸那儿哭惨也没用。
1: 姐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的。
0: 啊、哦、那个，那等我成了正式工，我就安排让厂里给你个临时工。
1: 谢谢姐。
0: 不用谢我，我可不是想帮你，就是看你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心烦。

0: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我要把他生下来。
0: 未婚先孕，做单亲妈妈，周围人的眼光，还有那些指指点点、风言风语，不但你要承受，你将来的孩子也要承受。你以后的路会很艰难，你这些都想过没有？
1: 我想过。
0: 那你想过我跟你爸吗？你爸大小也是个领导，他们单位有那么多年轻人，人家会说你自己的女儿就这样，以后不要再管我们了。
1: 他不是我爸，我没有爸。
0: 那我是你妈吧？你是我亲生的，对吗？妈也算是个角儿。
2: 我是要走到台前的，我是要面对很多观众的。我在台上唱戏，台下看我戏的人的目光都是直直的。
1: 那我不连累你们，我回草原生孩子，草原人的心胸比你们宽广多了。
2: 你怎么那么自私？你太狠了，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谁都可以不管不顾。你跟你爱的那个人是一路货。

0: 再问你一句，这个孩子你是决定要生下来了对吗？
1: 妈，这就是我的命。
0: 你的命就是妈的命。

0: 小麦，
1: 嗯，
0: 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着呢。
0: 行，那我考考你。嗯，什么叫剩余价值？
1: 爸，这个我真没了。剩余价值就是在剥削制度下被统治阶级所剥。

0: 剥削的。
1: 那个谁产生出的那个
2: 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3: 劳动者生产价值和报酬之间的差额，
1: 即劳动者创造并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对，
4: 还对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考什么还？你考试的时候让他们三个陪你一块考啊？
1: 我背背不就会了吗？吃饭呢，这什么搞上去？陈怀，对他就别太严了，考试就是走个过场啊。
4: 妈，考试就没有过场，他是考不好啊，还要回人造板厂。
3: 王师宝，
5: 那我先去补习班了。
0: 小林。
5: 妈，
0: 快走吧，别迟到了。
5: 哎，我的美好瞬间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4: 不许逃。

0: 非命，有余其命为坤。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江二爷，困呐，回家睡去，别在这儿熬着。去，凉水洗把脸，赶紧回来。化儿为鸟，其命为鹏。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北冥有鱼者天池。
1: 这
0: 吵什么呀？吵！人大家都学习去了，罚站。嗯，这什么味儿啊？是什么着了？
2: 老师，是李斌的鞋。
3: 海运则将徐于南冥，南冥者天。

0: 姐，给姐夫洗衣服呢。
1: 说什么呢？
0: 陈向东不就是我姐夫吗？哎呀，他可太有福气了，女朋友这么贤惠。
1: 那是。
0: 贤惠的姐姐，帮弟弟多洗一双鞋呗。
1: 没门儿。
0: 顺便的事儿，很快的。
1: 那错。
0: 假贤惠，你要不帮我洗的话，我就告诉陈向东，他找了个母夜叉。
1: 你敢？
0: 那就看你帮不帮我洗了。
1: 行吧。
0: 谢谢。
1: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鞋可以扔了，爸给你买双新的。
0: 真的假的？真的是，我看那鞋很不爽，
2: 真的，
0: 太旧了都。爸。
3: 哦。
1: 爸。
3: 嗯。
0: 哼，爸，我鞋呢？
3: 什么鞋？

0: 新鞋啊，新鞋。哦，消息满灵的嘛，不过不是给你买的，给李冰买的。凭什么给他买，不给我买啊？
1: 他的鞋要破了一个洞，据说是他的同学恶作剧搞的。什么恶作剧啊？平时包里都是我罩着他的。啊，好，好，好，好，用你罩着，我就放心了。<笑>爸，你也给我买一双新鞋吧，让我也改邪归正一下。嗯，行，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了，什么时候换新鞋。<笑>
0: 爸。
2: 姐，谎报军情，你赔我新鞋。
3: 龙王爷长了偏心眼儿，旱涝不均，怪我。

倾斜还合适吗？硌不硌脚啊？鞋小的跟我说啊，我可以帮你撑一撑。哑巴了你？

0: 爸，我回来了。
1: 你过来。你穿谁的鞋？
2: 我自己的。
1: 姓江的给的吧？
2: 嗯。
1: 脱了。不脱是吧？
3: 你是想气死我呀？
1: 行，穿着啊。我算是明白了，你跟你妈一样都瞧不起我是吧？
2: 行，
1: 我不是你妈，从今往后江天淮是你爸。滚！

0: 刘亮，你找多大吗？
1: 我试试啊。
0: 试试。
1: 你哪儿来的？
0: 偷的。
1: 不是，你在哪儿偷？
0: 我说偷的你就信啊？哪儿那么好偷啊？买的。

0: 大小合适吗？还挺合适。能不合适吗？你老子我都没穿过这么好的鞋。借钱买的。
1: 谢谢爸。
0: 穿那点出息，不就一双鞋吗？谢谢爸。做饭了吗？
1: 我马上去。

0: 吧。想吃啥？
1: 咸菜。
0: 明白。
2: 这个可以说啊，然后我就可以来说到你这儿。嗯，吴斌，
0: 以后你别给我买东西。
3: 爸，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些你穿吧。
3: 我才不穿呢！我家二爷不食嗟来之食，不穿嗟来之鞋。
2: 补习班没白上，有新词儿了。
3: 哼，我这叫自强不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谢谢你给李冰买鞋啊。
1: 还不是还回来了。
0: 在我心里跟他穿的是一样的温暖。
1: 一双鞋就温暖了，你也太好被收买了吧。
0: 也是啊，一双鞋就让给收买了，好没出息哦。大夏天的，李青山为什么给李斌买皮鞋啊？肯定是你给李斌买鞋刺激了他，他是跟你赌气才给孩子买了那么好的一双皮鞋。
1: 我以后要是经常刺激一下他，他兴许会对李斌更好一点，是吧？
0: 啊，可别，你再刺激他，大夏天他就给孩子穿棉袄了。我想让小雪把临时工辞了，我想让她在家安心复习。
1: 哦，这个决定好。
0: 江雪待在这个家里不工作，肯定会不舒心的。他爸，我想把江雪带着出去住一段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奶奶和江梅。
1: 我去跟他们做工作。
0: 哎呀，不是，
1: 你们要去哪儿住多久？
0: 算了，我还没想好。
1: 哎呀，咱们俩是夫妻，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得好好商量。我理解有些事情啊，你不好的跟我说，但是不管碰到什么，我都会好好保护好你们娘俩的。

你把鞋脱了，穿着。

0: 我儿子有皮鞋，不稀罕你那破布鞋。大热天你怎么不穿皮鞋呀？
1: 我汗脚。
0: 爸，我也汗脚。
1: 没问题。
0: 把这身换上。
1: 换了。
0: 小不小啊？
1: 不小。
0: 把这件衣服脱了，妈给你洗洗。还有什么脏衣服都一块拿出来吧。你给我打一桶水吧。
1: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
0: 要不你给洗啊？

0: 是我的，圣诞角给洗了，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1: 爸，我给你洗。
0: 看他没出息的样。

秀才爷爷说你最近学习有进步，你要再接再厉。每个礼拜，你都要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等你完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已经翻过了一座大山。

0: 哎，下班以后是做什么呀？谢谢局长。下班以后也没什么可做的，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基本上就会待在宿舍。哎，
1: 不行不行，不能老待在宿舍啊！时间待久了就没有朝气了，要多去户外运动运动，比如说，哎，打打篮球。哎，我年轻的时候啊，还想成为一名。 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呢，看来你的篮球一定打得很好啊！
0: 哎呦，不行不行，马马虎虎。不过那时候年轻啊，你可不服输的劲儿，一上来我什么都不怕。
1: 是，其实啊，我也特别喜欢篮球，要不然这样吧，局长，等什么时候您空了，请您过来指导指导我。
0: 老了，老了。哎，小柴，哎。
2: 你属羊的吧？是，
1: 局长，你的记性真好。
2: 啊，属羊的比江梅大2岁。你别看江梅20多岁的大姑娘了啊，平时啊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的，不太成熟。都是他奶奶小时候惯的。

0: 我知道江梅对你挺上心的，你有什么看法？
1: 我没事，有什么就直说啊！我们家很民主的，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的恋爱。局长，我把江梅当作是普通朋友。

0: 他跟你表示过吧？那你应该明确地跟他表明你的态度。哦，我已经明确跟他表明过态度了。不过他……
1: 我知道，这丫头啊，做事一向欠考虑，单凭自己的喜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想法。我会去跟他说说。
2: 哎，局长，你可千万别说他。
0: 我呢，也给蒋美写了一封信，信里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方法好啊，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小山，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不是有就有嘛，需不需要？
2: 我给你把把关。我，年轻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局长，我喜欢的是您另外一个女孩。
0: 哦，
2: 江雪，
0: 是。
1: 什么时候的事？他还在草原的时候。
2: 你们之前认识吗？
0: 是啊。
2: 局长，我是真心的喜欢小雪。从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开始，我的心脏就扑通扑通的跳。
0: 别扑通扑通的跳，别扑通。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心脏不行了。
2: 局长，您没事吧？局长。
0: 啊，
2: 我没事，我没事。
0: 被你吓的。
2: 你确定喜欢江雪？我确定，局长，我确定我喜欢的是江雪，不是江美。
0: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小陈啊！你可给我出了个。

0: 哎呀，
1: 起来跟你说个事儿。哎呀，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刚睡着，啥事儿啊？陈向东喜欢的是江雪，
0: 他不喜欢江梅，态度很明确。你知道？我带着老太太去问过陈向东了。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
0: 你去过，还带着老太太？
1: 江梅逼的呀，他非说陈向东喜欢江雪。
0: 我为了让江梅放心，还江雪一个清白。不，你，我有点糊涂，你跟我说清楚点。
1: 江雪给你写了一封信，不小心被陈向东掉到水里了，然后他看到信里面的照片，就对江雪一见钟情，就这样。
0: 哦哦，江雪给我写的那封信里边有一张照片，就看见陈向东看见这张照片，就。 就对江雪一见钟情了，就是那张照片，陈向东跟江雪就联系上了。后来江雪从农场回来，陈向东开着你的车去接的他。哦，古传奇的，咱们家的战争升级了。是的呀。
1: 江梅的枪口以后不但要对着我，还要对着江雪。
0: 你的队伍壮大了。

0: 江梅也不是孤军作战呀、啊，她还有奶奶呀、啊。
1: 势均力敌。
0: 那你就保持中立吧。
1: 哎，不是，你别睡，你别睡。陈向东跟你们是一伙的吧？
0: 陈向东对江雪是一厢情愿，他们俩不是两心相悦，所以你还是保持中立吧。

0: 恭喜你啊！你这下拿了铁饭碗了，羡慕死我们了。江梅，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姐妹啊！
1: 怎么会呢？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战壕里出来，是吧？
0: 哎，江梅，那个进实验室没问题吧？
1: 应该差不多吧。
0: 到时可就是穿白大褂的化验员了，那多神气！哎，这比起白大褂吧，我更想得到点儿。你们懂的啊，还没拿下呀？
1: 嗯，
0: 不急，早晚的事儿。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故意晾着它，故意不去找它。 对对对，这叫欲擒故纵，上赶着永远不是买卖。我奶奶也这么做的。哎，
1: 这个不能太亮了，你得时不时露个面，在他面前晃一下。
0: 嗯，也是哈。行，那我今天就美美的出现在他面前下。
1: 对，
0: 你真是太优秀了，你就是我们新时代女性的榜样啊！
1: 一般，
0: 行，你先忙着，你先走了啊！
1: 哎，忙什么？
0: 哎，哎，王小娟。

0: 月。
1: 静怀，我想用一下你的车去看一下我师傅。
2: 行，小山，哎，辛苦你跑一趟。
3: 好的，局长。
2: 行行行，快去吧。
3: 那我们走了，局长。哎。

0: 刘老师，我尽量快点开。你就正常开吧。
1: 最近烦心的事儿太多了，我师父受了伤，还有另一件事儿，是我同门的师妹，他们家里面也遇到了事情。什么事儿啊，刘大师？他女儿也是知青，在内蒙下乡的时候跟一个男知青恋爱了，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几天，山里发洪水，那个男知青。 为了保护队里的财产，被洪水冲走。更要命的是，我师妹的女儿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师妹想让她女儿把孩子做掉，可是她女儿就想要这个孩子，所以我师妹想让我去做她女儿的思想工作。
0: 毕竟是一个小生命，你说我应该怎么劝他呢？刘老师，您是在问我吧？是的。我觉得应该要。可是未婚生子。
1: 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都很难立足的。他的女儿现在也有一个喜欢他的男孩，可是那个男的并不知道他女儿。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娶她。男人就该这样。
0: 可是他还是很纠结这件事。

0: 奶奶，我动他东西不太好吧？
1: 不怕，我让你动的，喜欢啥尽管拿啊。
0: 哦，
2: 去。

0: 呀，就是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怎么能由着他呢？等把他安排在后山矿上，你爹我是费了多大劲儿，求了多少人呢？这一年以后转正了，那就是非农业户口了。
1: 现在好多知青都在说马上就要出通知了，允许知青参加高考。俺家张孙也想考大学，他不想去矿里干。
0: 那恢复高考不过是说说而已，国家没下通知还不是空欢喜一场啊。
1: 妈也舍不得他下矿呀，多危险啊。那我呸呸呸，反正俺俩的意见是达成一致了，不下矿。除非你给他安排去办公室。爹，
0: 坐办公室？你以为那矿场是你爹开的？
1: 那俺对俺家江森也有信心，他肯定能考上的。他说他过段时间回趟城，到时候多买点书来复习一下就行。
2: 要回你跟他一起回，可千万不能放他一个人走。
1: 娘，他要真的变心了，俺跟他再紧也没用啊。你们吧，不能老不让人走啊，人家也有爹妈兄弟姐妹。
2: 这回城看看爹妈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你赶紧的怀上他的娃，有了孩儿就牵着他的心了。
0: 哎呀，这都一年多了，就算是块盐碱地长不起好庄稼，那杂草也该冒个芽儿了。还笑呢，俺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长肉不长心眼的东西呢？
1: 那还不是你种子不好，能怨俺？俺要生就生龙中龙，凤中凤。
2: 哟，还龙中龙呢？能给俺生条虫出来，续上王家的香火，俺给你爹就烧高香了。
1: 你俩赶紧去烧香吧，俺要给俺男人做饭去了。

0: 奶奶，你看看啊，这哪个好看？
1: 这件好看，
0: 这个，
1: 嗯，
0: 这不好看吗？
1: 你穿这个好看。
0: 你再看看这个，
1: 这个还这个好看，
0: 还是这个？
1: 嗯，尽管拿去穿。
0: 我奶奶，我不会化妆啊。
1: 这，哎，你看看他照片。

0: 呢？
1: 哎，江梅，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呀，你拆被单呢？
1: 啊，
0: 我帮你拆。
1: 不用了，这个我自己来就行。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吧。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嗨，不就是一条裙子吗？不过，这个可能要下几天帮你缝了。

0: 小梅，你从哪儿翻到这件裙子？
1: 你衣柜里。不过，我不小心把它弄破了。
0: 哪儿破了？这是你爸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你为什么要把它撕破呀？
1: 我都说我是不小心弄破的了，你激动什么呀？那你穿是不是也应该知会我一声啊？就当我买你这破裙子。哎，
0: 江林，
2: 不要白不要，
1: 还给你的破裙子。
0: 江林，
2: 啊，
0: 这几个西红柿是我要留作种子用的，你不要再偷吃了。
2: 明白。

0: 柳碧云，
1: 啊，
0: 云给倒杯水吗？这喝水还要人教吗？不比不知道，当初啊，大梅子他妈，我都不用说，他这水啊就端到面前了。

0: 啥？
1: 哎，大姐，玉萍来了。
2: 只能跟我置气了，我这忙着顾不上。
3: 妈，让月萍推着你到外面去逛一逛吧。
4: 我到哪儿去？还要你指挥吗？
0: 啥？嗯，
4: 月萍啊，这见到你啊，我心里就舒坦了。缘分这东西啊，真的很奇怪。你看，跟你说什么都舒服。可有些人啊，同在屋檐下呀，这心里啊总是别别扭扭的。不提了。
0: 傻儿，我陪您出去转转吧。
4: 好啊，我多久都没出门了。走啊。

0: 不着急，慢慢来。怎么样，疼不疼？
1: 疼，
0: 疼啊！
2: 来拉客
0: 吧。
1: 哎呀，这石膏拆了，腿还是舒服多了啊。
0: 慢慢的，不着急。
2: 驸马，哦，石膏拆了呀？
1: 对。
2: 哎，恢复的还不错嘛。我跟天华还说好了，明天送你去拆石膏呢。月平带你去的呀。月平辛苦了啊。
0: 没事，
1: 月平又不是外人。哎呀，你今天想吃什么？鱼，排骨。让他去买啊。
2: 你想吃什么呀？
0: 我觉得家里的菜就挺好的
2: 啊。那地里有豆角，老太太吃炖豆角行吗？
1: 随便。
2: 伺候婆婆怎么能随便呢？不能随便啊。
1: 你看他怎么跟婆婆说话的。我当媳妇的时候要是这样说的话，我早就请婆婆给我休了。
0: 妈，现在没有休书，如果有就让天怀把我休了得了。
1: 哎，你看他，你看他，我说一句啊，他都有话。哎呀，
2: 奶奶，石膏拆了，是不是既舒服又方便了？
1: 你也方便了吧？嗯，
0: 咱俩都方便。哎，梅子，哎，这条裙子真漂亮。
2: 裁缝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手艺还可以哈。
1: 我们家大梅子长得漂亮，你看她穿啥都好看。
2: 小姨，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1: 有。还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3: 哦。哟，大梅子。哎。今天这身打扮漂亮呀。
2: 哎，爸，我能不能搭下向东的顺风车去同事家？
3: 去吧。
2: 谢谢您爸。
3: 去哪儿啊？
2: 林业局。
3: 妈，石膏拆了。
1: 是。
3: 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现在能健步如飞了。哎，
3: 好，健步如飞。江梅穿的这种裙子是你的杰作吧？
2: 是你的杰作。
3: 我的？
2: 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1968年7月6号送给我的。江梅偷着拿出去穿了，然后这个地方全都撑破了，我重新改了一下送给她的。
3: 怪不得看着有点眼熟。

0: 坐会儿吧。江雪，如果你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咱们就要尽快做决定。如果你一定要生下来，那我肯定要为你考虑后路。你要当妈，我是你妈，所以你必须听我。我要给你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父亲。
1: 我的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
0: 你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会姓谢，他会姓陈。
1: 你想让我嫁给陈向多？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我喜欢的不是他。如果他知道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0: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你愿意娶女儿？
1: 妈，你已经跟他说了。
0: 是的。
1: 可是我不想伤害他。
0: 江雪，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打掉这个孩子，要么嫁给陈向东，没有第三条路。

0: 妈，哎，我上班去了啊。
1: 哎，清怀，清怀，哎，江明的指标下来了，怎么还没有安排啊？
0: 位置短缺，指标下来了，也很可能没有工作。
1: 这样啊？
0: 回城的执行太多了，能安排的岗位本来就不够。
1: 那可以安排到你们局里去吗？
0: 哎呀妈呀！我们局里需要的是专业人才，江梅去那儿干什么？闲待着。
1: 局长的女儿怎么就不能闲着了？
0: 妈，就是因为你这个思想，才让江梅不求上进的。
1: 嘿，我把你把孩子拉扯大了，你倒怪罪起我来了。你看你，
0: 没怪罪，没怪罪，我的错，我的错，行了吧？不行，我赶紧上班去了。
1: 哎，江梅的事本来就是你错了嘛，你就不该和那个女人结婚啊！你害得江梅的工作都不能解决，你
2: 吃油条，吃油条，
1: 吃油条呢？你看，
2: 别生气了，我今天专门买的，你最喜欢吃的你忘了吗？啊，我听话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是，
2: 是不是？
1: 好好好，
2: 吃油条，
1: 慢点，慢点啊。

0: 拿走，没胃口。
1: 你别担心了，这事儿你爸一定会帮你的。哎，谁听过这局长女儿当临时工的？
0: 那是你少见多怪。我爸要是知道我没参加考试，估计连这临时工都不让我干了。
1: 真的？

0: 可以找找我二舅啊，好歹我二舅也是局里的一个小领导吧。
1: 拉倒吧，就他那屁大点官，能把你安排在这儿当采购员，还不知道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呢。
0: 梅姐，你神啊！当初要不是我妈缠着我二舅哭天喊地的闹，嘿，我也调不过来，我还在我们那郊区种地呢。当然，我也就认识不了你了。
1: 你说你不好好在乡下种地，跑到城里来跟我们抢饭碗？
0: 什么？不对啊，我们那儿不叫乡下。你看，我从这儿回我们家，骑车最多。

0: 哎，姑娘，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心情不好吧？哎，今天晚上这儿有个舞会，过来玩。
1: 我不认识你。
0: 哎，聊两句不就认识了吗？啊，
1: 我要回去了。
0: 这么不给面子啊？你走啊！你
1: 快松开我！哎！
2: 你他妈谁呀？打我！
3: 啊！记住了啊，我叫陈向东，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滚！小雪，没事吧？
1: 没事，谢谢。
3: 小雪，我知道你现在有了身孕，但是我真的不介意。
1: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0: 哦，今天你们要是谁赢了我，这把枪就归谁。但是，你们要是输了的话，就给我5毛钱。不是，你们也太没劲了吧！我来。
1: 那你要是输了呢？
2: 你说了算。

0: 哇哇，动人，太动人了，太动人了，厉害厉害。
1: 喂，做我女朋友吧。
2: 这怎么搞这手？
3: 你还不够格，我喜欢当兵的。
1: 那我也去当兵。
3: 那就等你当上了再说。
4: 大梅子，要不你明天上班去吧，总请病假算怎么回事啊？
3: 你当我愿意请吗？
5: 哎，江林呢？他去同学家了，今天不回来吃饭。小梅，工作的事情我跟你爸说了，他答应替你想办法。
4: 真的假的？
5: 妈，你别问天怀这事儿，他的脾气你也知道。
4: 你啥意思啊？一会儿说让他爸办，一会儿又说别让他爸知道。
5: 江梅工作的事情，我现在给他再找人呢。
4: 你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说要办啊，现在就去办。

0: 喂。
1: 哎，白主任你好，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你。
0: 哎，嫂子。
2: 我想问一下，江梅工作的事情现在办到什么程度了呀？
0: 哎呀，江梅的事儿确实挺难办，主要是她连考试都没考。
3: 我私下呀也找了不少人，但是进梨烟所，确实是没希望了。
2: 哎，白主任，那别的地方呢？
0: 别的地方，哎，只要是行政部门，哪儿都是人满为患。现在只有让他下林场，
3: 我能给他安排到行政厂去。
2: 下林场，江梅愿意去，主要老太太。

0: 不愿意让他去，这不家里还有老人呢吗？你再想想办法，他整天请假在家里面，时间长了单位也不让啊。
1: 哎，嫂子，如果安排他去原单位食堂呢？
0: 哎呀，白主任，你说江局长的女儿刷锅洗盘子吗？
1: 采购呢？
0: 采购，哎，采购这个应该可以，单位的食堂采购也不用往外地跑，对吧？
1: 行，那我想想办法。
0: 哎，谢谢你啊，白主任。
1: 哎，谢什么？也没帮上什么吧？
0: 哎呀，如果这事儿能办成了，那就太好了呀。不过这个事情你也别跟天怀说啊。
1: 哎，知道。嫂子，您这当后妈的也真是不容易了。
0: 谢谢啊，小白。

0: 我一定要收回你的信，我就当你没写过这些。
1: 对不起，
0: 我不接受你的对不起，我也不接受你的拒绝。陈阳东，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0: 他看不上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就是个开车的嘛，咱找个比他更好的，做办公室的。
1: 不要。
0: 当官的。
1: 不要。
0: 那找个，
1: 我就是喜欢他，
0: 可人家不答应，这怎么办呢？
1: 我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了，我拿不下他。
0: 嗯，好，好，哦。
2: 天华呀，你啊，别光想着江旭，帮帮大梅子跟小陈的事儿啊。
3: 他们俩呀，我估计没戏了。
2: 那可怜的大梅子，过去啊，连针都不碰，现在呀，为了那个陈向都，满手是伤啊。
3: 嗯，这个感情啊，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们做家长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你管了什么了？哎呀，别说解放前了，现在农村啊，两家人在一起啊，桌上一谈就是一辈子。
3: 是啊，你说的这个是乡下，现在在城里啊，是自由恋爱。
2: 哎呀，那自由恋爱能成个屁呀、啊！那以后街上男男女女，都成了光棍了。
3: 哎呀，这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咱们操不了那么多的心了。
2: 你操什么心了？那大梅子可就差把心掏出来了。
3: 哎呀，这个小雪也一样，这两个女儿啊。就是两个痴情女。
2: 哎，我谈大梅子，你扯江雪干嘛呀？
3: 江雪更需要人的呵护了。她呀，刚刚被欺骗了感情啊，

0: 更需要家里人的爱护。您老也是女人，更应该理解女人的心情，对吧？
1: 唉，江雪呢是不容易，可是她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抢她大姐的男人。
0: 哎呀，老太太根本就没有抢，人家小陈呀，根本就不喜欢大妹子。
1: 那是你没帮她。啊，你要是放过话了，那小司机还不就听了？
0: 好好好，怪我怪我。哎妈，这个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不能生小雪的气了。
1: 我没生小雪气啊，我是生那个柳碧云的气。好了好了，我不管了。
0: 我知道老太太最开明了啊。
1: 哎呀，我是没办法再开明啊，我疼我儿啊。我儿妻命不好啊，你夹在婆媳中间难做，妈懂。
0: 我知道，妈疼我，媳妇也爱我，儿子幸福着呢。妈，我真的很幸福。
1: 幸福就好。陆怀啊，妈累了。回吧，
0: 走，回家。
1: 好了，
0: 咱们今天吃馅饼。
1: 好好好。
2: 爱心树叶。

0: 肚子里的孩子也一天天大了。
1: 你让我嫁给陈向东，但我心里根本忘不了另一个人。
0: 知道你忘不了那个人，可那个人爱你吗？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你和他自己的骨肉，你们纯真的爱情就已经死亡了。妈让你嫁给陈向东，也不仅仅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因为陈向东是一个靠得住的男孩子，他也爱你。妈相信他对你的孩子也会视如己出。陈向东长得就是一个男子汉的样子，你爸的大个子，五官端正，还当过兵，一身正气。妈觉得你这一辈子就应该跟一个这样的男人结婚。
1: 可是我不爱他。你要维护的是你的名声还是我的？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你还会逼我结婚吗？
0: 那肯定不会，因为你自己犯了错。妈能做的就是帮你弥补这个错。
1: 可是我不想走进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0: 婚姻和爱情，在你决定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爱情已经不是第一位了。

0: 小雪，你答应我吧。陈向东，我真的没有办法。
1: 小雪，你别考虑这么多，有我在呢。从今往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和你一起去面对。
2: 爸，你跟我说句话呀！
3: 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哎，记得跟王师傅说呀，修下这车啊！
3: 哎，好的，好的。

0: 黄海娟，你说句话行不行？哎，行，停停停停停，行。黄海娟，你能不能说句话？我问问你一路了。
1: 这主意我出不了，追男人的事我不会。哎，别闹，你快想想。 哎，你不是平时主意最多了吗？快想想啊！快点！你把他灌多，看他答不答应。对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生米煮成熟饭。
2: 不是，林姐，我刚才那就是随便说说，你还真当真了？你不会真的要以身相许吧？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那就是一个玩笑，镇上脑袋的姑娘能当真吗？你没写我，我的脑袋就是与那么点与众不同。
2: 这才是我的风格嘛！
0: 梅姐，你是要拿你的一生开玩笑吗？
1: 一生就对了，我喜欢他，我愿意跟他在一起，我乐意。
0: 小梅。

0: 干
1: 爷了，不该我。你先把你这点剩的喝了。
0: 喝酒喝了。
1: 嗯，
0: 现在是不是该你了？
1: 喝酒，因为我真怕你。

0: 哎，还能喝吗？
1: 你能我就能，
0: 爽快。嗯，
1: 倒上。
0: 那我们俩就把这点儿都喝了。
1: 倒上。
0: 嗯。来。

0: 小梅，小梅，来，我送你回去。
1: 嗯，
0: 走，来。
1: 嗯，我不回去啊，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睡。
0: 这是我宿舍。来，我在床上睡。
1: 嗯。
0: 哎呀，嗯，哎。

0: 屋里有人吗？
1: 你干嘛？
0: 屋里有人吗？刘老师。
2: 哎。
0: 奶奶，小梅。江雪，我喜欢你。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照片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0: 嫁给我好吗？
1: 陈耀东。

0: 小陈就在院子里表白了。嗯，这孩子可以啊，平时很内向的。看来小陈对江雪也是真心的，就是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年轻人要表白，是品味的拉不住。
1: 江梅没为难小雪吗？
0: 没有。
1: 所以我倒有点担心了。
0: 担心什么呀？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

0: 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万千变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匪夷所思，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让你一口难忘。早餐是潮汕人一天最初的期待，一种外表精致的茶点总会在此时出现在寻常的街巷。

视觉上，它与中国传统糕饼大同小异，味道却完全不同，秘密就隐藏在馅料之中。这种点心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黄怀德一家至今保留着最传统的制作工艺。夜幕降临，小店打烊后，才是黄怀德一天中精力最集中的时刻。制作馅料必须避免高温，所以腐乳饼味觉核心的构建需要在深夜完成。肥多瘦少的猪肉，脂肪与蛋白质丰富，炒熟的坚果提供油脂和风味物质，大蒜磨碎后，细胞壁和细胞核合成辛辣的含硫物质，高度白酒带来醇厚的曲香，每一道配料味道迥异。这时需要一根猪线串联它们。腐乳正是串联这些风味宝石的猪线。要了解潮汕味道，腐乳是无法回避的一环，这必须从它的前生说起。南海边，湿热的空气令豆腐产生丰沛的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这是腐乳鲜味和香味的来源。长满直立菌丝的豆腐，先使用海盐脱水，再将盐粒晒出，既保证腐乳不至于过咸，也为后期发酵提供了防腐的

七天后，在乳胚中加入馒头片、黄酒、红米，继续发酵。半年后便生成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黄怀德的方式更为极致，将腐乳的发酵时间由半年延长至一年，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让风味更加浓郁。将腐乳投入已经备好的馅料中，充分搅拌，多种微生物在超过30摄氏度的自然条件下不断产生新的反应。

潮汕人离不开茶，单丛茶气味浓烈，特殊的冲泡方式让它的香气外向，需要厚重的茶点与之相配。潮汕话

称作茶胚。腐乳饼正是天衣无缝的茶胚，茶的单纯清冽与饼的复杂汁香，既层次分明又珠联璧合。按照传统，腐乳饼冷食才能和烫口的热茶相佐，而今天的人们则从热食中找到了腐乳饼更加神奇的魅力。刚刚烘烤出炉，腐乳饼酒香蒜香清晰，滚热的水晶肉丁汁香格外丰满。更重要的是，馅料因为高温相互纠缠，形成香糯绵软的口感，这是冷却后无法达到的境界。黄怀德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继承家业，也让黄家的糕饼成为网红。即便如此，潮汕之外的食客依然无法享受到腐乳饼趁热即食的美妙。在潮汕，每个饼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风味，每个糕饼工匠都有自己的创新。曾庆武三辈做饼，到这一代，他打算颠覆祖传工艺，做新式腐乳饼的尝试。

用花生油替代动物油脂，本是从营销角度出发，迎合今天流行的健康理念。五斤面粉，三两植物油，拌匀后反复揉制。大量不饱和脂肪酸与面粉结合，保持香味的同时少了几分油腻。油脂表面不断扩大，花生油中的风味物质持续分解渗入面粉，同时锁住水分，形成细小的孔洞。裹馅、脱模，看似简单的手上功夫，要确保饼皮在烘烤后薄而不裂，并不简单。

180度的高温，使糕饼表面产生合成香味成分的美拉德反应，也让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面粉的气孔膨胀并逐渐定型，饼皮彻底起酥，标志着腐乳饼可以出炉。酥皮腐乳饼看似普通，实则通体焦酥，干爽的口感博得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潮汕常年入热，空气潮湿，水分让酥皮超过一天就会失去口感。曾庆武的腐乳饼自然成为只有在潮汕地区才能吃到的美食。一年里，腐乳饼最隆重的登场是在潮汕人祭祖的日子。这一天，许多普通人家会自己制作腐乳饼，陈瑞兵也不例外。虽然没有专业饼家那么讲究，陈瑞兵的腐乳饼手艺也有家族传承的印记。陈家腐乳饼馅料里必须有懒仁，也就是橄榄除去果肉和硬壳之后的果仁。

懒人富含油脂，口感干香，但由于获取难度大，价格昂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轻微的烘烤就可以让懒人变得质地松脆，放入馅料中，让腐乳饼的整体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祭拜先人的贡品，最后要由家人和客人享用，而且不能剩下。按照旧时的规制，这是祖先的恩泽，是福气的象征。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糕饼制作的传统，然而像腐乳饼这样的独特风味只存在于潮汕地区，咬一口，很长时间，念念不忘。

上千张照片，四十年的夙愿，究竟是怎样一段经历，让传奇摄影家念念不忘，严禁古稀仍要骑行千里，镜头内外都是传奇。他的作品又记录下了祖国大地四十年间怎样的沧桑巨变，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前往大运河实地探访追寻，老二八邂逅小黄车，寻踪运河传奇。特邀大运河摄影家刘世钊老先生，从他拍摄的上千张大运河摄影作品中抽丝剥茧，为您倾情讲述流水它带来光阴的故事。运河淌岁月，万里走单骑。

0: 水波荡漾的河流，或站或坐的小菜商们，赤脚而坐，似笑未笑的祥和，身前身后鲜嫩的小菜，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什刹海的一角样貌吗？灰瓦屋前的舞狮。 赤身小娃的撒娇畅游，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通惠河边的风貌吗？万千照片记录下大运河边上的人间风情，绝美风貌，而这些均出自一人之手。一辆28自行车，一台徕卡相机。40年前，他单骑千里行走运河两岸。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40年后，他重走大运河，运河两岸又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歌中唱得好，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你能猜到运河船工吃的油饼有多大吗？你能看出来这些乡亲在干什么吗？

你能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土路曾经是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吗？您见过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吗？曾经

0: 华文明刻下了丰富的人文档案。拍摄下这些珍贵照片的摄影家就是这位脚踩太和津公路自行车、看上去酷酷的老人。他名叫刘世钊，曾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摄影记者，如今已经75岁高龄了。
1: 都说刘世钊镜头内外都是传奇，如何传奇，我们不妨看一下。
0: 刘世钊194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家族可谓声名赫赫，爷爷曾是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西康王是个什么王？西康指的是现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部分地区当时共同组成的一个省，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1939年建省，1955年撤销。西康建省时拥有10万人马的刘文辉当选西康省主席，执掌西康军政大权，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刘世钊的爷爷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省和平解放。1959年，刘世钊11岁时，爷爷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全家人来到北京，住进史家胡同，原来傅作义的宅邸。1960年，12岁的刘世钊随着家人去颐和园游玩，第一次拿起相机，第一次按下了快门。从此，他对摄影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这张刘文辉的肖像照，就是当时只有13岁的刘世钊拍摄下来的，至今摆放在四川老家旧居中。1969年，刘世钊下乡到内蒙古兵团。1975年，因为刘世钊爷爷刘文辉生病，需要家人在身边陪护，于是刘文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刘世钊回到北京照顾爷爷，一直到去世。1979年，刘世钊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儿时的爱好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生的职业。
1: 作为摄影师的刘世钊同样颇为传奇，从业数十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这是一张在中国摄影界曾引起不小轰动的照片，作品名字叫做《空谷耗子》，这是出自刘世钊之手。这幅作品是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业界与社会极大的反响。
0: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钊用影像定格了许多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依然光当了3天。上世纪80年代，在对海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定期刊载过许多刘世钊拍摄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照片在外国读者中影响很大，他们打开了一扇扇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 刘世钊说，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有2件事，一件是徒步走三峡拍摄空谷耗子，另一件呢，就是千里走单骑，拍摄运河两岸。

0: 81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也刚到人民中国一年多不到两年。当时人民中国杂志嘛，是有个宗旨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当时有个连载的选题是文字记者沈兴大提出来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一直到上路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他的选题的计划在进行采访。
1: 文字记者沈兴大生于江苏江阴，是地地道道大运河边上的人，从小喝运河水，在运河玩。1981年的那次骑行，对于沈兴大来说就是圆了儿时的梦，但对于刘世钊，他是一点点慢慢参悟大运河的。
0: 拍摄运河呀，人是变化最大的，也是变得

0: 最快。我喜欢把镜头对准运河边上两岸的人，他们才是运河的生命，代表着大运河。
1: 1981年5月的一天，刘世钊与沈行大开始了他们的骑行大运河之旅，而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大运河的源头白福泉。

0: 42年了，又来到了白富泉。当年来的时候，9个龙头，大概有4-5个已经被土埋了去，今天都能看到他们给清理出来，而且也开始蓄上了水，渐渐显出了白富泉又有生机。
1: 作为大运河源头，白富泉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打通了通州城到元大都的水路，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大大提升了都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与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福泉。而刘世钊到白福泉拍下的这张照片，比侯仁之还要早上8-9年。此次我们档案栏目组来到白福泉拍摄时，正值冬季，水面已经结冰。夏季的白福泉水波荡漾，清澈的泉水从泉眼龙头喷涌而出，更能欣赏到龙泉树浴的盛景。
0: 近年白福泉遗址进行了整修，并且还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很多游客愿意到这儿来旅游。在白福泉外边的金门水渠，当年我曾经拍过一些孩子在里边游泳嬉戏，特别有意思。当年游泳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到这个遗址公园来游玩的人里大概就有他们，而且现在应该是带着孩子来。
1: 1981年，刘世钊和沈兴大在北京市内就整整采访拍摄了1个月。而北京段的拍摄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他们之后的每一站确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运河两岸的人成为刘世钊骑行大运河之行中最珍贵和生动的照片。天津海河边夜色下谈恋爱的情侣，一个栏杆站一对儿。吴桥农家院里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微山湖上渔家人在一起吃饭，高邮湖的渔家小孩等等，一个个普通的人组成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沿岸生活景象。那次骑行之后，大运河也变成刘世钊生命中再也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在他的电脑里，以大运河命名的文件夹就有5-6个，里面存着数千张照片，记录着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分照片、找底片、对照日记，成了刘世钊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
2: 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呀，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的重要性和漕运密不可分。元代时，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在北方的终点，是北京城内十分重要的漕运码头，来自全国的商货物资均集散于此，所以从古至今，钟楼和斜街这一带都是最繁华的闹市。

0: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水道调运粮食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文化已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刘世钊拍摄的照片中，有北京城漕运的重要之地南新仓，有漕运重要的水路交汇口河西坞，有徐州著名的古代粮仓，有扬州热闹的漕运码头。一路上漕运的痕迹无处不在，而北京段关于漕运的遗址遗迹是最多的。明代什刹海失去了运输和码头的功能，逐渐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由于这里风景优美，留下了一批王府和寺庙等特色建筑，也成了目前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
1: 根据刘老师的回忆呀，在1981年，当他走到什刹海附近的时候，就被那时的农贸市场给吸引住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银锭桥畔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卖菜的小摊儿，而荷花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摊位，形成了自由市场。甚至不少的居民都说呀，经济的复苏就是在这儿感受到的。
0: 现在的什刹海这边依旧保留着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旅游观光打卡地。每年冬天，什刹海冰场也格外受欢迎。历史悠久的天然冰场也一直有专人管理维护，十分热闹。在感受过了什刹海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后，刘世钊和沈兴大沿着记载中大运河的流域一路向东，来到了庆丰闸。
2: 1981年，我们从东便门沿着通惠河骑到了庆丰村。在村口我们看见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庆丰前街，是红底白字儿。路边问着一个老汉，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二闸村，所以我们知道庆丰闸就在这边上。

庆丰闸最初是木制的闸，后来改成石头制的。闸机的底座是呈个八字形，为了方便两岸的居民，在通惠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两岸的居民可以通过木桥往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遇见了一个叫王慧英的老人，据他讲，他就住在这附近，他们家已经有十六七代在这里作为船户，负责运送给朝廷的黄粮白粮。当年王慧英老人把我们带到桥上，桥下就是庆丰闸的遗址。他说当年有一个闸丁是负责每次拉闸的时候要跳到水里去，把这个绳子拴在这个闸板的一个铁环上，然后由旁边的人摇辘轳把闸板升起来或者降下去。据说当时这个水位的升降能够达到5米，现在已经看不见闸的样子了，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水流可非常湍急，水势很猛的。2016年，我来到庆丰村，这里边已经变化太大了，河道整理了，岸边建成了庆丰公园，周边的百姓到这儿来欣赏风景、休闲娱乐，非常让人高兴。那年到这儿，还特别想找一件东西，一直没找到，心里挺惦记的。要是能再

0: 见着，那就好了。
1: 大运河两岸的村落有着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1981年，刘世钊来到庆丰村的时候，就拍摄到了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活动。可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寻找时，店坊附近居民却未能找到。多年来，寻到这项民俗活动的踪迹，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在拍摄此次节目的过程中，听到刘世钊的这个心愿，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能够让刘世钊如此心心念念多年？我们档案栏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和多方探寻，终于找寻到了相关线索。这项民俗活动也让我们对运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次我们栏目也将为刘世钊完成这一心愿。
0: 从通惠河往下，庆丰闸是第二个闸，所以叫二闸。提起二闸，北京的老人都知道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玩。老北京有句谚语，叫二闸的狮子会浮水。1981年，我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的表演。2016年，再到二闸去，没有见到他们踪影。他们去哪儿了呢？我一直在找寻他们。今天终于在朝阳区非遗展览馆看到了他们的行头。二闸的狮子会浮水这条谚语，实际上源于他们表演了一次失误。当时他们正在船上表演，结果一只狮子掉进了通惠河里，另外一只狮子一看也跳进了河里，两只狮子同时在河里表演，赢得了当场的喝彩。后来这成了他们的绝活。

0: 二扎狮子会是从明朝的皇宫里传到民间的，它的名字叫冈林五太狮。为什么叫冈林五太狮呢？你看它每个狮子的脖子上都带着13个钢制的铃铛，据说这个钢制的铃铛舞起狮子来声音是特别的洪亮。从1981年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两只狮子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感到的格外的亲切。它们依然跟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保存的还非常完好。
1: 运河似乎生长在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一个月的骑行，让刘世钊和沈兴大越来越为大运河着迷，也不禁对其他地方的运河风貌更加好奇。在结束了北京市内的采访和拍摄后，他们开始沿着通惠河向更远骑行，正式开始出发了。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如二扎狮子一样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沧州农家院子里的武馆、镇江甘露寺的老人京剧班、苏州说书先生的说书场等等，是当地风土人情最生动的表现。

这种加焊了铁框的二八飞鸽自行车，后面驮着的行李足有上百斤。这就是当时沈兴大和刘世钊所谓千里走单骑的全部家当。在出发前，两个人做了很详尽的案头工作。沈兴大在图书馆查资料，规划采访内容等等。他手写的资料纸垒起来啊，有一米多高，被仔细地放在这个铁框里。而刘世钊光摄影器材

0: 就有五十斤左右，放在铁筐里还要小心翼翼，别弄坏了。虽然在如今这装备看上去显得有些简单，但在当时骑车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自行车是细致，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另外一方面自行车灵活，遇到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车子随时可以停下来，风景看得格外逼真。
1: 然而条件简陋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难，遇到雨天有的土路变泥路，哪怕只有三四百米的路程，加了负重的自行车还是会陷在泥里推不动，同时还要保护相机和资料，只能两人推一辆车，推一会儿再回来推另一辆。珍贵的雨靴灌满了泥，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沉。
0: 但每当雨过天晴，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旁美丽的风景，两个人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出发。可有些时候，除了美丽的风景，刘世钊也看到了让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骑行大运河，刘世钊虽然主要担任摄影工作，可这一路的所观所想，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手中的就是1981年刘世钊留下的笔记，您看，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沓儿。为了方便保存，刘老师将这些跨越了42年的笔记用这样的密封袋保存了起来。这些笔记中啊，大多是一些行程的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流水账。但1981年6月19日，也正是他们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的第一天，这一篇中啊却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6月19日，星期五，车出建国门，一直沿大路往东行，路南就是通惠河，简直不得了，走了一路越走越臭，河水被污染得成了黑色，河面生成一大片白色的泡沫，中间还合着棕色的花纹。附近的居民见到我们，以为是搞环境保护的，都纷纷发出对污染的不满。刚刚离开北京十来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啊，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的污染啊，给刘世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的一个牵挂。
1: 如今，在北京通州京杭大运河通惠河边，景象与4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这里河道宽阔，水面清澈，不再有白色的泡和这棕色的花纹，还有一座龙王庙沿河而建。附近的居民也多了一个游览的去处。与龙王庙相连，是在通惠河边新建起的平津广场。广场以河上的古闸平津闸命名。
2: 运河全线贯通，通水以后，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到了这里，就不能不看看这个过去运河上的标志——燃灯佛舍利塔。
1: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诗：“一支塔影任通州”，说的正是这座燃灯佛舍利塔。古塔凌云也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是古代通州地区大运河边的地标。南来的漕船远远望到它，就知道到北京了。漕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
2: 81年，我到这儿的时候，燃灯佛舍利塔下还是花丝镶嵌厂，而且在塔底儿还有一棵榆树。现在这棵榆树已经从塔上移植到下边，种在了燃灯塔的旁边。

0: 在漕运的年代，燃灯佛舍利塔是地标建筑，船工们隔着很远远远望到了这座塔，就知道通州到北京到了。今天作为城市副中心，周围修了很多高楼大厦，日新月异。
1: 都说一只塔引认通州，我1981年到通州的时候，正在张家湾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去的时候有条路叫关沟，其实上是沟呢，是条土路，两边住的是人家。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坐船到了张家湾，下船以后就住在这两边，然后从这里进京，骑马坐轿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它关沟。但是后来到了张家湾再去问，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还在关注他的消息。
2: 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激动回忆往昔经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这位老人呢，名叫戴元成，他还有个绰号叫扛大包的。扛大包的即扛皇粮的，他是当时通州城内唯一位健在的扛过皇粮的老人。清末从南方运到通州的上等毫米，即所谓白槽，就是由他们抬进宫的。刘世钊忍不住感慨，这或许是他们与漕运遗风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2: 刘世钊他们去拜访戴元成老人时，老人已经103岁高龄了，但是身体硬朗，还带着小重孙去街上玩。请大家注意这些照片，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泪光闪闪。当时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刘世钊回忆，当时老人家听力已有障碍，很多事情也都是他的儿子代为转述。当老人家得知是有人来向他问询当年漕运的经历时，这一下子唤起了老人的回忆。想到当年的时光，老人家难掩内心的激动，于是刘世钊也将这一幕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通州，刘世钊他们见到过很多像戴元成这样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都对运河很有感情，能讲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除了采访这些老人，刘世钊他们还沿途拍摄了很多当地农业工业的生产场景。
3: 除了这些啊，来到通州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是刘世钊惦记了很久的。不过这件事儿啊，得边吃边说，

0: 通州有著名的三宝，一个是大顺斋的火烧，一个是酱豆腐，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楼鲶鱼。别看糖火烧、酱豆腐不起眼，那也都是全国的优秀的旅游产品。在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都跟漕运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一去品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年吃到了大顺斋的火烧，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酥。1981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到这里来问他有没有小楼鲶鱼，结果很遗憾，当时用料都是野生的，因为野生的鲶鱼这个捕捉难度比较大，当时没有货，一直就存在一个念想在心里边。
1: 42年前到这里时，刘世钊和沈清大没有品尝到外焦里嫩、肉质糯的小楼鲶鱼。在1900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出现了这道菜。由于小楼饭店制作工艺讲究，所以在众多饭店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仍盛

0: 名不衰，而之所以有名，也和大运河密切相关。那时用的是运河中野生的两须鲶鱼，运河中的鱼现捞现做，连煮鱼的水都是从大运河打上来的。
1: 其实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你像小楼鲶鱼、通州三宝也都算。在河西坞，大油饼，那个是漕运的遗存。当年我们在通州采访拍摄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离开通州，沿着运河一直往南骑行，在83年的1月份到达了杭州的拱宸桥，那算到了运河的最南端，一共用时400多天，行程有10000多里。
0: 如果按照标准长度计算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就是3588里。可是为什么刘老师说他们骑行了10000多里呢？原来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村子里之后，刘世钊和沈兴大还会发散着骑，去很多需要采访的地方。两人沿途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镇，访问1000000人。他们从北京出发，赶过河北清涧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住过江苏徐州乾隆皇帝南下的行宫，在常州感受过米市的鱼米人家，在大运河起点的浙江杭州拱宸桥留下了10年后再骑行的心愿。大运河途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他们都骑行了一圈，各地独特又新奇的景象给刘世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14年，搞了一辈子摄影的刘世钊光荣退休了。这一年，一个新闻也映入他的眼帘。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一下子激起了刘世钊内心深处重走大运河的强烈愿望。可是当时沈兴大已经将近80岁了，身体条件已经不能支持他与刘世钊再一次重走大运河了。为了重走京杭大运河，刘世钊盘算了好一阵子。退休后，刘世钊就在准备第二次骑行，因为喜欢体育，喜欢运动，他骑自行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30里，下班30里，似乎所有一切都是在为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所准备。从1981年到2016年，30多年，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更是我们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入新时代的奋进韶华。作为摄影师，刘世钊太想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见证时代的变迁。
2: 这一年，刘世钊已经68岁了，不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那一个，但他从不想骑车有多累，只想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他的爱人也担心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一趟并不轻松的行程，但同为记者的妻子虽然口头上阻拦，但更懂得刘世钊对这个愿望的执着。
0: 通过众筹以及朋友的帮助，2016年2月28日，刘世钊从北京恭王府正式启程，开始了他35年的圆梦之旅。经常有人问刘世钊，为何年近古稀还要搞这种重体力活动？乘车去摄影，岂不更省力省时？他的回答一般都是：骑行可以到达机动车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更好地处理一些随遇情境，观察到一些更细微的场景。但更多的是因为骑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接触到生活于运河两岸的人。
1: 运河的变化的确很大，不管它的景色，不管它的人物，所以说2016年的那次骑行是去记录

0: 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在第一次骑行以后，运河已经给我心里边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第二次骑行，我也是去还愿，是去还我再去骑一次的愿。
1: 在刘世钊心中，他能时隔35年两次骑行拍摄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运河，实在是大幸运。35年对人生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于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每每说起两次骑行的感受，刘世钊提及最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变化从他自己身上就可见一斑。
0: 这35年变化是各个方面的，其实上从我使的器材也有变化，当时使的胶片一下带了上100个胶卷出去，沿途都要冲胶卷。第二次呢是带着数码相机，镜头也不是定焦了，也都变成变焦了，就是数码取代了过去的胶片，这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吃上也有不小的变化。第一次骑行的时候，很明显沧州咸、无锡甜，很具地方特点。而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骑到任何地方，不管南方北方，想吃什么口味，各地都有，不用担心这个。这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变化。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本期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运河英文名 Canal， 特指的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实打实的人力大工程。在陆地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啊，运河作为打通交通经济的大动脉，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商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运河不少，但是能被大家脱口而出的有这三条：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很多人熟悉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源自于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展会，并一举拿下，诸夺第一。而这个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正是为了庆祝当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东西海岸得以贯通，因此素有世界桥梁之称，也被誉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两大运河之一。而另一条则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航道，近可以沟通红海与地中海，远则可以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它是埃及的生命线，更是大国的博弈场。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不甘放下凭借殖民侵略拿下的运河控制权，发动战争，并将正在争霸当中的美苏牵扯进来。最终在美苏的干预下，英法撤兵，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斗争的胜利成为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更促进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要说在世界的各个运河当中啊，能够以大字所称谓的，当属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了
3: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2: 那么这个 Grand 是在哪儿呢？京杭大运河有3个最，最古老，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了，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从北到南足足有1700公里。途经4省2市，贯通5大水系，而大运河的大还远远不仅于此。京杭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它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上千年来，人们依托它生活，围绕它展开政治、经济活动。大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一个 DNA。
4: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如果说1981年的首次骑行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话，那么2016年再度追梦，刘世钊的镜头里记

0: 记录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1: 曾经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曾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百年后，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褪色，但开放合作的基因却正在焕发新机。
0: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船。刘世钊也不禁在想，或许有机会可以坐上船再游览一次大运河，说不准那个时候啊，又可以吃上大运河边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今刘世钊每天仍然非常忙碌，他的家中一柜子一柜子的照片底片都需要整理分类。这一辈子拍下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刘世钊都不敢统计。
1: 当我们问刘世钊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可能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大运河的照片整理好捐给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引起更多年轻人对大运河的关注和兴趣。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记录在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2022年7月30日，首都博物馆本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文物展品征集新闻发布会现场，刘世钊无偿捐赠了自1981年以来2次拍摄大运河的照片。千百年来，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了100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未来将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而刘世钊所拍摄的运河照片也将在博物馆内为更多的人讲述运河两岸光阴的故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

0: 斩居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前不久啊，北京顺义交警接到报警，司机于某说他开着厢式货车倒车时和路边一辆车呀发生了剐蹭，结果俩车都损坏了。在保险理赔时，这理赔员发现了问题。
1: 您那车哪儿跟对方车接触的？
2: 这边，
1: 就这右后脚是吧？然后咱本次事故啊，于师傅，您那边倒车时为确保安全，您的全责啊。
3: 事故责任书出具后，司机于某申请保险理赔流程，准备修车。但不久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交通队报警，称于某可能存在骗保的行为。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件事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有个小纠正。听我跟你讲，现在正在挽救你。现在是网络时代，瞒不住人。
3: 面对交警的询问，司机于某一言不发，试图蒙混过关。但他还不知道，交警已经掌握了他发生事故之后换车试图骗保的证据。
4: 我就问你，这车是谁的车？
2: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开的，
5: 自个儿犯错了，咱认。
3: 接到报警后，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6: 于某在驾驶这个轻型三轮火车倒车的过程中，与静止的黑色轿车发生了碰撞，发生完接触之后，于某又驾驶车辆向前行驶。于某下车查看自个儿车撞击的部位以及这个静止的黑色轿车撞击的部位。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于某将这辆车开离了现场，又开了一辆车型稍微较大的一辆轻型两轮货车又返回了现场，并且报的警。这是实际发生事故的车辆，这个是于某驾驶过来顶包的事故车辆，两车在这个车型大小的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3: 还原了事故真相后，民警对司机于某进行了传唤。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于某矢口否认，称自己家中就一辆轻型货车，自己也没有换车骗保的行为。
6: 在询问过程中啊，于某这个面对公安机关、面对民警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个刻意的回避重点，同时用一些很程序化的语言来回答，并且时不时的总有那种想掏手机、查看手机的情况，所以民警对他的这种种种的奇怪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3: 民警查看于某手机时发现，里面显示着于某与 AI 工具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一些如何逃避法律处罚的话术。
6: 将自个儿所发生事故的经过以及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怎么如何规避民警询问的这个重点，或者说是如何规避这个其要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并且按照他所这个给出的答案来这么回应民警的问题。
3: 看见自己的小伎俩被识破，于某终于低下了头。他说自己当天驾车不小心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但是由于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上保险，理赔的金额需要自己承担，就想到用自家另一辆货车来充当肇事车辆，但最终还是没有蒙混过关。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6: 事故换车骗保已属违法，在使用 AI 咨询逃避

0: 责任更是错上加错。 AI 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也不是对抗调查规避责任的工具，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如实说明情况，诚信面对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 五月十号上午，有人发现在北京东城的簋街马路边一个大树的树洞里有一个长约40厘米的马蜂窝。这簋街路段人流密集，如果不及时清除，隐患不小。
2: 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划定警戒区域，穿戴防护装备，利用破拆工具和杀虫剂成功清除蜂巢。此外，钟鼓楼古建筑区域也滋生蜂巢，大量蜂群威胁游客安全。安定门小型站快速到场，结合古建筑结构特点制定安全摘除方案，使用编织袋完整套取蜂巢并进行二次消杀，十余分钟便恢复景区正常秩序。
3: 现在这行那个
4: 飞的啊，
5: 这是呢，
3: 你们再掏不动，掏不动给他直接给他捂死。
2: 为保障自身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现蜂窝时不要用竹竿筒、用火烧、用开水浇等危险方式驱赶，以免激怒蜂群引发蜇伤事故。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的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等重点环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的合法权益。
6: 现在咱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金店购物商城，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团队旅游，包括这个一日游和多日游，咱们正式的开始执法检查。
2: 上午10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口附近的金店友谊商城，开展常态化旅游市场现场执法检查。
7: 您是带团导游对吧？
8: 啊，对，是的。
7: 好，请出示一下您的三码。您的姓名？
8: 高帅果。
7: 请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8: 因为早上我那块下雨，我看
7: 的
8: 下雨。
7: 对，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要求，您必须随身佩戴实体导游证啊。这一次按照规定对您进行一个行政指导。
9: WD63719万啊。
8: 嗯，对。
2: 作为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重要中转点位，金店友谊商城汇聚团队餐饮、旅游购物、休闲游览等多元业态，是在京一日游、多日游团队的重点停留区域，日均接待大量外地游客，也是执法队员常态化监管的重要点位。
8: 上午去那个去颐和园过来，然后吃完饭准备上长城去了，
10: 就啊
8: 对，正在点
10: 名说中转一下是吧？
8: 说对，
7: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决定对你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查同步开展一项记录啊，就把记录仪全程打开，这个检查内容上进行签字确认。
6: 咱们呢，今天呢，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呢，也是对这个旅游团及带团导游进行现场的督导检查。大家呢，在旅途愉快过程中呢，可以自愿自理去购物，自愿绝不强制，有问题进行投诉或举报。
11: 对我们就是说这些旅客是一种保护，我们可以随时找你们呀。
2: 正值旅游团就餐高峰，一批清晨观看升旗仪式，随后游览八达岭长城的外地旅游团抵达商城就餐。这个团队以老年游客为主，游客出行安全、消费权益保障成为执法队员关注的重点。
7: 您这个团从哪来的？
8: 福建来的，漳州的，43位。
7: 有未成年人吗？
8: 没有，
7: 都是大部分都老。
8: 对，老人居多。
7: 这应该是从2点多到现在是第一顿饭吧？
8: 对。
7: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游客吃好。
8: 对呀。
7: 如果他们在就餐的过程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协调沟通这个金店餐厅的负责人。
8: 好的。
7: 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2: 为切实摸清游客真实出行体验，执法人员主动与就餐游客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团队行程安排、服务保障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强制购物、变相收费、服务缩水等违规问题。
7: 比如说导游有没有强迫大家消费呀、或者有没有这个其他不好的情况？
12: 很好
7: 啊，那就行。大家对这旅程还是满意，对吧？
12: 满意，给人感谢信，
7: 还要给导游写感谢信啊。您遇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导游的问题，还是旅行社的问题，还是咱们实际行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解决，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2: 导游诱导购物、强制消费、擅自缩减游览时长、随意变更

0: 行程是当前文旅执法重点整治的行业顽疾。在今年五一假期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部门就成功查办一起典型涉旅违法案件，对行业乱象形成强有力震慑。
1: 这个五一期间呢，北京的一个旅行社组织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参加了一个5天4晚的行程。在这些游客签订合同前呢，这个合同上就已经标注了多个消费行程，并且这张合同上呢还使用了这个非遗体验、免费参观等字眼，就是相当于变相标注了购物环节。这种就属于霸王条款，实质上就是将合同中原本供游客选择的购物这一栏更改成了这个制式条款内容，相当于就是把游客的这个选择权进行了刻意更改，变相逼迫游客接受另行付费项目，参与强制购物。
0: 案件查办过程中，执法人员全面梳理旅行社接待全流程，逐一调取旅游合同、出团单据、团费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深挖细查违法细节，最终查明了这个旅行社另一项违法事实。
1: 经过调查发现，这家旅行社是作为地接社，在提供地接服务过程中没有收取前端的组团社任何费用。对此，我们总队对组团、地接两家旅行社均作出了停业整顿30天的行政处罚。这起串案的查办，对规范在京旅游市场秩序、严打以购养游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警示震慑作用。
0: 为了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执法人员在这家商城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检查。
1: 您好，是导游吗？
2: 来，你好啊。
1: 好，您好。
2: 来看一下这儿，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的啊。
1: 您这团队带团导游是吗？
3: 对对对。
1: 啊，出示一下您电子行单三码，看一下。4日游，咱们这是第几天了？
3: 咱们这是第3天。
1: 第三天啊，咱们这个行程中有这个消费的这一块，我看一下您电子行单里也填报了
3: 哈。有了吗？填报了。
1: 这个在带团过程中啊，作为职业导游啊，消费啊是游客自愿，
3: 自愿的，
1: 绝不能强制。
3: 我从来就这么说的，自愿消费。
1: 好。
2: 店里不会强制，带团导游也不会强制大家。进行消费，大家自愿购买，自愿自理。
0: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紧紧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店等重点环节，深入治理旅行社和带团导游违法扰序行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合法权益。
4: 坚持以案开路，突出打整结合，推进综合治理，增强防控的合力，曝光典型案例，增强防范意识，延伸拓展服务，彰显执法温度。通过提高执法人员见勤率的做法，让执法加服务既有力度更具温度，全力维护首都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5: 深夜打开酒店房门，床上躺着一个陌生人，这一幕真实发生在武汉一对夫妻身上。据媒体报道，党先生和妻子啊，深夜回到入住的武汉曼新酒店，打开房门发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醉汉，对方醒来之后不仅辱骂，还要动手。这名男子是用之前自己入住时未注销的旧房卡轻易刷开了房门。对此，酒店店长承认是管理疏忽，存在异常漏洞。您看，一个漏洞把顾客的隐私和安全暴露无遗，酒店回应是轻描淡写，但试问如果是您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贵州遵义一位老人经历的惊魂一刻实在让人后怕。事发在5月16号，您看，这位老人在焚烧家里垃圾时，垃圾堆里突然发生爆炸，巨大冲击波把老人头发都烧卷了。目击者王女士说，猜测呀是垃圾里有密封的瓶罐残留的气体遇火爆炸。这事儿虽然是个例，但是暴露一个问题，随意焚烧垃圾不仅污染环境，更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呀。一句熊孩子玩火说起来轻松，但您看到江西这处被烧毁的柴房就知道后果多严重了。5月10号，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因为玩打火机点燃了邻居家柴房窗户边的杂物，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间柴房里的柴火。消防员花了近2个小时才把明火扑灭。据周围群众反映说，这个孩子呀，平时就喜欢玩火，一次两次没出事儿，不代表永远不出事儿。孩子玩火背后折射出的是家长的安全教育和监管的缺失，看来这一堂安全课是家长没及格呀。

0: 杨女士退休之后呢，因为腿脚不方便，花了3000元买了一台电动自行车日常代步。这一天呢，她把电动车放在车棚里准备充电，没想到回家拿充电器的功夫，车棚就突然起火了。杨女士后续的理赔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1: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

0: 突然着火了。
1: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两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2: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0: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1: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0: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0: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再来关注交警的路面执法。前不久的一天早晨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峪环岛附近，交警发现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交警立刻把车拦了下来。
4: 您刚才什么情况啊？拦您怎么没停啊？
5: 他那边那有车，我没并过去
4: 啊。您
5: 并过的远了
4: 啊？是您怎么没在前面停啊？
0: 早上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峪路口，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与交警示意未停车，被截停在路边。
4: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个是重型货车，就您的这个点就出不来，对吧？
5: 这把车是咋的呢，大小哥？
4: 您说，
5: 要不这我走那个上那个，我要6点半我就过去了，我这车桥头那嘎达折了。他给我耽误事儿了，要不我不能赶这一点车。
4: 咱这扣呢，师傅，提示您一下啊，这扣赶紧更换，好吧？网上也能买，跟您这车站里也说一声。
5: 我这回回去马上一下子更换这个扣。
4: 这个扣，您看下面有，上面没了，回来都掉了。
0: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发现，这辆车除了车牌扣安装不规范，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4: 车牌咱们得保持它干净，最起码得能看着。
5: 啊，
4: 后拿号也是，那喷涂的有点不规范。这个是什么呀？是 L 是 Z Z。回去给他再规范一下，好吧？把这牌擦擦。这我就提醒您了啊，号牌不清也是能进行处罚的，好吧？不是还有几分啊？
5: 还有3分
4: 啊。啊，您不是说3分吗？刚才还有。现在是满分。
5: 这再问题先别扣分了，我明天我去学习。
4: 您别说这个啊，咱们跟着法条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咱们这是1分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违法行为是混用机动车喷涂放大号，牌号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咱们这是200元处罚，好吧？共计是1分300元处罚。不服从交警指挥，我就提醒您了，下回别这么着了，好吧？
0: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重点针对大货车闯禁行、超高装载、号牌污损、车身放大号及反光条不清晰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路面执法检查。
6: 这灯倒车用是吧？
7: 对，倒车用。
6: 你这灯挺多亮，你自己心里清楚不？
7: 这
6: 第一个是灯，啊，第二个这个后边这个牌子，对吧？
7: 对。
6: 你看多脏了，你后边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你这个放大号得喷啊，对吧？
7: 对。
6: 你这么一看，人家后边一车一看，你什么都没有，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灯不清晰啊，罚款200元。第二个，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个灯不许加，200一分啊。总计401分，上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这个情况，你们大货车的规定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0: 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下一步门头沟交警将持续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的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0: 安全畅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老年朋友最担心的长期卧床，竟和一个人人都经历过的小损伤有关。
1: 出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
2: 最直接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安全带出了问题。
0: 运动鞋上多一步操作，就能最大程度稳固脚踝。
3: 最关键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阿姨的完全没有利用上。
0: 5月19日17:25，养生堂守护关节安全带，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邀请各位参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自测题哦。规则很简单，只要符合一条，给自个儿呢贴上一颗小星星。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作答之后，大家能获得多少颗星星。叔叔阿姨准备好了吗？来，请听题。第一个，大拇指能否轻松向后掰到贴近前臂？哎，叔叔阿姨，你们能吗？来来来，哎，我这个好像就不能，你们来试一试，这很难哦，真有人能做到哦，厉害厉害，贴一颗小星星啊。来，第二道题，小拇指向后掰能否超过90度？哎，你看我这明显就不行，贴一颗小星星啊。第三道题，肘关节能否过度的向后伸直？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膝关节能否过度的向后顶，你看能不能？最后一个，站直弯腰，双手够地，看看您能不能挨到地。好，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作答情况，一颗星星都没有的举个手，我看一看。4颗的有吗？哎，还真有。这个题目看上去特别的简单，平平无奇，但是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说，其实这个题目背后跟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危险链条密切相关，而这个危险链条呢，跟我们的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有关联了。那这么可怕的危险链条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预防呢？带着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

0: 医院院长吕阳，以及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掌声欢迎。吕院你好，欢迎来到。
1: 吕院你好。
0: 主任你好，欢迎。伏地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伏地门。伏地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一下两位老师。好了，刚才这个作答情况你也看到了，有的人一颗星星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场有两位朋友获得了4颗星哈。这个星星多少代表什么呢？我们暂且留个悬念。首先代表叔叔阿姨问院长一个问题哦，说危险链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严重影响到各位退休之后的晚年生活呢？
2: 我先来揭晓这个危险链条的最中间一环。
0: 好
2: 啊，叫卧床哈。那用咱们北京话说，你卧床了就动不了了，啥也干不了了。那如果你干不了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看看后边是什么。哦，对不起，如果你走不了路了，最直观的就是你的肌肉会出现萎缩。在我们大家表现出来就是这腿细了啊，你有一身不能走，躺床上这个腿越来越细。尤其老年人来讲，腿一旦细了，后续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姿势会有问题，开始有点瘸了。再往下，那对不起了，一旦瘸了哦，那你有可能轮椅就要陪伴你终生了，严重影响各位的生活。平时出去遛个弯啊，爬个山啊，旅个游啊等等的，可能都有问题。其实更危险的不光在这儿，老年人一旦停下来不动，好了，我们最麻烦的、最要命的那个内科病就要来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真的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危险链条。
0: 像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很多呀？
2: 不少见。
0: 好，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高度的警惕。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江主任，他怎么就卧床了呢？什么样的诱因啊？
3: 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讲的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跌倒和骨折。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老出门活动也不摔倒也不骨折，但有些人就出了一次门他就摔倒了呢？
0: 这好可怕。
3: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病，我们叫慢性踝关节不稳。对，顾名思义，它就是我们的脚脖子变得不稳定了。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很稳定的走路，但是这个脚踝呢，当它变得不稳定，我们就容易摔跤，容易跌倒，一旦摔得狠了就骨折了。但是这个慢性踝关节不稳，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它是有原因的。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非常不注意的崴脚。对，可能大家都以为崴脚只是一两天就能够好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如果经常的崴脚，或者说严重的崴脚，就会成为我们整个这个危险链条的开端。
0: 从崴脚有可能会导致生活质量完全丧失，而且都有可能会影响生命的长度，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出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崴脚，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没有人没有崴过脚的吧。那问一下崴过脚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你看看，问一问这位阿姨，回忆回忆一共崴了多少次脚啊？
4: 就是4次左右吧。
0: 4次左右了哈。
4: 对，第一次那时候我是44岁，当时呢因为我们是在工地上，那个不是建厂房嘛，
0: 哦，
4: 那肯定都是坑坑洼洼的呀，我就夸一下子就崴脚了，
0: 就没注意是吧？当时、
4: 啊、对，
0: 也不小心造成，
4: 你注意它也不行。他然后去年我去老君山旅游，我也没爬山，我也没走什么高的路、长的路，但是呢回到家啊，爬个4楼，马上就又摔那儿了。摔那儿后来整个就躺了半年，
0: 哎呀，
4: 就这脚什么的就都受影响。所以我就说这么有好几次了崴脚的过程。
0: 哦，阿姨你看到了吗？你也是经历过卧床这个阶段。
4: 对，
0: 但是还好你的时间不长，对不对？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半年我觉得对你来讲身心是一种折磨，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继续往下推进的话，这个链条到了最后的话，彻底
4: 无可救药了，就
0: 无可救药。所以你看，千万不要不把崴脚当回事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其实两位老师哦，因为我也经常崴脚，我认为不小心就是崴脚最明确的原因。同意的举个手，你看看都一样。
2: 如果是一次的崴脚，可能是偶然，但如果是反复的崴脚，尤其是老年人朋友，那一定要小心了。

0: 我在我们医院所有跌倒的下肢损伤的病人里面做过一项调查啊，我给这些人做相关的颅脑的、脊柱的，还有五官科的一些检查，发现所有下肢的损伤的病人里边有9%是合并隐匿性的颅脑疾病的，比如轻微的脑梗，比如早期的帕金森、早期的早老痴呆等等，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有7%的人合并了脊柱的疾病啊。我们北医三院以颈椎病闻名，好，有些人是颈椎病，有些人是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些造成的。当然还有大概11%的病人合并一些五官科的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65岁的老年人，有些人是合并早期的白内障的。啊，有些人是因为听力下降造成的平衡觉的丧失或者是减退，从而造成了崴脚。换句话说，崴脚不一定就是意外，它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你的肌肉的力量的问题、肌肉的张力的问题，甚至你的平衡感的问题出了问题，从而造成的崴脚。
1: 刚才吕院长呢主要介绍了就是我们全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踝关节扭伤呢最直接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踝关节周围的安全带出了问题，它的松了以后我们脚踝就容易崴脚了。
2: 哦，关节还有一个安全带，像这个扣一样，哎，它有可能会卡在这儿，它的松弛跟我们是不是经常的崴脚也是有关联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做了那个5个自测吗？有人得4颗星，还有人1颗星都没有，是不是就跟安全带是否松弛有关系呢？
1: 是的，星星越多肯定它是越松的，意味着相对来说它发生崴脚的风险要更高。
2: 好了，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问题来了，人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指的是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有2种食物的神秘组合和搭配，以及一个神奇的小洞，它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到底是什么？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2维码，第一时间看到护踝的小妙招。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请教一下江主任，身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指的是什么呢？
1: 大家看这里呢有一个骑马的道具，那么我们上面这个骑马的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胫骨，而我们下面这个马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距骨，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小腿和足的关系。
2: 这是小腿，
1: 对，
2: 那是
1: 这是我们的脚，对，相当于小腿放在我们的脚上，就像是人骑着一匹马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这个缰绳呢就相当于我们脚脖子的韧带，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缰绳是可以轻微的活动维持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稳定，但是呢当我们的韧带特别松或者损伤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韧带拉长了，这个人在上面就很不稳定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来回的缺乏保护，甚至如果不小心会人仰马翻。
2: 所以您说的那个安全带就好比是这个缰绳，对不对？
1: 是的，
2: 指的是韧带。
1: 对，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脚的模型，最常见的崴脚就是这种内翻的崴脚，就是往里边翻的这样一种崴脚，这时候我们伤的呢往往是外侧的几条韧带，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腓骨，就是我们小腿骨外侧的一块骨头，那么在这个骨头上呢连接着3条韧带，一条呢我们叫距腓前韧带，还有一条呢是距腓后韧带，还有一条呢是我们的跟腓韧带，相当于是这有3条安全带来保护我们的踝关节，防止它崴脚。
2: 韧带到底长什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影像报告哈。
1: 这几张图就是我们崴脚最容易伤的一个叫距腓前韧带，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腓骨和距骨之间。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韧带它是非常有张力的，而且呢它的长度也是比较适中的，但是呢当我们急性的崴脚了之后，就会出现上第二张图这种情况，也就是说韧带出现了撕裂甚至断裂。那么经过休养了之后呢这个韧带它可能会愈合，但是呢很多人的韧带愈合了之后也会变长变松软，这就是我们第3张图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韧带变得迂曲了。大家可以看到长度变长了之后它的张力也会下降。在我们临床中呢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从读书的时候就经常打球崴脚，一崴脚他也就休息2天，之后还是接着坚持锻炼，结果到了30多岁找我检查的时候呢他的韧带已经非常的松了，我们给他做磁共振，甚至在踝关节里面

0: 都看不到它的这条韧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关节内的软骨以及其他的结构就会被磨损，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您崴过几次脚，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不小心造成的，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安全带松弛造成的？
2: 我们现在门诊上每天都能见到韧带损伤之后治疗不彻底、不够正规的，然后出现了踝关节我们叫慢性不稳定，那就更容易崴脚。以前可能很大的劲儿才能崴脚，现在可能走个小石板路就会崴脚，这样崴脚了韧带损伤，损伤了恢复不好再崴脚，以至于进入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危险链条。
1: 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
2: 这个我先保留一个小秘密，一会儿有一个阿姨，她是我的病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她会以亲身经历跟大家介绍。
1: 了解了，那想问一问哈，咱们还是要关口前移，那还有什么样的因素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韧带变得松弛呢？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更愿意叫踝关节的不稳定哈。刚才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实验，看有一位阿姨得了四颗星啊，我管这种叫先天性韧带松弛的人，我管你叫天选之人，有些工作就适合这些韧带比较软的人，比如说杂技演员，比如说专业的舞蹈演员，
1: 对，
2: 比如说专业的体操演员，对对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哈，所以您叫天选之人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暴力比较大的时候，什么时候暴力比较大？一个是你运动的过猛，啊，第二个就是你体重过大。所以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出现踝关节的不稳定，造成反复的扭伤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说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韧带去保护踝关节，如果啊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甚至以前有慢性损伤，不正当的治疗等等方面，同样也会造成我们局部的踝关节不稳定，造成容易崴脚啊，进入我们刚才的恶性的链条。
1: 是，你看有这个内因也有外因，
2: 是的。
1: 还有一条您说到的是长期不当的受力，您受力到底得不得当呢？我们要马上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当然电前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那至于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吃什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真的出了问题北医三院有什么样的绝招，我们都同时把它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第一时间解锁北医三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护踝的干货。好了，我们道具已经准备好了，哪两位愿意呢？好，就这两位阿姨，掌声欢迎。这走的都挺优雅的，应该没啥问题吧。来，中间有请哈。那我们两位阿姨，她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不当的受力呢？江主任，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地上呢铺了这个橡皮泥，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两位朋友呢就是正常的走路，然后呢他们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一个足底的印记。
1: 明白，
0: 我们根据这个印记来做一个判断。
3: 如何通过脚印判断足踝稳定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看脚印儿，明白了，平时咋走现在就怎么走，好不？来，3、2、1，阿姨慢点哈，走，正常走啊，不是正常走就行了，阿姨哈，阿姨往前看，别摔了啊。好嘞，哎呀， 好，这个脚部的模型我们就踩完了。院长，我发现一问题，哎，您自个儿看一看啊，你可能都没有近距离的研究一下。您那个前掌这个就很明显，很明显后脚跟找不着了。
2: 是的。
1: 是吧？嗯。啊，你原来就这样吗？
7: 我走路就是前脚掌比较吃力。哦，
1: 就以前就这样、就是、是吧？
7: 对，走路容易身体往前倾一点，就好像。

0: 穿高跟鞋的那种感觉。哦，
1: 这就是您平时走路的一个习惯是吧？
0: 对，
1: 这容易崴脚啊。
0: 对，所以我的鞋后跟很少磨。哦，所以我都崴过三次脚了，可能跟我走路的姿势啊都有关系。
1: 好。江主任，那位阿姨怎么样？
2: 好，我们看这位阿姨，她的这个脚印儿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她这个脚印儿的外侧是特别深的一个坑。阿姨，您看到了吧？所以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平时是不是也感觉自己老用外脚掌在走路啊？
3: 对对对。
2: 对，所以说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他平时走路也是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那鞋的后跟吧，经常是就磨偏了，就不自觉的就这样走路，而且呢，我经常走路就崴脚，尤其是右脚。
2: 是的，就是形成恶性循环。
4: 对对对，
2: 就是说害怕崴，然后就老用外侧来使劲儿，但是呢，让关节变得更不稳了，
4: 对对对，
2: 反而容易再次的崴脚，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偏。
1: 那其实两位都会有问题，那正常的是什么样的呀？
5: 正常应该是后脚跟相对的会相对比前脚稍微深一点
1: 点。深一
5: 点。对。哦。其实这两位阿姨她们的这种走路的这种异常姿势，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
1: 嗯、
5: 对，她们害怕伤到后脚，害怕伤到外侧的韧带，所以相对的他可能用前方用内侧使劲更多一点。
1: 那这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下呢，首先还是要针对他的这个病因进行治疗、如果说是韧带过度的松弛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佩戴上护踝，这样呢相当于用一个外力稳定住了我们的关节。当然如果说是我们进一步的治疗的话，可以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然后呢让内外侧的肌肉更加平衡，这样我们的走路就会变得更正更稳了。
1: 是的，刚才我也看到两位阿姨其实鞋还不太一样，那位阿姨选的是皮鞋，然后旁边这位阿姨她选择的是运动鞋。其实选鞋也是相当有讲究的，怎么样去选鞋，吃什么可以护我们的关节呢？这样两位阿姨我们落座之后认真的听专家的讲解好不好？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阿姨，辛苦了。哎，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老师，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足踝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更直观的方法？
2: 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走不平的路或者下坡的时候、感觉不稳定或者说是害怕，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然后还有两种方式呢，一个就是看你的鞋。因为我们知道正常走路的话，我们的鞋是均匀的被磨薄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脚后跟是磨的一边厚一边薄，这个也是说明大家走路是不稳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征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穿鞋的习惯上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可以穿一些带跟的甚至高跟鞋，但是现在呢更愿意穿平底的鞋或者跟没那么高的鞋，这个其实也是潜在的说明大家的关节有点不稳定了，刻意的就会去保护它。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院长？
5: 有很多人说，哎，我今天去爬了个山没扭脚啊，就走了走回到家就觉得这个脚踝特别酸胀。对，这是第一。有的人是今天走多了，平时我走8000今天走了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回来也发现，哎，我脚怎么肿了，然后疼了。有的人甚至痛欲高一点，他可能不会觉得疼，但是他回来觉得，哎，我这袜子怎么在我的脚上按了一个印儿，哎，这都有可能是一个慢性不稳定的一个表现。
1: 嗯，哎，他那个疼是什么样的疼啊？
5: 更多的是酸，
1: 酸，
5: 酸胀，有的人甚至麻。疼其实倒未必特别的明显，
1: 酸胀麻，
5: 是的。
1: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关注我们身体当中关节的安全带，说的是韧带，韧带松一寸，您崴脚的风险有可能就多了10分。那其实刚才院长呢跟我们卖了一个关子，说请到了一位神秘的朋友哈、来到现场，是一位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阿姨。阿姨
6: 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岁数啦？
6: 大家好，我叫张海英，今年63了。我的脚呢就是右脚崴过2次，就是走路就不小心稍微有个石头子儿，它都会崴，完了又针灸啊，还放过血，就是它里头淤血了，
1: 放血啊，
6: 那血都是黑的，挺吓人的看着。我还有一次就是一进家门不小心坐个屁股墩儿，还耻骨骨折，
1: 就是
6: 那个腿它好像撑不住劲儿了那种感觉，
1: 重力它支撑不了、对吗？
6: 对，
1: 其实阿姨应该也不胖啊，
6: 不胖
1: 是不是啊？
6: 不是因为
1: 体重的问题，就是因为韧带的问题。
6: 是的，

0: 是的。
1: 阿姨，您最严重的是什么时候啊？就上一次，听说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吧？
0: 我在那个云南弥勒，就骑的电动车不稳，我用左脚撑一下就崴了，崴断了，还错位了，完了就到北医三院，吕院长给我做了手术。还安了钢板。
1: 哎呀，现在是哪一个脚问题比较的重呢？
0: 左脚的脚踝。
1: 其实阿姨左边右边都有受过伤。阿姨您回忆回忆，您今年60多岁了，反反复复崴脚大概有多少次啊？
0: 崴脚崴了4次。这个膝关节它也是就骑着车的不小心撞了一下，它髌骨错位，韧带撕裂，所以后来我也才真正的知道这个韧带就像弹簧似的，我自己理解啊，像弹簧似的，松了它就撑不住力量了，就是总是会晃，完了就会崴，
1: 就跟我们江主任做的那个展示一样，人仰马翻了。
0: 对，我有一个老师，他就说他奶奶就是因为摔了一跤，完了卧床6个月就走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健康啊，尤其韧带各个方面的去保养很重要。
1: 北医三院两位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绝招，吃什么，什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事半功倍，稍后一定给您说清楚。好，今天张阿姨呢也把影像资料带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后面呢摆的是张阿姨的一张正位的一张侧位的 X 光片，箭头数呢显示的就是张阿姨骨折的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骨折非常严重，即使大家没有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有明显的裂缝哈，张阿姨的叫三踝骨折哈，我们看内侧的骨折在这儿，外侧的骨折在这儿，
1: 有两个地方，
2: 后侧的骨折其实是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后侧，但正位上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看这个裂纹看到了没？
1: 哎呦，三，
2: 这是后踝骨折，但是你从侧位上看就很清楚，看这个整个后踝都掉下来了。
1: 阿姨，这是三处哦，
2: 三处，
1: 这太可怕了！你当时就是摔完了之后什么反应？
0: 特别疼，就不能动。不能动了，我的同事赶来了，叫了120，安上支具，用担架把我抬到医院。
2: 如果大家不注意，你想在一个云南也好，旅途过程也好，甚至有的人现在喜欢去国外玩，如果在国外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伤，你想想你要回到咱们一个相对医疗水平比较发达，沟通比较好，甚至有孩子照顾的北京是有多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平时注意保养，一定不要让这个危险链条带到自己身上，但是如果一旦有了，那可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好，现在呢是康复了，做了手术。
0: 我感觉最受益的就是，这个做了这个手术，这还不到2个月，完了我能够走的也不疼了，而且呢，恢复的特别快。所以我们全家人都说这个吕院长的水平特别高，所以效果特别好。
1: 是，我觉得您可能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稳的。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养生堂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说的？
0: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同时要学会多看我们养生堂的节目，完了去通过专家给我们的建议听话照做，就能够获得健康圆满的人生。
1: 太棒了，这阿姨有高度总结到位哈。来问一下院长，现在阿姨做了手术了，彻底康复了吗？
2: 张阿姨之所以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结果，而且在不到2个月时间就能完全正常走路，和我们北三院一些特殊的技术、特殊的理念和特殊的评价手段有关。那我希望呢，快2个月了，张阿姨后续呢还要循序渐进的谨遵医嘱，不做危险动作，不去我们叫过度康复
1: 啊，
2: 然后让我们的骨折，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嘛，一般来讲我们骨折愈合的时间大概在3个月上下。当然张阿姨有点骨质疏松，可能会比3个月稍微长一点点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很好的遵医嘱，让他一直到这个骨折愈合，一旦愈合了之后，你后续的功能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一会儿会看到您术后的片子，那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1: 好，我们再从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的分享和到场，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那代表养生堂，我们感谢您，也想送上一份礼物。

0: 好不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好运和祝福都送给张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1: 谢谢，
0: 谢谢，慢慢的哈，来。朱阿姨，其实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这个左脚其实韧带就断裂过，就是我这个左脚。刚才我有在下面的时候跟两位老师讲，我是怎么断的呢？就是那个特别厚的那个厚底鞋，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住校，就跟人家闹着玩，然后就单腿蹦，一下踩空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样崴的。崴完了之后，我们同学也特别好心，因为那个时候都大家年轻啊，也不太懂，我们同学就把我这个背到了宿舍，然后也不知道谁想得着说。拿酒白酒搓热了活血，就使劲给我搓，搓完了之后说让我好好的休息，其实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但是那个疼痛确实是，如果是十颗星的话，我绝对是达到九颗十颗星了，特别疼。第二天非但没好，那个脚脖子得有这个两个拳头那么大，就像个大面包一样，而且那个外观就彻底都黑了，我都感觉我那个地方都快组织坏死了。送到医院之后，人家说已经骨折了，韧带严重断裂，而且就是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救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就是当发生这种意外的时候，怎么样去急救，那一定要有科学的这样的方法，所以切勿自己乱行医。所以现在呢，我就有一个问题，下雨天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就有点疼，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而且穿拖鞋都容易崴脚，我很注意了。
2: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可能还是因为你的韧带已经松了，
0: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即使是穿很稳定的鞋，但是呢你整个身体和这个脚之间它已经不稳了，然后在下雨天呢，就是说出现这种酸疼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慢性的踝关节不稳导致呢关节里面的磨损增加，这样它的滑液呀、滑膜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导致你有一种酸胀感。
0: 了解。所以叔叔阿姨，崴脚不要不当回事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哈。那到底吃点什么做点什么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呢？北医三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以及我们鞋上的一个神奇的小洞，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一定意义的护好我们的脚踝。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知识点，叔叔阿姨一定要了解一下，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也请您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生活当中如何去减少崴脚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赶快请出下一位专家，同样也是来自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掌声欢迎刘楠主任，欢迎。康复科的专家给大家支招了，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辛苦辛苦。好的，好了，各位叔叔阿姨看啊，刘主任上场还给大家带了神秘的宝盒，我看一下都写的啥。啊，一个内一个外，这什么意思啊？简单介绍一下。
3: 对，我们说呢，要是想让我们的踝关节能够更加的稳固，一个是从内部的加固，还有从外部的保护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安全带。
0: 明白了，内外强强联手，内肯定是跟吃的有关了，我已经看到了，各位叔叔阿姨。好香啊，好香啊！给大家伙尝尝吧，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挺美味的。来，我们从这边开始来，怎么样？口感
4: 特别筋道，像是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哈？
4: 对，
5: 我觉得有点像牛皮。
0: 牛皮啊？
5: 哦，猪蹄吗？
0: 猪蹄儿。哦，好了，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三位，到底是啥呢？
6: 保护脚踝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

0: 策和健康体验贫困，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医三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跟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足踝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那么我来给大家揭晓，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蹄筋儿。内部的加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要通过补充韧带肌腱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知道呢，韧带肌腱都是富含这个结缔组织，这里边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来构成的。我们通过呢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话呢，是可以促进我们韧带的修复的过程。而像这个牛蹄筋啊、猪蹄筋啊，这些成分里面都是富含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但是光吃这个蹄筋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补充上另外一种食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橘子。
0: 不是，它俩配在一起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橘子这些水果里边的话是富含维生素 C， 而维 C 的话呢是可以加速我们这个胶原蛋白形成的这个过程，那么两个强强联手的话呢，就可以更加促进我们的肌腱韧带的修复的过程。
0: 哦，就是蹄筋儿，它代表的其实就是胶原蛋白。好，就那一系列猪蹄儿、牛蹄儿都可以，对吧？只要是含胶原蛋白的都可以。那橘子、柚子、橙子，只要有维 C 的，其实都可以，对吧？
1: 对，富含维 C 的。
0: 柠檬，
1: 对，
0: 猕猴桃。好，那吃多少呢？怎么吃呢？
1: 对，这个其实还要特别的嘱咐一下大家。就如果大家有这个痛风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在吃进食这个蹄筋的时候还要小心，因为如果这个进食过度的话呢，可能会诱发这个痛风的这个情况。
0: 内说完了，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配合上维 C 可以事半功倍，温馨提示也给到大家了，这是内。那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公园很多那些有活力的叔叔阿姨，他们在养护自己的足踝呢有相当的小妙招，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哈，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来，
2: 第一组锻炼身体位置是自己身体好，家庭没烦恼，工资都不少，幸福指数高。第二组撸起袖子加油干，多来公园把身健，又防疾病又省钱，为钱为国做贡献。第三组锻炼身体强壮自己。第四组要养老，身体好要健康，练力量要长寿，练肌肉练。
3: 张师傅做的那个我们管它叫脚回环，因为它是头朝下来回转，头在底下，动作呢要求力从脚下顶蹬，脚蹬杠，通过核心来传递，整个关节大带小，大关节带小关节，这个动作的危险性很大，所以这个动作呢要求鞋也要求的很高，鞋呢我们最好穿平底高帮鞋，哎，这样呢它因为它那高帮鞋把这个脚腕子都给用鞋带都给系住了，它鞋不容易脱落。
4: 除了选择平底高帮的运动鞋之外，日常想要脚踝更稳固还有什么小窍门？我们回到演播室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叔叔说的很对，他说鞋很重要，那这个外说的就是鞋吗？
1: 是的，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鞋对关节有非常重要的保护的作用。
0: 没错，看了一下今天我们穿啥鞋的都有，像露脚的、凉鞋的，是吧，皮鞋的，哦，完了运动鞋的，这样咱突击检查一下，看看他们选的怎么样，辛苦一下我们主任哈。叔叔阿姨来把鞋亮出来给我们主任看一下。
1: 那我们检查完之后的话呢，有请两位阿姨到台上。
0: 哦，
1: 好的，
0: 选了两位阿姨，
1: 好，
0: 欢迎您。
1: 这位阿姨，哎，您请，
0: 掌声欢迎一下两位阿姨。我看他俩这鞋挺好的，这不都是运动鞋吗？是吧？
1: 嗯，
0: 是啊。为什么请这两位上来呢？
1: 对，首先两位阿姨选的都是这个高帮的运动鞋，
0: 哦，
1: 一看就是非常会选这个鞋的。但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鞋对于踝关节保护，我们来打个分的话啊，
0: 嗯，
1: 比如说10分是满分的话，
0: 嗯，
1: 那么穿绿鞋的这个阿姨，我可以给她打

0: 打八分，
1: 打的八分，
2: 对，穿黑鞋的阿姨的话呢，可以打到九分。
1: 这俩看上去好像没啥区别，一个八分，一个九分。我这双鞋能打几分？
0: 你可能只能打三分了。
1: 吕月那个鞋呢？他能打几分？
0: 怎么也得给你个及格。
1: 主任的那个呢？
0: 我们都是皮鞋，其实这个跟运动鞋还不一样。
1: 反正就是我这个是最差的，也就是两分左右哈。好了，当然我们说要向好的同志学习，八分九分看上去都是差不多，只是颜色不一样。您给我们点评点评，为啥能得八分，那个为什么又能多一分？
0: 最关键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鞋帮上的最上面的这个孔洞。这个阿姨的这个孔洞完全没有利用上。
1: 哦，那那位阿姨呢？
0: 来，阿姨把这个裤腿撩高一点。这个阿姨的话呢，这个孔洞是用上了。
1: 哦，叔叔阿姨穿运动鞋的，看一看。
0: 对，最上面的一个。
1: 最上面的，我穿运动鞋也是都留着，要硌得慌，我觉得是它崩得慌。
3: 是那样的啊。
1: 哦，来，那位阿姨，您那个没留着是吧？一直把它都严严实实的给它用起来了是吧？
4: 对。
1: 好。
4: 我系得很紧。
1: 哦，而且很紧。那您崴脚吗？
4: 从来没有崴过脚。
1: 真棒，给阿姨鼓鼓掌。所以最上面那个小孔洞，就是我们一开始做预告的那个神奇的小孔洞，一定要利用上。但是问题来了，八分九分那也不是十分啊，那怎么还差一点呢？
0: 对，所以别看阿姨这个之前最开始有四颗星，关节非常的松弛啊，这个但是她没崴过脚，所以估计是和她这么系鞋带是有关系。但是的话呢，为什么还给她扣掉一分？主要是因为她这个系鞋带的方法还可以再有一个改进，这样的话就可以得满分了。
1: 好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学起来。刚好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道具哈，最上面的那个小的鞋洞一定要利用起来，把它穿起来就可以一定义的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不让它经常的崴脚。那我们就辛苦我们的刘主任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个演示好不好？两位学起来，稍后马上咱们就改哈。来，
0: 我们这个其实叫锁踝系带法，就是把踝关节紧紧的锁定。那么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这个孔洞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鞋带，大家一般穿鞋带的时候都是喜欢去进行交叉的，对。但是我们在最后一个洞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在同侧这个倒数第二个洞跟倒数第一个洞之间给它系过去，形成一个耳朵样的这么一个结构。
1: 是这样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在之后再把两个鞋带进行交叉
1: 过来。哦，
0: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动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踝关节给它达到了一个锁定的这么一个功效。好。
1: 哦，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对吗？
0: 对，就可以把踝关节锁定。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呢，就不容易出现崴脚这些情况了。
1: 哦，一定要
0: 更紧，这样
1: 利用最后一个鞋洞，利用完了之后还要这样子再加固一下，打一个这样的叉十字，是吧？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所以阿姨，您那一分您知道差哪儿了吗？
4: 知道了。
1: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吧，选鞋以及绑鞋带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对，我们说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选一双自己非常合脚的鞋。大家之前肯定都知道这个鞋一定要是一个高帮的，所以的话呢，两位阿姨我选上来其实都是这个鞋本身啊都是很合适。那么具体的话呢，其实是在于差别是在于我们鞋上面最上面这个孔洞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以及利用了这个孔洞的话呢，我们系鞋带的方法是不是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锁踝的系带法，这样才能让这踝关节提供最佳的稳定性。
1: 对，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啊，看清路还要选对鞋，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阿姨，谢谢。
4: 谢谢。
1: 可以落座休息了，你看学会了哈。好的，关于如何正确的系鞋带的方法，叔叔阿姨，大家觉得我们说的太快，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那这方面的知识点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你看，一个吃的是吧 ？VC 加胶原蛋白，另外一个是选择正确的鞋子和绑鞋带的方法，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踝关节了呢？
0: 这两点还不够。除了这两点之外的话呢，我们说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哦。
0: 只有肌肉力量增强了，才能给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提供更加好的保护。
1: 对。
0: 我们

0: 有一句话叫做肌肉强一分，脚踝稳十分。
1: 哎呀，太棒了。那到底怎么样锻炼好我们的肌肉，保护好我们的脚踝？我们还要请出另外一位哈，来自北医三院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赵虎老师，欢迎。赵老师，到底怎么康复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增强肌肉力量的方式呢，大概分为基础的力量练习，还有一些平衡的力量练习。
1: 对，
2: 主要分为这两部分。
1: 这个太重要，我们邀请一位观众好不好？谁愿意来？哎，那个年轻的观众，那个妹妹，来欢迎一下。来来来。
2: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个合适阻力的弹力带，大概其呢就是我们要求患者能够把动作做到位的前提之下，有一个肌肉的酸胀感，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阻力。那么我选一根弹力带带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进行的动作是踝关节的背屈的抗阻训练。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宽度的弹力带，把弹力带固定在我们患者的前足的位置，然后呢起始位患者可以尽量放松，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适度的拉紧，然后尽全力向上匀速的勾脚，勾到你能勾到的最大，你在最大的位置维持5秒钟，1、2、3、4、5，然后匀速的放松。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背屈的抗阻训练。然后同样相反，把它相互交叉一下，我们可以让患者自己手拉着弹力带，脚踝的位置还是放松的，我们可以尽量的拉紧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个起始的体位，然后向下绷脚，进行一个直屈的抗阻训练，然后绷到极限的角度之后维持5秒钟，1、2、3、4、5，然后缓慢的匀速的放松。好，
1: 你觉得做完了之后怎么样？
3: 就是感觉这个脚不太能听得懂使唤。
1: 好，
3: 然后我的身体已经不太能控制这个，
1: 就一些抖动，是不是？
3: 对，
1: 这说明什么？
2: 说明可能我们选择的阻力可能相对于这位嘉宾的这个力量相对大了一点。但是呢，这种力量的训练还是需要渐进式训练的，就是阻力从小到大，然后次数从少到多，然后坚持每天训练。
1: 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哈，这是第一招。
2: 那么后面呢，我们可以再增加整体性的训练，就是在我们站立位体肿的状态之下，增加一根弹力带。
1: 哎，
2: 我们把这根弹力带呢打上一个结，变成一个圈。变成一个圈。把它套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两侧。靠在这个地方，双脚分开，两个脚尖平行朝前。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微蹲、半蹲，手掐腰，然后把我们的两个脚后跟颠起来一点点，保持住这个状态。然后左右的跨步，我们可以这样跨一步。好，然后脚后跟是始终处在一个颠起来的状态。然后我们再跨回来。好，保持住，然后稳定住，然后我们再左右的跨步。OK。然后我们再跨回来，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左右各迈一步算一次，
1: 左右各迈一步算一次
2: 啊，连续10次算一组，然后我们每天可以完成2到3组。
1: 了解了。
2: 对，
1: 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年轻，才19岁，是不是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所以从现在开始保护好我们的肌肉，保护好我们的韧带，好不好？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谢谢，感谢一下赵虎老师，谢谢，可以乐坐休息了。江主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的地方了？
4: 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平时不怎么锻炼，但是看着周围的这个朋友呢都出去旅游或者爬山，所以也跟着一起的使劲的走，甚至是去走一些不平的路或者爬坡，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产生崴脚。那么所以说对这样的朋友，我们一个提示呢，就是量力而行。如果说是要参与这样的活动的话，最好佩戴上护踝做一个保护。第二呢，也是尽量少去这些坡坎比较多的地方，平时要加强一些基础的训练，增加一些肌肉力量，会更加安全。
1: 一定要看清路，选对鞋，还要提高我们的肌肉量，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真的一旦崴脚的时候，那必须要做手术的话，现在手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李院，
5: 现在的骨折的重建手术分为很多种，我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啊，这是个外踝骨折，内侧是个三角韧带损伤，同时中间这个地方下颈腓呢也有韧带的损�伤。我觉得北医三院建院从58年到现在，我们针对所有的骨折病人都 以处理运动员的方式来对待各种各样的骨折的病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同时处理了骨折，也同时处理了韧带的损伤，所以我们。

0: 叫做 total solution， 叫做完全解决啊，一个医生一次手术把你的韧带骨折全部的解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手术后以后的片子是非常好的，我们把内侧的三角韧带修复了，下颈肺修复了，骨折修复了，这是我们北医三院处理骨折的第一个特点，叫做全部的修复或者叫一次性的完整的修复，这是第一个。那么
1: 哎，这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动图啊，这个就是刚才上来分享的张阿姨的术后三个星期的啊负重位的 X 光片，我们叫双平面 X 线哈。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北医三院骨科要把患者的所有的问题同一时间解决，同时我们同样要践行另外一个理念，叫做加速康复。伤筋动骨100天完全不动更安全，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应该说越早动越安全，越早动，那你的骨头在力的传导下，它会长得更快，同时也能减少肌肉的萎缩、血栓的形成，一系列的骨折的并发症。好了，怎么能让患者在更安全的情况下去早负重、早康复啊？尤其是像张阿姨64岁了，有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好，我们就有这个双平面 X 片。大家看，在你自己走的时候，在用你自己的体重去走的时候，我钢板有没有在动？我的骨头有没有变化？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好，如果你在我 X 线监视下，完全钢板是没有动的，骨折没有移位，好，我就敢让你在术后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开始进行走路。张阿姨就是，她现在术后不到2个月就可以基本上做到了慢走，已经看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了。同时，那有这种刺激，她的骨折长得会比平常人快很多。一般这种情况下，不到3个月她骨折就可以做到完全的愈合，这时候她就可以进行运动等等的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康复了。
1: 了解，嗯。
0: 那刚才说了，如果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用双平面 X 线，用我们监测的办法去看着病人走啊，如果他是稳定的，我们可就让他走了。那如果不稳定怎么样？我们这个是咱们国家自己有知识产权的一个东西，叫外骨骼。这个外骨骼我们现在其实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爬泰山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帮着你走等等。那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外骨骼用到了下肢骨折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骨骼是从这儿把这个东西系在腰上，这个地方可以控制髋关节，这个地方可以控制膝关节，这个地方可以控制踝关节。穿上这种我们自主设计的外骨骼，可以增加一部分的稳定性，从而带着它让病人早期的去加速康复，进入这种近似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们因为这样才能给患者所谓的最优质的、最近似运动员的一种治疗啊，这也是我们北医三院治疗骨折的最大的特点和优势。
1: 了不起，要给北医三院的诸位专家鼓鼓掌。还有叔叔阿姨，我们一定要做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哈，千万不要不服老、不逞强，有了问题咱也不硬扛。当然，生活当中吃点啥可以护我们的韧带、护我们的关节，让我们行走得更加稳健呢？听说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惊喜，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带来的美食，用2张图片就可以说明了，我们一起来看。哇，真的是啊，排队的人好多呀。据说呢，他们主要是为一道菜而来，为一道菜而排队。是什么菜呢，蒋大厨？
3: 是老字号的炒疙瘩。它为什么这道菜能经久不衰？哎，这个奥秘就在于两碗汁和一个手法里面。
2: 今天我们都想学哈，地地道道的这么说大家喜爱的这个炒疙瘩哈。那首先怎么做呢？
3: 首先我们锅中倒油，我们将切好的鸡丁下入，我们再下入胡萝卜丁，
2: 先煸炒着哈。这时候我们得问一下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保护我们的关节韧带呀，可是这炒疙瘩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哎，
4: 虽说是传统美食，我们给它改良一下，让它蛋白质更充足。你看一会儿有鸡肉，我们还加了点牛筋，让它胶原蛋白也丰富一些。哎，最关键的是哈，我们推荐的一种食材，它所含的一种营养素，对于我们强健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先说它一个好处吧。哎，首先呢，它是通过特定的酶来加强我们这些结缔组织里边的胶原蛋白呀，还有这弹力蛋白的交联，等于是一个什么呀，加固剂的作用，让我们的关节更什么呀，更强健、更稳固。
2: 这是什么营养素呢？什么食物里面富含呢？那我们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和食材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哈一些方法和食物，如何让胶原蛋白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生活当中啊，想要保护韧带、保护关节的朋友们哈，就可以多吃这些美食。

0: 所以我们现在放吗？
1: 嗯，我先放第一种汁。
0: 第一种，
1: 放这种褐色的汁儿。
0: 您说说为什么要放它？
1: 这个汁放下去呢，它的酱香味哦，会更加的浓郁，也给它一个底味。
0: 到底是什么汁儿呢？您能不能透露一点？
1: 哎，这个汁儿的话就是用黄酱和水调节起来的。哦，它的比例是一份的黄酱，五份的水。
0: 所以调这个汁儿哈，就可以增加这个酱香味儿了。但是别忘了，要想好吃，还有一碗汁儿呢，红彤彤的，是什么？慢慢揭晓。
1: 这个我们烧个两分钟。嗯。下一步我们就要做面疙瘩了，选择面粉也很重要。嗯。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我们把面粉倒入器皿中，我们加入凉水，两份的面粉，一份的水。
0: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1: 我们把面已经和成了面团，把它擀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我把它切成条了啊。我再问问两位，切成条了以后下面再干嘛呢？
2: 因为在家我们也经常做这些啊，先切成条以后啊，稍微的揉一揉，哎，然后就可以什么切成块，切成小的这个丁，那就是疙瘩。
0: 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餐厅里我们吃到的炒疙瘩啊，一看就是正正方方的，肯定是切过的。
1: 那个切出来呢是速度比较快，也比较方便，但是老字号经久不衰的奥秘在哪儿呢？这儿还有一个手法，再把这个搓一搓，哎，然后呢把它揪揪成疙瘩。
0: 这个老字号的炒疙瘩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要想吃到这个疙瘩非常的有嚼劲，麦香浓郁啊，要增加一些手法，就是要搓，搓完了还要揪，完全是手工成疙瘩，这样才更好吃一些。那我觉得这一看就会了，咱俩帮帮忙。
2: 没问题，
0: 没问题。来吧，根据自己的喜好的大小来揪。您在家里哈，几刀可能就切出来的疙瘩，一是没有这样做好吃，二是没有这样做有意思，是吧？全家人一起揪着这个炒疙瘩，多棒啊！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啊，李老师，您说今天的这个关键的营养素保护我们的关节韧带啊，它还有什么好处？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2: 干脆咱先揭秘它到底是什么营养素，好不好？
0: 好。哎，
2: 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呢，我们食物中非常的常见，这就是铜。啊，它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韧带接替组织很有帮助。实际上呢，它也是通过特定的酶，你像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内壁的这些结缔组织，它同样有帮助啊。所以呢，它可以降低这个冠心病形成的这个风险，对我们心脏血管也是有好处的。
0: 所以到底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这个铜啊？那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哈，慢慢揭晓了，肯定在今天的这个炒疙瘩里面。说话的功夫啊，这疙瘩已经揪好了。手工疙瘩哈，一定更好吃。那可以煮起来了啊？
1: 对，
0: 好，
1: 我们锅上火，放水。
0: 那我和李老师先回去了。
1: 然后呢，哎，我们里面再加点盐啊，水也开了，我们把揪好的疙瘩放进去。
0: 所以这个排队也要去吃的哈，这个老字号的炒疙瘩啊，其实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我们今天希望它好吃的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那还请李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它还有什么好处啊？而且我们想知道，富含这些营养素保护关节的这个食物又是什么呢？
2: 没错，说到铜的话，我们知道刚才这么重要的作用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也参与铁的代谢，它也参与红细胞的生成，等于对于我们造血功能它也是很必备的呀。今天我们选用的食材呢，就是核桃仁儿。实际上我要在这里头提醒大家啊，铜其实我们更希望维持着它这种稳定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去额外的说补充大量的补充铜，这个对于我们的关节也好，心脏也好，它反而是有害的。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来补充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揭晓了，今天我们用的就是核桃了。那核桃怎么加入到炒疙瘩当中更好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1: 这个我们煮开了以后就可以了，把疙瘩捞出来。
0: 好，
1: 沥干水分，把它倒入刚才炒好的这个配料中。这时候我们加入核桃仁，
0: 保护关节和韧带，
1: 然后再加入青豆。
0: 这个炒疙瘩现在已经出香味了啊，但是我们蒋大厨说了，这百年老字号的炒疙瘩要想好吃的话，还有一个汁儿也非常的关键，红彤彤的，是不是也该放了？
1: 对，这个红色的汁儿闪亮登场，

0: 这个汁也非常的关键哦。哎，这个加进去以后，颜色更加的红亮，味道更加的芬芳，
1: 闻着还挺鲜美。这个红色的是什么汁儿啊？这我有点猜不出来，不像刚才那种啊酱色的汁儿，我们大概能猜出来啊是黄露酱。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蒋大厨来揭晓一下这个秘制汁儿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百年老字号的炒疙瘩为什么那么好吃呢？最关键的还有一个汁儿没揭晓呢，这是什么汁儿呢？
0: 这个汁儿其实就是虾油。
1: 虾油其实我们以前也听一些哈大叔给我们介绍过，可是我们自己在家尝试很难煎出非常香的而且多的这种虾油。虾油到底是怎么煎出来的能特别的鲜香？您教教我们。
0: 锅中倒一点点油，将这个虾头放进去，火不要大，哎，瞪一眼，炒个3-5分钟。
1: 所以我们在家里哈有时候炒不出这个虾头的虾油啊不够那么鲜香，主要有一点是暗，第二点呢就是要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3-5分钟才行。你看比刚才的虾油多多了。
0: 我们这个虾油啊小火已经熬好了啊，我们再可以淋点虾油。好，出锅。
3: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炒疙瘩今天经过我们的改良，让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充足，而且加入了富含铜的核桃仁儿，对于我们保护关节强健我们的韧带也很有帮助。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我们知道酸枣仁是个好东西，特别对于治疗失眠有奇效，但是电视机前的你可能恰恰不适合吃酸枣仁，因为你的体质属于痰湿体质，酸枣仁主打的是酸收敛神，而痰湿失眠的根源是体内湿浊堵塞，痰浊化热扰神，这个时候你再吃酸枣仁等于犯了中医的大忌，叫闭门留寇，把痰湿死死地收敛关在体内，痰湿越积越多，蒙蔽清窍，就会睡得很沉，白天嗜睡健忘，还会伴着腹胀痰多。痰湿失眠调理不能用收，要用通。给大家推荐这款三香醒神膏，方子搭配特别的巧妙，整方化湿化痰行气醒神，全程不脸不补，尤其新鲜的鲜藿香叶是灵魂亮点，芳香化浊行脾清窍，专门打散头重口黏的湿浊，搭配荞麦化痰宽肠，豆蔻化湿行气，炒橘络疏通顽痰，每一味都各司其职，精准对症痰湿失眠。很多人知道方子却拿捏不准食材的克数、发酵时间和蒸制的技巧，做了没效果。完整精确配比详细制作方法我都放在二维码里，扫码保存，学着做给父母，让父母睡个安稳清爽的好觉。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

0: 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2: 九月开始水到，今年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在花钱风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三月二十八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已经有点这个阴天的迹象了哈。具体来看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4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那购票渠道呢，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南方雨情。目前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各地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本轮降雨的核心区到底在哪儿？强度有多大？我们通过气象雷达回波图来了解。
2: 雷达回波图上蓝色回波对应的区域表示当地被降水云系笼罩，但尚未出现降雨。绿色回波范围内的区域一般都对应有降雨的出现，黄色表示有中等强度的降雨出现，红色和紫色回波表示有大到暴雨的出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8号到19号，

0: 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我们再来看降雨集中的省份湖北，18号，湖北荆州遭遇了2026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60毫米，为当地观测史上首次出现的特大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一个降雨集中的省份就是湖南，湖南省气象台19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9号8点至20号8点，湖南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看到图中黄色和红色雷达回波区正在向东北部移动，黄色到红色回波覆盖的区域有中到大雨现身，湖南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加强防范。
1: 19号、20号两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仍将持续，强降雨将会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大到暴雨。
0: 18号，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华北等地。监测显示，到18号8点，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月级值。19号起，强降雨将明显南压，江南、华南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其中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20号，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的强降雨将会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广西南部沿海和广东北部或现大暴雨。
1: 水利部于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19号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等地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18号凌晨，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求助，辖区9户共16名群众被困家中，包括一名96岁高龄的老人。
0: 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前往营救，抵达时房屋1层已被积水淹没，部分居民在2楼阳台处等待救援。救援人员立即行动，优先将老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随后再折返解救其余被困人员。目前，现场16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置点。
1: 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宣恩县白水河村上游遭遇了大到暴雨，突发的山洪造成了通往该村的道路损毁，通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调派救援人员赶赴受灾现场营救，转移被困群众。目前，群众已经转移完毕。
2: 18号早上，消防救援部门派出的22名救援人员组成先遣队，率先前往灾区救援。在抵达白水河村小溪口时，救援人员看到受山洪影响，道路损毁严重，电线杆和通信设施出现倒伏，无法前行。救援人员背着救援和通信装备，沿途清理障碍，打通前行通道，并利用救援车辆对正在沿路撤离的多名群众进行转移。救援人员徒步跋涉3个多小时后到达受灾的白水河村，将80多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我们再来看湖南的情况，这两天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了强降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看重庆的情况，从17号开始，重庆市云阳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48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91.3毫米，受此影响，当地有7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涨幅均达1.5米左右。
3: 水利部门与沿线乡镇迅速响应，通过水电站协同泄洪、加强巡查等多项措施，提升防汛应急能力。
4: 19号
3: 上午11点，泥溪。

0: 黑河的水位达到了298.44米，快接近警戒水位302.7米。为防止上游来水压力，辖区4座小型电站同时开启泄洪。目前当地仍有短时阵雨，易诱发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调配多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守重点区域，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值守，保障群众安全。
1: 而贵州黔南州此次强降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造成部分群众被困。险情发生之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2: 本轮极端强降雨导致贵定县多个乡镇受灾，有民房严重积水。在昌明镇富民路，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趟入其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另一处洪水漫至2楼的居民住宅外，消防员快速架设救援梯，稳妥转移屋内被困人员。在多云市，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员利用绳索、橡皮艇等专业救援装备营救被困群众，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黔南州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3: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4: 那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先关注普京总统访华。那上周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紧接着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那这两场元首外交在时间安排上有怎样的考量？那中方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呢？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5: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调查问卷。近日，中俄面向18到35岁的中俄青年发布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逾80%的中俄青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6: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
5: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6: 北京台报道。
3: 视线转向中东地区，近来以色列军队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挤压巴勒斯坦平民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加沙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以军袭击共造成加沙地带3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7: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由于以军持续空袭，当地大部分建筑沦为废墟，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
8: لا عندهم احترام لا لهدنة ولا لبشر ولا لحجر ولا لصغير ولا لكبير ولا مشاعر بشر.

0: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不断升级军事行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14号表示，以色列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天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
0: 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本次大会选举投票率为94.64%。此前，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这意味着他同时成为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4号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2007年，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1: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叙利亚过渡政府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2: Is that we are fully supportive of the diplomatic track because we want to protect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from being, you know, basically the main losers of any escalation in the region. But also we are supportive of the diplomatic effort by Pakistan that has shown seriousness in bringing the parties together and in finding a solution. And we do believe that it needs more time.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
0: 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据了解，项目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将为阿联酋航空的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支撑。
3: 这次的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睦邻友好、务实合作，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建造服务中阿。

0: 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
1: Emirates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maintenance sector through embarking in many projects that attract talent and create greater job opportunity for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n line with Dubai Economic Agenda D33.
2: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3: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还表示，因为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起草行动计划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
2: 受到能源危机的影响，古巴多地学校因为难以维持日常教学活动停课，转为远程教学。然而由于供电形势日趋严峻，远程教学难以为继。
3: 亚历杭德罗·贝尼特斯是建筑专业的一名学生，与古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一样，亚历杭德罗如今只能通过网络远程学习。然而远程教学依赖电脑和网络，这对于供电形势日趋严峻的古巴来说难上加难。今年2月初，各大高校为节省电力暂停面授课程，转为远程教学。设计专业教授表示，对于建筑和设计等专业来说，学习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实践交流，远程教学会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4: No tengo idea porque hemos defendido que no es manera de enseñar diseño, que los estudiantes aprendan diseño a esta distancia. Al menos no en las condiciones que tenemos ahora, donde hay dificultades.
3: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比森特·德拉奥本月13号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德拉奥称，当前电力系统仅依靠本国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维持运行。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
3: 贝森特称，美国财政部正在发布一份为期3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随后发布的公告，美国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将被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中东战事爆发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允许从美东时间3月12号至4月11号对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或石油产品进行销售、交付和卸货等交易，并在4月17号至5月16号延续这一豁免措施。美国此前依据国内相关法规或行政令禁止此类交易活动。
5: 再来关注，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3: 比罗尔称，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三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

0: 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1: 彭博社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最快将于本周发布针对代币化股票的创新豁免政策。此举凸显美国政府有意推动股票交易入驻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有望为传统交易所之外的股票交易开辟全新监管路径。
0: 据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倾向于允许交易一种第三方代币，这种代币追踪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即使未经上市公司授权，也能在去中心化加密平台上流通，但可能不具备普通股的投票权或分红权等传统股东权利。报道称，此举将成为美国政府推动加密监管松绑以来最具分量的监管试验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对于允许此类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决定存在分歧。支持者认为这一结构能减少结算延迟，让全球投资者更易参与市场。但批评人士警告，代币化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碎片化，并削弱投资者保护。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多项举措支持加密货币行业。近日，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推进了一项旨在为美国加密货币制定更清晰监管规定的法案。
1: 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15号结束。再来关注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
0: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
1: 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19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目前，世卫组织正在研究是否有候选疫苗或疗法可以用于控制疫情。
2: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0: 据介绍，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此前，世卫组织已于17号宣布，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赞比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扩散。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

0: 主播李鹏程。
1: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在5公里以上，天气条件比较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现在来到了19.5度，而像平原大部分地区普遍是在19度上下，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略低一些，在16.9度。今天上午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天空较为阴沉，下午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入夜后与多云天气为主，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在13到15度之间。夜里天气有点凉，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把视线呢转向到通州区的马大路，这里是货运物流的干道，夜间货车较多，同时周边呢遍布村庄，不少村民夜间出行，下班回家也是要经过这里的，因此夜间的马大路安全隐患较大，是民警夜查的重要路段之一。昨夜今晨，我们来看民警在这里的执法过程。
2: 玻璃怎么回事啊？玻璃这不，小偷的都给犯了，
3: 多长时间了？
2: 就前两天。
4: 晚上8点半，通州民警在马大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载货超高的货车。司机停车后，民警首先注意到一处细节，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出现了破损。
3: 回头换块新的。如果说您长时间不修的话，这玻璃有可能碎了，真就碎了。如果它碎了，在您开的过程当中，您一下应激了，更危险。跟您说一下，咱出门在外得对自己负责任。
4: 此外，经核查，这辆货车存在多项违法行为，最明显的是载货问题，木板高高叠起，向一侧歪斜，看起来摇摇欲坠。即便如此，这名货车司机被拦停后，仍然满不在乎。
3: 拉了多少木头啊？
2: 轻不重。
3: 前面那为什么是歪的呀？您装的时候歪吗？
2: 马的时候就这样，他那个因为绳子勒紧了，因为长的没事。
3: 你这一刹车不都掉下来了吗，先生？你这还有钉子呢，先生。
5: 好嘞。
3: 你这要扎人怎么办啊？
4: 依照规定，车辆拉载的货物长宽不能超过栏板，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这辆货车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如此载货也严重影响到了司机的驾驶视线。
3: 你这后视镜就拿这木板挡上了，根本看不清后边的视野，是吧？您看您左右的反光镜也都被咱这个超宽的这个木板挡上了。
4: 在驾驶视线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司机在转弯并线时如同盲开，尤其在夜间照明条件不好的路段上更是危险重重。此外，这辆车还没有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
3: 货车规定啊，这一圈贴好反光条，您这有吗，先生？
2: 都老化了。
3: 为什么粘好反光条，先生？就是给咱夜间，您看这种夜间行驶的过程当中，给后车一个提示。如果说您没粘好这个，极有可能，比如说，就追尾了。看不见，在就尤其像在这种环境之下，
4: 针对车辆载货超高、超宽、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志的违法行为，民警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合并罚款400元、记2分的处罚。民警执法的通州区马大路是连接亦庄开发区与通州乡镇地区的交通干道，周边还有不少货运公司，让这里成为货车较多的路段之一。尤其是夜间，赶路的货车与周边出行的村民共行一路，也让这里成为交通隐患较大的点位之一。一辆货车安全上路，要注意的细节有很多，民警的执法纠正给司机带来了有针对性的细致提醒。
3: 是原车的吗？
5: 对。
4: 这辆被拦停的货车，车身上的几处小灯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经核实后，车尾的这些确实是原装小灯，但中间的这盏没能蒙混过关。
3: 这是吗？这是原车的吗？司机，这是吗？
2: 晚上卸车。
3: 倒车好看点。
4: 货车司机表示，自己只在卸货的时候使用这盏加装的车灯，平时上路不用，但如此行为已属非法改装，会更改车辆本身的线路，即便行车上路时不使用，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经检查，这辆货车的保险杠也有问题。
3: 您这杠为什么不实啊？来看一眼。
2: 碰一碰的碰变形了，不好弄。
3: 您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实了吗？这个
2: 车是要求是实的，
3: 不防止小车追尾用的。 如果说您这个松。

0: 动的话，假如说后车过来追尾，直接就可能进您车底下了。但您如果是实的话，它起码有缓冲。
1: 对对对。
0: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构造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道交罚9条，200元记一份。载货汽车按规定安装下部防护装置，机动车登记规定728第3项，200元不记分啊。
2: 一扇破损的挡风玻璃，一盏私自加装的小灯，一个松动的保险杠，这些看似细枝末节，但恰恰是夜间路面交通安全里不容小觑的安全隐患。民警严格执法，正是从源头化解道路风险。持续到深夜的夜查工作，将细碎的安全规范落到实处，守护着辖区夜间出行安全。
3: 5月18号，北京东城一小区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年近80的独居老人在家中不慎跌倒，被困9个小时，无力起身。东城消防得知后火速救援。那么现在老人怎么样了呢？
4: 5月18号一早，东城区前门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起紧急警情。一位家属报警称，给家中独居的老母亲多次拨打电话，却无人接听，怀疑老人在屋内晕倒，希望消防员能够破门救助。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前门消防救援站的队员火速赶赴现场，房门从内部反锁，门外多次敲门均无任何回应。征得家属同意后，消防员果断利用液压工具对防盗门快速破拆，用时1分钟将房门打开。破门后，消防员迅速进入屋内搜寻，看到老人已瘫倒在地，丧失行动能力。120急救人员发现老人体力严重透支，伴随房颤等危急状况，因屋内空间狭小，转运不便，消防员找来被褥，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从屋内转移到屋外走廊，之后再将老人抬上担架，紧急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救治。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飞机餐服务，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从统一配发到按需点单，飞机餐正在走向个性化。那么问题来了，各航司的付费飞机餐服务都有什么差异呢？价格又是怎么样的呢？来看我们记者调查。
2: 色泽诱人，香味扑鼻。在南航北京分公司的航食基地，大厨正在精心烹制一道藤椒牛肉粒。这不是航司统一配发的航空餐，而是旅客通过手机 APP 提前选定的点餐服务。
5: 这个是那个公务舱的那个藤椒牛肉，采用的非常好的原料，牛的这个里脊，大家在飞机上呢味觉稍微差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结合的有一个麻辣的这个特色。
2: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选餐服务引发关注。除了统一配发的航食，旅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心仪的餐品。
6: 这种是牛排烩土豆，这种是我们的鳗鱼饭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最近2年，这是去年刚推出的新款。然后还有我们的亚洲风味肥牛饭，这个鹌鹑蛋焖肉，这4款餐食，其实在大兴出港的很多航线上旅客都可以能选到。这2款轻食是我们北京飞广州独有的餐食。
2: 记者购买南航机票后发现 APP 页面出现了机上餐食选项，菜品十分丰富，既有风味热食，也有特色儿童餐，价格集中在40至80元之间。这些餐品不仅可以用现金购买，还能用里程兑换。
6: 目前南航从大兴出港大概有10款的付费选餐的餐食，基本上能覆盖我们从大兴到广州到深圳还有成都重庆等热门的景点，中位价基本上在50元左右，最贵的有80块钱的。
2: 此外，记者注意到平台上还提供了多种特殊餐食选项，例如低脂餐、低糖餐、无猪肉餐、儿童餐等。
6: 这些餐食完全是平替的啊，不用需要额外的付费，1天24小时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官网小程序进行一个预定。
2: 另一家航空公司则推出了多种特色餐食，主打经济实惠，其中多款爆品只需10几元。
7: 目前来讲，我们在北京大兴及各分子公司的运营基地始发的这个航班上呢，大概有10余种的这种付费的餐食，然后品种的话可能有这种热食类的、点心类的包括旅客反响比较好的这种爆款的这种产品。一个是我们恢复了南苑的记忆的这种牛肉火烧套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的爆肚麻辣烫，还有就是我们的奶皮子酸奶。我觉得这3款是旅客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也是非常深受市场好评的。希望把这种地面的烟火气带到空中，同时也希望不管是回到北京的旅客，还是马上要来北京的旅客。

0: 我都能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京味儿。
1: 与南航不同，中联航的点餐服务分为两类，基础款可通过官方 APP 提前预定，特色餐食则需要在飞机上直接点餐。
0: 现在的旅客的需求来讲，大家可能还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些惊喜感或者体验感，所以也是倒逼我们餐食的这个付费服务从性价比转向质价比的一个过程。我们更多的一些重磅的一些爆款的产品呢，是放在客舱里面的做这种及时的销售。我们也希望通过客舱这种及时销售能够积极的拿到旅客的这种反馈，把我们不同的餐食呢迭代然后呈现给我们的旅客。
1: 事实上，付费点餐并非这两年才出现的新事物，目前国航、南航、东航、厦航等主流航司均已入局。服务升级的背后是航空公司为了满足旅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而推出的增值服务。
2: 现在民航旅客的需求逐渐的个性化，一方面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旅客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个增值产品能够提升航司的收益，实现双赢的一个效果。
3: 从有什么吃什么到想吃什么点什么，飞机餐的变革折射出了民航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分层化的转型。对此，旅客们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买不买账呢？咱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4: 付费点餐啊，这个我不大了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一般是不会选择。
5: 挺好，多一个选择嘛。也就比如说有时候就想吃点别的。
6: 更有需要的时候会选择呀。更比如说有的时候图片看上去比较诱人啊。
7: 可能会吧，如果有自己爱吃的话。
8: 应该是会的，感觉多样性嘛。然后如果有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更多性嘛。
1: 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旅客不知道有选餐这项增值服务，但多数旅客表示愿意尝试。在选择时，大家看重的需求也不一样，
9: 看味道好不好吃呗。
10: 价格呢？
9: 价格没太大关系吧。
5: 哦，出来了不会看重价格的。出来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6: 价格肯定要考虑的，就算特别吸引的话，很贵的话，那也不一定会选择。
8: 能接受到20到30之间吧，就加钱。
4: 价格肯定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这个菜品的种类啊跟品质啊，也是我们旅客考虑的范围啊。
5: 价格味道都会综合去考虑吧。
1: 事实上，航司在推出选餐服务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在不同航线上推出的产品都有着明确的目标群体。
2: 不同航司它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策略不同，像有的航司，它是选择在洲际航线上率先试点，就比如飞欧洲或者飞北美，这样的航线它的航程比较长，而且相对来说旅客对于餐食的需求更明确，也愿意掏更多的钱来体验，所以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贵。另外一部分航司它选择在国内的商务线上做试点啊，那么这部分就是相对来说旅客的群体比较大，那么航班量比较大，整个这个销售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是不同航司对于付费舱食的不同的策略选择。
1: 如今旅客的需求已经从吃饱转向吃好吃出特色，这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让这项服务从新鲜走向常态，还需要在品质上下功夫。
2: 那么对于付费舱食来说，首先就是我提供的餐食一定要好吃，要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我要有比较好的选餐的一个渠道，就是我能告诉需要的旅客提前多久，在哪里可以选餐，可以选什么样的餐。那另一方面，其实之前也有咨询，就是会担心会出现餐食浪费，就是我在付费餐食的同时，那么还保留免费的餐食，明显是吃不了这么多，那么会不会造成这个额外的浪费？这个其实是我认为航司应该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点。
10: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今早。首都博物馆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向公众开放，立刻成为最近北京最受关注的国际大展。展览通过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将观众带入远隔重洋的中美和南美的古代文明。

0: 文明世界。
1: 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被称为二十世纪南美洲最重要考古发现的西潘王陵考古成果首度大规模来华。位于地下一层 A 展厅的王的宝藏展区，凭借惊人的金器文物储藏量和极高的考古规格，成为全场的视觉中心。该展区含金量极高，8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国门，包括西潘王墓中出土的镇库之宝。徜徉于其中，观众仿佛瞬间穿越回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2: 以五个部分来展现，从最早的库比斯尼克文化，公元前1500年的这个时代，持续到这个印加帝国的灭亡，还包括有殖民时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跨度大概在3000年左右。
1: 展柜中的墨切文化金冠饰熠熠生辉，这件精品的中央雕刻着长有猫科动物獠牙的人面，四周延伸出类似章鱼触角的神话生物，将安第斯文明高超的冶金技艺与复杂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西潘王全身复原像与铜权杖并列展出，不仅复原了这位古代墨切领袖的威严，更直观地展现了黄金在当时作为权力图腾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3: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金银器的这种东西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更注重一些吉祥图案的寓意啊，这些东西他们是比较朴实，就用一些比较直白的动物的图案来直接表达他们的这种喜好。
1: 除了震撼的视觉冲击，王的宝藏更注重文明互鉴的深度叙事。曾参与当年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指出，安第斯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文明在战争与权力符号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本次大展最独特的看点。
4: 所以我觉得是
5: 展出的都是西潘王陵，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文物。中壁古文明在北京交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因为两中壁的古文明都是非常历史悠久的。
1: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北京台报道。
0: 好，继续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168。正在朝阳公园开展的中国新文创市集连日来吸引了不少观众朋友的参观。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时间文创展区展出了北京范儿新品科技兔玩偶、天宫藻井马年限定款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
6: 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次公开亮相，就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这款也是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的文创核心产品之一，35厘米的黄金拥抱尺寸，兼具非遗创新和北京科创精神。13厘米的挂件，小小的一只，可以挂在包包、钥匙，甚至是卫衣的拉链上。得知新品发售，不少市民赶来购买。
7: 我闺女特喜欢，从里头直接进来以后，直接就奔到这儿。她说北京范儿这特别好，她就想过来看看了。
6: 同样在中国新文创市集首秀的，还有跟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进行文明对话的两款瓦库库吊卡。玛雅文明的核心区在今天的墨西哥，此次的佛里达吊卡致敬墨西哥国宝级传奇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吊卡复刻了艺术家标志性的花卉头饰和墨西哥传统刺绣，一字横眉和弗里达自画像如出一辙。而安第斯文明的核心区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瓦库库抱抱龙对恐龙元素做了可爱化的设计，身穿高桥复古风连体牛仔服，满满的南美元素。
8: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允许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他们。
6: 此外，北京时间文创展区还展出了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上龙九凤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
9: 这次呢，我们还带来了天宫藻井冰箱贴的设计师设计的新品，长治观音堂冰箱贴春晚联名款雪芙提提，也在这里会有一个展示。希望大家来这里能买到除了北京台自有文创，

0: 还有北京台联名文创，以及我们的像合作方，像是明十三陵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故宫文化的相关产品。
1: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全球首例接受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联合脊髓电刺激治疗的截瘫患者，历经1年康复，实现了从完全瘫痪到恢复不。

0: 在辅具的帮助下，患者志明稳稳地站了起来，并缓缓走向了庆祝他重生的蛋糕。当他切下蛋糕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掌声。今年30岁的志明来自甘肃。5年前，一场意外让他的胸腰段脊髓严重受损，从此双腿彻底失去了知觉，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这是医学上最严重的瘫痪等级。按照传统医学认知，他的运动和身体自主调节功能将永远不可逆地丧失，余生可能都要在瘫痪中度过。
1: 我自己也都不太相信，我觉得一定能够好起来，就一直在坚持锻炼。传统的一些治疗，就扎针还有电极片啊，这些没效果，就那时候可能就最难，很绝望。
0: 多年来，志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终于他在网上了解到了脑机接口技术，让哥哥来北京咨询专家。没想到一周后，他接到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振奋人心的电话。
1: 咨询完以后一个礼拜，他说我比较符合他们那个治疗条件的时候，当时很激动。对，早上10点给我打电话，我们11点就出发了。
0: 去年5月16号，宣武医院赵国光、段婉如专家团队为志明搭建了一座跨越脊髓损伤的数字生命桥，大脑中植入北脑1号脑机接口，精准捕捉大脑想动的指令，脊髓受损部位的两端植入脊髓电刺激系统，接受大脑信号，激活沉睡的脊髓神经，再搭配智能外骨骼帮助肢体完成动作，形成大脑发号施令、神经传递信号、肢体做出动作的完整闭环。
2: 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那么当下的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脑机接口啊这样的一个解码技术、闭环调控，那么为这样的一些疾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0: 经过一年的训练，志明的双腿感觉和运动功能从零开始复苏，原本完全不能动的双腿现在可以在床上自主挪动，在支具和外骨骼的帮助下可以站立缓慢行走，最让他痛苦的大小便失禁问题也有了奇迹般的改善，基本恢复到同常人一样。一年后的全面医学评估给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答案，瘫痪等级从完全性截瘫提升至不完全性截瘫。原本在家贴身照顾的妻子今年年初回去上班了，
3: 他现在自己在家一个人也可以。
4: 现在放心了吗？
3: 现在比较放心，他自己一天还可以做做家务，洗个碗，搞一下卫生，现在买个菜这些也可以，就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1: 很有信心嘛，就以后可能恢复好一点，带小孩出去旅游啊，还是接他们放学。
0: 目前宣武医院团队仍在持续优化这项技术，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临床转化，让更多脊髓损伤患者用上这项顶尖技术。对数百万被困在轮椅上卧床不起的患者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医学突破，更是一份重生的希望。北京台报道。
5: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脑机接口技术的另一大进展。近日，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启动，首批计划入组32例患者，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阶段。
0: 此次研究采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由皮层内植入式柔性电极与高集成度全植入式信号采集器两大模块构成。柔性电极采用超薄生物相容材料，可以显著降低植入后的免疫反应，同时又能精准捕获具备高时空分辨率的单神经元动作电位，并对精细脑电信息实时高精度解码，使人机交互的信息传输速率实现数量级跃升。
6: 这个电极呢，它的厚度呢就非常的薄啊，大概是我们头发丝儿的几十分之一。它的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的这个程度非常的相吻合。
0: 与之配套的全植入

0: 式信号采集器，采用无线全埋置设计，内置医疗级可充电电池，并支持无线充电，可同步采集并传输高通道神经信号，患者可以在更自然、舒适的环境中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
1: 按照实验的预期以及我们前期的这种实验积累，那么它应该能够实现，一个呢是脑控鼠标，第二个呢就是应该能够出现手部在这个一些我们辅助训练器械的帮助下出现一些运动。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这种植入式的脑机接口在精细运动调节方面展现出它的优势，实现一些手部的比如说对掌对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能实现将来用筷子。
0: 贾旺表示，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的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脑机接口能够绕开受损的神经通路或肢体，直接解读并执行大脑运动意图，已经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有望成为创新治疗路径。
1: 全侵入式的这种无线脑机系统进入临床，经过我们全国11家神经外科单位的严谨的临床实验，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高通道的这种脑机接口，以这种技术路线来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细的这种康复能力。
0: 北京台报道。
2: 临床试验是指在人体包括病人或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的医学研究，用来验证新药或新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今天是第22个520国际临床试验日，今年的主题是正确认知，共同参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场主题宣讲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宁向未来的医生们讲述了临床试验的真实逻辑。
3: 参加临床试验是有可能获益的，而且这种获益是长期的，这是一个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临床试验的话，我们是要冒了很多风险，新药的风险、治疗的风险，在不同的风险，我们要客观的看待。
0: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总量达4900项，较上年增长13.9%。临床试验是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必经之路，但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它存在误解。今年的宣传活动首次将重点聚焦于医学生群体，希望从源头上培养对临床试验的科学认知。
4: 今天在听了李宁教授的一个宣讲之后，我学习到了很多。首先，对于临床实验，它的第一课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于患者或者是我们说的临床实验的参与者，他的一个尊重，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伦理的一个重视性。
5: 我确实是家里有很多的亲属都是患有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疾病的，如果不是一个医学生的话，我是没有一些渠道去了解到这些最新的一些临床实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是，它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告知，能够让老百姓们更好的认识到这个临床实验的一个意义，不要就恐惧临床实验。
0: 李宁在宣讲中提出了3个核心理念：认识、尊重、相信。认识临床试验的科学价值，尊重每一位参与者的贡献，相信在严格伦理审查下，参与者能得到充分保护。他强调，对患者的尊重是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本分，应当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6: 对于患者的尊重是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本质，那么只有对患者足够的尊重，才能会对患者有负责的精神。像张孝谦老爷子讲的，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都是对患者尊重、对患者负责才能做到的事情。
0: 从医学生开始，让科学认知代代相传，让更多患者有勇气、有渠道参与到推动医学进步的进程中来。北京台报道。
2: 一提到临床试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当小白鼠。那这个误解是从何而来？规范的临床试验到底如何保护参与者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0: 李宁指出，小白鼠的说法源于对临床试验流程的不了解。事实上，一项规范的临床试验启动之前，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层

0: 审查，审批流程极其严格，远非人们想象的拿人做实验。
1: 现在我们国家对于临床实验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群众们对于参加临床试验成为小白鼠的这个顾虑，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一项规范的临床试验在开始之前需要经过很严格的科学性的检查，需要经过伦理审查，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的等等一系列的审查才能够进入临床。
0: 很多人担心会被分到安慰剂组延误治疗，实际上临床试验对安慰剂的使用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即使患者没有被分到实验组，接受到的也是目前公认的标准治疗方案，绝对不会是无效治疗。
1: 在安慰剂使用方面，临床实验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一般我们实验的对照组也会是现行最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叫标准治疗，而不会单独使用安慰剂。这一点由我们的伦理把关，由我们的知情同意告知。
0: 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创新药76个品种，每一款新药的背后都有着成千上万的临床试验参与者，他们不是小白鼠，而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同行者。
1: 参加到临床实验，我们国家有规定，相应的治疗的药物、实验的药物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患者支出。所以大家对这一点可以尽可能的放心，如果有临床实验要求患者支付药物相关的费用，那么多半不是正规的临床实验，大家可以提高警惕。
0: 任何治疗都有副作用，临床试验也不例外，但在规范框架下，风险和获益都被严格评估，正确认知，理性参与。北京台报道。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您早，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居家养老、机构养老需求越来越大，养老护理员成了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但是眼下不少家庭面临请不到、请不起、留不住养老护工的现实难题。那一边是老人照护刚需迫切，一边是护理员身心承压、队伍不稳，养老护理的困局正成为养老服务的突出痛点。
3: 贾叔，开灯了啊！
4: 我在认知症照护中心见到23岁的养老护工陈雪婷时，她正在忙着照料长久卧床、患有认知障碍的贾叔。她今天要帮助贾叔人工采便，更换成人纸尿裤。
3: 因为这个拉拉裤已经湿了，可以咱就直接撕掉就行。要挤一部分开塞露，在长者的一个肛门处润一润。假说，没事，咱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尿啊，没事，二手，你不能打我。
4: 23岁的陈雪婷和很多同龄女孩一样，爱美爱干净，可她每天要处理老人的大小便、擦拭身体、更换纸尿裤，有时刚换完老人又弄脏，一天反复多次，慢慢的她也就不再化妆素颜上班了。
3: 当时你肯定也蛮生气，但是你转念一下，反正他是无心的，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
5: 感觉你好像在深呼吸，看你。
3: 是，没事，这都是家常便饭。
4: 她不仅是护理员，有时候还要当演员。70岁的祝女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认知严重退化，始终错把养老院当成自己的上班场所。陈雪婷只好顺着老人心意，日常陪她查房闲逛，做些简单工作。
6: 在这上班多久了？
7: 正在里有。
6: 在这干两年了。这位是谁呀？
7: 这位是我的同事。
4: 在这个照护中心，陈雪婷一个人就要负责3楼所有的老人，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喜好、情绪特点，她都一一记在心里。
3: 今天就是那个王阿姨，她吃饭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想着给她下午给她 加餐，然后加点面包和牛奶。
4: 一边啊，是养老一线的护理员承受着身心压力，月薪仅在6000元左右，远低于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另一边是居家照护的义工难求。丰台区的常焕珍，家里89岁的老母亲常年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为了照顾母亲，